0: 感谢大自然的馈赠，你没看到，你在专心唱歌，但是在咱们的身后，我们叫万鸟迎宾，全都飞起来了，
1: 对，都朝歌声涌过来，
0: 它就飞起来了。这个地球不光属于人类。 它属于万物，万物之生灵。我们还是希望用阿里的方式，跟亲爱的朋友们道别，跟这一季，信马由缰说再见，好吧？阿里的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X 之旅提示您，精彩继续。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欢场当中，这一季的信马由缰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此平安的、感动的走过这一程，谢谢所有的朋友们，真是天大的福气啊！好的，还是那句话，信马由缰，
2: 身随信马，真心相随。
0: 问，为什么我们要把车开向世界第三极？也许是为了听清自己内心的声音。
3: 求你了吗？
0: 这趟旅程，我们从拉萨出发，把车辙引在了世界屋脊。还记得吗？在林芝，我们穿过云雾缭绕的森林，那是高原给予我们最初的温柔。那时候我们在路书上写下的第一个字，
4: 拉萨，
0: 是对远方最稚嫩的向往，
4: 圣地到天堂。
0: 后来路变得陡峭了，在山南的夜空下，我们抬头仰望，发现原来人类的烦恼在一万年的星光面前如此渺小。画笔下的西藏，是我们试图留住永恒的一次挥洒色彩的努力。我们一路向上，直至世界之巅。在珠峰脚下，我们喘息着，却也震撼着。在风雪中的晚餐，那些守护大山的背影，让我们明白，所谓的征服，从来不是人战胜了山，而是山接纳了人。这里的每一片垃圾被捡起，都是我们对自然迟来的歉意与敬意。再往西，我们闯入了时间的腹地。在吉隆，我们举办了一场只属于天地和我们的摄影展。跳起铜甲拉的那一刻，快门定格的不仅是风景，更是彼此滚烫的灵魂。直到最后，我们抵达班公湖，穿行前往羌塘无人区。有人说那是极致的孤独，但在那里，我们看见了藏羚羊在奔跑，野牦牛在凝视。原来所谓的生命禁区，却是万物自由狂欢的乐园。我们在班公湖畔领到了勇士证书，但真正的勋章早就刻在了心里。我们经过了无数个错，那是藏语里的湖泊。或许旅行也是这样，我们在无数次试错中找到了对的自己。这本路书今天画上了句号，但车轮不会停止转动，因为山河还在，热血还在。既然已经见过了天地之大，此后余生，愿你的胸膛里永远装着这片高原。信马由缰，我们下一季再出发。宝马 X 之旅提示您精彩继续。

信访邮箱，深随信访。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信马邮箱众创团的成员们，精彩旅途继续前行。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好，
1: 这戏咋样？
3: 你确实有水气。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9: 女空调安装工全国也就几个，
10: 北京导游
11: 工作18年，
12: 零投诉。
9: The door to the good life， 健身博主变成母婴博主，
13: 我是
9: 快递小妹，
14: 懒收女王，最大的有多重了？
9: 380斤。
10: 全国5亿劳动奖章，
11: 冬奥会火炬手，
10: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15: 天生就是一块料，
11: 整个县城的人跟你老公一起跑步。
9: 我们小区的房子都涨价了。
16: 宁夏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个好地方。
17: 会有质疑吗？
16: 他们又不给我发工资。
11: 独立清醒大女主，
17: 你是家里的支柱，
18: 他们俩是你心里的支柱。
19: 欢迎步入
20: 金光大道。
9: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期精彩的周赛，
11: 这个就是咱们的著名主持人迅姐朱迅老师啊，活的啊，真的活的，给力给力。
21: 选搭档真的很重要，你就应该选择像浩森这样的搭档，能够完全的衬托出你的演唱实力。
22: 想要德系可以，
11: 要毛系，我是冬天生的，
21: 所以我叫冰蛋。
11: 我感觉我家那开水好像开了。
23: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
24: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23: 我们
24: 无限赛。
25: 他能精准操控叉车，将酒瓶悬挂在钢丝上，他能稳。

0: 人驾驶吊车，利用电风扇吹灭蜡烛。他能克服眩晕，保持平衡。他能心无旁骛，勇攀高峰。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宝藏女孩》。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其实我身后这个道具，就是我们今天挑战项目将要用到的道具。有请挑战者出场。
4: 我叫罗苗凤，来自安徽安庆。
3: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挑战者进入挑战区域。挑战规则，挑战者稍后将驾驶叉车，用叉车的叉脚托起啤酒瓶，然后用啤酒瓶盖将啤酒瓶悬挂在钢丝上，整个过程中他要操控着他的叉车来完成，一共要悬挂5瓶，而且9瓶不掉落，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一共有3次挑战机会。罗苗凤，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我宣布他的第一轮挑战开始。

0: 他能挂起来，这本身就很难了。难的就是他松开插齿的那一下，啤酒瓶别弹下来。
1: 啤酒盖上只能有两个齿轮挂在钢丝上面，因此罗苗凤在放啤酒瓶的时候要格外小心。
0: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太棒了，第一瓶已经上去了。对，我必须要说一下，因为现场的地面不平，所以如果他在运送啤酒瓶的过程中车辆抖动发生的啤酒瓶掉落，这个我们不算。他的这个顺序先挂两边，慢慢往中间挂，然后趁瓶子摆动到一定的仰角的时候把它搁到钢丝上，这个时机要拿捏得非常准。好的，酒瓶的瓶盖已经成功的接触到了钢丝，关键它还不能影响第一瓶。这是真正的应了那两个字，好悬。我老觉得第一瓶晃得太厉害了。现在钢丝绳上的不稳定因素已经有三个了，

在准备挂上最后一个啤酒瓶时，罗苗凤看到啤酒瓶摆动幅度过大，与叉车接触不太稳定，于是选择将啤酒瓶先放下，调整一下位置。罗苗凤放下以后，再一次把啤酒瓶托起。对于罗苗凤来讲，他很难啊。

0: 是完全凭视力来找。
1: 我是在凭着自己平常练习的那种感觉，而不是凭着视觉来挑战的。我这次一定有信心把这个任务完成。

0: 有一点遗憾，有一点遗憾。哇，怎么这什么情况？
1: 脱开的时候很难的，他脱开的时候
0: 弹了一下。
1: 对对对，
0: 结果可能另外四只不知道是哪一只掉了，只要一个一掉，其他的都跟着一块儿。没关系，我们让罗苗凤调整一下状态，我们马上开始第二轮挑战。
1: 好的。

0: 现在挑战者成功地举起了第一瓶啤酒。好的，酒瓶的瓶盖已经成功地接触到了钢丝。
1: 第一瓶已经稳稳地挂上去了。
2: 有了第一次失败的经验，卢苗凤在第二次挑战时顺利地将第二、第三瓶挂上了钢丝，并且第四瓶也顺利脱起。

0: 这个看得好揪心。
1: 还有最后一个，没关系，稳一稳，稳一稳，不用着急，不用着急，最后一个了。
2: 我不看了啊，我只等着你们胜利的掌声。你们掌声一起，我就知道我可以宣布挑战成功了。只要他那个叉尺一离开，五瓶都在上边，挑战就成功。

0: 冷白凤，今天不容易啊，武平，我觉得挑战已经成功了，我们把记录往上提一提好不好？接着往下来好不好？
1: 好，可以开始了吗？
0: 可以。
1: 好，
0: 现在已经不是挑战了，现在已经是你的自己的升级。放松啊，现在已经跟挑战无关了，纯属修炼。现在是现在罗苗凤基本上就相当于举重运动员，金牌已经到手了，但还有一把机会。

0: 第六个，再来一瓶。好，晃，晃得有点厉害。
1: 罗苗凤已经挑战成功，并且把记录提升到了6瓶。再次把掌声送给挑战者，祝贺你！
2: 宝藏女孩罗苗凤凭借着精准的操控，成功控制。

0: 叉车，将六个啤酒瓶悬挂在钢丝上。接下来出场的宝藏女孩又将有着怎样的特殊之处呢？
1: 今天我们要出场的这位挑战者，稍后他会让你大吃一惊。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掌声欢迎我们的挑战者。
2: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1: 你好，你好。
2: 我叫黄芳，来自陕西省汉中市洋县。
1: 来，请上道具。
0: 挑战规则：挑战者操作起重机，吊起高速旋转的电扇，依次穿过三道异形的玻璃障碍，玻璃不能被打碎，并且在挑战第三道玻璃障碍时，挑战者要在一分钟之内用吊扇熄灭两侧的全部蜡烛，安全通过才算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三次挑战机会，
1: 请挑战者就位。吊扇现在就牢牢地挂在这个吊钩的下面，稍后挑战者启动吊钩之后，吊扇就会开始旋转，我们的挑战就将正式开始。黄芳，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我宣布挑战者黄芳第一次挑战开始。第一关从这个形状来判断应该还是比较容易通过的，对吧？因为它刚好跟这个吊扇和这个吊绳形成的这个图形比较相似，它是一个梯形，这个吊扇旋转的速度还是挺快。而且我们发现现在最难的是吊扇开始旋转以后啊，它不是固定在一个平面上，它自己瞎晃悠，这个它很难控制，这个真的难控制。在吊扇和这个吊钩之间的这个绳索呀，它一直是在摇晃的。好，挑战者现在已经把吊扇慢慢地移到了第一关。第一关，其实我的判断错误了，第一关也不那么容易。在摇晃的幅度范围内，让吊扇成功地通过玻璃障碍，稍有不慎，扇叶就有可能打碎玻璃。
2: 一开始节目组跟我说要用高速旋转的风扇通过这个玻璃墙的时候，我问了给我们开车那个司机，他有十几年的经验了，他给我回答是那个是不可能的，肯定过不了。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打碎了多少玻璃，练坏了多少扇叶。
0: 为了完成今天的挑战项目，挑战者黄芳刻苦训练了无数次，场外场内无数块玻璃被打碎，吊扇的扇叶也伤痕累累。直到正式挑战前，黄芳还一次没有成功过。
2: 我相信我一定会成功的。
1: 现在吊扇晃得很厉害，他必须要控制这个摇晃，在摇晃的幅度范围内，让吊扇成功的通过玻璃障碍，稍有不慎，扇叶就有可能打碎玻璃。已经一半了，还没完，还没完，还有一点点。这个时候非常关键，漂亮！黄芳操控着他的吊车，带着吊扇，高速旋转的吊扇顺利地通过了第一道障碍，接下来他将指引吊扇前往第二道障碍。这个过程当中他必须一气呵成，他还不能把吊扇撤回到起点再来一次，他必须要把吊扇从前面转移到正方。好，现在他必须非常精准地把吊扇移到第二关的前面，然后同样要穿越这个五角星，这个形状就不那么容易了。
0: 黄芳是坐在驾驶室里控制吊扇移动的，他无法清楚地看到吊扇与玻璃障碍之间的距离，只能靠感觉来进行操作，操作稍有不慎就会打到玻璃障碍。

0: 还好，还好，玻璃没碎。哎，我听到了声音，但是还好，还好，玻璃没碎。漂亮！
1: 爸，我刚才听到了一声，但它是磕在了旁边的檐上。
0: 现在最难的一关来了，最后这一关，这个玻璃只给黄方留下了一个和吊扇的横截面差不多大小的这么一个空间，而且上边的这个狭窄的通道啊，他必须保证他的这个绳索不会碰到，而且还要吹灭所有的蜡烛。

0: 在第三关，挑战者要操纵吊车控制电风扇，在一分钟的时间里，既要吹灭玻璃墙两侧的蜡烛，又要安全通过玻璃障碍。训练时接连失败造成的心理压力，挑战中高速旋转且摇摆不定的电风扇，这对挑战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1: 计时开始。黄方现在在降低风扇的高度，已经有一部分蜡烛灭掉了，还有一部分蜡烛正在燃烧，加油！好，已经熄灭了三分之二了，现在真的是一根一根的在吹灭。黄方现在能够做的就是再大胆的尝试一下。好，干掉了一个，是否还有一根呢？我们的摄像老师给我们一个近景，我们看一眼，还有一根，
2: 还有三十秒，
1: 现在还剩下另外一侧，他首先要让电扇成功的穿越过去，然后再降低高度。我现在看到扇叶距离玻璃的下沿已经很近了，黄方要注意，
2: 还有二十秒。
1: 哎呀，漂亮！好，这一侧的蜡烛，这一侧的蜡烛显然黄方找到了技巧，那就是离蜡烛更近一些。还有两根，还是刚才那两根，内侧一根，外侧一根。黄方现在集中火力干掉外侧这个。好，还有最里面这根，只有一点点了。
2: 倒计时，
3: 十、九、八、七、六、五、四、
1: 灭、灭、
3: 二、
1: 灭、
3: 一、
1: 灭了！呜！挑战成功！
0: 宝藏女孩黄芳依靠着稳健的驾驶技术，成功穿过三道玻璃障碍，吹灭了两侧的蜡烛，完成了挑战。接下来，即将登场的宝藏女孩又将有着什么过人之处呢？
4: 接下来，掌声请出我们的这位特殊的挑战者。
5: 大家好，我叫赖晶晶，来自福建厦门。
6: 请听好，
1: 挑战规则：挑战者要在离地2.7米的起点圆台上，以每分钟80圈的转速

0: 然后旋转360圈。
1: 好，
0: 旋转停止以后，限时10秒走到对面的圆台，否则挑战失败。明白了吗？来，
2: 这个项目考验的是人类平衡能力。人体的平衡系统由视觉系统、前庭系统和本体感受系统三部分组成。内耳的前庭感受器是人体平衡系统中最主要的感受器官。普通人在遭遇高速旋转后，会引发前庭眼球反射，造成天旋地转的眩晕感。宇航员与空乘人员都要经过相关的抗眩晕训练。而身为普通人，赖晶晶能否克服生理反应，挑战成功呢？
0: 开始吗？我宣布，挑战开始。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好像都是闭着眼睛睁不开，转到后面你是想睁开眼睛都很难。赖晶晶的特点是越转笑得越开心，她现在的笑容已经不是微笑了，而是大笑。我觉得到300圈以上她会开始狂笑。赖晶晶，你现在还能听到我们讲话吗？
3: 能啊。
0: 我天，你还能回答问题？
3: 能听见。
0: 你知道你这样笑着转圈挺吓人的，这个让我们这些平衡能力都弱爆了的人看着真是心里发毛。
3: 还剩下几圈啊？
0: 还剩下100多圈。
3: 哦，好吧。
0: 对不起，我跟你开玩笑的，还剩下50圈整。好，还剩最后20圈。10 9 8 7 6 5 4 3 2 1，计时开始。10秒钟。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而且最后他不是走过去的，
4: 来来来来来，就是。
2: 赖晶晶在没有接受过抗眩晕训练的条件下，非常轻松地完成了挑战。他的身体跟普通人到底有何不同呢？
3: 我小时候有摔过，就这个就是听不到。小时候摔倒，就是。
1: 那会是原因吗？
0: 所以这有可能。
2: 赖晶晶能够完成本次挑战，不仅是因为他前庭感受器不敏感，更重要的是他具有极好的调节能力，能快速地从一个运动状态切换到另一个运动状态。普通人经过后天的不断训练，也能增强人体的抗晕眩感。
0: 接下来让我们请出下一位挑战者。
5: 我叫李美艳，是长春市杂技团的一名杂技演员。
0: 他要挑战的这个项目，当说出来之后，各位都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的挑战。我们先有请现场的工作人员把道具为我们搬上来。我们这位挑战者不借助任何的外力，蒙着眼睛站在啤酒箱上，仅仅依靠自身的超强平衡力，将啤酒箱叠到24个，站在啤酒箱的顶部，松开双手，保持3秒钟，即为挑战成功。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挑战者开始挑战。这个过程，挑战者需要我们相对的保持安静，

从他平时训练的情况来看，到15层左右就开始会有比较明显的晃动，所以他选择在15层的时候换了一种颜色。

0: 随着啤酒箱数量的增加，挑战者的每一个动作都变得更加小心谨慎。李美艳能否依旧保持平衡，挑战成功呢？
1: 这是最后一个橘红色的啤酒箱，再往下将是红色的。
2: 五、

0: 箱子晃得特别大，我有点头晕脑胀的那种感觉，就自己就是没有重心了。
1: 当啤酒箱叠加至19层的时候，李美艳不幸跌落。按照比赛规则，如果第二次再次失败，她将失去挑战资格。李美艳能否把握这最后的机会呢？
2: 李美艳，准备好了告诉我。
3: 准备好了。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第二次的挑战进行得相当顺利。挑战者再次将啤酒箱叠加至18层，面对曾经失败的19层，这次他能克服内心的恐惧，挑战成功吗？

从20开始，啤酒箱会变成红色，到了红色这个阶段，难度也会相应的成倍的增加。

随着高度的不断增加，挑战者在啤酒箱上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每叠加一个啤酒箱，它停留的时间会是之前的一倍。

0: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距离挑战成功，李伟业仅有一步之遥，他能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吗？

0: 我心里就一直告诉自己一定要稳，要是倒了的话就太可惜了。
1: 三二一，挑战成功。
2: 成功需要勇于挑战，四位宝藏女孩凭借着扎实的基本功和强劲的心理素质，都成功地完成了挑战。感谢收看本期宝藏女孩。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5: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2: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6: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7: 很帅，哇！
6: 我要学这个舞。
2: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8: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9: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1: 舞蹈就是这样。
12: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3: 满意。
6: 到嘞，
10: 100个赞，
12: 可以，你们骄傲。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大家好。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这是一位来自杨友圈的朋友，他叫3396，他说：杨哥、少哥，我想点播《七里香》送给我家那位大笨蛋。昨天去吃宵夜，他非要给我唱这首歌，跑调

0: 跑到姥姥家了，但我心里听着特别甜。他说我就像歌词里的麻雀，叽叽喳喳，但是啊他就是喜欢。我想借这首歌告诉他，不管过了多少个春夏秋冬，我们还会这样吵吵闹闹却甜甜蜜蜜。
1: 所以你看这位朋友家里那位被他称为大笨蛋的朋友其实挺可爱的啊，就那种不管好不好听只想唱给你听的傻劲儿，哎，这就是浓浓的爱的表达，
0: 这就是幸福。哎，点播这首歌的朋友还真不少啊，来自央视频的好友软糯泡夫夫、邓邓擦、LCH9576、刘宇峰2376、回忆不会重演等等，哇，好多朋友都点了这首歌，我们赶紧把这首充满青春气息的歌送给你们，一起来听《七里香》。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我们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自广西柳州的陆秋然留言说，想点一首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小时候我总用堂姐的录音机放磁带听这首歌，现在听着旋律还能想起那股塑料壳的味道和堂姐叫我小跟屁虫的样子。
1: 秋然的这段文字啊，我真的很有画面感，仿佛看到了那个年代当中大家心目中独一无二的慢时光。
0: 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所有流行的歌曲到最后都变成了某一个时代的民谣。当年的磁带也许早就绞带了啊，消磁了，录音机可能也找不到了，但是跟在姐姐身后对世界充满好奇的那份初心会被这首歌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送给你们，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夏哥。
4: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嗯，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4: 央视频的好友小熊爱蜂蜜罐留言说，去年去西塘写生，在巷口屋檐下躲雨，看见你撑着一把油纸伞走过青石板路，我调颜料的功夫再抬头，你已经消失在巷子的转角。后来我总去那条巷子写生，再也没有见过你。朋友笑我傻，说游人如织，何必执着。可他们不懂，有些人就像古镇里的烟雨，只一眼就印在了心里。点一首《弱水三千》，给那年没来得及开口的相遇。
3: 好文艺啊、嗯、这段留言本身就像是一幅淡淡的生活画。
4: 那篇文章《油纸伞》，
3: 对，青瓦雨巷纸伞、嗯、擦肩而过的背影、嗯、所有的细节都染着惆怅。有些相遇之所以难忘，我想正是因为那次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
4: 所以这首歌既是送给那位再未谋面的姑娘、
3: 嗯、
4: 更是送给你自己心中那片被雨浸湿的未曾蒙尘的角落。在我们的央视频还有一位朋友也点播了这首歌，他的名字叫夏雪，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卢纳欣。我们一块来听由石头和刘洋洋共同为我们演唱的《弱水三千》。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药友圈的朋友，他叫手桌，他说我要点一首《千年之约》送给我的爷爷。爷爷是修补古籍的老师傅，小时候啊，我总爱蹲在他工作台边，看他用镊子夹起了虫蛀的碎片，用毛笔蘸浆糊，像大夫一样缝合伤口，把那些快要碎成灰的纸页啊，一页一页地拼回去。他修补过敦煌遗书的残卷，也补过族谱里被水渍晕开的姓氏。他说这不是修书，是和光阴定约，是让百年前的人和百年后的人可以安静对话的方式。
1: 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的爷爷他修补的不仅仅是破损的纸页，更是文明和时光之间将断未断的呼吸。那这首《千年之约》就献给像你爷爷这样修补时间的人，他们都是沉默的传承者，也希望那些被修补的时光能够继续在纸页间缓缓流淌。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肖哥。我们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央友圈的墨相留言说，给我在外打工的爸爸点一首想你的365天，由此来表达我对爸爸的思念。以前我们一家五口坐在一起吃火锅，其乐融融，很热闹，很开心，我真的很怀念一家人团聚的时光。可现在爸爸外出工作，已经好久没回家了，

0: 一家人很想他，希望他一个人在外面身体健康，平平安安，早日归来，一家人重新团聚，在一起吃火锅。爸，我们很想你。
1: 哇，这段留言特别像一段温暖的纪录片，镜头的这边呢是火锅热气腾腾的，家人模糊却带着微笑的脸，镜头那边呢是爸爸在异乡灯光下，可能正就着一份简单的盒饭，但是心里却想念着在另外一边的家人。
0: 是，对于在外打拼的父亲来说呢，那顿火锅可能就是他在外面扛事儿吃苦时的精神支柱。就让我们把这首带着你们再一次团聚倒计时的《想你的365天》送给你的父亲。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交友圈的好友，他叫星硕。上大学时呢，他条件很好，有很多男生追他，但不知怎么了，他一直单身。昨天他突然告诉我，他喜欢我很久了，我简直不敢相信。他就给我看了他写的几本厚厚的日记，全都关于我的。最后我俩决定明天就去见家长，没有什么事儿比这个更幸福了吧。我想点一首《你是人间四月天》，因为啊，他就是我的人间四月天。
1: 哎，这是我今年为止听到的最感人最有画面感的一条点歌留言了。就是不早不晚，在最好的时节照亮了彼此全部的世界。
0: 你们用最质朴的方式证明了最好的缘分啊，或许不是一眼万年，而是当我走进你时发现你早已经为我点亮了所有的路，是一种双向奔赴啊。我们赶紧把这首《你是人间四月天》送给你们，也希望你们明天见家长一切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

0: 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夏哥。
6: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6: 来自广东东莞的赵立新留言说，每次只要听到一万个理由这首歌，我就会想起2005年在深圳电子厂工作的日子。那时候谁有个带 MP3 的手机简直牛上天了。为了赶这波时髦，我硬是啃了2个月的馒头，攒钱买了一台，开机自带就是这首歌。现在手机早就不稀罕了，但那会儿那种单纯的快乐，真挺怀念的。
5: 我的脑海里瞬间有画面了、
6: 是吗？
5: 那个嘈杂的流水线上，大家都在埋头干活，突然谁兜里拿出了山寨机，响起了一万个理由，那绝对是整个车间最亮的仔了。
6: 是，当你按下播放键的那一刻，我相信那种满足感确实能够牛上天。下面呢，就让我们一块儿把这首见证了你的热血青春的一万个理由送给你。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好，
1: 这戏咋样？
3: 你确实有水气。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

0: 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毕老级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9: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1: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2: 很帅，哇，
11: 我要学这个舞。
1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3: 星光大道的一期精彩的周赛，
14: 这个就是咱们的著名主持人迅姐朱迅老师啊，活的啊，真的活的，给力给力。
15: 选搭档真的很重要，你就应该选择像浩森这样的搭档，能够完全的衬托出你的演唱实力。
16: 想有德戏可以
14: 要毛戏，我是冬天生的，所以我叫冰蛋。我总感觉我家那开水好像开了。
17: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18: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分，
17: 我们不见不散。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我是非物质化遗产虾花儿，代表顶天真人天后啊哈哥。
4: 某一个韭菜盒子给妹妹呀、
3: 啊。
5: 弗兰姆奇的队员，能想象他跳街舞吗、哦？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哈。
3: 我是肚子大哥非传承人。马生范围。
4: 他就是马冬梅啊！我们在这打着皮，饿着肚子，你在那吃着包子，
6: 我看出来，
4: 他已经把这扇门堵死了。
3: 这么好的运气居然降临到我身上。
4: 要把那梦想的大门开，嘿，
2: 开门大吉。

0: 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大家一起抬头向上看，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提高难度，把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走着，三二一停。好，记住每扇门的位置了吗？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选手朋友们，我们放马过来，祝你梦想成真，加油！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苏梅文。今天的二现场在座八位，七个民族，我们来猜一猜，蒙古族？
2: 不是。
1: 蒙古族？
2: 不是。
1: 蒙古族？
2: 对了，对了，对。
1: 是中华儿女，我们一脉相承，血脉相连，赶紧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的侗族大哥非遗传承人杨响妮。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评弹团的评弹演员，我叫姚依依。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呼伦贝尔的布里亚特歌者巴拉金。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自媒体博主，我是汉族郭清义。
7: 我是西藏自治区歌舞团的一名舞蹈演员，我叫汪堆罗布。
8: 大家好，我是湖北恩施的民歌手龙玲丽。
9: 我是来自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民族英才班的白嘎丽。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花儿代表性传承人杨雪。
1: 欢迎各位的到来，期待各位带来的精彩呈现。但首先啊，咱们还是得先闯关答题。有没有合眼缘的？
5: 上面的那个最高的。
1: 那就先这个从后面看看，这位站得如此高的登登能不能为我们拔个头筹，开个好头。即将率先出场的是五号。舞台交给你，梦想有门，开门
11: 大吉，
3: 加油。
0: 你好，
4: 小妮老师，
0: 欢迎杨雪，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丽的塞上江南宁夏的杨雪，是一名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花儿代表性传承人。大家晚上好。
0: 为什么叫山花儿？
4: 花儿它流传于青海、甘肃、宁夏、西藏很多地区，在我们宁夏它就叫宁夏山花儿，然后在甘肃和青海就叫花儿。
0: 一会儿让我们感受一下宁夏山花儿的魅力好吗？
4: 没问题。
0: 今天你的梦想是？
4: 因为我长大的那个房子现在已经，我回去都已经破旧不堪了嘛，想着用自己挣来的钱，然后把这个房子修缮一下。
0: 特别好，特别朴实的梦想。十二扇门，十二生肖，你现在开始随便选，你想选哪一个都可以。
4: 鼠。
0: 别后悔哈，就它了哈。鼠，请准备。哈哈，三号门，可以的，相对简单一点啊。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人人都说山
1: 柠檬山。这个歌名叫柠檬山。
2: 来唱。

0: 没事，不用往下唱，猜对歌名就行。
1: 沂蒙山小调，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沂蒙山小调。

0: 来吧，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1: 我是张群航，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现在是星海音乐学院的一名教师。
2: 群航老师好。
0: 你自己是哪里人？
1: 我就是山东人。
0: 我就是山东人。哎呀，怪不得味儿这么正呢，唱的。刚才你唱的时候，他跟着一起唱，我感觉他已经把这首歌唱出了那个花儿的味道。你用
2: 花儿的
0: 感觉唱两句。
2: 耶。

0: 哎，这就是民歌的魅力，同样一首民歌，不同的地方的人唱都能唱出不同的味道来。
1: 是的，
0: 谢谢，谢谢你带来的演唱，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恭喜你成功的打开了第一扇门，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哇、哎，花儿到底是什么意思？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1: 花儿它是流传于西北地区的一种高腔山歌，它是劳动人民在田间地头劳作的时候唱出来的，就是我们只要能说话就能唱花儿。
0: 为什么叫花儿呢？跟花儿有什么关系？
1: 就是我们说的话，哦，话儿，然后演变出来，现在成花儿了，
2: 花儿。
0: 就是话儿，心里的话儿跟你讲，说着说着它就变得更加的美好，变成了花儿。
1: 对，
0: 原来它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话儿。
1: 对，
0: 想学，我觉得话儿太难了。
1: 可以教两句吗？非常简单的，我们花儿当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音，叫绵羊音。
0: 绵羊音。咩咩。
1: 对，然后我们把它带入到我们的花儿当中，有一首叫绿韭菜。

0: 的唱着唱着，
1: 我的小阿哥，
2: 我的大妹妹，
1: 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2: 我就要这样，就要这样。

0: 抱一个韭菜，盒子给妹妹呀、啊。
1: 学到了精髓，我们的花儿就是看到什么唱什么。我们小妮老师已经学会了，
2: 可以看到什么唱什么，
1: 出师了，真的。
0: 今天来到了开门那大吉的舞台呀，你个麦提呀，嘿呀呀，帅帅地站上台呀。我们来到这里呀，干呀干什么呀，就是要把那嘿梦想的大门开。
1: 嘿嘿，有才了，
3: 好会呀，好会呀，
2: 拐到沂蒙山去了，这都已经。哎，就是这样，就是你看到什么就唱什么。
1: 对对对，
2: 可能唱的不够专业，但就是我们对于生活的一种热爱，一种表达，这就是花儿的意义所在。
1: 对对对，
2: 继续前进吧，
1: 继续前进。
0: 你要选哪个呀，猪还是狗呀，鸡还是猴啊，羊还是马呀，蛇还是龙，兔虎牛，嘿。
2: 朱，请准备。朱是哎，六号门，稍微难了一点啊。
4: 还可以，还可以。
2: 祝你好运，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啥歌啊？
1: 唱。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浏阳河。
2: 浏阳河，我也觉得是浏阳河。
0: 哎，我前几天听来的。
2: 波斯尼。
1: 你大声唱。
2: 波斯尼亚。
1: 歌名叫
3: 乌苏里船歌，
1: 确定吗？
3: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漂亮。

0: 欢迎吉天。
1: 我是来自中国铁路文工团的独唱演员，我叫吉天。
0: 吉天这个名字好啊，吉天吉天，天天开门大吉。感谢吉天，
2: 谢谢老师，
0: 欢迎你常来开门大吉，好吗？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漂亮，继续加油。他其实是来自于宁夏一个地方叫西海固。
2: 我是来自我们美丽的西吉县，是最贫穷的地方之一。我那个时候学花儿也是经过了很多的艰苦，在那个地方想是有点落后的，觉得我去唱歌就觉得可能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觉得是没有什么大出息。每次上大学的时候一回村里，邻居就来对我爸妈说，你赶紧把你女儿赶紧找人嫁了吧，不知道在外面干啥呢，唱歌那能是什么好的事情，有前途的事吗？然后我爸妈等邻居走了之后，没事儿，没关系，你唱就行了，爸妈支持你，也特别感谢他们。
0: 哎，爸妈真好啊。其实在村里议论纷纷的时候，他们的压力是最大的。
2: 对，
0: 但是为了女儿，为了女儿的梦想，他们顶住

0: 了所有的压力，
1: 对，
0: 一切都为了你，
1: 对。
0: 你一共会多少朵花？
1: 只要是宁夏的花我都会，
0: 都会。
1: 对，然后青海和甘肃的花也会。
0: 那你其实你本身就是一个花儿民歌的资料库，起码有几千首了吧？
1: 几千首没有，因为花儿它本来是没有那么多的，它是分曲令的。比如说是像青海的花儿，它分为荷花花儿、甘肃的淘米花儿，就是宁夏就叫宁夏山花儿，它的旋律不变，但是它在里边填上新的词儿，就是一首新的作品。
0: 那简直就是想唱就唱。
1: 对耶。
0: 继续开门，
1: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呢？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
1: 龙。
0: 龙，请准备。
2: 11号。
1: 哇，难度加大了。
0: 11号门，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你打开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会变成24000元。哇哇，
1: 勇往直前，
2: 加油加油！
0: 冲动是魔鬼。你确定吗？
1: 不。
0: 这首歌，你肯定不会，你肯定不会，肯定不会。哇！你要非要想去撞他，我也不拦着你。
1: 肯定不会，那我就兵分他。
0: 把幸福留给自己，把困难留给别人。
2: 谢谢。
0: 来吧，11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咱们暂时冰封起来。接下来继续选择。
1: 牛。那就牛。
0: 牛，请准备，就它了。牛是5号门，打开它，梦想基金就会变成7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唱。
1: 啦啦啦啦啦啦！
0: 你别说，你猜不出来。
2: 他应该是会的，我觉得。
3: 红叶。
4: 他之前就来过开门大吉，
5: 他来过，
4: 他就坐在那个二现场，一整晚没上来，没上来，没上来。
3: 只有一首流行歌不会，其他11首我都会。大阪城的姑娘，夜半小夜曲，
5: 天路，
3: 周杰伦的。
4: 你看看，他其实会的特别多，
5: 对，
4: 只不过就是没有机会上来。歌名叫什么？
3: 红叶。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家好，我是蒙古族歌手阿木古楞。
1: 谢谢阿木古楞。
0: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漂亮。

0: 出手吧。
1: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唱的第一首花儿是什么吗？
2: 牡丹俊了。
1: 牡丹
2: 俊了。
1: 俊了是什么？
2: 就是你长得好俊呀。
1: 哦，
2: 俊，
1: 牡丹俊了。
2: 因为我妈妈也是从小

开始慢慢这样唱，我就在下面就开始，妈，你唱的这啥不好听，你别唱了，太难听了。那个时候因为我不知道话什么，不太理解，然后呢等到我上大学之后，我一张口就开始哎。

0: 出来了。哎，很神奇，这一张口就有了花儿的这个味道了。然后我就说，所以这个花儿从小就是听我妈妈耳濡目染，然后就带到我的骨子里边，就开始一张口就能唱花儿。嗯，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现在的师傅马德文老师打给我的，他也是自治区级传承人。哎，请问你是杨雪吗？听说你会唱歌呢，你给我唱两句，我听一下。
1: 直接在电话里面面试。
0: 对，也是唱的刚刚那个牡丹郡了，唱两句。哎，嗓音不错，我们这儿有一个那个春节联欢晚会，想邀请你来参加一下。哦，我们那个西吉县的。
1: 西吉县的春晚。
0: 县上的春晚。
1: 所以其实是爸爸妈妈从小在你的心里，早早的就已经种下了花儿的种子，它只是静待一个合适的时间，慢慢的绽放。在真正自己开口唱之前，你只是不知道。
0: 对，
1: 你爱唱花儿，你心里有花儿，只不过那一刻 DNA 动了，你基因里面，你血液里流淌的花儿的种子终于开始萌芽了，所以你才成为了今天的自己。行了，咱继续开门吧。
0: 继续开门。
1: 现在还有虎、兔、蛇、马、羊、猴、鸡、狗，你把那天在二现场的那个实力拿出来啊。
0: 嗯。
1: 接下来选哪个？
0: 狗，我老公的生辰。
1: 狗，他选了狗，哈哈，朋友们，有好戏了。狗，请准备。选了老公的生肖，希望他能给你带来好运，请按响门铃。

0: 我的青春小鸟已经不回来。
1: 叫啥？
2: 青春舞曲。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阿尔坦乐队，你们好。我觉得今天要是再加几扇门，我们56个民族都要凑齐了。再次感谢阿尔坦乐队，谢谢，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了，不错哦。再回到花儿来哈，我觉得艺术是来源于生活，但同样也是服务于生活的，歌曲也是。我

0: 浪花儿其实过去更多的是
1: 男女之间唱爱情，
0: 唱爱情的歌，我唱你对，一唱一和，哎，两个人慢慢就走近了，可能真的就走到一起了。
1: 对，
0: 这不是传说。那过去那个年代，很多人都就是这么走到一起来的。
1: 对，
0: 但是到你们这一辈应该就很少了吧？
1: 我的老公是一名军人，跟我老公就是因为花儿结缘走到一起的。
0: 我们对那个过程比较感兴趣，你在上面唱，他在下面听。
1: 其实他没在下面听，他是在看了节目单，哎，花儿杨雪这是个啥，他就对我感兴趣了。哦，然后呢当、
0: 就是你的名字跟花儿两个字连在一起的四个字看上去很美好，花儿杨雪，杨雪花儿，
1: 对，
0: 像雪花。
1: 然后呢我老公他们领导就送我们所有的演员去回家的时候，然后问，哎，小杨有没有对象，我说我刚好单身没有。哎呀，那我们部队有小伙子可以给你介绍一个，我说当然可以，然后就把我老公介绍给了我。但是我老公没有同意，他一直很矜持，没有同意加我微信。然后呢我去河北下乡演出的时候，刚好他们领导是河北人，他说你跟我们小谢聊咋样呀，我说人家压根没加我微信，没加我微信呀。然后人领导就把我老公叫到跟前，小谢来现在就开始加微信。
0: 国家包分配这么分配的。
1: 对，我的婚姻属于国家分配给我的。而且我老公他不仅有才，他是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研究生，然后呢是1.93米，我不到1.6米。
0: 他1.93米，
1: 他1.93米，
0: 你不到1.6米。
1: 对，我们俩就是最萌身高差，
0: 最萌身高差
2: 比我还要高很多。
0: 真正接触以后，然后他就突然对你有感觉了，是不是？
1: 对，他觉得我很有才，然后性格又特别好，
0: 然后带在身边跟拎了个暖水瓶似的，是吧？
1: 是的，他随便就把我拎起来。
3: 这个动词还蛮独特的。
0: 但是我听说他对你特别特别的温柔，
1: 特别特别好。我觉得我的前半生虽然在农村过得很苦，但是我觉得我的老公补偿给了我所有的一切，所以很感谢他。
0: 来，还有好几扇门等待你去打开。虎兔蛇马羊猴鸡，选哪个？
1: 羊。
0: 羊，请准备。九号门，打开它。我相信你有这个实力，请按下门铃。

0: 啥歌？
1: 陕北，陕北的民歌。
2: 你会唱？
3: 99个，
0: 好牛啊！
3: 天下黄河99道弯。哇哦！

0: 感觉他的歌声也像那个黄河一样九十九道弯啊，
1: 好厉害，我的妈呀，
2: 硬实力，纯会。
0: 他已经把这扇门堵死了，我们这扇门已经上锁了，
3: 走了走了，
1: 拜拜。
0: 特别好，叫什么？
1: 天向黄河九十九道弯。
0: 来吧，一起期待
3: 开门大吉，
0: 回答正确。

0: 欢迎杜鹏鹏，你好。
1: 钱宁老师好。
0: 鹏鹏也是在传唱着我们的陕北民歌，特别好，再次掌声送给他。
1: 谢谢，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好的，他已经连续开了五扇门了，选择哪个生肖？
2: 鸡。
0: 鸡，请准备。八号。5000。
2: 我觉得10号之内他都能猜出来。
0: 请按响门铃。

0: 噔噔噔，有人有觉得听过吗？
1: 完全没有印象，
2: 好像听过。
1: 熟悉吗？啊，
0: 不太熟悉，
3: 不在他的曲库了。噔噔
2: 噔噔噔，锣鼓声声震乐章。
1: 感觉是哪里的歌？
0: 哎呀，怕没听出来，有点像是映山红的。
2: 不是映山红，不是映山红，
4: 不在他的舒适区了。
1: 这首歌确实不简单，你要求助吗？
4: 求助。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4: 亲友。
1: 好，我们看一眼亲友团的表情。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他会。这歌你会唱吗？
5: 一杯残阳是他的梦中，
4: 是这个吧？
1: 我不知道。你先告诉我歌名。
4: 东北民谣。哦，
1: 这是一首东北民谣是吧？
0: 他歌名叫啥？
4: 他的歌名叫东北民谣。
1: 这首东北民谣的歌名叫东北民谣。
0: 他歌名不叫东北民谣。
3: 有点太好骗了，姑娘。
2: 讲一个误导。
0: 歌名叫东北民谣吧？
4: 叫。
0: 对，我相信他，没问题。
1: 你相信他？
0: 我相信他。
1: 谁呀？
0: 大家跟我一起喊出马什么梅。
6: 马东梅。
7: 马东梅。
0: 对，他就叫马东梅。
1: 就是马东梅啊。
0: 是的，
4: 马东梅本人了。
1: 哎呀，我们找你找了好几年了，你终于出现了。好，谢谢马冬梅。
0: 谢谢。
1: 好，歌名叫
0: 东北民谣，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正确的呀，东北民谣。

0: 好收成。
1: 这首歌好感人啊，
2: 欢迎张良。
3: 大家好，
2: 真是一首满满东北民谣味的东北民谣，而且这首歌就叫东北民谣。
3: 对，唱的都是从小的故事，
2: 每一个词儿都是发自生活。
3: 对，三九的玫瑰，江边的小伙，通红的脸，嗯，锣鼓声声，鞭炮响起，一地红，这都是从小刻在骨子里的所有的场景。
2: 所以对于东北人来说，唱这首歌没有任何的门槛。
3: 这首歌的歌词我大概5分钟就记住了，
2: 因为就是自己的生活。
3: 对对对，
2: 特别好，谢谢张良，
3: 谢谢小林哥。
2: 行吧，不管怎么样，咱们还是答对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8000元。那问题来了，如此实力强劲的选手，在用过了求助之后，还会不会继续勇敢前进呢？
4: 不前进了。
5: 来机会了，兄弟们！
2: 来，我以为你还要再开几扇门呢。
4: 我怕再出现特别流行的，我又猜不出来。
2: 你确定吗？
4: 确定。
2: 好吧，那我们就见好就收。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也希望未来的日子里，你能继续把我们的山花儿发扬光大，好不好？
4: 谢谢张哥，谢谢大家。
2: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6: 来吧，下一朵花又会开在哪一片土地上？咱们继续。
5: C 位，
4: 中间，
5: 中间，中间的吧。
6: 来。
4: 紧张时刻又到了。
6: 来吧，看看接下来即将继续迎战的会是谁？
7: 七。
6: 蒙古族，
7: 蒙古族，
6: 那做好准备，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2: 你好，你好，欢迎巴拉金，来吧，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呼伦贝尔的布俩特蒙古族歌者，我叫巴拉金，现在是工作于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乌拉木齐的一位独唱演员。
2: 一名乌拉木齐的队员，天为牧，地为台，遍访牧区，然后为牧区的老百姓，为牧民们演出，这就是乌拉木齐队员。而且在演出之余也会帮牧民们干干活，所以他们的工作非常的辛苦，但是也很充实很快乐。我知道你今年参加了
8: 中国唱将。
2: 中国唱将就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舞台，很多热爱歌唱的人都希望能在中国唱将的舞台上一展歌喉。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8: 是想把我们布俩特的民歌去数字化，然后把它保存下来，储存下来之后给子孙后代留一个资料吧。
2: 马上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
8: 虎。
2: 虎。虎，请准备。二号门。
4: 二号。
2: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歌名叫《北京的金山上》，
1: 因为这首歌是我的老师常良柱老师，他是首唱这首歌的。哦，对，所以说我对这个歌特别熟悉。哇
2: 哇哇！这是送分题啊！
0: 行了，你们今天就互相唱别人的歌吧。你把他的歌唱了，他把那个藏族小伙子的歌唱了，你说这咋整啊？
2: 难受了。
0: 就是碰不到自己民族的歌也挺好的，这就是相互学习嘛。歌名叫做《北京的金山上》，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介绍一下自己吧，跟我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香格里拉的藏族青年歌手加亚拉姆。
2: 好漂亮。
0: 你的家乡很美吧，跟我们说说你的家乡吧。
1: 我的家乡就像一个世外桃源，有大草原，然后还有美丽的梅里雪山。
0: 哦，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看。
1: 好的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家乡云南香格里拉。
0: 好的，谢谢你，谢谢。要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元，这是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布里亚特的民歌好不好？
3: 布里亚特这个部落是我们蒙古族里面一个特别古老的一个部落。哦，基本上像是我们现在传承下来的好多民歌都已经是有500年、800年、1000年。
0: 你给我们来一首比较古老的民歌吗？让我们感受一下。
3: 那就唱一首那个太阳升起的方向吧。

0: 天哪，
1: 声音真好啊！来吧，继续前进。他现在已经开始选择下一个生肖了，选哪个？
2: 选马吧。
1: 马，确定了。好。
0: 哎呀，我的生肖。
1: 好，马，请准备。马是7号门，还可以。请按下门铃，加油。

0: 阿哲路，阿哲路，阿哲路，阿哲路。
1: 我就是记得这本歌名是就叫阿哲路吗？
2: 听都听过，名字还难找。
1: 阿哲路。
3: 其实阿哲路也对啊，
2: 对。
4: 你确认一下。你告诉我歌名叫什么？
1: 因为就是他一直会反复叫阿杰鲁嘛，我就觉得哥们应该就叫阿杰鲁。
4: 这是什么民族的歌？
2: 彝族。
1: 彝族还是哪里？
4: 彝族哈。啊，确定吗？
1: 确定。
4: 想不到别的了。
1: 想不到。
4: 那我们就试试看吧，一起期待。开门大
1: 开吧。
4: 一，回答正确，阿杰鲁。

0: 欢迎你，美丽的彝族姑娘，介绍一下。
1: 我是来自四川凉山喜德县的彝族歌手阿迪武卓。哎呀，
0: 喜德县是我们总台对口支援的县哈。
1: 是的，我现在摆家乡的食材都是通过我们的直播间。
0: 对，我们总台直播间经常会帮助喜德的父老乡亲们，尤其是农民朋友们去卖我们家乡的一些特产，希望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们喜德县老百姓的质朴善良和他们美好生活。
1: 谢谢老师借您吉言，也希望在场的各位朋友们能够吉祥如意。怎么跟你
0: 怎么跟你就是吉祥如意是吧。
1: 是的。
0: 好的，谢谢，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这次参加中国唱将感觉怎么样？
2: 因为学声乐也是学了有20多年嘛，然后也希望通过就是总台的中国唱将这个节目去能更好的展示自己本民族的民歌，能让更多人去了解到呼伦贝尔也有一个部落叫做布俩特，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去我们美丽的悉尼河布俩特的草原上去做客。谢谢大家。
0: 我虽然没去过，但是我看过很多的照片和视频，在一片美丽的草原上有特别舒适的民宿，然后你在那儿架着火，听着蒙古族的朋友们、布里亚克的朋友们唱着歌，感受了那里的风，感受那里的云，感受那里的星空，是一件特别特别美好的事情。所以大家一定要有机会去感受一下，他们的包子很好吃，牛肉包子。哈哈，不要看他穿着一身蒙古袍，戴着我们布里亚克鲜明的帽子，其实他也是个年轻人呢，他爱跳街舞。哦，能想象他跳街舞吗？
3: 干不到。下一个可以看一下吗？
2: 放个那个 popping，
0: 来个 popping。
3: 我，哎，起范了，起范了，起范了，
0: 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哈，不错吧？
3: 好牛啊！
0: 哇哇哇！你看全身的肉都在动。
3: 穿着蒙古族的衣服跳街舞，这反差太大了。
4: 大概是
0: 帅极了。你知道尤其是你刚才肚子动的那一下，所以我在想现在的乌兰牧齐队员跟过去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们不光会唱民歌，也会把这种潮流的文化带到我们的牧区里，是不是？
2: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乌兰牧齐是有专门的舞蹈队。哦，对，舞蹈队去负责跳舞。像我们声乐的话，我们是一专多能嘛，有些时候需要你去朗诵呀、主持啊、唱歌，然后弹拨一些乐器。
0: 他们真的很厉害，一专多能，就基本什么都会，
5: 全能。
0: 可能领导还没有发现他也是一个街舞的苗子，下回跳舞的也交给他来好不好。来吧，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兔、蛇、猴，还有个11，
2: 兔子。
0: 兔，请准备。
3: 那就完了。
0: 4号门请按响门铃，放轻松来听啊。

0: 大宅门的主题曲，
1: 他应该知道是什么歌，但他想不起歌名。
0: 好像就叫大宅门吧。
2: 大宅门的主题曲就叫大宅门。
0: 我一点也听不出来，
2: 叫什么？
0: 是不是就叫大宅门啊？
2: 你要觉得是，那我就开嘛。
0: 是，大宅门
2: 就是了。确定啊？大宅门的主题曲，大宅门，
0: 大宅门，
2: 这么直接吗？
0: 肯定就是这样了。
3: 啊，我觉得不对哎，
4: 根本不知道这首歌是什么。
2: 你觉得是就是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大宅门。

0: 欢迎寇丹，你好。
1: 大力哥好，大家好。
0: 大宅门主题曲，
1: 大宅门，
0: 就这么简单直接。
1: 因为很多人会犹豫一下，是吧？
0: 对，我也犹豫了一下，得报什么叫大宅门还是大宅门？后来我想了一下，就是大宅的门，那肯定不是一个小门，因为我知道北京只要是大门都叫门，建国门也不是建国门，
1: 西便门啊，东便门，
0: 只有那个小门带儿化音，
1: 没错，
0: 所以就是大宅门。
1: 对，
0: 谢谢寇丹给我们带来的演唱。也要祝贺巴拉金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好了，还有最后三扇门了，巴拉金选择哪个？
2: 后
0: 这是哪儿的口音啊？
2: 后
0: 选哪个？
2: 猴吧，
0: 猴。
2: 我其实属相就是猴，
0: 就属猴的
2: 啊，
0: 就想选猴，那就来吧。猴，给他点颜色看看，请准备。
2: 十号。
0: 你非要选，我拦不住你。
2: 反正还有个球，去试一下吧。
3: 十二，
4: 最难的。
0: 刺激吗？紧张吗？干，怕啥呀？
4: 万一他听出来呢？我觉得。
0: 请按下门铃。12号门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唱。
1: 怎么跟一首歌好像呀？
0: 哪首？
2: 那首歌很像。你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
1: 但不是那首歌。场外求助，
0: 直接求助了。
1: 对，
0: 行，没问题。十二号门，我觉得值得用。

0: 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选择场外求助，
1: 看看他们什么表情吧。
0: 我们来看一下亲友团的表情。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会不会？
2: 不会。
0: 是你的什么人？
3: 我发小。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啊，布里亚特包子，心心念念的掰开，哎呀。咽开这个汁儿，哇，受不了了！
2: 我想吃。
1: 哎妈，真香！哎妈，真香！
2: 馋死我了呀！
0: 哥们儿，你在那吃着包子，我们在这答着题，饿着肚子，
4: 你还不帮忙？哎呦，
0: 挺仗义啊！行了，一会儿把你拉黑，
1: 我把你拉黑。
0: 换一种求助方式吧，原因重现和关键字提醒。
3: 原因重现吧，
0: 来，原因重现，请仔细听。

0: 啊，
1: 我偏就是一夜少年了，
2: 完全没听过，
0: 就记住了一个月光。
3: 真的涉及到我们是盲区了呀，
2: 感觉大家都不会。
0: 这十二真的很难，
4: 梁雪也没有猜出来吧？
0: 哎呀，
1: 不能叫什么山吧？
4: 有可能
1: 山叶飘落，
2: 不会是山上月光吧？
1: 有一句好像第一句话写的是什么山叶飘落，然后那不可能叫什么一叶扁舟呀，那就山叶飘落吧。
4: 山叶飘落，这是你的答案。
1: 对，
4: 想不到别的了。
1: 想不到，
4: 时间也到了。到底对不对？
0: 奖励表情不大对，但是有可能是。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啊！究竟这首歌叫什么？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吧。

0: 欢迎两位。
1: Hello， 大家好。Hello， 小尼哥好，我是歌手念诗。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凌霄。
0: 正确答案应该是
1: 峨眉山月歌。
0: 峨眉山月歌
3: 都猜错了，
2: 很难猜，因为它只有副歌，第一句是峨眉山月半轮秋，它还没有全名。
0: 这是根据李白的一首诗改编的歌曲，
1: 对，
0: 而且是在今年的中秋晚会上面为大家呈现的。谢谢，谢谢两位的演唱。
1: 谢谢。
0: 确实不太好猜，就算给你关键字提醒也不好猜。
4: 出不来。
0: 来吧，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9000元全部清零。那好吧，今天就到这儿了，谢谢巴拉金来到开门大吉。
2: 打个酱油，
0: 先讲的礼盒要送给你，加多一道冬谷酿造，谢谢，再次掌声送给巴拉金。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冬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加多一道冬谷酿造。
3: 题目虽难，我们的勇气不减，来吧，咱们雨露均沾一下，把这个守门员抓了怎么样？
5: 好。
3: 来吧。一号，准备好了，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2: 加油，加油！
5: 小尼哥好，
0: 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5: 我是来自贵州的侗族大哥非传承人，我叫杨响妮，那也是我们五月禅歌乐团的创始人。啊、
0: 哦，欢迎你来到开门大吉。我听说你还给一部电影唱过歌，是不是？啊、哪部电影？
5: 今年最火的动画电影是什么？
6: 哪吒。
7: 哪吒吗？
5: 对，
0: 必须是哪吒呀。多美的和声啊！啊，
5: 这是我们所有的乐团成员演唱的，
0: 而且你们的歌声跟这个画面和情节的适配度非常高。啊，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我的梦想其实是想给我们侗族大哥再做一张专辑，做成专辑以后传播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人听到来自2500多年的声音。
0: 特别好，祝你梦想成真。
5: 好，
0: 马上开始，最后两扇门了。十一蛇应该就是十号门了。
5: 蛇，
0: 蛇，请准备。十号，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同事，
1: 同事。
2: 他那情歌吗？
3: 但是后面又不像了。
4: 唱。
2: 桃花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
4: 啊，不是吗？
2: 对吗？
5: 你觉得如果是康定情歌会放在这个位置吗？
3: 对对对，确实是。
5: 有没有哪首歌在你记忆当中是融合了康定情歌的元素？
2: 想不到。
5: 好，求助吧。
2: 求助小姨哥，求助小姨哥。
5: 你以为你叫小妮就可以求助小妮吗？
3: 可以啊。
5: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6: 我觉得这首歌可能关键字好一点，
2: 选关键字吧。
5: 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只有三个字。
2: 跑。
5: 有没有脑海里出现一首歌的歌名带这个字？
2: 桃树。
3: 桃花。
5: 三个字。
2: 红桃。
5: K
0: 黑桃 A。
5: 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
2: 爱桃花，送桃花。
5: 给我个答案。
2: 送桃花。
5: 送桃花，这是你的答案，是吧？确定吗？
2: 确定吧。
5: 一起期待。其实很简单，开门，大吉。其实很简单，你那儿有桃花吗？
2: 有。
5: 有吗？
2: 有。
5: 有桃花吗？
2: 有桃花。
0: 有桃花。
5: 请揭晓正确答案。就这么简单。

0: 欢迎杨朝阳。
1: 大家好，我是杨朝阳。
0: 这首歌说难确实挺难，说简单也好猜。你想到了很多，但就没想到有一首歌叫《有桃花》。谢谢谢谢杨朝阳。来吧，给我们唱一首最想跟大家唱的侗族的歌曲好吗？
2: 可以，让我们一起拍起来吗？

0: 真好听啊。
1: 对，刚刚这个跳的是我们侗族的多耶的舞步，象征的一个民族团结的。
0: 真好，而且这首歌是进行了一些现代的改编是吧？
1: 是的，它叫侗家姑娘爱唱歌，
0: 很时尚的一首歌，很棒。希望未来你能够拥抱更多的舞台，把侗族的歌曲唱到更多的地方，好吗？
1: 好。
0: 什么呀，给我们展示一下。
1: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原创的冰箱贴。
2: 哇，好漂亮，
1: 来自我们贵州春潮圣地的冰箱贴。
0: 一个小小的冰箱贴，你就能够感受我们当地的文化，特别漂亮。把贵州带回自己的家，把侗族大哥带回自己的家，把家乡的文化带回自己的家。
1: 那我还是想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我们贵州去体验最原生态的民族风情。
0: 来吧，家庭梦想基金10000元清零，但是不能让你空手走，宝贵的礼物也要送给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
1: 谢谢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
1: 奖励。
0: 开门大吉由初中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挑战还在继续，最后一扇门11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选手们加油吧！
3: 不管是谁出战，咱们一起为他鼓气加油，好不好？
1: 好，
3: 来吧，朋友们，
2: 下面那个好不好？
3: 下面这个可以。
2: 有了，有了，有了。
3: OK。
2: 这是几号？
3: 来吧，
1: 好漫长啊！
3: 8号。
0: 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上海平弹团的叶依依，我是上海评弹团的姚依依，我是一名评弹演员，我从事评弹已经16年了。
0: 2岁就开始弹评弹了是吧？
4: 对，差不多。对，我今年18岁。
0: 最后一扇门留给你了，你有信心吗？
4: 其实是没有的，但是小妮老师在啊，我信心百倍。
0: 小妮在也没用，没用，没用，刚才就清零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我每次出去演出，我可能要背2个这样的琵琶，可能比我的体重还要重的行李在我身上，所以我想买一个行李箱。
0: 买个大行李箱，
4: 买个大行李箱，
0: 都能装进去。
4: 就是可以让我减轻点负担。
0: 那祝你梦想成真。11号门被冰封已久，现在请就位。20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哒哒哒噔噔。
1: 唱。不会吧？是那个吗？
2: 自恋。
3: 毫无头绪。
1: 不觉得似曾相识吗？
2: 最近特别火。

0: 难道是？哎，不对，难道真的是？
1: 是什么？
0: 四人故乡心分人，
2: 就是，我觉得就是。
0: 上啊！
1: 你这么一唱啊，一唱啊。我就是没想起来，没想起来。关键你唱的我也没听懂啊。
0: 四轮阁下进文章，钟鼓流中刻漏长。哦，
1: 这是哪段啊？
0: 是评弹的开篇，里面叫莺莺拜月，是侯调开篇。
1: 就是。
0: 对。
1: 你觉得你的运气能这么好吗？
0: 我觉得。
3: 就是这么好。
1: 哎，有个求助。
0: 啊、哦，我可以求助。
4: 对对对。不用了，因为最后一个就听吧。
1: 三种求助方式的原因重现，或者是关键字提醒。
0: 原因重现。
1: 原因重现，请听。
0: 莺莺拜，这还能不是吗？月花。
1: 放什么放？放什么放？放什么放？轻易让人把钱拿走，合适吗？
3: 牛！
1: 这首歌如果你们碰上，你们能猜出来吗？
3: 能猜出来，
0: 就是他猜出来的。
1: 巴拉金，你会这首歌？
0: 因为我上场之前跟他唱了一遍。
5: 他跟我说他是那个苏州评弹嘛，然后说你会不会那首歌？我说四雷那个。
1: 这什么样的运气，能够在最后出场遇到了这一首歌，
0: 还是冰封的歌，
3: 好厉害！
1: 这扇门就是留给你的，你现在只要跟我确认一个答案。
0: 莺莺拜月，
1: 一起期待，开门
0: 大，
1: 莺莺拜月，
0: 耶、yeah ！
1: 两万，就这么轻易的让你拿走，
0: 急，
1: 回答正确。

0: 欢迎明秋，你好。
1: Hello， 小尼哥哥好。
2: Hello， 秋秋，好久，我不知道你要来。
1: 我也不知道。
0: 他们真的不知道对方要来。
2: 我是在后面的时候，我听到你的名字，你说上海平淡，然后我就
0: 他们私底下不来往的。
2: 没有。
0: 谢谢明秋来到开门大吉。
2: 谢谢，拜拜。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开门大吉。
1: 我还是没有缓过来，我不相信这么好的运气居然降临到我身上。
2: 你真的值得一份奖励，因为评弹嘛，过去就是听的中年人、老年人或者是专业的曲艺迷会比较多。
1: 对的，对的，
2: 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在听，因为依依也建了一个群，我听说那个群里面有几百个年轻人。
1: 对，这个群大概有500个，哦，500个都是年轻人，而且是自发组织建立的这一个群。哦，他可能我们演员自己都没有知道自己的演出地点在哪里，他们先知道了。
2: 真好。
1: 对，所以他们是真的喜欢评弹。各个地方的评弹团也是很努力的把我们评弹给宣扬出去，比如说我们进校园呀、进社区呀，包括我今天能够来到这个舞台，我也是想通过我自己把我的那优秀的传统文化评弹带给大家。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是的，
2: 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点燃这把火，让传统文化能够传扬下去、传播出去，特别好。那我要在这里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不仅实现了自己的这个目标，更是拿走了家庭梦想基金20000元。祝贺你获得了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

词语青花硬蛋彩，诗书汉淡福爱香，千里江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开门大吉。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机会是要给有准备的人的，如果没有这一系列的故事，依依不会带着满腔的热情来到开门大吉。如果没有各位的扑救，就没有这条通向梦想的道路，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其自然。天时地利人和，也希望每一个有准备的人能够牢牢地把握眼前的每一个机会。祝你梦想成真，下期再见。

0: 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干死你，干一杯，干一杯，干一杯。
1: 终于找到一个比您还黑的。哎呦，对，太重
2: 了。我们怎么黑怎么了？我们不想白活，不想白活。
0: 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

0: 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知道吧？
8: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今天是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我们有一个主题，就是向阳而生，花开正好。我们特别希望星光大道的每一位选手像春天的花儿一样绽放，我们不负春光，不负热爱。再次谢谢我的兄弟姐妹们，谢谢。赶快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一路同行的四位嘉宾，给您一个要求，用花儿的方式来介绍自己。
1: 好，大家好，我是男高音石以杰，愿以歌声为花，唱响春日芳华。
0: 漂亮，谢谢石老师。
2: 好，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骆文博。

0: 望今天的选手们在我们星光大道的舞台上都能步步生花，逐目前行，像你一般。谢谢步步生花的文博。
1: 心有繁花，愿今天所有的选手都能够一路芬芳。我是歌手王琦。
0: 欢迎王琦。
2: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2020年的冠军，我叫黄琦文。作为从星光大道舞台上走出来的家人，希望能够为他们锦上添花。真好。
3: 那既然对嘉宾有了花的要求，咱们今天开唱团是不是也唱一首跟花有关的歌？
4: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桃花朵朵开。
0: 来，欢迎我们的星光乐队。

0: 星光乐队棒棒。来吧，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1: 是，今天不是都跟花有关吗？嗯，第一位选手就跟花关系特别的大。哎，他呢是来自于广西桂林苗寨的，他们寨子里面最美丽的风景，也就是所谓的寨花。让我们通过视频来认识他。
2: 我是阿骚朵，一名来自桂林的苗家姑娘。每天我都会站在穿山公园的竹筏上唱歌，脚下是青青江水，眼前是青山叠翠。我身在苗寨，从小伴着山歌长大，闲暇时我会和寨子里的阿婆们一起做苗事，唱山歌，日子简单却满是温暖。大家都说我就是苗寨里的寨花。我是阿骚朵，在苗寨里生长，在竹筏上唱歌。我想用最真诚最干净的声音，把家乡的美，苗乡的情，唱给每一个人听。
0: 名字就像一个花朵一样，来吧。
3: 竹盛姐姐你好，
0: 这边唱来那边喝，好美的一个苗家姑娘啊！舞台交给你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阿骚朵，
0: 加油！

0: 来好好跟大家问个好，你是一朵什么花？
1: 以前我在我们村里的时候啊，村长啊还有我们村民们都叫我村花，在我们整个苗寨里面呢，大家都叫我
2: 寨花。

0: 然后现在我在桂林呢，他们都叫我桂花。
1: 那确实是花。
2: 我看你在竹筏上唱歌是吗？平时？
0: 是的，我每天下午呢都在我们桂林的春山公园，穿着我们的苗族盛装，在公园里面呢给大家唱歌，宣传我们的景区。
2: 在竹筏上唱歌的感觉也好浪漫哈。
0: 对，挺好的，抬头就是蓝天白云，眼前是青山叠翠，脚下是青青漓江。
1: 哎，我们都知道啊，苗寨呢是热情好客的，那咱们客人到了苗寨有什么讲究没有？
0: 咱们苗寨呀，无酒不成礼，来到咱们苗寨的贵客呢，首先都要喝一道蓝门酒。
1: 高山流水是吧？
0: 是的。
1: 那今天我们就想现场来感受一下寨花给我们送上的这个蓝门酒，好不好？
0: 好。
1: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啊，咱们蓝门酒必须得用咱们特别好的五粮醇。
0: 那必须的，
1: 来上五粮醇。
0: 这样我看到今天现场来了这么多的贵客朋友，对，带大家一起走进苗寨感受一下。
2: 反正我是喝不了了，石老师您来喝吧。等着高山流水。
0: 喝了五粮醇，欢迎到苗家，这也是我们苗家的最高礼仪，高山流水。我们的阿妹把酒满上。五粮醇酒敬贵客，高山流水情意长。
2: 你来，就万，你这儿
0: 来，

0: 这是进入苗寨的时候的一个仪式感。哎呀，
1: 这五粮城的酒香配上咱们的苗家礼，太有味道了。
2: 那是，咱们就要用这个五粮城的酒给大家一起送上祝福。喝了这杯五粮城，祝大家万事顺意，红红火火。
3: 干杯！哎，
0: 我这是干瓶啊。
2: 酒都喝了是吧？
3: 石老师，唱几句跟酒有关系的。

0: 在歌声里面唱到了牛角杯，然后今天呢，我从我们寨子里边呀，也带来了一份不算贵重，但是比较特别的礼物，那就是牛角杯。
1: 还要喝呀？
2: 不是，他带了个新品，来吧，来上牛角杯。
3: 给石老师吓够呛。不喝了，不喝了。这个是福气啊，就是在咱们苗寨当中是代表着福气，
0: 对，
3: 就把福气送给我们现场的观众们。
0: 是的，是的。然后，牛呢是我们苗族的图腾，
4: 送给大家吗？
0: 我们的嘉宾，
1: 我来转达过去。
4: 转达过去。
1: 谢谢。
3: 刘老师长舒了一口气，没让再喝。
2: 一首一首歌换了四个牛角杯，
1: 太好了，
2: 真好。
0: 这还有四个我们现场的观众，有没有想要的？
2: 哦，都有啊。
0: 那边的欢呼声最大。
2: 这还有一个牛角杯，我想这也是一份祝福。今天现场年龄最长的老人家是80。
3: 八十。
2: 有没有比80岁还更年长的？
3: 现在奶奶多大？
2: 奶奶85了。您85？啊。你有58吗？您这85？就是一份祝福，因为那个星光大道已经20多年了，有很多老年的朋友们，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份满满的祝福。不管您喝不喝，真好，谢谢。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谢谢。来，
3: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我们今天的2号选手啊，他可以说是从出生到现在一直在和吉他打交道，但是好像没花过钱。

0: 买吉他，因为他爸是做吉他的匠人，然后他现在呢也是成为了一名吉他老师。首先让我们通过视频来认识。
1: 大家好，我叫陈斌，是一名吉他老师。
2: 我的父亲是一位专注手工吉他制作的匠人，从小他就带我走进制琴工坊，亲自给我讲解示范每一道手工吉他的制作工序。父亲专注执着一丝不苟的样子，让我从小就深深读懂了什么是工匠精神。小的时候，别的小朋友家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玩具，而我家里墙上挂的、桌上摆的，全是爸爸亲手制作的吉他。现在我教给学生的不只是弹奏的技巧，更是父亲传给我的专注、坚持与热爱。我想把这份匠心、这份手艺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今天我带着父亲给我做的吉他，带着自己音乐的初心，来到星光大道。
1: 我是陈斌，我想用一把吉他唱出最真诚的声音。

陈平带着父亲为他亲手制作的吉他登上这方舞台，这是两代人的一个心愿。来吧，舞台交给你。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谁抵你我这段情满？

0: 你是不是能用弹唱的方式好好的跟大家问个好？
1: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斌呀，是。

0: 带着爸爸一起来咯。
1: 是的，爸爸做了几十年吉他了，对，他一直都深耕在这个领域。我们今天特别带了一些吉他的部件过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做吉他的故事。哎呀，
0: 太好了。来吧，爸爸在哪里？爸爸你好。
2: 叔叔

0: 您做了一辈子吉他，您今年
1: 高寿、
2: 大家好，我叫陈楚平，我做了吉他50多年了，一生就是踏踏实实做一个吉他。今天为了圆儿子的一个梦想，还有要更多人知道吉他是怎么做出来的，就是想把这种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0: 是是是，
2: 好，谢谢大家。
0: 好，叔叔还没有告诉我他多大岁数。
3: 爸爸今年70了。哎呦，对，
0: 那您从十几岁就开始做吉他，真的是一生就干了一件事。
2: 16岁做到现在。
0: 16岁开始做到现在。
2: 对。
0: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我们从来没有打开过。
4: 没打开过，舍不得。
0: 舍不得打开。
2: 这个音量呢？这样。
4: 这叫音量。
2: 对，就是根据它的物料，然后它听它的声音。根据它的声音呢，就布置这个梁架。那个梁架怎么布置？对，还有一个心情好的时候，我们再做这个东西的；心情不好呢，做这个也不同的。
4: 哦，跟心情也有关系。
0: 真的，学文。你有没有看见吉他内部什么样子？这个就是吉他，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叔叔？
4: 把它哎这么一合，
2: 合起来，
0: 就是这样的。这样的。我觉得叔叔刚才说的有两点，我印象非常深。一个就是他要听音色，才能决定这个梁在什么地方。这个就跟一个人因材施教不是一个道理吗？另外，你心情好的时候，再去做美好的事情。真好，谢谢叔叔。哎，这样吧，马上我们就要投票了，你们俩要不要动一下琴？投票通道，
4: 请开启。

0: 是知道有我们匠人在这儿呢，弄坏了能修是吧？
1: 开始就这么扒拉了，
2: 扒拉别人的，这就是玩起来是吧？随心所欲规矩了。但是我觉得你特别有趣的是，你可以用琵琶的方式，非常 classical， 就很古典的那种感觉，这是什么？是什么方式？
3: 这个是 flamenco， 对，就比如。
2: flamenco。啊！我立马觉得那个文博要这样就上来了。好的，再次谢谢大家，谢谢叔叔。
0: 谢谢。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我们本场的三号选手了，他来自于四红的农村，一直呢通过直播的形式在进行打拼，在泥土当中开出花来。让我们首先通过视频来了解他。
4: 珊珊回来了，
5: 珊珊
6: 回来了，
5: 珊珊在聊天呢。
6: 哎，
5: 珊珊明天早点来，俺天天在看看你直播。
6: 明天早上继续唱。
7: 好，天天看你直播。
6: 好嘞，再见再见。
5: 好的好的，明天早点来哈，别唱啊，特别爱听。
8: 我叫张雨珊，以前我就骑个三轮车，路边唱，田里唱，走到哪儿唱到哪儿。后来干脆把舞台搬回自家小院儿，地方不大，但就是我的天地。这些年直播挣点钱，我也没乱花。看见困难家庭、环卫工人不容易，我能帮一点。

0: 释一点，歌要唱好，人更要做好。风雪冻不住我，平凡困不住我，我就靠一股劲儿，一直唱，一直往前。今天我从四红小院走到这个舞台，从一辆三轮车到星光大道，在泥土里扎根，让泥土绽放花开。
1: 一个爱唱歌的姑娘，在自己家小院那一方天地就是你最美的舞台，
2: 就那一方天地还整了一个红毯呢，每天都走红毯
3: 感觉给自己一个仪式感。
1: 是的，
3: 对，
1: 有的时候需要仪式感的。
3: 是的，是的。
1: 那接下来我觉得也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时刻，为你加油。
3: 好嘞，好嘞，加油。
1: 来，三二一，雨山
2: 加油。

0: 雨山，好像原来你是有一个铁饭碗的。
1: 是的。
0: 是自己放弃的是吗？
1: 因为从小就喜欢唱歌，但是我还是不想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我想拼一下，到老的时候不想留下遗憾。
0: 那你自己能养活自己吗？直播，户外直播其实挺不容易。
2: 不容易，
1: 很辛苦，风吹日晒雨淋。刚开始的时候收入很低，可能一天直播两小时，冻得嘴唇发紫，只有二三十块钱的收入。但是呢，没想过放弃。那段时间很艰难，也是做了自媒体博主，大概两年以后才慢慢的好转起来。现在勉强能够养活自己。
0: 看你还为家乡的这些农副产品在做推广，是吧？
1: 想
0: 自己的方式，
1: 想用自己的一份力量为家乡的这些土特产进行一个宣传吧。
0: 其实我们说在户外直播不容易啊，不容易，但是如果你热爱它，甘之如饴。我真是现在特别有一种感觉，每个人都不容易，但每个人都了不起，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生命中的主角啊。这是在冬天大雪纷飞的时候，
1: 零下十二度。
0: 今天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号演播大厅了，你自己有什么心愿？
1: 我呢，非常荣幸，就像短片里所说的一样，从农家小院站到了这么大的一个舞台，说实话很激动。我刚刚在台下的时候还没有上台都激动的哭了，因为从小就是在电视上面看到你们很激动，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能够走到这么大的舞台，非常荣幸啊。这是第一点，我觉得在舞台上面把自己的歌声让大家听到，有机会能够唱出来自己的怎么说呢，不专业的歌声，非常非常知足。
0: 你没学过吧？
1: 我没有学过，就是从小
0: 靠一股子，
1: 就一股子劲儿。对，那么我觉得能有机会唱一首，我觉得很知足了。
0: 王琦，您觉得呢？
1: 我经常唱他的歌，
0: 经常唱他的歌，
1: 《可可托海牧羊人》是我最喜欢的。
0: 那就这个好不好？王琦、文博，你们俩上来一下，
2: 还原一下当年那个春晚。

0: 你有没有在春晚上看过他们俩演绎的《克克托海牧羊人》？
1: 看到过，
0: 是不是？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2: 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

0: 放弃，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
1: 心上人不再刻骨

0: 好美。
1: 我其实在想哈，就是我们今天有很多选手其实都是怀揣着梦想，包括我们雨山也是。我也来自农村，也是从小有这个喜欢唱歌的梦想才走向这个舞台的。就是有梦想，每个人都是伟大的，所以不要低估自己，要加油。
2: 好的，谢谢，谢谢王琦，谢谢文博，谢谢，谢谢我们的各位嘉宾，星光大道上的你们用双手托去一个个最基层的劳动者他们的艺术梦想，再次谢谢各位。
3: 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我们的四号选手了，有人模仿别人说话，有人模仿别人唱歌，我们要登场的四号选手很特别，他喜欢模仿别人走路，但是他模仿别人走路是因为要用脚步来丈量，来定格和诠释人间烟火，人间花开，让我们通过视频来认识他。
4: 大家好，我是赵迪，我是一名小丑演员。在热闹的景区里，大家都在忙着寻找自己的快乐，而我喜欢观察身边每一个人的脚步。
5: 你别笑，
4: 对我来说，这里就是我的舞台，每一位普通的路人都是我最真实的灵感。我把看到的日常变成我的表演，孩子的蹦蹦跳跳，长辈的悠然步伐，我都会用心去模仿，去呈现。这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想把快乐带给大家，和大家产生一份小小的共鸣。用热爱对待生活，用脚步传递欢乐。接下来，就请走进我的喜剧世界。

0: 知道他要来的时候，我翻了一下他的那个短视频，一个视频播放就7000多万。哇，这好厉害！就虽然他就那几步，真是太有趣了，我都不想打搅你，我都不知道你这关你
1: 是要走路啊，还是要唱歌啊？
2: 肯定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精彩的节目
0: 哦，惊喜是不是？迫不及待的把舞台交给你了，加油，赵迪。

0: 哎呀，赵迪，你真的是给大家带来快乐的那个人。多大了？
1: 我今年保密。
0: 保密啊，真的。
1: 我是98年的，今年28岁。
0: 28岁了，我觉得你永远就像一个8岁的那种童心在涌动着，真好。
1: 我心里一直住着一个8岁的小孩。
0: 棒棒的。然后那个跟我们说说，这个你怎么观察人，就一下就能捉住他的特点，为什么？
1: 好多人问到我这个问题，其实我也很难讲，可能是由于之前我是一名武警战士，我有8年的从军经历，我喜欢去观察步态，观察生活，我认为是这一方面的原因吧。
0: 就你当武警的时候是站岗啊，要站岗的是不是？
1: 要站岗，还有其他的好多任务。
0: 好多任务，那你站岗的时候会不会观察来往的人？
1: 经常观察。
0: 这就是你的工作之一。
1: 是的，是的。
0: 哦，然后哦，这个过去了，哦，他。
2: 这么早的，
0: 就他特别敏锐地捕捉到那个人。那你退伍之后其实有很多种选择，你为什么喜欢这个职业？
1: 其实来参加星光大道是我的一个愿望，我想把这种行为艺术这种新型的快乐带给大家。当时我为什么选择做这一个，是因为无意间在网上刷到一个模仿走路的视频，不过那是外国的，我想着尝试在我们国内也做一下，看看大家是什么反应。
0: 然后一下就火了。
1: 之后就让我的父亲帮我拍视频，然后我就开始做表演，然后获得了很多人的喜欢点赞。
0: 就是你第一眼看见你就可以吗？
1: 一秒钟吧就能 get 到他身上的一些特点，比如说他是长头发短头发，他走路什么姿态，他的摆臂的幅度频率，走路的幅度频率，差不多一两秒就这样子就能观察到吧。啊，
0: 就如果刚才那个表演你觉得是我们排练好的，没事儿，我现场挑。
1: 可以。
0: 你上来，小伙子，你上来。女孩，我等会儿，那个女孩妹妹，你上来吧，你上来。那个石老师，来，你上来。齐文，你上来。我看看有老人家吗？有老人小孩吗？来，可以。

0: 啊。
1: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啊！啊！人啊，路人啊，哦，这个才有你走你的，你看他干嘛？哦，你看，还有道具。哦，你看他迅速捕捉一个人的特点，并且夸大他。陈老师，你把它收了吧。我去。
2: 哦，同步同步，
1: 去玩。好孩子，走。哎呀！
3: 哈哈哈哈哈
1: 哈！哎呀妈！哎
2: 哎，三二一，
1: 走。哇，这老爷子当过兵啊。哎呀，
2: 金光的牙齿。哇，
1: 走路带风。来吧，我们一起欢迎步入星光大道。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四号选手，他的名字叫赵迪，梦想就是带给所有人快乐。
4: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老师，
1: 谢谢赵迪。好的，投票通道已关闭。
4: 最后一位选手了，他来自于海南，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他将呈现出生命里最具有生命力的花朵的样子，让我们通过视频认识他。
5: 大家好，这里是海南，我们生活在海南岛的后海村，眼前这个特别爱笑精力满满的人就是我们的妈妈，她大部分时候特别快乐，整天开开心心热热闹闹的，偶尔也会有一点点小忧郁，可是从来不会超过两秒马上就原形毕露，又变回那个快乐的妈妈。我们一家人在这里开了一家小小的民宿，我妈妈每天的日常就是招待家里的客人，给大家带去快乐，偶尔收拾收拾。他喜欢冲浪，喜欢潜水。妈妈还有一个更特别的爱好，那就是唱歌。接下来叔叔阿姨们，你们可要听好了。

0: 新年好，
1: 我好喜欢你的肤色，是吧？阳光。对，
2: 这还没露，你看。
1: 我跟你说，我终于，
2: 你终于找到一个比您还黑的。
1: 我哎呦喂！
2: 对，就是我。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我更黑。
1: 不，我真的，
2: 你录不上去呀、啊，关键
1: 我现在录不上去，我跟你说。
3: 但是真的就是从这手上来讲，我一男的在夹在中间。
1: 我跟你说，我们怎么黑怎么了？我们不想白活，不想白活，这辈子就不白活，我们就是阳光的女儿，是吧？她来自新疆，
2: 对，
1: 哦，我来自大自然啊。好的，我喜欢你的肤色，喜欢你的性格，
2: 谢谢。
1: 舞台交给你，炸起来好不好？
2: 炸起来，
1: 必须的，来吧。
3: 马小静，
1: 加油。

0: 现场的朋友，
1: 大家好，我呢叫马小静，我老家是新疆乌鲁木齐的，我现在在三亚后海村开民宿。就是你们如果来了呢，我这个店儿我就还能坚持一段时间，你们要是来不了了呢，我估计就黄了，黄了。所以都来都来。哎
2: 呀，我就好喜欢他的性格。哎，那你是新疆姑娘，为什么现在在海南呢？
1: 因为北方人他对海有一种那个特别的情结。对对对，然后我俩儿子呢，他们又喜欢大海，我就说那走吧，出发，
2: 就出发了，
1: 就来了。
2: 你在海南已经多长时间了？
1: 就在那儿定居了，我对，然后已经在那儿开了一年多的店了，一定要来呀，一定要来呀。
2: 这性格真好，是不是？哎呀，那你这么皮肤的肤色，是因为到了那儿老冲浪，然后晒的？
1: 冲浪呀，海钓啊，还有那个什么浅海，就是背着氧气瓶下去深潜呀，就没办法，那不光是太阳，那还有风，风也会吹黑。哈，
2: 你看他现在过得。
3: 真好，自由自在、
2: 啊、自由的
1: 还行，
2: 包括歌声也是那样自由自在的。我觉得你声音当中也有就是很特别的那个部分哈，真的就是他的声音很有辨识度，是老师您觉得呢？
4: 在我们的声乐里面算是女中音，
1: 对，
4: 一个非常特殊的声部，很少叫低沉的女生、
2: 哦、对，而且很厚实，
4: 对，
2: 很结实，
4: 对、
3: 哦、他跟学文这么一搭，我第一次感觉学文的声音还挺细的。
2: 徐本，你觉得他声音，你是属于高的那个部分，但你们俩都属于那种特别尖，
5: 感觉我俩能喝到一块儿去那种，
2: 能喝到一块儿去。
5: 我其实忽然间很有感触，因为我当了妈妈之后，我其实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自己，就是你总会觉得说这个小朋友他会时刻的学习到离他最近的这个人的样子，因为我刚刚在外面有看到他两个儿子很乖巧很听话，所以其实不用刻意的去说妈妈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好像
1: 关键我也刻意不了啊，我也。

0: 完全不是刻板印象当中的母亲的样子。
1: 对啊，我就这样，
2: 比我爸是凶一点。来，过来吧。哎
3: 呀，这俩，
0: 茂森哥哥，
4: 朱迅姐姐好。
1: 朱迅姐姐，哎呦，这几个
2: 人好了。来，宝贝儿，
3: 哎，宝贝儿。
2: 这看出来是一家的啊！你好，你好，老弟。
5: 朱迅姐姐好。哎呦，
3: 那我朱迅姐姐，那咱俩咋论？你说。
2: 各论各的。
3: 妈平时严格不？凶吗？妈妈是个怎样的妈妈？
5: 很美的妈妈，很美的妈妈。哎呀！
3: 给她三个词来形容你的妈妈。第一个字，很美的妈妈，
5: 吸引力很大。哦。还有魅力很大哦！
3: 我觉得自由自在长大的孩子，他有创造力，真的太好了。
5: 哎，我说实话，我妈妈真的很美。我说实话。
2: 这是发自内心的，我再强调一下，
1: 他是为了吃的，
3: 不是，
1: 就是
3: 他是爱你，宝贝。
2: 倒也确实
3: 是，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说。
5: 我真的，你我说实话，你真的很美。
1: 那我等会儿不请你吃，然后我还美吗？
5: 还美。
1: 好嘞。哎呦，
5: 那个朱迅姐姐也很美，吸引力也很大，魅力也很大。哎呀，
2: 这个我们都公认的。
3: 爱是什么？我看见了你的好，我接纳你的一切，因为我爱你。哦，这个就是好的。母子母女的关系就是这样。好，我们马上要投票了。我觉得孩子已经足够给妈妈拉票了，但我觉得还是用歌声来证明你的实力，好不好？
1: 可以啊。
3: 好的，那个给自己拉个票。
1: 你们别忘了去后海村啊！我给你们唱一个那个田震老师的歌。嗯，我们唱一个那个《野花》，降三个半音。
2: 降三个半音。

0: 感觉。
1: 不知道他们是在爱当中长大，也会延续这份爱。好的，来吧，五组选手请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

0: 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新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哈蔗糖和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五进四，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各位选手大家投出的人气指数，一起来看。目前暂时领先的是马小静，

0: 来，
1: 那七文直接举手了，最后一个会很纠结，
2: 那就石老师纠结去吧。
0: 我就投给我心中我认为很酷的妈妈。
3: 小静再加十票。
0: 没有同一个模板的母亲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先做自己，我也喜欢他身上的这个劲儿，而且他那个舞台我太羡慕了，所以我要送给他这一票。
1: 好的，王琦，
4: 我觉得今天这个五组选手哈，其实是
2: 各有特色，
4: 对，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让我在此刻把这十分给谁的话，我觉得我这局我要给。我其实很喜欢陈斌，然后尤其是陈爸爸上来那个瞬间，我很羡慕，真的，我很羡慕你的那个爸爸会做吉他这个事儿很酷。我要把这十分给陈斌。
3: 陈斌加十分。
5: 这组选手确实让我们有点为难，因为各自的特色和这个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对比性。觉得一号选手他带来的这种苗族的感觉是很清澈的，像山涧里边没有太多修饰的真诚，然后又感觉到他这种民族的直接的这种力量，所以我希望在你的声音里听到更多的大山的辽阔的清澈的干净的原生态的样子，所以这一票我给到阿萧朵。
3: 萧朵拿上十票。
4: 压力真的给到了我身上。
5: 三号还是四号？
4: 赵迪刚刚模仿，所有人都模仿特别像，现场表现特别好。我把我的这个十票我给我们的开心果赵迪。
6: 哇，谢谢老师。
1: 好的，那雨山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还想准备下一个？
3: 加油。
7: 有一点小遗憾。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这个舞台上？
8: 有机会能够站在这个舞台，真的我很荣幸，很知足。我并不觉得淘汰了就是终点吗？不是，回去以后我继续还会追寻我的音乐梦想，还会唱，还会跳。
1: 好的，
3: 加油，
1: 来吧，请走上星光大道。

回乡三十年，美好千万家。本节目由愿生活的每一刻更醇香的五粮醇特别赞助。好的，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轮，那就是赞赞

0: 这是阿牛哥吗？
1: 对，给大家介绍一下，站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呢是我的搭档，他叫阿龙，他也是来自桂林的一名阿牛哥。阿牛哥，
2: 主持人老师好。
0: 要说到桂林，说到广西，3月30日我们最热闹的时候了。
1: 是的，3月3是我们广西的传统歌曲节。
0: 歌曲节，啊，
1: 对，然后有抛绣球呀，对歌，
0: 对，
1: 是最热闹的，
0: 带来了一些家乡的小礼物，就是你刚才说到的绣球，是不是？
1: 是的，
0: 要不要拿上来？
1: 是的，
0: 拿上来。要怎么着？
1: 来，我想问一下现场的朋友，有没有想要绣球的？
2: 有没有？哇，都想啊！
1: 举举手，我看看在哪里。来，
0: 来对歌好不好？一对多，扔给谁谁接好吗？唱关于花的歌好不好？那就唱关于花的歌。来，3、2、1，啊，来，跟花有关的歌。

0: 欢的歌。
1: 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鲜花。
0: 来，三二一。3, 2,

0: 有关的歌，就你啦。
1: 啊，牡丹，
2: 百花丛中最鲜艳。
0: 没难住你，你就给大家好吗？
2: 行
0: 来
2: 行。
0: 大家图个热闹，希望大家到广西来，谢谢。
3: 好，
0: 有请下一位。

0: 广东的特色是什么？
1: 说到广东，因为我是来自广东的广州，哎呀，各位街坊好啊，我是来自广州的朋友。所以呢，大家一听广州，其实只有一个字，吃，对不对？你看，
0: 美食之都，对。
1: 是的，您说广州有什么好吃？广州好像什么都好吃，对不对？但是我在这里呢，一想起广州有粤剧，有喝茶的文化，
0: 对，饮茶，
1: 饮茶，
0: 饮茶，
1: 100分。有什么点心吃过吗？哎呦，
0: 太多了！
1: 您吃过什么点心？
2: 粉
1: 100分。
0: 豉汁排骨。
1: 200分。300分。
0: 就是虾饺。
1: OK， 400分。好了，可以到前面结账了，应该都吃饱了，对不对？好了，那我今天呢带来了几样广州的小吃啊，它分别有鸡仔饼、老婆饼，
0: 还有一样特别的东西。这里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吃过，就像牛奶一样。但是很特别，这叫
1: 它真的是一个牛奶。我想先给我们的高老师喝一下，
3: 好啊，
1: 喝一喝，你形容一下它的味道。这真的是一个很好喝的牛奶，正儿八经的牛奶。
2: 但闻起来是咸的，咸味儿。
1: 请开始您的表演。
0: 那么难喝吗？
2: 这个太独特了。
0: 谁愿意尝尝？
1: 这个时候大家是不是饿了？
4: 什么味儿？切片的肉的味道，但喝起来就是咸香的牛奶。
0: 有葱的味道吗？
4: 有葱的味道。
0: 这叫葱香鸡汁。
1: 对，它是这样的，我们广州有一道名菜叫做白切鸡，大家都吃过吗？白切鸡怎么吃？是不是蘸那个姜葱啊？这个牛奶的味道就是姜葱白切鸡味的牛奶。
2: 所以妹妹，你对这个味道的包容性还是挺强的。
0: 大家伙儿品尝这个广州小吃的时候，
5: 拉拉票，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6: 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如果你的心。

0: 我们的助威团全程出动，给选手加油了。他可以模仿普通人，是不是能模仿一些经典影视作品当中的角色，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1: 好的，我尽力去还原。
0: 投票通道请开启，走。还是蛮像的。第二个人物。哦，周星驰，我觉得你们俩一起走吧。来，三二一，走起。这个我觉得不是形似，是神似。好的，大家给他投上宝贵的一票。有请下一位。

0: 他是来享受舞台和音乐的。
1: 这感觉太好了，朋友。
2: 哎呀，孩子在边上看着妈妈，真是。
3: 我也是第一次。
2: 是吗？
3: 第一次带着他们，他们也是第一次看我在舞台上唱歌。
2: 你来点评一下妈妈唱的怎么样？
4: 非常的好，
5: 非常有诱惑力。
2: 我妈妈
6: 吸引力。
5: 你姐姐这个送给你，这个能听到大海的声音。
2: 哦，谁受得了？
0: 我喜欢。嗯，
5: 回家照一下镜子，真的很美。
2: 文博，你回家照一下镜子，你真的很美。哇，
7: 好美。
2: 施玉洁老师，您有地图吗？地图
8: 没有。哦，
2: 那怎么办？我迷失在了你的歌声里。那个王琦疼不疼？
9: 不疼。
2: 哦，那你掉到人间的时候没有摔到你吗？哎呀，算不算？
1: 姐，每天到底有多少人跟你说这些话？
2: 没有，
1: 让你都记住了。
2: 没有，没有，没有。哎，好好的给大家唱一小会儿，
1: 来一段。
3: 老师们，咱们来一个一起摇摆。
2: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里面俩正好是俩声部、啊、
1: 他唱的是和声，特别好。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哈蔗糖和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5、4、3、2、1。出结果。

0: 来吧，这边有40票。
1: 我觉得这一轮其实挺明朗的。马小静，你现在身上这个松弛和对生活的态度，我喜欢。
0: 哦，小静加10票。
2: 那齐文，2号的话，他唱歌的那个音色会让我想起来以前听 DVD 粤语的男生的声音，对，情歌王子的那个声音音色。那我就投给这一轮让我起鸡皮疙瘩的舞台，就是2号陈斌。
1: 马小静，您的舞台我特别喜欢，整体您是享受在这个舞台上的。为了下次再能听到马小静唱歌，我把这个分数投给
0: 小静。
3: 啊，5号选手，我觉得你活出了生活的腔调，所以你的歌声里能听出你的态度，所以你在这个舞台上挥洒着自如。我希望能在这么大的舞台上继续绽放下去，我把这一票投给马小静。
0: 恭喜小静本周
4: 周冠军。

0: 贺，
1: 石老师，
0: 祝贺！哎，拜拜。
2: 龙妈妈牛不牛？
3: 牛。
4: 我今天来了，其实我就够了，我还拿了个总冠军，我的天哪！我谢谢你们，
0: 还能来。
1: 好的，祝贺小静，
4: 谢谢谢谢。
1: 这么多年没有辜负你的音乐才华，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0: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1: 下期再见。
0: 再见。
5: 从诗书仕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6: 到如今倾尽所有，
7: 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8: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9: 我娘，受万年。
10: 江墨作为一生志业，同荣我不存亡。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5: 哪个买的？

0: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让我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上城高
3: 冷，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8: 妈妈，我想多点醋。
7: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9: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0: 女空调安装工全国也就几个。
11: 北京导游
12: 工作18年，
13: 零投诉。
10: The door to the good luck。 健身博主变成母婴博主。我是快递小妹。
14: 揽收女王，
15: 最大的有多重啊？
10: 380斤。
16: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7: 冬奥会火炬手，
18: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19: 天生就是一块料，
8: 整个县城的人跟你老公一起跑步。
10: 我们小区的房子都涨价了。
20: 宁夏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个好地方。
21: 会有质疑吗？
20: 他们又不给我发工资。
22: 独立清醒大女主，
23: 你是家里的支柱，
24: 他们俩是你心里的支柱。
6: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0: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20: 很帅。哇，
0: 我要学这个舞。
6: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号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在518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全国各地博物馆持续创新文化体验形式，丰富文博服务供给。位于北京的恭王府博物馆紧扣今年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推出青少年美育展览、体验课程、城市行走研学、艺术装置共创等一系列特色文化活动。其中童话恭王府、恭王府博物馆青少年美育成果展集中亮相，来自北京市30余所学校近500名青少年创作者的180余幅作品，全方位展现近年来恭王府公众美育

0: 建设丰硕成果。在江苏苏州，苏州博物馆依托苏州织造特色，打造姑苏繁华警示行歌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创新文博游览新模式，活动取材裘英版《清明上河图》、《乾隆南巡图》中的姑苏市井风貌，实景复原古风特色市集，布设古装服饰、精美瓷器、人文书画、描金漆器等传统特色摊位，游客可互动答题赢取古风铜钱，兑换体验瓷器品鉴、古风书签制作等趣味项目，沉浸式感受古今交融的独特韵味。此外，苏州博物馆同步开设古籍修复体验课堂，传授传统线装古籍装帧技艺，让大众近距离了解古籍保护修复流程，体悟传统典籍匠心工艺。浙江杭州良渚博物院的水庭院内，12根原本素雅的白色立柱换上五彩新装，柱身绘满世界各大古文明图腾。这批艺术立柱由志愿者、特殊学校学子、海内外艺术家共创，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赏。
1: 那我们今年在博物馆日这个期间呢，我们特别推出了一个叫文明之间的一个展览，这个就用了我们这个整个博物馆这边的几个柱子，然后把我们世界上的古希腊的、古埃及的，包括两河流域的这些文明的要素，在这个柱子上用我们的线为艺术把它表现出来。博物馆就是我们连接人和人、文明和文明之间的一个桥梁，同时也是沟通我们古代和现代的一个桥梁。
0: 日前，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宣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至21号举行，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号至26号举行，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金爵奖主竞赛单元主席由中国香港演员梁朝伟担任，评委团共21位成员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德国、墨西哥等16个国家和地区。第31届上海电视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5大洲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对比去年43个国家和地区增加39.5%。本届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评委会主席由中国导演张永新担任，评委团由来自中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新加坡、爱尔兰、马来西亚7个国家的15位成员组成，展现了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的广泛影响力。
2: 今年呢，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呢是用全新的标准来重新认定了全球的电影节。那上海国际电影节呢，也是唯一入选了国际 A 类电影节的这样的一个中国的电影节。那我们非常感动的也是这么多电影的导演和制片人，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电影的首作或者是首映放在上海，放在上影节。
0: 近日，中国电影家论坛在第79届戛纳电影节电影市场电影宫舞台举行，来自中法等国的电影人与科技企业代表围绕人工智能技术与电影产业融合发展等话题展开交流。论坛期间，多个由中方制作的 AIGC 影视项目集中亮相，包括中国首部 AIGC 动画电影《团圆令》、首部 AIGC 科幻电影《三星堆未来往事》等，展示了中国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与虚拟拍摄领域的前沿实践。
3: 当 AI 来的时候，我们用不着去怕，应该去拥抱它，应该去研究它，然后更好地用到我们的创作当中去。
4: 如今最优秀的视频生成模型来自中国，未来中国的创作者或许会推出法国乃至欧洲观众喜爱的内容，全新的创意与文化交流将会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
0: 近日，第9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江西巡展在南昌启幕，展览共展出精品作品845件，其中包含特邀作品246件，作品门类齐全，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粉画、书法篆刻等多元艺术形式。
5: 这个展览呢，展现了全国画院系统艺术家们以人民为中心的一个创作理念，是画院系统艺术家们回应时代、回应社会关切的一次成果检验。这是我们这个著名的油画家，也是中国美术馆的馆长潘奕奎创作的一件作品。在5.1期间，很多观众自发热情地来这个拍照留念，就是被这个画

0: 面所打动，那么这种瑰丽的这种色彩，壮阔的气魄，它所蕴含的气象，爱国的情怀，不用言语，那么也有直观的这种感受。
1: 本次巡展立足江西深厚地域文脉，创新展陈模式，依托江西画院、江西省美术馆、南昌画院实行三馆联动，分两期陆续展出。
2: 江西这片土地不仅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的底蕴，同时又有一种红色基因的文脉传承。我这幅作品叫《十丈丹霞》，画的是木棉花，是吧？木棉花又叫英雄花，实际上这里边也蕴含了一些深沉的情感，应该说是一种红色基因的一个阐释。
3: 这一批优秀的作品能来到江西，对于江西的美术和江西的社会美誉都将会发生重要的作用。从江西的红色文化、绿色文化和古色文化当中汲取营养，来表达自己的艺术。
4: 日前，中国文联、中国杂技家协会精品杂技下基层演出支教活动走进了四川省剑阁县。活动带来了哪些精彩的节目？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又是怎样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杂技的魅力的呢？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早知道。

0: 演出在融合千年蜀道气韵与非遗杂技绝活的开场秀《技炫剑阁》中拉开帷幕，杂技、魔术、歌舞等节目轮番上演。中国杂技团带来建团60周年的经典作品《协奏黑白狂想》，集体技巧、节奏、球技尽显力量与精准之美。中国铁路文工团曲艺杂技团的《一中乾坤扯铃》，南充市杂技团的太极弹韵，将传统技艺与东方美学完美结合。西安战士战旗杂技团肩上芭蕾蝶恋，实现东方杂技与西方芭蕾的浪漫碰撞。
1: 今天带来的是球技，以手抛球的一个节目，然后配上踢踏舞，算是一种新型的结合，难度很大。最后一个动作是9个球，然后呢，目前，在国内呢，很少有人能来到这个水平。
0: 压轴登场的是四川省遂宁市杂技团带来的节目《熠熠生辉顶碗》，它融合掐脖顶、脚上拿顶、无手扶、倒立上下楼梯等传统顶碗技艺与高难度创新动作，将力量、柔美、技巧与东方美学融为一体。三位平均年龄16岁的姑娘们已经共同训练了7年多，最终展现出超越年龄的专业素养与艺术表现力。
2: 每天24个小时，早上起来就脱杠铃，放在肩膀上，还有腿上，还有手上都要推。然后下午的时候，就这个节目，每样节目都来好几遍。然后我们演完出，又开始训练。我们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那些观众给掌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非常开心。
0: 2020年1月，四川省遂宁市杂技团凭借《熠熠生辉顶碗》，在第48届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暨第13届新一代国际青少年马戏节比赛中，同时荣获马戏节最高荣誉金小丑奖与青少年金奖，创下赛事创办以来单一节目独揽双金奖的历史记录。
3: 我在这里生活了30多年，第一次能看到这样精彩，特别是获得过国际大奖的这样的节目能够在我们这里贴近我们身边，让人民群众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0: 剑阁县地处四川北部，素有蜀北屏障、两川咽喉之称。为传承长征精神，杂技艺术家们还前往剑门关翠云廊开展主题采风活动。艺术家们沿途采集蜀道山势、古柏风骨等创作元素，现场编排主题造型，将攀、登、稳、任、险的蜀道气魄转化为顶功、平衡、托举、柔术等杂技肢体语言，用肢体语言致敬红色历史，让艺术创作在行走中落地生根。
4: 我们这个方向走的就是到成都的方向啊。
1: 我们来到了红军前辈们走过的这段路，然后就是想着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特长然后表演一段，我们也是6个人的配合，然后展示了一把这个动作，然后希望就是把我们在这里的创作带到我们今后的节目还有创作当中。
5: 好远，
6: 哇，不到剑门关你是无法想象它的雄伟，也无法想象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这种感受。红军当年也是攻克剑门关，就是自己实地亲身去走了一下才知道，其实真的太难了。杂技也好，魔术也好，都是需要刻苦训练的，应该要好好的学习我们红军精神，这种不怕难不怕苦这种坚定的信念，创造更好的节目给大家。
7: 对，好吧，这是一圈。
0: 活动期间，季雨萌、刘畅、董兆佳、周光兰等魔术师还走进剑门关高级中学、剑阁县湘江实验学校，开展魔术支教公益课堂，手把手教授经典且容易上手的三绳奇术、明日环等传统魔术，用趣味互动点燃孩子们的艺术热情。
8: 话也不要说出来，好了吗？
9: 这张牌会跑到第一张，
8: 吃这个吗？必考察。
5: 这个课堂很新奇，我很开心，它教了我们如何用不同长度的绳子变成同一长度的绳子，还有用铁环穿过绳子，我学会了这两种魔术。
2: 你成功了吗？
5: 嗯，成功了。
2: 你表演给我看一下。
5: 好。
2: 刚才学的是这个是吧？
5: 嗯嗯。
2: 好棒啊，厉害呀、啊！怎么做的？
5: 嗯，
2: 老师怎么教的？你是怎么说？
5: 嗯，先用这个食指和大拇指，然后把这个绳子穿成这样，这个中指往外面靠一点，嗯，这个铁环，嗯，要这样平行放着，然后呢，嗯，要用这个中指给它挡一下，这样它就会直直的垂下去，它就绳子就会打结，然后就这样放。就不行了。
2: 哇，
5: 我想把这个魔术带回家给我的爸爸妈妈表演，希望他们看见会开心，这样我自己也很有成就感。
9: 手指别动，大拇指自然伸，成功了，成功了。
10: 林子环它就是物理，因为翻转之后竖着朝下之后，它重力加速度会拉动绳子的界面的一个转换，然后套进去，而这个速度动作很快，你看不见。其实这就是物理，其实也就是表达出我们一个点，就是我们也希望你能看到魔术的同时，你要理解它背后它的科学依据是什么，更多的把你们自己的学科的东西融入到里面。万一他们以后能够走上一条魔术的路或者艺术的路，那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很开心的事。
0: 精品杂技下基层演出支教活动在剑阁县雄关剧院金仙镇同步开展下沉演出。中国杂协副主席吴正丹走进雄关剧院，与剑阁县雄关杂技艺术团进行结对帮扶与现场指导，从日常练功到表演细节等方面逐一示范讲解。
11: 肩在上面，你这是圈大，你这圈小，全给你撩起来，撩起来了，最后是平着过去的，越好看越规范。那这样的话，观众看到的就是你动作的质感。做之前也要拉一下，拉伸一下，你越长，这个线条就越好看。同样

0: 也是这个动作也要速度，然后要空中的辅度，速度和辅度，好不好？一，哎呦哎呦，杂技这个艺术门类呢，其实过去都是师傅带徒弟，然后还没有建立很完善的那种比较普及的这种教学体系。我们刚好有这样的一个契机能来到这儿，我也觉得这是我应尽的一个义务。刚才两个小男孩呢，就是他们俩这个在我们杂技里面叫男子造型，最主要是他这个技术上是有问题的，等于说你把位不对，你这个动作就直接受限，你没有空间去发展了啊。但你首先你先把动作做对，然后再加上后面练力量，不断的一点一点的，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有不断的有变化有进步。我是希望他们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就是能把他们的动作做得更规范更标准。就是你动作的上身多长没有人管他，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你要往上搂，然后往大腿根夹，对对对，至少这样也比刚才这倒的
1: 手臂上就缺乏一点力量，有很大的收获。之前的时候都光演出就没有在意很多细节，就像吴老师说的，有杂技的观赏性，有技巧，有优美，给观众一种好看的感觉。
2: 两条白色的绳子变得一样长了。
3: 精品杂技下基层活动是中国杂协深入贯彻落实文化惠民政策的重要举措，已持续开展多年，旨在将国家级精品杂技艺术送到基层一线，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同时推动杂技的传承与发展。
2: 衣服是黄色的，有白色，随便挑一件，好极了。
0: 我们现在大型剧目，国有大型院团都在这个艺术上面就是这个往前走了很大一步，但是我们后面还有很多民营院团，一些稍微偏远一点的团，整体上会有点参差不齐，怎么能够尽量拉平整体杂技的这个艺术的一个水准，这样让观众也能看到这3600年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杂技艺术，它其实真的是焕发了一个新的生机。
4: 将顶尖的杂技成果送到群众家门口，把艺术的种子播撒到校园里。我们也期待诞生于乡土的杂技艺术能够在更为广阔的田野中扎下根，开出花。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5: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6: 实实在在，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九新生，我是主持人严尚佳，
1: 我是严鹤霞，
2: 我是严佩伦，
3: 我们是
4: 三言组合。
5: 怎么样？
0: 越来越有信心，
5: 比上期好，
1: 越来越默契。
0: 对，确实很幽默。哎
1: 呀，不要再说了。
0: 好，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五位推荐团成员们，欢迎各位。欢迎倩娜老师，欢迎贾冰老师，欢迎魏翔老师，欢迎沈腾老师，欢迎沙溢老师，
1: 也同样欢迎一直陪伴我们的助力团成员们。话不要多说，让我们一起欣赏他们的作品吧。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慢一点。
9: 爸爸。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

0: 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假如剧组主角和导演身份最低，

0: 都你报了。
1: 师兄，你听我给你解释。
0: 少废话，跟我祖传的霸王长枪去说吧。开枪！站站站！再来！哎，站站！
1: 我岂之恨，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别管，再来！
1: 来，师兄，我们来日方长。
0: 哎哎！我祖传的霸王长枪。
2: 好，卡卡卡！哎呦，特别好，特别好！来来来来来！哎呀，好演员，好演员啊！从情绪里走出来，特别好啊！不愧是我亲手挑的男一和女一啊！
0: 谢谢导演。
2: 一会儿正式开拍，就这么演，争取让各公众老师满意啊！哎，
0: 导，我想问一下啊，为什么咱们现在地位这么低啊？
2: 哎呀，这一切呀，都要从一个叫张薇薇的剧组耍大牌开始。
1: 听说过。
2: 从他耍大牌开始啊，整个行业就开始了这个对这个现象的整治。整着整着，整这么多年呢，咱们地位就变得最低了。以前都是演员导演中心制啊，现在是除了咱们中心制。
0: 理解理解。
1: 那个导，那我们几点拍啊？不是说早上6点出工吗？
2: 小抵累一下很正常哈。
1: 现在下午4点。
2: 那我有什么办法呀？我有什么办法啊？人场记老师不来打板，我敢开拍吗？啊？咱们场记老师正在进行全国巡回打牌，巡回打板特别的大牌。
0: 一个场记能有多大牌呀？
3: 大牌到呀！哎呦，
2: 这大牌耍的，森哥，森哥，哎，啊，那个早饭和咖啡都给您准备好了，您亲自吃吗？
3: 咱们还是先拍戏。我这个人最讨厌浪费别人的时间。哎呀，
2: 这才下午4点，森哥，
3: 男一女一都到了吗？
4: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3: 来，记个板儿。哎，这个剧名叫什么？
2: 《栾小军复仇记》。
3: 这个剧名一听就不是爆款啊！这个板儿我打不了。
2: 哎，别别，森哥，不是，别，要不我替你写？
3: 你说什么？我最讨厌场记用替身。算了，给你打了吧。哎，
2: 谢谢森哥，谢谢森哥。
3: 栾小军复仇记是吧？哎，
2: 对。啊，
3: 栾，
0: 哎呦，不是这个栾，
3: 小，哎，
0: 小也不会写，
5: 这文化。
3: 军，
0: 不是这个这啥笔画啊？
3: 复仇记，
2: 漂亮，我森哥，双语打板。哎，
3: 当然了啊，我刚刚就是瞎鸡。哎。即兴发挥了一下。
0: 刀啊，哎，这个场记也太大牌了。
2: 你懂什么？啊，人森哥是几十年的老场记，人称老记骨。
0: 老记骨，这啥文化水平啊？妈呀，
2: 就允许你们演员不记台词，不允许人家不记剧名啊？
1: 现在演员地位是不是有点太低？
2: 忍着。
3: 导演，哎，
2: 森哥
3: 可以了吗？哎，
2: 可以了。您那时间宝贵，这样您呢，一次性把今天所有板都打完，完了之后我抠绿剪到各个镜头里面，好不好？好，来，全场安静啊！来，3、2、1，
0: 打板！哎，
2: 二场一镜，3、2，
0: 打板！
2: 三场一镜，
0: 打板！
2: 漂亮，森哥收工。
3: 辛苦导演。哎，
2: 辛苦森哥。
3: 我最爱吃的驴肉火烧准备了吗？
2: 在您房车里呢。啊，森哥辛苦，森哥辛苦。哎，老师们辛苦，
0: 少少，
2: 老师们辛苦，
0: 辛苦啥了，导演？哎呀，
2: 你赶紧拍吧！来来，全场准备啊！
0: 导啊，道具得换个新的呀！
2: 哦，我还忘了。来，去人，请道具老师。哎呦，白哥，白哥，
6: 小伙子，你找我啊？哎，
0: 那个麻烦您帮我们这把枪换把新的行吗？啊，
6: 换不了，就一根。
0: 这拍打戏一根也不够啊，是不是？
2: 人白老师，业内明星道具师，人称明道。人拍任何戏都是一根一条过，江湖人称白一根。
7: 根儿哥，
6: 你跟谁根儿干啥的呢？
1: 那个老师，那个我们道具坏了，他接不上戏。
0: 对，
6: 这个小伙子啊，我来了，作为道具家协会的名誉理事，我要提点你两句。
0: 您说，
6: 作艺， 最重要。

0: 要的，这是啊，
1: 有一德。
2: 对对对，
0: 刘备就是因为有了一德，才成功的。
2: 不是老师，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吗？
0: 你别管我，你现在手中虽然没有长枪，但你的心中一定要有一杆秤。
2: 不，这跟道具有啥关系啊？
0: 这把长枪，历经了我3个月的时间啊，出了50多版美术稿，嚯，才最终决定把它从拖布打造成一把长枪。
3: 啊，太厉害了！
0: 你知道从保洁手里把它抢过来有多难吗？
4: 不难，能找您吗，白老师？你别不识抬举啊！白老师，哪吒知道吗？哦，哪吒手里那把枪就白老师亲手做的，
2: 那不是动画片吗？
4: 你别说话，
1: 小伙子，
0: 今天我就破个例，帮你修复一下它。哎，
2: 谢谢。
0: 因为这根长枪啊，我是打算冲击今年的那个奥卡斯金道具奖，当然我也不差这一个奖项。哎呦喂
4: ，这沉甸甸的奖牌，
0: 沉甸甸的是荣誉。哎呀，
4: 哎呀呀，白老师也是泰斗哈，
2: 太懂了，太懂了。
0: 对待道具啊，就像要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2: 是吗？哎，孩子说扔就扔啊！哎，
4: 辛苦白老师啊，辛苦辛苦辛苦。行了，那修道具功夫各部门修补啊。
5: 等会儿，我想
4: 怎么了？
5: 我想补个妆。你
2: 那正好我也补个眉毛。
4: 七人，请一下化妆老师。啊，化妆老师在化妆呢。啊，到哪儿了？到美瞳了哈。
5: 化妆老师自己还化妆呢。
4: 那我们化妆老师必须全妆出。来来来，胖姐。
6: 好多人呢，吓死我了！
4: 吓着胖姐都别鼓掌啊，
6: 清清场吧。哎，
4: 好好好，知道您习惯，早清过场了啊。好，
6: 谁要补妆？
2: 我老师。哎妈，
6: 却黑，我一眼都没瞅着。补哪儿？
2: 眉毛。
6: 补几根？
2: 几根？啊，
4: 合同签的，补一根算一根钱。你少补2根啊？
2: 那就3根吧。
6: 呀，这是我自己自用的4万，用这个吧。
2: 马克笔啊？
6: 马年用马克笔有问题吗？
2: 没问题。
6: 来吧，1、2、3、4，我送你一根。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谢谢胖姐，谢谢胖姐。
5: 老师，我想补个口红。哎呀，
6: 这妹妹长得真漂亮，给你用我自用的口红。
5: 谢谢老师。
6: 过来呀。哦，
5: 不好意思，老师。
6: 等我呢，自己转。哎，行了，转两圈得了，挺贵的。
5: 谢谢老师。
6: 手酸死我了。
4: 胖姐辛苦啊，胖姐。哎，行，胖姐回房车。
6: 该鼓掌鼓掌。
4: 行了啊，白老师，道具修好没？白老师，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呀呀，哎呀，对待道具就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2: 不是老师，我有个问题，为什么是胶带呢？
0: 高端的修复技术往往采用最朴素的材料。
2: 导，这是啥呀？这是，
4: 这是艺术。
0: 为了艺术，
4: 为了艺术。谢谢白老师。好好好好，来来来来，赶紧。
2: 导，没枪头也戳不死人呢。
4: 谁说没有枪头戳不死人的？拍，来来来来，各部门啊，来，现场安静啊。3、2、1，开始。
7: 师兄，
2: 师妹，
7: 师兄，没想到再见面竟是刀兵相见。
2: 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今日我都找你报了。
7: 师兄，你听我给你解释。
2: 少废话，跟我祖传的霸王长中枪说吧。开枪，嗨，拆，嗨，是。

0: 开十，嗨，
1: 嗨，
0: 八，
1: 我妻之恨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别管，再来。
1: 师兄，我们来日方长。
0: 哎，哎，哎，哎，哎，啊！我祖传的霸王中枪，
2: 好，
3: 卡卡卡！
0: 哎，导演怎么又卡了？
2: 不是我喊的，我摄影师喊的是吧？来，请陈老师到现场。
0: 导，
2: 哎呀，
0: 摄影师也能喊卡了？
2: 我忘了，忘了，我的错啊。你看错机位了，
0: 我看的是正确的呀。
2: 不是，是这样的啊，这位摄影师呢答应人家是主机位，人家才来的，是吧？
1: 这摄影师也要翻位啊。哎呦，
2: 我跟你说，这位摄影师人拍了好几部待播剧啊，人是待报摄像，预备顶流，未来的摄影帝。
1: 这么厉害。
2: 哎，陈老师，哎哎哎，欢迎陈老师啊。啊，
0: 摄影师穿这么严实啊，
2: 那是怕他的站姐拍他。
1: 摄影师还有站姐呢？妈呀，
2: 不仅有站姐，还有商务呢。
4: 大家好，我是专业摄像师陈炫佑。
0: 这看着也不专业。哎呀，
2: 咱们这行专业有那么重要吗？啊，你帅就完了，要什么专业呀？
0: 他再帅也得扛摄像机干活啊。
2: 谁说扛摄像机不能帅的？
0: 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呀，
4: 被我扫到的人会变好运哦。哎呀，
0: 哎呀，哎呀，行了，这么多站姐了，怎么？哦，
2: 哎呀，
5: 我你这个，哎呀，
2: 陈老师，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跟那位摄像师的这个矛盾已经解决了，以后你是唯一的领衔摄像。他特别出演摄像，好不好？好，行，那陈老师工作啊，工作，工作，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啊！一会儿你看人陈老师机位，听见没？
0: 行行行行行。啊，
2: 那个白老师，道具修好没？谢谢谢谢。
0: 老师，这个我就有点看不懂了。
6: 为了艺术。
2: 好嘞，全场安静，三。二一开始。
1: 师兄。
0: 师妹。
1: 师兄，没想到我们再见面竟是刀兵相见。
0: 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今日我都找你报了。
1: 师兄，你听我给你解释。
0: 少废话，跟我祖传的霸王棒棒糖说吧。哎哎哎
1: 哎哎，师兄，我们来日方长。哎，
0: 我祖传的棒棒糖。
2: 好，过过过，
3: 卡卡卡。
2: 不是怎么了，录音老师？
3: 导演，这台词我听下来不合理啊。
2: 哦，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合理是吧？
3: 不是，是那棒棒糖。
0: 对吗？
3: 不对，我最近在身材管理，听到糖字儿，我觉得齁得慌。
0: 漂亮，
2: 这么一说是有点齁不合理的哈，这怎么办呢？
3: 改剧本。
0: 导，录音师也能改剧本？
2: 改剧本，改剧本。我想想怎么改哈。
0: 不，这个不合理呀、啊！棒棒糖本来就不合理了，怎么改 啊？
3: 我觉得这个人物关系也得换一下。他杀他的父，他夺他的妻，
2: 他夺
0: 他夺我的妻，合理吗？
1: 他的妻，
0: 这剧本没法
2: 改。改改，录音老师说改就改，好吧？来来来来来，葛部门老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麻烦咱们辛苦再来一条，好不好？辛苦辛苦辛苦辛苦了。
7: 什么意思？
2: 你当我拿多少奖？自己心里没有数吗？
7: 我那个
2: 时间我紧，我在这儿。
7: 我提醒你，你还有很好的努力，还有一千多次。哎呀呀呀呀呀！
8: 今天咱们栾小军 FCJ 剧组荣获本届最佳场记、最佳道具、最佳化妆、最佳摄像、最佳录音。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各位老师，接下来请各位获奖者在舞台中间合影留念。
9: 你站随便吧，
2: 你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你们来站，

0: 你们来站！
1: 谢谢谢谢各位演员带来的精彩作品，请欣赏下一个喜剧短剧《我错了吗》。
2: 于青南，
3: 到。
2: 你对于咱们少年活动中心昨天的应急事件处置演练怎么看呀？
3: 我觉得我表现得很英勇。嗯，
2: 确实英勇，一个人制服了七个人。
3: 谢谢。
2: 但你演的是坏人呢。
3: 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下子了，都是保安，为啥让我演坏人呢？
2: 你怎么演的？
3: 我看看这是怎么个事儿。都别动，
2: 回来。知道为什么了吗？
3: 好像知道了。
2: 再一个，你说你给他们六个打了也就打了，那给我也干了。
3: 讲究擒贼先擒王。
2: 谁是贼呀？我忍你很久了，于金南，我告诉你。哎，
3: 我搁这儿呢。
2: 你不要站在我的视线盲区里。站了。我告诉你啊，你没意识到这个事儿有问题吗？
3: 意识到了，你们得练练了，要不然怎么保护？
2: 就你能保护？那保安队除了你以外全是废物。你这个思想你明白不了了。这样啊，你给我写一个5000字的检查啊。
3: 是。
2: 你别老一天一惊一乍，我现在我都害怕你都，你真。
4: 叔叔，叫你呢。你好啊，叔叔。
3: 你好啊，大哥。
4: 不是大哥。
3: 你好啊，大爷。
4: 什么大爷呀？我是隔壁大学的。
3: 你好啊，教授。
4: 不是教授，我是隔壁大学的传媒系的学生。
3: 你是学生？
4: 对呀。今天来呢，我是想搜集一些新闻素材。
3: 你要是学生，这事儿就算新闻素材了。
4: 什么意思？
3: 不好意思，开玩笑。
4: 我是想写一篇歌颂你的文章。
3: 歌颂我啥呀？
4: 就你们少年活动中心昨天的事儿啊。
3: 你知道？
2: 我看看这怎么个事儿。
3: 我昨天嘴脸这么丑陋吗？
4: 但是我觉得你很英勇啊。
3: 何出此言呢，学生哥？
4: 啊，你叫我同学就好。
3: 何出此言呢，老同学？
4: 同学，
3: 我克服一下。
4: 我在网上看过很多的这种演练视频，其他人都是敷衍了事、走走过场，只有你在认真对待，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你是做的对的。
3: 你也觉得我是对的？
4: 对的，
3: 对的，
4: 对的，
3: 对的，
4: 该上我们学校的校报。
3: 不对了。
4: 为啥呀？
3: 因为他，我不能，反正就是明说，怎么跟你讲呢？反正我们队长这事一旦就是他，就是眼睛瞪得像铜铃，黑猫警长，他呀一下子，反正知道之后，他彻底把我一命给呜呼。你走吧。
4: 你的队长会这么生气吗？
3: 你能听懂啊？
4: 很难听不懂吧？
3: 谣言都是谣言。
4: 怎么会是谣言呢？你昨天不是一个打了七个吗？
3: 哪有一个打七个的呀？
4: 怎么会没有呢？
3: 谁呀？
4: 蛇精。嗯，如意如意，随我心意。
3: 你干啥呀？
4: 孙悟空，呆！你们七个蜘蛛精。
3: 我害怕。
4: 于青南，我看看这怎么个事儿。
3: 你骂我？
4: 没有啊。
3: 刚才里头哪有人呢？除了我。
4: 那我再给你举个例子。白雪公主，哎，你们七个小矮人打不着我，打不着我，打不着我。
3: 他们是朋友，怎么能打起来呢？
4: 那你跟那七个保安不也是朋友吗？
3: 那打完之后不就不是了吗？哎，
4: 你是不是承认了？
3: 没有。
4: 还狡辩是吧？视频为证。
3: 我是匪徒于青南，我看看这是怎么个事儿。都别动。你怎么能有这个视频呢？
4: 我在你们监控室拍的。
3: 你怎么能进我们监控室呢？
4: 我爸让我进的。
3: 你爸是干啥的呀？
4: 我爸是你们这儿的主任呢，就是他让我来找你的。还是没骗过你啊。哎，你是不是害怕了？
3: 没有。同学，你以为我很怕我们的主任吗？
4: 哎呀，我要再坚持一会儿就好了。
3: 你快走吧。
4: 那好吧，我就把这条视频发到网上了。
3: 留步，留步，留步，留步，留步，留步。我看那人是我们，没看清。
4: 这看看，肯定是你啊。
3: 这是我。
4: 你看
3: 这个。
4: 对啊，这不就是你？
3: 有，视频怎么没了呢？
4: 那不你当我面删的吗？
3: 那就没有证据了。
4: 没关系，我在我同学那儿还留了备份。
3: 那个，要不然把同学也邀请过来呢？
4: 67个都邀请过来呀、
3: 啊？67个都有啊？
4: 对呀、啊，而且各个机位，

0: 各个角度你都照顾到了，所以你能接受我的采访了吗？
1: 不能。哎哎什么玩意儿，干啥一惊一乍的？
0: 给你吧。
1: 送给我的？啊，我第一次收礼物就收到一个橘子，他就拿这个考验保安是吧？觉得我这个保安特别好说话。我问问你啊，哪个保安经受不住这一个橘子的考验？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就站在此地不要走动，我去多给你买几个橘子。
1: 现在大学生骂人都挺文明是吧？
0: 谁骂你了？
1: 我读过朱自清的背影。
0: 背影？
2: 妈呀，别给我整这手、啊、
0: 不是，我刚才是话筒
1: 我信你吗？
0: 要不这样呢，我在此地不要走动，你去给我买橘子啊。
1: 你采访我，我还得给你搭进橘子？
0: 不是，我只有这一个橘子了呀，叔叔。而且我觉得你做的是对的。
1: 是不是去问几个问题呀、啊、老弟啊？反正就我想回答就回答呗。
0: 你尽量都回答呗。
1: 但咱说好了啊，就是你采访我，采访完了之后这些问题你尽量别往上发。不是尽量就别往上发，你自己留着看行吗？
0: 可以，
1: 问吧。
0: 好，第一个问题，听说你因为这个事情遭到了你们队长的批评，你是否有很多的抱怨呢？你可以跟我说。
1: 没有，怎么会有抱怨呢？我们队长这个人啊，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们队长他吧，其他都挺好。
0: 你想给他一个大嘴巴？
1: 没有啊。
0: 好，不承认是吧？第二个问题，你觉得你错了吗？
1: 你还有觉得吗？
0: 没有。我问你错了吗？
1: 我问你还有觉得吗？
0: 没有。嗯，没有。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呢？
1: 因为有人替我回答了。
0: 谁呀、啊？
1: 你快走吧，你呀、啊，你呀、啊。
0: 不是，你为什么不让我采访？很简单，几个问题，
1: 我找你导员了。
0: 再见。你好啊，我是优秀的学生郭江涛的导员，我希望你能接受他的采访。谢叔叔，再见。谢谢，能接受我的采访了吧？
1: 同学，你要这么玩，我得问我们队长了。
3: 队长，队长，有人要采访我，你看我能不能接受他的采访啊？
1: 谁呀？
3: 不可以。队长慢走。同学啊，我们队长怎么说的呀？
0: 他说可以。
1: 他说啥？
0: 可以。
1: 调监控吧，来来来，调监控。
0: 糟糕，他要调监控的话，那么我假扮导员的事情就暴露了，这可怎么办呢？
1: 同学，心里话都放在心里吧。
0: 那你心里话是什么？
4: 糟糕，这个讨厌的秃小子为什么非要采访我？干娘娘不走。
0: 心里话就放在心里吧。
1: 你知道吗？
0: 啊，所以大哥，你为什么不接受我的采访呢？
1: 我接受你采访，我工作就没了。
0: 我就是为了不想让你丢工作，我才采访的你。
1: 你回你们学校去拍拍你们学校的花花草草、卫生死角，糊弄糊弄就得了呗。你那么认真干嘛呀？
0: 那你呢？你作为保安，没事你巡逻巡逻操场、站站岗，糊弄糊弄就得了呗。你那么认真干啥呀？
1: 这什么话呀？我要不认真，万一坏人来了呢？
0: 那我要不认真，万一好人走了呢？你为啥唱歌啊？
1: 我乐意。
0: 不是你，
1: 别管我这个。
0: 不是他，
1: 我要写检讨了，快走吧。
0: 你又没错，你为什么要写检讨啊？是你队长让你写的吧？好。喂，爸爸，我想让你把少年活动中心的保安队长炒了。我，好的。
1: 你爸真是主任呐？
0: 他是个厨子，他说他做不到。哎，
3: 快走，快走，我要讹你了。好，
0: 那叔叔，我这个文章就不发校报了。嗯，我发省报。
3: 这还这么犟呢？
5: 检讨书。对不起，各位同事和队长，昨天演习我一个人团灭了整个保安队。我想说一句，我错了。我错就错在太认真，错就错在打你们打轻了。赶大高，赶大高，赶大高，赶大高，赶大高。每次演习都走过场，平时谁也不练。遇到真事儿，你们怎么保护孩子？让我写五千字，我能写出来这么多字吗？咱别说，我这一查100多个字了，还挺快。说完这话又多了15个字，气人不？我最后就问一句话：

0: 我。错了吗？
1: 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0: 大家好，我是演员于钦南。
2: 大家好，我是演员郭江涛。
3: 太棒了，太棒了，我都想演。
4: 你想演哪一个？
3: 演哪个都行啊，给他们搭一个跑堂的都行。
4: 他们两个真的是好稳定哦，
1: 而且还要跟老师们透露一个小秘密，就看起来这个本就已经很好了，对吧？但这个本特别的临时。因为我之前看了他们很多遍展演，他们一直演的完全不是这个本子。
4: 另外一个，
1: 对，
5: 不是是这个故事，
3: 不是
1: 完全连这个故事都不是，人物关系也不是这个。
2: 但这是最后一次在这个舞台上展示了，如果就手里有一个存货还没演，会觉得遗憾吗？
6: 那不如就
7: 放到更大的舞台。哎。
8: 我以为说不如就一会儿演一遍了，
6: 可以的意思。
3: 哎，不，不能演，不能演。这是对人演员不尊重。
9: 那倒也是，
3: 每一次都像打仗一样准备好了再出手，不要在半成品让人出手。
0: 我们可以的。
3: 真的吗？
10: 可以。
3: 你真的自己要演？好，
0: 我们准备一下，很快啊。
4: 期待。哎呦，
5: 太好了。
4: 哇，好厉害啊。
9: 买一赠一。
1: 好的，请欣赏附赠作品。
11: 密码输入错误。哎，
2: 我们家门密码是多少来着？
11: 密码输入错误。
2: 我怎么把门的密码给忘了呢？
0: 哎，你好，你找我开锁呀？
2: 啊，对，我新买的门密码忘了。
0: 问问家里人呢？
2: 我问我媳妇了，她说密码是结婚纪念日，我就不敢再问了。
0: 别问。啊，
2: 哎，你这个开锁怎么收费啊？
0: 我问你两个问题啊。啊，第一个。你好奇心强吗？
2: 不强。哦。第二个问题是啥呀？第二个问题是啥？你怎么问问题就问一半呢？
0: 你好奇心就是强。
2: 我强啊，怎么了？
0: 是这样啊，我们正常开锁是100的，还有款非常特殊的是500的。
2: 非常特殊？
0: 你好奇吗？
2: 不好奇。
0: 那你的选择是？
2: 500的。
0: 你看看。
2: 我想了想，价钱贵一点的应该对我这个门损伤小。
0: 零损伤，
2: 那还说啥了？就选500的，
0: 500的啊！来，手机拿出来，来。啊，弟妹啊，他把你密码给忘了，你告诉我。
2: 你有病啊！
0: 你不敢问吗？
2: 那也轮不到你问呐。那
0: 这种方式对门损伤小，
2: 这种方式对我损伤大。那真有意思。你不还有个100的吗？啊，你100的损伤大吗？
0: 特别大。
2: 大就大吧，你开吧。呀，你咋就开了呢？哈，
0: 手法，
2: 就拿这个卡一划了就开了。
0: 我们是专业的。
2: 哎，再说这损伤哪儿大了？
0: 我少挣400呀。
2: 啊，你损伤大呀？
0: 不然呢？
2: 哼，大哥，该说不说，你这个门开的是真挺快的。哎，你咋开的？你再给我来一下呗。
0: 200。
2: 不是100吗？啊，
0: 一次100，按次收费，公司规定。
2: 那你有这个规定，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
0: 我刚说了呀。
2: 你咋说的？
0: 一次100，按次收费，公司规定。
2: 听着是挺耳熟。不对呀、啊，刚才我这边是好奇，所以我觉得你不能给我算钱。啊，
0: 那说实话，兄弟，你这种情况我都不能给你开开。
2: 干啥呀？
0: 不是，这玩意儿
2: 一次一百，你不
0: 能赖上
2: 我。
0: 你刚刚说啥？
2: 你刚说啥？
0: 我说200。
2: 我说开开。300了吧？啊，
0: 对。
2: 行，我为我的好奇买单。
0: 谢谢。
2: 客气。
0: 再见。
2: 不送。
0: 别好奇哦。
2: 我不好奇。他咋开的呢？卡一滑就开了。不好奇。他咋开的呢？不想了。听会儿歌吧。金锁锁，银锁锁，哈哈哈哈。 开就开。我就不信了，他拿着卡就能划开了。哎，哎，这也开不了啊。哎，
10: 到啊，根据力道，三二一，走，
2: 开了。
12: 啊，你没走啊？
10: 我就知道你也来这一下。
12: 谢谢啊，
10: 一百。
0: 啊，你刚才花300就为了把衣服脱屋里？
12: 你管我？
0: 一百。哎，你家装修不错哎。
2: 你咋进来的？
0: 我拿门给我扫进来的。开哪个门？开厕所。
2: 不是大爷，这不咱俩能出去聊不？
0: 你刚是叫我大爷了吗？
2: 是叫错了，大哥。你长得确实挺老的。
0: 你别管。
2: 头发都白了。
0: 头发白了，上年白，出去吧。
2: 能出去啊？
0: 走走走走。哎，等，你小子刚才是不是要逃单？
2: 没有啊。
0: 一百。
2: 给你一百。我差你这点钱，我今天要把开锁这事给他整明白了。
0: 你呀、啊，整不明白。
2: 我有1600。
0: 你什么诉求啊，子方？
2: 是这样啊，我很好奇，你怎么刷的一下就开了？我怎么刷了半天它都开不了呢？
0: 这都是手法问题。
2: 哎，你再给我来一下呗。
0: 一次100，说好了、啊。
2: 我知道，你开、
0: 啊。来看着啊。啊，开了。呀，
2: 开不了啊。
0: 开了。
2: 开不了啊。
0: 开了。
2: 看着挺简单。
0: 你还剩1300。
2: 给你300。我就不信我今天学不会，
0: 我就不信我教不会了。
2: 来呀，
0: 来呀，
2: 来呀，
0: 来呀，
2: 来呀，
0: 来呀！
2: 等一下，你还是在那边对着空气刷吧。
0: 你刚才的热血呢？刚才咱俩来呀，来呀，来呀，来呀的默契呢？
2: 因为我觉得你刷它就像在刷 POS 机。
0: 小样，智商给你刷上来了啊！
2: 教我，
0: 看着啊，来，兄弟，这样使劲，开，
2: 开不了啊，
0: 用力呀。
2: 开不了啊，
0: 巧劲儿啊，
2: 开不了啊，
0: 这么笨呐，
2: 开不了啊，
0: 不教了，我走了，
2: 你干啥去？
0: 上班？
2: 不上班行不行？
0: 不上班你养我？
2: 我养你啊。
10: 你都给我700了，照顾好自己吧，傻瓜。
1: 为啥？
2: 我还没有学会，不是还有1300？你可以刷我的门，
0: 你自己说吧啊，这是啊，
2: 是，
0: 还发你啊，来，3、2、1，走。
2: 没开，
0: 开不开了？
2: 为啥呀？
0: 太兴奋了，脱臼了，上医院。
2: 等一下，
0: 接上了。
2: 我专业正骨的。
0: 怎么做到的？
2: 我先问你2个问题啊。第一个，你好奇心强吗？
0: 不强。
2: 哎，你怎么不问我第二个问题呢？
13: 退款到账700元。
2: 不是，但你不是有公司规定吗？这钱你不要了？
0: 要啊，我给你转的是正骨钱。
2: 我正骨也要不了这些钱呢。
0: 死脑筋呐！
2: 你咋还不走呢？
0: 你咋还不进去呢？
2: 哦，门没开呢。谢谢啊，
0: 100、
2: 哦，这得给。
0: 临走的时候给你2个忠告啊。啊。第一个，以后好奇心别那么强。
2: 第二个呢？
0: 你就没脸真的。
2: 不是你怎么这么
0: 你特别没脸？
2: 干啥呀你？
0: 爱谁给你钱给你，钱都给你，管你这事儿。
1: 两位再回到舞台中间，
14: 真好。听说你们还有一个，没有
0: 。啊，那我们准备一下。
1: 怎么样，老师们？你们觉得他们这个选择对不对？该演哪个？
8: 我觉得演这个也够用。
3: 我觉得冷静分析还是演那个对，因为你要知道，你看到这个是你看完那个之后，你看这个啊，你对他俩已经产生了好感，他俩玩飞的，你更容易接受。嗯，那个呢，就是你们在表达这个作品。在编的处理上，这个火候我觉得特别棒。你知道我笑完之后，我觉得特感动，因为您表达了2个简单的生活当中人，简单的人物关系当中的一种生动的交流。我就是说，对他俩敬佩的是，可能我在

0: 他俩的年龄可能我已经演了大几百场话剧了，那个经验是你不停的见每天见观众纠错纠来的，但是他俩没有这么多见观众的机会，还能拿捏住现在这个生活流的表演的这个度啊，虽然没有90分，但是你们能悟出这个度就非常了不起。
1: 谢谢哥，
0: 坚持住你们现在的理解和经验，往这个方向一直走下去，早晚就把我们给替代。真的，我说的真的，我没有跟你们开玩笑，很了不起，非常棒，二位弟弟。好，
1: 谢谢哥。
2: 这个作品很完整，刚才翔哥已经给你们夸得不行了，我也很替你们高兴啊，尺寸拿捏得正好啊，俩人在一起又那么和谐，然后就那个随意就把包袱就抖出来的那种，我觉得真的你真的已经成熟了。我祝贺你，
3: 大一哥，你跟他合作过，你说他进步很大。
4: 对，就是，我先说，我一点也没觉得这个作品好像是临时换上来的，就是感觉特别工整，特别成熟，而且他们俩的节奏也特别好，
5: 总之非常好。
1: 我不知道那个大家没有看到那个电视剧，男的也有演，叫老舅。楠楠在里面演一个烧烤摊的老板，然后这个角色呢，最后因为主角跟他说了深耕两个字儿，去南方发展了，然后那个角色混得越来越好。
6: 什么时候带着我赚钱？
7: 我送给你两个字，深耕，就是你啊，无论做任何一行，你要把它做透。
1: 好，我觉得两位就是真的一直在这个喜剧的创作上表演好，然后一直深耕，然后到现在越来越好，炉火纯青，真的。真挺厉害的，
8: 真替你们高兴，
1: 真的替你们高兴。
9: 互相打个分吧，满分100，
10: 满分100的话，给老宝打一个93吧。
9: 为什么？
10: 总得留点空间。但今天我觉得这个状态，今天演的这一遍是最好的一遍。
9: 我给宝老打个100分吧。
10: 别整，你干啥呀？你给我打个。你个哪怕90，哦，这样的。
8: 谢谢各位演员带来的精彩作品，请欣赏下一个喜剧短剧《家有二宝》。Hello， 直播间的宝宝们，我是顾佳涵。精致女孩的一天现在开始。今天这个品不简单，由时尚教父李二狗亲自操刀切的。黄瓜原价38000，现在不要29000，不要19000，只要9.9元就能带回家。
11: 孩子出息了，在家整成电炸了。
8: 你瞧瞧，主播老师调皮。来，3、2、1，下播。哎，妈，你干啥呀？我，
11: 你干啥呀？啊，大学毕业之后能不能找份好工作？一天到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8: 我这是电商，
11: 你要给我气成内伤，就你那直播流水能有咱家电费贵呀？
8: 你就不能支持一下我创业吗？
11: 我可以支持啊。那你答应我两个事儿好不好？第一，多出去走走，第二，把咱家电费给我交了。
8: 啊，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呀？再说了，那我不比我老靠谱？
11: 你不提你老，我都忘了我有这个妈了啊。你是不出门，她是不着家，今天要去跑马拉松，明天要去攀爬珠峰，后天要去澳洲踢袋鼠，周末要和猴比比武功。你说这是一个老太太该活成的样子吗？
12: 我活着回来了。
8: 老，你这几天又去哪儿了？
12: 我去漫展了 ，cosplay 吗？
11: 啊，你这 cos 的是谁呀？
12: 这你俩都看不出来吗？有人花钱吃喝，有人花钱点歌。你老我 cos 成宋丹丹去漫展里跟人唠嗑。
11: 你看你老多呢。妈，你要下午没啥事儿的话，就在家待着吧。
12: 那不能够，我装备都到了，我得出去玩去了。
8: 啥呀？
11: 你又要干啥去啊？不是妈，你这 cos 的是绿化带呀，还是蘸酱菜呀？
12: 这孩子说啥呢？我这叫极力服务，我要跟隔壁老李太太，我俩一起绝地求生去。
8: 老师，你还会玩绝地求生啊？
12: 那是相当会了。哎，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11: 妈，你这不纯碰瓷儿吗？
12: 闺女，哎呀，哎，说到碰瓷儿啊，给妈转3000块钱。
11: 先碰我一下子啊？你要钱干啥呀？
12: 那绝地求生里面不有跳伞吗？妈要买把降落伞。
11: 行吧，你先把伞的事放放，好不好？正好咱仨都在，

0: 开个会啊！行，
1: 家涵，
2: 大，出去找份工作吧，别在家啃老了。那啃老咋的了？老让你啃。
1: 啥呀？外婆刺身呐！没说你啊，你就不能在家待着，别让我那么操心。
2: 那好老太太志在四方，世界这么大，我想出去闯闯。
3: 小姑娘稳稳当当，沙发这么大，我想在家躺躺。
1: 妈的，谁呀？都起来了啊！你俩。 一个不出门，一个不着家，你俩就不能换换吗？哎呀妈！
2: 别生气，不要生气，
1: 别生气啊！别生气，没人替，好点没？好点没？换完了，达成你的心愿了。撤，直播，回来。你俩在这给我卡 bug
2: 呢？啊，是这么换的吗？那我也送丹丹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有业。
3: 那我直播，家人们。
1: 三二一，上链接！几个老太太，你直啥播呀？那老太太咋不能直播呢？老太太直播实在，不让消费者蒙在鼓里，开鼓里嘛。妈，你再跟我翻包袱，我给你翻脸啊！
3: 姑娘，你别激怄了，这事翻篇了啊！
1: 翻篇了，妈
3: 坐。这样，妈听你的，妈不去跳伞了。真的？
2: 妈去蹦极，那有根绳子拴着，你不就放心多了吗？你们老胳膊老腿的，你往哪蹦啊？你
3: 别管那些，给妈转3000。啥蹦极要3000呢？那我买根绳子呀。
1: 行，最多200啊，买长了对身体不好。
2: 行，
3: 那绳子我不买了，我生蹦。
2: 哎妈，你要不还是把那3000给我老呢，换我老一条命。
3: 你老喜欢自由落体。
2: 我是心疼那钱吗？啊，我是怕你老把绳套脖上蹦。哎，脚脖和脖我老还能分不清啊？
1: 不，这绳是套脖子上的吗？
2: 他真分不清啊。这样，闺女，嗯，你劝劝你老，你只要能把你老留在家，我以后再也不让你出去。
1: 真的？
2: 一言为定。
1: 瞧好吧。
2: 去吧。
3: 宝贝，咋的了？这是孙女儿，
1: 老，你知道为啥老不想让你出去吗？
2: 为啥呀？
1: 因为留给我妈的时间不多了。啊，
3: 不是，她快不行了，
1: 我快不行了，
3: 你快不行了，
1: 闺女，你咋的了？啊妈，我那，要不你还是问问她呢，她可能比较清楚。
2: 咋的了？啊，我妈。
1: 他得了一种非常罕见的病，啊，叫浑身有毛病。哎，得了这病之后啊，他那汗毛哭哭的往外长啊，一天得剃个3-4回的。
2: 那你就让他哭哭往外长呗，那正好省得大冬天买貂了。
1: 哎，那他这个病不控制一下的话，他迟早成个树懒了。 树懒？他。
2: 你看多像！
1: 你把给老太太吓一跳！演的啥玩意儿啊？
2: 我走了。
1: 哎，妈妈妈，你别走。这样吧啊，你帮我个忙呗。
3: 咋的？
1: 这样你劝劝家涵，你让他多出去走走，见见世面。
2: 哎，我不嫁。
1: 三千。
2: 家涵呐，那个老跟你说个事儿啊。
1: 啥事儿？
2: 这么个事儿啊，这事儿怎么说呢？这事儿具体就是你出去吧，这个家不欢迎你。三千。
1: 你这把人推出去了。
2: 这家容不下我呀。
1: 这房子是你妈的，她说让谁出去谁就得出去。
2: 再怎么样，
1: 你妈不是你亲生的。
2: 你很反了。
1: 你不是我亲生的。
2: 你错了。
1: 不是你妈亲生的啊？
2: 谁不是谁亲生的？
0: 我本来都不想说的，但是事已至此啊，我就告诉你，在你直播间买你沙发的网友是你姥。
2: 对，嗯，
3: 姥，你网名叫郭秀英啊？
2: 孩子，那是我本名。
0: 你关心关心你姥吧。你以为你姥一天到晚在外边瞎玩啊？那都是替你卖货去了。 是不吗？
4: 啊，对。嗯，佳涵呐，老就不瞒你了。老呢看你直播间人不多，就从你直播间买了几个沙发扛市场卖去了。
3: 老，我卖那沙发跟咱家同款，这么老沉个玩意儿你扛着走。
4: 老能扛啊，我替你妈扛，身体杠杠。
0: 对，你老身体好。
3: 老，你为啥不早告诉我呀？
4: 主要老也刚知道。
3: 老，我不想你为了我折腾，那年轻人就该自己闯出一片天来，我也想为你俩遮风挡雨。
4: 佳涵长大了，词儿硬了。
0: 你这啥评判标准呢？
3: 哎，我还有七个沙发，要不你帮我一起卖了呢？
4: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5: 快点吧，七个沙发也还行，
4: 我太行不了。
3: 哎，行了，你俩别演了。妈。我知道是你拿着我老的账号在我直播间下单的。
5: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3: 我知道你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我。其实我早就想通了，我不窝在家里直播带货了。
0: 真的？
3: 我要陪我老去他想去的所有地方，咱俩走到哪儿播到哪儿。
4: 那我也不天天出去玩了，闲着呀我就跟佳涵在家带带货。
3: 真的？老，你会直播带货？
4: 那当然了。佳涵，你下一个选品是啥？
3: 我家同款洗衣机。
4: 瞧好吧。哎，这词儿我都准备好了。
0: 小老太太还会带货。
4: 展示一机四桶，不同衣物分区洗，全家全身衣物一次搞定， AI 洗护，智慧生活，咋样？
3: 我老这词儿也硬。
4: 闺女啊，这回你放心了吧？哎
0: 呀妈，还得是你呀。那3000我一会儿就转你啊。
4: 那不行，那得6000，多一个人嘛。
0: 啥？你俩在这做局呢？3000也没有。
3: 哎妈，你不说支持我创业的吗？
0: 3000不是你们俩在这创业行吗？你就少来，我不呀，你别追我。
6: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谢谢，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3: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8: 好了，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6: 多。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

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叶子。
5: 大家好，我是邓紫晴。
6: 大家好，我是朱家涵。
5: 看完我可太有代入感了，你怎么眼泪快出来了？你咋了？
6: 是因为这是我们第6个本，
4: 这个本是我们今天早上7点钟才
5: 出来的。我昨天半夜来彩排，那个时候已经12点了，导演组跟我对的他们要演的作品的名字内容都不是这个。今天临上场前，我拿到台本才看到他们全部推翻，重新演了一个作品。嗯，
7: 确实，因为作品它就需要不停的排，不停的排，才会觉得这个自然的东西，还有那个节奏的东西出来。所以刚才在这个里面能看到的会有一些深色，但是你们今天早上才拿到的本，我觉得能够排成这个样子，我真的首先要给你们鼓掌。
6: 我觉得我不能对不起他俩，但是确实我就是出了一些小错误，然后他们俩都帮我。我知道你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我。其实吧，我早就决定了，不在家里做直播了。
5: 全错了，都错。
7: 哦，那既然全错了，就真的就看不出来了，更看不出来了。
5: 都有错误，都有错。
6: 还行，
5: 达成了一种诡异的平和，因为都错了。对。
8: 我首先就说，女孩子演喜剧就已经是非常值得敬佩的了。
6: 对。
8: 人前显贵，这不练心理素质。练的就是演喜剧底下包袱不响，而且你们还是顶着雷上顶着刮上，还没怎么排没熟，这对人生的经验都是宝贵的财富。
9: 是，
8: 你这样的事都挺过去了还怕什么？
6: 对，嗯，
8: 恭喜三位顶着刮把它完成，牛。
5: 谢谢杨哥。
6: 谢谢。
10: 我觉得演员都是好演员，但我觉得这个作品本身啊，确实有点能看出来是港出来的。嗯，他就我们老说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生活，感觉这有点稍微有点像照搬生活，没提炼，稍微有那么一点平了这个事儿。嗯，
11: 对对，
10: 整体还是好。
11: 谢谢腾哥。
10: 而且有一点那个演出有事故啊，太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千万不要有这有以后你要是真的，
8: 多看看腾哥演戏，你就。
10: 你以后要经常从事这个在舞台演出的话啊，就是千万别拿这个来让自己过不去。嗯，别拿这个较劲，不可能咱们像复制品一样每天都在像机器人一样在重复，是真的是真的啊，这也不要有压力，挺好，恭喜恭喜。
7: 我首先作为女生来说，首先要给你们鼓掌，给你们力量。我不评这个作品的好坏，因为你们早上才拿到，有很多不熟悉的部分，但是我要非常非常感谢你们这么紧的时间还给我们排出了这样的作品，谢谢。
6: 谢谢
11: 谢谢娜姐。
9: 其实我挺喜欢这个作品的，我觉得三个女孩设定的人物关系也很有意思。
5: 对，
9: 唯一可能就是因为没有那么熟，可能台词就变成了一种负担，有的时候感受在台上就没有那么的积极，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作品

0: 作品只要有时间打磨，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作品。每个人其实塑造的人物都很鲜明很鲜活。
1: 早上拿到的本是吧？
0: 对，也很正常。
2: 我们也一起连夜就是
3: 一起
2: 跟着哥哥一起，
1: 所以咱也谁也别狂，咱仨谁早上拿本下来拿，
4: 人家词儿下来了，
0: 我可能都演不了，我记词儿特别慢。早上拿本我现在都演不了，
5: 演都演不了，演不了。
4: 不是腾哥什么时候拿本都是现说呀？
1: 你以为腾哥记词儿很快吗？
0: 对，你们已经很棒了，真的。
3: 而且我觉得这个题材的选择，其实我们作为女生非常的感动，因为在舞台上能够是祖孙三代，但是是姥姥、妈妈和女儿，我觉得有这样的人物关系去反映我们女生的视角和家庭生活，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非常谢谢我们能够感受到你们的用心，
2: 谢谢。
3: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只要热爱我们的喜剧，哪怕你一开始不是专业的喜剧演员，在这个舞台上也能通过跟老师的交流学习，慢慢地变成一个好的专业的喜剧演员，所以我们愿意陪伴你们成长。
2: 首先是你三个女生很难弄出一个特别好笑的本儿，但是终于还是做成了，也挺开心。这个阶段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换了很多个本子，最后这个本子是录制当天早上才出来的。
6: 现在是早上的6:46，晚上就要录制啦。我们的本刚刚出来，一遍都没有排过。
7: 前面是帮我们码本的编剧哥哥，还有刘斌老师。
8: 刘斌老师已经贡献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包。
7: 现在就有种完成了就已经很好的感觉。
9: 一点点小私心，还是想做一个女生的本吧，最起码能拿出来一个女生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支撑我们一直走下去的一个动力。
10: 可能它没有那么的成熟和完善，但是呢，我觉得也算是对自己交的一个答卷吧。
11: 一，当年的要求，如果排练不成熟，是不应该拿到台上演。观众不一定每个时候要为演员的辛苦买单，因为观众在台上就要看演员拿出作品。但是这个也让我思考，这可能就是现在喜剧综艺它的特点，它不光是一个竞演，它不光是一个比赛，它是个综艺，综艺看到的是人的成长。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未来我觉得这种节目越来越丰富多彩有意思的地方，它不光是比谁更好笑怎么着，也看到了每个喜剧人他的人生百态，他的成长，我觉得挺好。
3: 谢谢每一位嘉宾老师，谢谢师哥师姐们，谢谢观众朋友们。笑有心声，笑由心生，只要我们每个人发自内心的为观众创造欢笑，我们就掌握了喜剧的真谛，永远为喜剧全力以赴。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好，
1: 这戏咋样？
3: 你确实有水气。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6: 女空调安装工全国也就几个，
7: 北京导游
8: 工作18年，
9: 零投诉。
6: The door to the good luck， 健身博主变成母婴博主，
10: 我是
6: 快递小妹，
11: 揽收女王，
12: 最大的有
13: 重了
6: 380斤，
14: 全国5亿劳动奖章，
15: 冬奥会火炬手，
16: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17: 天生就是一块料，
18: 整个县城的人跟你老公一起跑步，
6: 我们小区的房子都涨价了。
19: 宁夏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个好地方。
20: 会有质疑吗？
19: 他们又不给我发工资。
18: 独立清醒大女主，
20: 你是家里的支柱，
21: 他们俩是你心里的支柱。
5: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23: 很帅，哇，
22: 我要学这个舞。
5: 心向所爱，自在发

0: 老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明永乐十三年，运河漕运通南北，百草精华随浪至，南北一道回沧州。正所谓，扁鹊悬壶济世心，蛮素寒凉定乾坤，西春药善养终生，运河脉动在医魂，千年杏林春暖，非为人数，穿的是医道。

四位一帮友人踏水而来，他们将亲尝药膳的甘苦，触摸脉象的玄妙，直面银针的敬畏，领悟正语的刚柔，闻于运河去来的阴魂能否被他们唤醒。

0: 马老师，您不和您的学生们会合了吗？
1: 不，我在漳州见面，然后几个朋友们，然后回去。哦，
0: 那我们就两天后在南川老街会合。
1: 好嘞，好，拜拜，再见。
2: 老师啊，咱们这次来沧州，说是有几个外国朋友约咱们，想这个探寻一下这个沧州的医药文化。
3: 来沧州，咱们也能体验，而且咱们还能带着他体验。
2: 但是问题得带他们深度的体验一下，怎么深度啊？
3: 他得想想招哈。我觉得既然要想让他们记住，我就得给他们下点狠活。难度
2: 设点障碍，
3: 对，
2: 出点难题，
3: 对，
2: 咱们各出各的。怎么样？各显其能，
3: 看咱俩谁出的好，
2: 咱俩谁损，怎么样？
4: 谁厉害谁狠？
3: 那咱俩自己走自己的。
2: 得嘞，那回见吧，告辞告辞。嘿。

0: 漕运再要魂，欢迎来到沧州，这所被大运河深情拥抱的城市。我是龚悦熙。
1: 大家好，我是丽安娜。
2: 我是来自俄罗斯的丽丽。
3: 我是来自波兰的眼镜安。
0: 欢迎全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到沧州这所美丽的城市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溯流而上，深入这条水脉，探寻沁人心脾的药香。哦，听说你们这次还有任务呢，是吗？
4: 四位小伙伴收到沧州的召唤，要在48小时内去体验沧州中医药文化，边打卡边解锁任务，完成任务才能得到完整体验，最后还要交出超赞的创意作品哦。
3: 对，要创作一下。
2: 对，还没想好。
0: 没关系，那我们接下来就边体验边想，好不好？
2: 好。
0: 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吧。
2: 出发了。
0: 哎，等一下，咱是不是少了一个人呢？
5: 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
6: 这个放在这儿，你看，感觉就像机器上有的零件一样，肯定找不着。我觉得吧，我放都难找地儿，它找就更难找了。看这个颜色，看这颜色，这不就像，哇，浑然天成啊！我是不是有点太坏了？这难度太高了。

0: 恭喜恭喜！
1: 参见温太医。我要给我们几位朋友隆重介绍一下，我们张小龙老师，我们塑造过特别特别多经典的医生的形象，就是张小龙老师。
2: 啊，交警大名，
3: 你们是看过我的戏吗？很多中国。

0: 我的小孩会说看着我的戏长大，你们是吗？
1: 我不是，我长大了才看了。
2: 看着你们戏慢慢变老。
0: 那你看咱们聊得这么好是吧，
2: 小龙哥
0: 聊得这么开心，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接下来的任务了。我来呢不是这样的黑夜夜色的跟你们聊天的，是给你们增加难度的，我告诉你们。
3: 在大运河非遗馆里藏着五个和中医药文化相关的宝贝，他们偷偷躲在展馆各个角落，你们的任务就是当个探险小能手，把每个宝贝都挖出来。
0: 一二三，找。
2: 这个好像很容易够到。哎，
0: 那个不是鼓棒吗？
2: 你越质疑我们，我们越觉得是。主要您刚刚就站他旁边，而且刚刚小龙哥的眼神有点闪躲。哎，我觉得这个呀，唢呐，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1: 唢呐是治不好之后的。
0: 哎，这话太狠了。唢呐是治不好之后的，你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其实音乐有疗愈的作用，中药的药字是月字上面加个草字头，唢呐是真的喜的时候能把人吹得特别开心，然后一个悲哀的你就听着那个就是那种真的是能够什么肝肠寸断。
2: 哎哎，还真发现点东西，你看，
0: 这不是钉子吗？
4: 是的，
2: 这些东西不会平白无故出现在上面
0: 的吗？接着找，找到两样了。其实在，你们游走的过程中，你看到我们沧州是武术之乡。
5: 这个是吗？
0: 我看他又发现了什么？
5: 哦，这个是吗？
2: 这个应该是，
5: 这个
2: 是
5: 什么？
2: 称中药的那个药秤。
0: 这个盒子是吗？
6: 是这边吗？
0: 其实说实话，我一定是把它放在你的眼皮底下，但是
2: 眼皮底下
0: 就是能对比出你的大眼漏神来。
2: 啊，我看到了，你看，你看，你看，是不是这个？

0: 好像。你们看到什么特别的吗？哎，
1: 这个吗？
0: 这个可以取下来哎。
1: 啊，不亏吗？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哦，坏了坏了坏了！赔钱赔钱！
0: 你们猜猜这个是？
1: 我害怕，我不要
0: 害怕。
2: 靠赔钱，
3: 扣钱。
2: 我给你们表演一下，好不好？
1: 好。
2: 摩肩擦背，抢菜刀，是什么意思？
4: 恭喜你们找齐所有的道具，请务必妥善保存寻获的五件道具，这些道具与后续体验环节密切相关，现场嘉宾将出示谜语，需依据谜面展示对应的道具方可参与后续体验环节。
2: 刘医生来给大家认识一下。
0: 刘医生你好。你好。来，幸会幸会。
2: 这样吧，我这有一个谜语，铜圈圈响连天，郎中摇他走人间。
0: 哦，这不就是这个吗？
2: 对对对，就是他。咱们这过去啊，这个郎中吧走街串巷，拿他呢去引起大家的注意，那一摇就知道，哇，这是大夫来了，有毛病的你可以找大夫去诊治一下。嗯，哎，
5: 您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中医的博大精深，好不好？
2: 好，大家谁想摸摸脉？
0: 哎，一说到这个环节。已经有人举手了啊！来吧，我们要不排队体验好不好？来，
2: 你的体质很魁梧，是吧？但是你是不是容易拉肚子呢？啊，是不是容易拉肚子？哎，
3: 是的，他昨天就瘦了，
0: 昨天就拉。
2: 那你是不是太贪凉了？容易吃一些凉性的东西，
6: 我就是热的和凉的，嗯，混一起吃。
2: 再伸一下舌头看看，伸出来凉了。就是不能太贪凉，这是一个脾虚。
0: 这怎么调理呢，刘大夫？
2: 也可以呀，咱们用一点药食同源的，煮点山药，健脾祛湿的。
6: 谢谢师傅，谢谢。
5: 好厉害，好厉害。
2: 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别紧张，你有点紧张啊，脉率有点快。
0: 紧张也能整出来，
5: 你看那个腰力吧。
2: 你这颈椎好吗？颈椎啊，颈椎不太好是吧？
7: 对，一直有问题。
6: 好厉害，是医生还是魔法师啊？
2: 颈椎容易出现的项背沉僵不适。
0: 叹了一口气，还行，这问题不太大，不是大病。
2: 就自己揉一揉啊，疏通疏通经络就可以的。
7: 明天就开始。
2: 睡眠不好。
3: 哦，我睡得很晚，经常熬夜啊。
2: 思虑太多。脑子想得多。
3: 脑子想太多。
2: 嗯，对。
3: 那对我早起早睡最好的办法吗？
0: 早点。我给您翻译一下，他说早睡早起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2: 送你四个字呢，就是静心除烦。
3: 我问一下，身材管理怎么能有效的管理？
2: 其实你身材也挺好的。
3: 谢谢。
2: 哎，增加点运动量。
3: 运动量。
2: 哎，对，在饮食上呢，你来到沧州了，到沧州呢美食很多，是吧？但是呢，我们要适可而止，就说迈开腿，管住嘴。你吃过中药吗？
8: 吃过
2: 中药。
8: 我体质很过敏，很有很多严重的问题，然后我就开始研究我们波兰的中医，然后中国的也就接触的越来越多。我平时自己给自己调一些中医的那个中，其实意思不是内，中国为什么叫中医？
2: 我们中医呢起源于我们黄河流域，中国的黄河流域。我们中国的中医那就是应该说在我们中国文化的指导下的一门这个医学。
5: 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中华民族这五千年的文化，近百年才有西医嘛。没来之前，这几千年我们中国人这么一代代繁衍生息，而且都很健康，所以什么事情都是靠我们的国医、中医来解决的。
9: Wir sind heute hier im Museum in Zhangzhou, wo es viele interessante Dinge aus der Geschichte des Großen Kanals und der Stadt Zhangzhou zu entdecken gibt. Und kommt mit uns rein und wir schauen mal, was wir hier finden können.
10: 何老师您好，
9: 哎，您好，
10: 欢迎您，欢迎您。何老师，您来看，这一条就是大运河。这个大运河包括京杭运河，从北京到杭州；浙东运河，还有隋唐运河。中国大运河呢，应该是里程最长的，3200公里，而且年代最久远，到现在已经是2000多年了。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运河都不能比。
9: War auch ein Inkubator der traditionellen chinesischen Medizin und Zivilisation. Heilkräuter reisten auf Kanalbooten nach Norden, nach Süden. Ärzte verschiedener Schulen trafen entlang des Kanals hier zusammen. Zhangzhou, diese scheinbar gewöhnliche nordchinesische Stadt, gebar 3 Giganten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geschichte.Bian Qiu, Liu Wanzhu, Zhang Xichun. Ihre Lehren fließen wie das Wasser des Kanals ewig weiter im Austausch zwischen Nord und Süd.

0: 多适合当道具啊。行了，就是他。
1: 此刻呢，我们就来到了沧州的南川老街。怎么样，是不是看过去古色古香的，特别的美？
2: 感觉跟你们几个在一起，我和恭喜格外的骄傲，是不是？
1: 满满的自豪感。
2: 我们现在年轻人的文化自信是来自于国家的伟大的发展吗？
1: 旁边就是京杭大运河。
2: 对。
1: 所以其实古代的时候，这里是特别繁华的，因为很多南来北往的商客呢，就会在这里停住休憩。这里其实现在也是沧州必来的一个网红打卡地。这不是咱们的四皇子吗？乾隆爷，
3: 四大哥，给您请安呢。
4: 这一次来呢，我们是有一个挑战的。哦，
5: 是
4: 中国的中医药分八大药剂类型，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药丸。刚刚我做出来的，你看着它很简单，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接下来呢，就会把你们分成两组。
6: 参与者被分为两队，进行制作药丸的挑战，限时五分钟。在这五分钟内，哪一队制作的药丸数量更多，哪一队即为胜者。
4: 那我们先戴下手套。
1: 好，
7: 我们走着瞧。
1: 我们有信心吗？
8: 有。
1: 有信心吗？有信心吗？有。
2: 我在同仁堂做过这个东西。
1: 完了，那这经验更丰富，更专业了。那我们准备好开始啊。
9: 会动，
1: 哎，原来这个第一步就挺难的，这看着简单，其实不简单哎。嗯。然后第二步是放下去。
4: 可以做第二步。哎，
1: 这个是怎么弄来的？
4: 稍微第一步先往下按压，第一步先按压。
1: 按压。
4: 要一开始不要使那么大力。
1: 哦，一开始要温柔一点是吧？
2: 我这个有点长，我觉得。
1: 哎，可是它这个为什么它不动啊？
4: 你一开始要往下按压，
1: 按，
4: 然后再往前移动。
1: 哎，它不动啊！
9: 我的下面是动的，但是。咦？
1: 老师，我这个工具真的没有问题吗？
9: 它像我的也有问题。
1: 我这就不动啊，这怎么？
9: 我这个不动。
4: 按压住，对，按压住。
2: 啊！我滚出来一个什么？这个？
1: 哎，你这像天津的麻花。
2: 小麻花，看看。
4: 问题是出在哪里了？
2: 问题是出在我这个，可能这个柱体有点大，可以加分吗？这个？
1: 参见温太医，特别特别多经典的医生的形象。
2: 我在同仁堂错过这个东西，
4: 这个是仙丹若哥，
7: 这样可以吗？
4: 这样可以，您这边是可以的。
1: 申请来看看我们组。
4: 我觉得是你的设备的这个问题。
5: 对，你要稳一点，这力度你再弄一下就行了。
1: 好。哦，哎，这样就可以了。
4: 加油，加油。
1: 哦，啊，可以了。原来不是我的问题，是设备的问题。
4: 哦，应该是可以做的吧？好做的吗？
1: 哎，这样我们通力合作吧，这一块我们就放弃，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争取做出来一点，好不好？
2: 我做成这样了，文杰，关键你没有教我们搓这个小丸的这个技术，对。
4: 先等一下，先等。
1: 这就是一生要强的人。主打一个手忙脚乱。
10: 好，时间到，叫老师来计算结果。
1: 时间到了。对，我本来以为这个可简单了，就跟我们小时候搓橡皮泥一样，然后发现这个力道其实很难使上劲儿。
4: 是的。
2: 哦。哎，你看我们这个不错。
1: 这个
7: 很标准的吧？
4: 52颗。
1: 52颗。
2: 四阿哥，你看看这个算是
1: 什么？这个不能算了吧？这跟那个自行车的链条一样。主要你们已经赢得没有任何悬念了。哎
2: 呀，我这一颗都没有。
1: 得亏我们组有你啊，景安，谢谢你啊。

0: 那现在我把这个带有药材的锦囊颁发给你们，然后我也会加入你们组。谢谢。耶！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 山楂丸
1: 是山楂吗？里面
0: 对，是山楂。
1: 山楂要尝尝哦，
2: 那可以健胃消食哎，开胃的。

0: Als dieser Löffel Suppe mit Duft von Angelika-Wurzel meine Kehle hinabglitt, begriff ich plötzlich, der große Kanal von Zhangzhou schenkt uns nicht nur Wasser, sondern eine über 1000 Jahre gereifte Geschmacksphilosophie.
1: 中国自古就有药食同源这么一说，比如说这个羊肉，通常情况下它是一个食品，它就具有这个温阳补虚的作用。所以说这个羊肉啊，既是中药材，它又是一种食品。
0: Nahrung ist Medizin. Diese östliche Weisheit findet in Zhangzhous Heilküche ihre lebendigste Verkörperung. Jedes Heilkostgericht ist ein meisterhaftes Rezept aus Natur und Kultur. Als Lebensader zwischen Nord und Süd machte der Kanal Zhangzhou zum Schmelztiegel für Zutaten und Heilkräuter. Das durch den großen Kanal Zhangzhous strömt, ist mehr als Wasser. Es ist eine fließende Zivilisation des Geschmacks,kristallisierte Lebensweisheit unzähliger Generationen.
2: Das 不一会儿雨就下起来了。
3: 欢迎来到南川国医堂。
2: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诸位老师好。
2: 其实我觉得今天下雨啊，特别的应景，因为其实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是把水分成天水和地水的，雨水就是天水。天水在我们的这个传统观念里面呢，其实不管是煮茶呀还是制药，可以更好的发挥它的功效，跟我们今天的主题特别的匹配。
3: 是的，嗯，想来我们这儿体验，需要做我这一个谜题。铜盘、木杆、首药柜，分毫之间，定乾坤。
2: 我怎么感觉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呢？
4: 对呀，
2: 把你的答案拿出来。
3: 就是这个等秤，
2: 哎，竟然答对了。
4: 那老师，我们来想体验一下药膳，
3: 想吃药膳，自己做，
2: 自己动手是吧？
3: 丰衣足食。
5: 两对需分别制作张锡纯养生食疗方案中的一粥一饼，率先完成任务的队伍获胜，获得神秘奖励。
2: 这把一次要赢，
1: 咱们再接再厉啊，争取再下一城啊。
3: 这上面有它的原材料。白术、干姜、鸡内金和手枣肉，双柿饼，生薏米，生山药，需要咱们到药柜去寻找。
6: 可以就帮我们找是吗？
3: 这个不可以啊。
6: 不可以吗？
3: 是的，只有眼睛帮助你。哇，你有锦囊呢？谁给你的？
2: 不是，你怎么突然变出个锦囊呢？
3: 哦，快打开看看是什么。
6: 一二卧蚱，
2: 这是啥呀？
3: 这就是咱们著名的鸡内金。哦，哎呀，这可是好东西，不好找。
2: 你真棒！
7: 生鸡内金，生鸡内金我真不知道是什么。
1: 鸡内金呢，就是鸡的胃的黏膜，就是消食化积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
2: 熟枣肉这个是吗？这个不是，这是柿。
3: 那是柿饼，对，那是柿饼。来，请。
2: 行。白术、干姜，哇，好难抽、啊！哎
3: 呀，好聪明、啊！
2: 等一下，我要拦住，不能让他们看见。大枣不是哈、啊？
3: 对了，
2: 是的，哎，太好了。有吗？没有，空的。
4: 把他们快赶走！
7: 陈姐，当时不让他们找。
2: 看看，哎，我们已经食材找齐了。我们可以进入制作环节了。
4: 磨刀不误打柴工。哎呀，
2: 有些人啊，虽然组人多吧，但是找材料反正也不是很快。
4: 咱们靠最后结果吧。
7: 哎，怎么好像没有、
2: 啊？没有了。
4: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芡实，这儿呢，鸡内金，这儿呢，鸡内金。
7: 太棒了，龙哥还是你好使。看你们拿。
2: 没有。
7: 他们拿走吗？
4: 哎，你们知道鸡内金长什么样吗？
6: 知道呀。
4: 哪个？
2: 我们这儿就是鸡内金比较多，哎，没办法，嗯，
6: 还不少，而且是。
2: 对，
4: 文杰，鸡内金在这儿了。哦，
7: 那被他们拿走了。
4: 你们能都用完吗？

0: 我们需要啊，我们的这个一皮饼里面需要鸡内金啊。好，这样一会儿我们叮嘱他们的鸡内金啊。然后还有什么来着？山药。
1: 哎，你们那个多余的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大哥？
2: 枣。
1: 哇，他又来找金内金了。哇，
3: 这是干嘛呢？
1: 我拿了一点山药过来。
3: 既然你们拿点山药，给我们点红枣呗。
1: 没有红枣，我们。没有红枣。
3: 你都拿山药，你给我们点呗。
0: 是鸡内金是吧？哎，鸡内金，鸡内金，偷偷了东西啦！呀，
3: 你们又拿我们山药，又拿我们鸡内金给我们点红枣。
0: 这个是姜，啊，这是姜。
3: 他拿错了，快把我们的鸡内金护起来。
0: 这是姜呀。
1: 对，那是干姜。
3: 这样，小龙老师，咱俩谈判一下。嗯，你们缺鸡内金，我们缺红枣，要不你们交出红枣，我们也交出鸡内金。
0: 可以。嗯，
3: 那红枣呢？
0: Okay. 红枣，它这儿都没有，我去找一下，真的没有。老师，我们都没有红枣怎么办？
1: 我们继续做任务呀。
4: 好。
0: 没有红枣，我们怎么做任务呀？
3: 对呀。
1: 当把其他的打成粉的时候，谁先成功，红枣自然就会出现了。哎咻哎咻哎咻哎咻。

0: 需要，咱们可以跟他去换。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
1: 他们过来了，他们过来了。
0: 估计你们缺红枣吗？啊，
1: 对，我们确实挺缺的。
0: 哎，我们缺，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缺鸡内金。
1: 那要不来来，你俩交换行吧？你俩交换。二位这么推拉下去，我们就吃不上饭了。这么推拉下去，我们就吃不上饭了。
0: 好，哎，
1: 有人偷袭。
2: 可以。
1: 不行，这里没有死客。
0: 说到。
1: 好，
0: 我们肯定是讲诚信。
3: 这个活的也不行。不行，这是黏，你看，这多黏。
4: 太稀了。
0: 哇，太稀了。可以放一点面粉吗？哇，太好了，没有时间了，
3: 我们已经做好了，来吧，快把那个鸡蛋放里吧。
1: 那我们就放起这个饼，然后做粥，是不是？
5: 对，咱们把粥做好。
6: 啊，这好热呀、啊！
1: 时间到。
3: 好。我觉得我们还挺完美的，来看看。来看看。四个饼能看出春夏秋冬四季来哦，
1: 怎么讲？
6: 这个是雪花了，
3: 这是霜，这冬天有霜，对吧？这是夏天，它出汗了，化了。这是秋天，很干爽，所以我们的饼的名字叫春夏秋冬。好，鼓掌。
1: 说的特别好。
3: 对。
1: 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个粥和饼，我们确实一个都没有完成。
5: 那么咱们的获胜队呢，将会获得咱们今晚火锅鸡的品尝资格。哦，
1: 沧州的地方美食哎。

1: 辛苦了，辛苦了。
2: 公吃鸡是不是差点意思呀？哇，
3: 好饿呀，赶紧吃吧。
1: 谢谢，好香啊。
2: 这个它是一般辣呢，还是特别辣呢，还是就那种恰。

0: 到好处的辣呢？这肉是那种入口就能化的，还是那种就是微微带硬的那种质感啊？
1: 你别这样，我都不好意思，感觉流口水。
2: 没有，完全没有。
1: 你看他们多可怜。嗯，我从来没有上节目，他们像他们这个这么规则这么严格，但你闻闻。
2: 不愧是温太医。
0: 温太医。
2: 温太医。
1: 就因为我这个举动，温太医变成文太医了，是吧？我觉得这样，我实在吃不掉，你把我这份吃了行不行？哎呀妈
0: 呀！天哪，温太医，你在我心中在发光啊，你知道吗？这月亮洒在你身上都圣洁，你知道吗？
1: 我少吃两块，我后边吃饼。嗯。
3: 哎，金安师兄，来，哎，
0: 谢，碰个火锅鸡，
1: 来碰个火锅鸡，
3: 碰个火锅鸡，
1: 我们沧州的美食火锅鸡，嗯，
0: 纪念这个夜晚。你看这个火锅鸡里面，它有辣椒，有花椒，嗯，其实这些看着是食材啊，但是比如说像李时珍，他在《本草纲目》里面其实收录了1800多种药材，嗯，很多我们熟悉的食材，比如说这些什么辣椒啊、山药啊。包括我们熟悉的什么枸杞啊、红枣，它都给它归入了药材的那个类别，所以药食同源，它其实渊源非常非常流长的。
3: 我们之前有一种刻板印象，我们觉得只有中国人能用这个中医，嗯，外国人一般不太相信中医。我听这个之后，我真的开始换这个刻板印象，嗯，然后今天我跟你们参观，我觉得。这个医生太厉害了，
1: 服了吗？
4: 服了。
2: 我们在波兰也是非常同意，药和吃的都是基本上是一个效果的，所以我平时也是对自己吃的东西比较有要求的，所以今天我就非常惊讶的看大家把中药也融入了自己的生活当中。
0: 你看孙思邈其实之前就已经说过了，说知其所犯，然后呢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所以就是食疗的这种功效，有的时候是要优于我们先用药的。
1: 是的，先放在前面，如果食疗实在不够，才去用药。
0: 是的，嗯，我相信我们这个今天了解了这么多中医药文化哈，各位最后的大作是不是已经有了灵感啦？
3: 有啊，
0: 跟我们分享分享。
2: 我只思考过一下，然后我就想从武术，我还不清楚什么样的方式把它们
1: 创作
0: 融合在一起。那丽丽想用什么艺术形式呢？
5: 艺术形式，唱歌的。
0: 哎，唱歌也很不错哎，而且唱歌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可以把刚刚说的这些武术啊都加进去了，对吧？
5: 我想唱 rap，
0: rap 可以啊，很酷啊。
5: 但是我不会。
1: 没关系。
0: 没关系，我跟你说，办法总比困难多，这不巧的吗？我还有会唱 rap 的朋友，我问一问哈。喂，
6: 哎
0: ，Hello， 子豪，
6: 哎 ，Hello， 木姐
0: ，Hello， 是这样，我们这边有几个外国的朋友来到了我们河北的沧州，然后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美好，想用一个这种艺术作品来表达对这个地方的喜爱，对我们中华文化的喜爱。他们现在想尝试 rap， 但是呢，你也知道我们隔着这个语言的壁垒哈，它有点难度，你能不能帮帮他们？
6: 没问题啊，这。
0: 哎呀，太好了，谢谢，拜拜。
1: 你这外援挺的有点厉害啊。
0: 那必须的啊。rap 其实包括歌曲就可以把我们刚刚的这些元素全都融进去了。
1: 好看。
0: 对，
6: 我们今天
0: 太棒啦。我们吃饱喝足也学习了很多，我们要不唱起来跳起来。
1: 丽丽你会跳是吧？
7: 我会跳我的 blues 的传统舞蹈。
0: 来来来，欢迎。

这天都黑了，没理咱俩呀？哎哎，你饿不饿？哎，跟你说话呢。沧州有什么好吃的呀？嘿，别睡呀，这沧州这火锅鸡好吃吗？哎哎哎，别走啊，你给我回来！

0: 您这是喜脉呀、啊？
1: 哟，这是位庸医啊，怎么连公母不是，怎么连男女都分不清楚？
0: 这喜人来了，自然就是喜脉啊。
1: 哟，这么说，这位大夫思想这么清奇吗？幸会，幸会，幸会，
0: 幸会，幸会！
2: 张老师好，张老师好，张老师好。
1: 幸会幸会幸会，好，这么些人呢，
3: 你好你好，
1: 这都藏哪儿了？这都，
0: 你说是不是喜脉吧？
1: 是是是是是，要您这么说是对的，
4: 恭喜孙老师有喜了，
3: 谢谢谢谢，
0: 恭喜。
5: 哎，苏玉老师，刚这悬丝诊脉感觉怎么样啊？这勒得慌吗？胳膊
1: 勒倒不勒得慌，就是这个东西很神奇，它绑上以后你就觉得麻酥酥的。
0: 其实当时我们就研究过古代到底有没有悬丝诊脉，
1: 它其实有的好多是特定时代衍生的特定物，但现在时代进步了就不需要悬丝了嘛。
5: 我们经常在那个影视剧里面看到那个谁唰一下一根丝线飞出去，然后就开始诊脉，
1: 那有点过分了。
5: 其实可能就是我们民族文化比较含蓄，男女有别嘛。听说苏玉老师这次来还给我们带了一个小任务，
1: 走，咱们转场奔小任务走，就是能闻见中药味儿了哈。
0: 对，
5: 哇，好家伙，这还挺药食同源的，萝卜、橘子、海带，
1: 你以为让你吃的呢？啊，
5: 这不是招待我们的吗？
0: 这不是给我们吃的吗？
1: 谁招待？拿这招待你们，真是这有用的。妈
5: 呀，这还有活的呢，
1: 底下有一活物呢，
5: 小老鼠，
6: 老鼠，
7: 老鼠呀，
1: 那叫雾鼠，就会飞那个。
5: 我感觉孙悦老师要给我们放大招了。
1: 对，这就是今天咱们的题目啊，这就是你们的拦路虎。
0: 拦路虎，
5: 这么凶猛的拦路虎吗？这么凶猛？
1: 对，不一定，没准就输在他身上了。我跟你说，
5: 孙悦老师在发布任务之前呢，我们这个留学生当中有一位呢是您的小迷弟，他特别崇拜您。
1: 谢谢你。哎呦，
5: 他就是又擅长相声、贯口、绕口令，反正就是您会的吧，他都喜欢。
1: 我喜欢中国曲艺啊。
5: 对，你看，要不抓紧时间给你的偶像表白一下？嗯，
4: 可以来 PK 吗？
8: 可以来 PK 吗？
5: PK
4: 呀、啊，来 PK 呀、啊
5: 哎！你知道 PK 是什么意思吗？
4: 知道啊，
0: 有点不知。啊，
5: 我们有个俗语叫官在面前耍大刀。
1: 你从哪儿开始？
4: 莽撞人，您开始吧。哦，
1: 在想当初，后汉三国有位莽撞人，自桃园三结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后，封为常胜将军。哇！
9: 青罗伞盖撤下，但见张飞抱斗还念。面如刃铁，黑中土亮，亮中土黑，海下战家战一副黑岗人，又如钢针，恰似铁线，
10: 圣毛
9: 咬牙切齿，唇袖愤恨，大骂
10: 曹操听真。
9: 金章银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0: 好，哎呀，
6: 这么厉害呀！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9: 我是激情澎湃呀！
0: 刚才，
5: 对，天天问我苏玉老师什么时候来，他什么时候来，这回来了，给我们布置任务了。
4: 是啊。
5: 怎么样？一会儿任务有信心完成吗？
4: 当然
5: 了。当然了。那我们开始吧。
4: 开始啊。
11: 两组选手需要将中药材和对应的原料找到并放到一起，哪一组准确匹配的数量多，则为获胜方。获胜方可获得后续两个体验项目针灸和正骨的优先选择权。
6: 头发，头发。哎，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那个鼠的那个
0: 小动物。我给它比回去。
1: 咱这没有看见有鸡是吗？
0: 咱们那有没有狗狗狗？哇！哎，厉害厉害！
12: 这组完成任务，老师两分半。
1: 我们另外两分半给他们吧，咱不一定完得了。
5: 桑一杰、李安娜，你们有没有信心？
9: 快快快，
5: 跑起来！
9: 快！
5: 对，
0: 一定不要赢。
5: 这个放柜员，柜员，放
0: 柜员。哎，不能输，你要形容。
5: 你要
0: 形容。
5: 对，玉米。
9: 对对对。
12: 这组因为违规导致任务失败。
0: 恭喜
1: 恭喜 B 组。啊，
0: 恭喜！刚才你说了名字，
1: 对呀、啊，
0: 恭喜！哎，
1: 40多秒就被淘汰了，
0: 对，真是，
1: 真快呀！啊，
5: 真想扇我自己。
11: 中药连线游戏中 ，B 组由于违规导致任务失败 ，A 组获得优先选择权。

0: Das Zhangzhou vor meinen Augen heute. Rufe der Kampfkünstler und Mahnungen der Heiler verweben sich in den Wellen des Kanals zu einer einzigartigen Lebensmelodie.
1: 有点紧张的，怎么？师傅把针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你好，你好，你好。
2: 您贵姓？
3: 免贵姓田。哦，田荣，田荣。田老师，一问传千古，九针则万民。
4: 九针，
1: 一问传千古，九针则万民。
2: 九针则万民，这针呀，肯定是。
4: 哎，我们不是有那个针灸的针吗？哦，
1: 这个吧，
3: 对，是这个。
4: 老师，我们暗号对上了，接下来是不是要体验针灸了？
2: 对。您一定认认真真给他们扎
3: 啊！行了，好了，
5: 别客气啊！
3: 好了，你就放心吧。
1: 老师，您一定使劲的扎。
2: 对。来吧，上吧。
4: 哎，好嘞。
2: 一会儿恭喜口味也写的回来去。
4: 目送你们。
3: 你看我这个脉诊下面藏的其实都是针。
6: 我的天哪，好，我现在出神了，不是古代的时候。
7: 不用担心。
3: 哦。这都是我们
7: 对《
3: 黄帝内经》里面记载的九针。
1: 但这个呢，这个小刀呢，这个你看这个。
3: 这是古代的手术刀。
7: 哦，手术。
3: 也是我们。黄帝内经九针之一，也叫披针。
1: 现在针已经很小了，在以前的时候，其实这针是挺粗的。
3: 您再看这里面，其实这就细些，细些，但是比这个也粗多了。
8: 对，
3: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银针。
1: 对，
3: 一颗银针，到清代、民国，甚至到解放初期，还都是用这针。
7: 全是用这针，
3: 对，很细了。
4: 你看我们老师多好，为了哄丽安娜针灸，已经做了半天工作，做了半天普及。
3: 所以说你就不用害怕了，这个针是现在是非常细的了。
9: 好，我试一下，我试一下。
1: 两位老师好，
10: 你好，你好。
1: 卢师傅，天王盖地虎，
11: 到了这儿不能做这个切口了啊，叫筋柔骨正，百病自消。
1: 那对我们找到我们那个东西，跟这个有关系的，来，
2: 哦，按摩锤是吧？
1: 对，是不是？
2: 对。
11: 用力一压，

0: 看一下，看一下，
1: 这是富贵包啊！
2: 哎，富贵包
0: 是不是？
1: 你摸一下，摸一下，你趁这机会快摸一下。你平常他说相声，你不摸不着。
3: 对，你现在摸吧，我现在不咬人，主要是。
1: 现在已经开始治疗了。
4: 来，我们再看一下转头。
5: 哎嘿嘿，
4: 角度没有问题，说明算是他很年轻。嗯，
1: 您刚才一说完，他往这边活动，什么都已经这样，啊，就使劲儿，这就是为了年轻。
6: 我给你抓一个能代表我们中国针灸的一个针法，它叫烧山火，把里面的风寒就给你解出来了。
7: 好的，好的。
8: 老师，我看以前。
6: 这坐着行吗？
9: 放松，放松，
6: 你放松，你放松，
9: 你放松，你要放轻松。
8: 对，越紧张越痛哦。
9: 你的紧张是你肌肉是绷紧，
6: 一定放轻松啊！
9: 你要放轻松。
6: 哎呀，疼吗？
7: 好了吗？
8: 都没感觉，问好了吗？
6: 我看你现在身上有热的感觉吗？
7: 好点，
6: 是不是啊？
7: 对。
6: 现在身上什么感觉？
7: 这轻松的。
6: 轻松了吧？
7: 对。
6: 好，我就可以出针了啊。嗯，好。
7: 好，来第二个。
6: 不是。
8: 哎，你看现在开始主动伸手了，
7: 快点，
8: 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6: 放松。
7: 没有疼，没有疼，文雀，
6: 已经扎完了，
7: 完了吗？
8: 现在有没有舒服的感觉？
7: 我现在舒服，关键轻松啊！谢谢谢谢。
1: 卢老师，您带那个我们年轻的小伙子来给他。
3: 别着急，一会儿打残了再整，没事。
1: 还没
10: 放松，正骨主要是啥？它主要是手处心会，喘气不要憋。这地方放松。
1: 哇，你好舒服啊！
10: 肩膀放松，放松。
1: 一下，他原来没我高，他就比我高了。
8: 啊！田老师，所以我们针灸真的是可以美容的哈。
6: 可以的。
8: 什么感觉啊？
9: 就感觉很放松，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疼。
6: 对，而且你看看每个针尖上的都有小包，啊，都有小鼓包，啊，它是一种温热感。
9: 是的。啊！哇，太舒服了。
3: 怎么样？哎呦，身高都上去了，
8: 哎，挺拔了，挺拔了。
3: 这仨算废了。
8: 那岳老师呢？怎么突然就窜到2米了？这是？
3: 那是把后背给我摁直了。
8: 所以我们的中医真的是特别的神奇，它就像是我们这种历史文化智慧的一面镜子一样，流传千年，真的是有它的大智慧和哲学所在的。今天的体验太圆满啦！那我们这一次体验完美收官，但是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听说有一场好戏在等着我们，我们走吧，
1: 来走吧。
8: 我们现在来到了迎宾路小学。
11: 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啊。
1: 嗨，你好，
11: 欢迎来到我们迎宾路小学。咱们先来对一个暗号哦。
8: 好。
11: 不笑夕阳历刃狂，勾肩寸许探雍窗，金铁能通生死路，斑雀独根续命长。嗯，大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
8: 咱这儿也就只有这一个。来，给您呈上我们的暗号。
11: 接下来我带大家一起参观一下校园吧。
8: 好。
12: 好。
8: 薄荷，哎，
11: 我们学校啊特别的重视中药文化，学校里面的大部分植物可都是中草药。
8: 哦，这是在干什么？
13: 四二三四，哇，6、7，路转走，1、2、3、4、5、6、7、8，
1: 2、3、4。
8: 你看他们学多开心。
13: 7、8，
8: 哇，小朋友们太帅了！
1: 哇，这是课间操吗？
13: 类似于课间操类的吧，不是纯的那个舞琴戏，更适合于孩子们。哦，
8: 老师，你看我们今天有很多外国的大朋友们，
13: 欢迎欢迎。
1: 他们那个这中文没有那么好，让他们猜一猜五个动物是什么，可以吗？
13: 我可以请五个小朋友来展示。
8: 好呀，
13: 好，来。
8: 我们可以再做一遍吗？
3: 可以多做一点吧。
8: 熊，哦，这是怎么看出来是熊的？
3: 也就熊站起来这么走道啊，
0: 每个熊都是这样走的。
8: 是吗？啊，还真答对了，厉害！
2: 下一个。
8: 这个应该提示比较明显了。
1: 你的针灸白沾了吗，娜娜？
8: 你猜这是什么动物？
7: 鹿。哎呀，丽丽比我好，厉害。哎，猴子。哎呀，
3: 老鹰吗？
7: 老虎。
3: 哇，太
8: 厉害！
1: 小朋友们做的也很像啊。我们这里面有两个特别厉害的，这两个他俩会实琴。哎，
8: 我们也回敬小朋友一个，好不好？
1: 好。哎呀，
8: 欢迎两位武林高手。
1: 真是啊！哎，螳螂、
3: 蛇，
1: 好。
8: 鹤，
1: 啊鹤，这个是鹤，看、
3: 我们是虎，鹤，鹤，哎，
8: 哎，鹤，太帅了，
3: 鹤，OK，
8: 要不我们来学习一下五禽戏，好不好？
3: 好、
7: 好，
3: 一个一个动作来，好不好？
8: 往这边是不是？哦，变成马步，
1: 二三四五。
3: 好美呀、
8: 这两只老虎奶凶奶凶的。
1: 谢谢老师，
7: 谢谢老师。
11: 恭喜大家完成任务，我们送的礼物啊需要大家去亲手制作。
1: OK，
3: 拜拜，再见再见。
11: 我们要送给大家的礼物啊叫做毛猴。制作毛猴啊需要两位特别的中药材，辛夷和蝉蜕。
1: 这个名字太好听了，
8: 辛夷。
1: 辛夷，
8: 好美啊。
11: 毛猴可是有着百年历史的文化瑰宝呢，它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毛猴作品来制作哦。哎
1: 呦，真是个天才呀、
0: 这是齐天大圣，
12: 这个就是卖西瓜，
7: 这个推机子一个任务，
8: 特别的开心，谢谢我们的老师。
14: In dieser alten Straße, erfüllt vom Dunst des Beifußkrauts, spürte ich den uralten Puls und den modernen Herzschlag der traditionellen chinesischen Medizin.Als ich das Schulgelände betrat, entdeckte ich voller Freude die traditionelle chinesische Medizinkultur. Ist längst ein Teil des Kinderalltags.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

0: 详听，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便干结费力，
4: 时间长
1: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8: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5: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4: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6: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7: 很帅哇！
6: 我要学这个舞。
4: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8: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9: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1: 舞蹈就是这样。
12: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1: 满意，
6: 到嘞，
10: 100个赞。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

0: 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综艺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欢迎你们。在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上，我们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你就可以在这方舞台上绽放你的风采。那今天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队伍将要一一登台亮相，我们只有一个名额可以进入到年度竞演当中，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大家加油来吧。今天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导师，让我们欢迎他们闪亮登场。大家非常熟悉的表演艺术家蔡明老师和舞蹈教育家潘志涛老师，欢迎两位。
1: 你好，你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3: 你们好，你们好。
0: 来，潘老师，鼓励鼓励这些年轻人。
2: 大家好好跳，千万别在我们这么好的舞台上给大家丢人。
4: 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我特别开心，也期待今天咱们所有选手的表现，然后希望你们今天能到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尽情的享受舞台。嗯，谢谢。嗯嗯，
5: 我一直认为唯一的一个运动让我感到快乐的就是舞蹈，因为
2: 说得好，
5: 跳舞的时候能让人发光。嗯，所以各位尽情的在这个舞台上发光吧。啊，
6: 今天的舞台属于你们，一起奔腾，
0: 奔腾。我们的口号还记得吗？我们一起来，全民来跳舞，快乐我做主。谢谢大家。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五组队伍将分别登台亮相了，第一组谁先出场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个性标签。铁血柔情，昌盛平安，舞出一片天，本草纲目。来吧，四位嘉宾，这眼睛就亮了。潘老师，
2: 就这个好。
0: 哪个好？
2: 昌盛平安。
0: 对，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是我们的心愿。昌盛平安，这是潘老师的选择。看到其他的标签有什么想象吗？姜老师，
6: 觉得铁血柔情特别适合我。
0: 铁血柔情的一个汉子，来自大草原，
5: 本草纲目是中医要跳舞吗？
0: 中医要跳舞，
6: 他带着针灸了。
0: 这个想象挺有趣的。小鹏同学，
4: 那我就舞出一片天吧。
0: 对，对你来说真的是舞出了自己的一片天。那我们长者为先，我们先听潘老师的好不好？
2: 好，好，
0: 来，
2: 谢谢大家。
0: 那我们就昌盛平安，大门请打开，欢迎你。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昌平区文化馆舞蹈团的一名成员，我叫谢音。啊，
0: 你好。昌盛平安。
7: 对，
0: 昌平，昌平取昌盛平安之意。
2: 是。
0: 哦，原来如此啊。
7: 因为我们队的成员主要是来自不同镇街的在职或退休的人员，然后大家因为热爱舞蹈聚在了一起，然后昌平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昌盛平安。哦，
0: 原来如此。哦， 然后我们去昌平，我们就说我们到了一个昌盛平安之地。
1: 可以，
0: 可以这样吗？
1: 可以。
0: 姐妹们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这个队伍的话，在他们表演的过程当中可以不停的点赞，我们攒够了1000个赞，整个舞台就会成为一个金色舞台。来吧，昌盛平安，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呀呀呀呀，这队形穿插的我都眼花缭乱了，真的也有这种队形的变化哈、啊。就跟那个大型的广场队列了一个状态，而且我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跳的我没找住重心，但是我那个自豪感，我跟你说，我谁也不输。这个队伍很有特点，我们也有很多在职的，而且就比如说有高管的，有大厂的，有企业家，有律师。哪位是律师来着？刚才你确定是做律师的吗？
1: 确定，可以查。
0: 有律师证的那种、是吧？
1: 是的。
0: 就是那什么方面的呢？是刑事啊？是婚姻呢、啊？还是什么方面？
1: 民商经济执行。
0: 民商经济执行
1: 啊，
0: 不能说专业，立马那表情就不一样了。但是你跳舞真的是换一个人。
1: 是。
0: 跳舞改变了你吗？
1: 改变太多了。就是我们这个职业本身是非常的严谨的，然后平时的工作压力也非常大。舞蹈呢是我从小的一个爱好，但是呢阴差阳错最后学了法律，所以呢现在等于是把我从小的童年的一个梦想让我在这个舞台上用舞蹈来释放出来，所以我特别开心。然后用业余时间参加各种的排练呀、然后跟这些志同道合的姐妹们一起所以我也希望呢有这种舞蹈梦想的朋友们不要为自己的职业所束缚，然后一定要投身到自己的爱好里面，一定会能看到一个更好的自己。
0: 是的，他这个工作压力好大。
1: 是的，
0: 这当中肯定会有一些不好的情绪，
1: 是的，
0: 会被自己吸收，我们要找一个很好的方式去
1: 释放自己。
0: 释放自己。
1: 是，
2: 我刚才听到说你的业余爱好是舞蹈，我特羡慕，因为我从小的梦想是当一名医生。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演员，我是阴差阳错当了演员。对，小海霞，对，我是因为从小演的电影，结果就走上这条路，一直走到现在。但是我跟你不一样啊，我现在不能我的正业当演员，我业余给人看病啊，这不行，这肯定不成。对，所以我觉得你好幸福啊，专业可以有自己特别棒的专业，然后业余的时间还可以从事自己热爱的舞蹈，真的令人羡慕。
0: 还有家庭主妇是哪一位来着？哎呦，别往后撤。你觉得就是在这个团队当中参与到舞蹈当中，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改变？
3: 我来之前其实不是特别会跳舞，我之前主要把心思放在家庭上，现在孩子长大了，我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去跳舞，加入这个舞团，然后这个大家庭给我勇气，给我力量，然后现在跳舞呢很自信，然后呢平时也是走路也自信了，生活中也乐得多了。
0: 我跟你们说啊，不要以为家庭主妇这事儿好干，这是一个非常琐碎它需要能量的一个岗位。其实无论是在大厂跟律师是一样的，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情绪出口的话，其实是拿不出一张好脸面对家人的。我们也需要发光发亮才会有更好的状态去面对家人，你说是不是？
3: 是的，
0: 孩子是看得到的。
3: 对，
0: 好的情绪，父母的相爱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3: 对，
0: 所以一定找一个好的方式，找一个自己的热爱去发光发亮。张老师，您看我们表演怎样？
4: 当他们一上来的时候，他就把你已经震撼了，那么洒脱，那么快乐。你看他们那个身体那个状态感、松弛感，就感觉真的在草原上骑着战马驰骋着。
0: 有什么说什么啊，毕竟咱不是真的就是草原上出生长大的，就是蒙古族舞蹈当中的韵味。我觉得姜老师我带着我们吧，教教咱。你们柔的地方特别好，但是舞蹈讲究干净，就动作我要干净，就该发力的地方，老师说最后那一下发力啪就定住的那个，老师您教教他们这个。
4: 从这儿他们有这个动作对吧？
0: 对，
4: 过来以后哒，
0: 对
4: 对，
0: 哗，
4: 其实这个动作不光是手，其实是身体过来，不是手对吧？一哒
0: 哒，
4: 是身体发力，背的发力，这个动作才有力量。如果我们这光是你看手
0: 光是手
4: 散的大，手只是个延伸发力，这些它就有韵味了，它就在后半拍上，它的味道就在这里。
0: 我都懂了，我以前一直以为是手停住，不是，是身体停住，
5: 腰
0: 这儿使劲，
4: 对，
5: 腰
0: 潘老师，我懂了。
5: 了不起啊，
0: 这是就像我们跑步是一个道理，你不要以为你的腿在跑。王军霞老师一直跟我说你用肚子跑，用肚子跑。我说怎么会用肚子跑，不是用腿跑吗？不是，他说你用肚子跑，
4: 气息
0: 其实全在这儿，
4: 就像我们的气息跳舞不能这个气不能跑到二楼，就是横膈膜以上，这属于二楼，在一楼活动，
0: 对，在一楼
4: 或者地下室活动，哦，哎，对，所以他那个气都是往下，嗯，他虽然往上提，但是力量气是往下走的。
0: 哦，在一楼活动，哦，我懂了，这一楼不是归健民变通胶囊馆吗？
4: 对，是因为气息到了胸腔以后，他就会。人就会想越跳就肩就出现问题，舞蹈最怕是这样的，一定是垂的，怎么气是往下的，所以他人看着脖子这一块很重要，跳舞
0: 怎么着也要长脖子，
4: 所以说看他们刚才跳是很松弛，嗯，这地方特别好，
0: 就二楼全都是松弛的，
4: 对，
0: 一楼是紧张的，地下室是绷住的，受教了，谢谢老师，
4: 谢谢
0: 潘老师，哎，站在草原望北京这个作品，我相信您也很熟悉。
5: 对，他们跳的给你的感觉就是，啊，真是大气。嗯，而且你看他们的这个装束，没有一点点炫的这个成分。嗯，白的衬衫，普通的牛仔裤，一看就是很普通的一身，但是呢，翘就翘在那一顶帽子上头，有那么一点点红。跳的舞。不炫，你看他刚才跟这个铁红院长学的有模有样，所以他们跳出来的这个节目啊，最有广场舞的特点特征和他的优秀部分。嗯，
0: 谢谢谢谢潘老师，你给还是不给啊？
5: 我都给忘记了，当然给给。
4: 我跟潘老师走，
5: 给，必须给。
0: 我给大家再说明一下，四位导师如果按亮了面前的灯，就等于递出了一个橄榄枝，如果你们成为今天的获胜队伍，进入到年度的竞演的话，他将会有义务跟你们一起或者帮助你们完成下一个作品。
2: 说起昌平，我今年一月份二月份老去昌平，为什么呢？因为今年你们看我演那个春晚的机器人的小品啊，我是在昌平排出来的。啊啊！我刚才你们跳的时候我在想啊，在我排练的时候也有一支舞蹈队伍在排练，
6: 欢迎您去我们那里。
2: 我在心里给你们拍了100盏灯了，
0: 我看见了。小张老师，
7: 我觉得姐姐们都特别特别有魅力，你们都完全看起来不像你们现在这个年龄段的，感觉特别的年轻，看了你们就像看到我姐姐一样，因为我姐姐她现在也是特别特别喜欢跳广场舞，而且她是广场舞的那个群舞的那个头，他在带着他们在跳广场舞
0: 领队啊、嗯。
7: 然后呢，我们一起跳舞的我们朋友们也我们其实也在聊，我说哎，如果说我们以后再过几年，如果再大个10岁没有舞台了或者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在广场上教大家去跳街舞，然后呢带着所有广场舞的姐姐们或者哥哥们一起去跳舞，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因为舞蹈它本身就不是说你应该在专业上要怎么样或者怎么样，而是舞蹈它是一个一生的热爱。
0: 小张老师，嗯，有一件事情我不敢苟同，嗯，就是你不需要等到10年之后。
7: 现在吗？
0: 我告诉你，你一会儿一个一个看你就知道了。现在广场舞不是说我退了休成了大爷大妈之后我再跳广场舞，不是的。现在广场舞的年龄层非常的年轻，就有的在职的，也有很年轻的。为什么？他们打小就跟着爷爷奶奶在广场上，现在他们长大了，然后他们用这种舞蹈的方式，他可能不是专业演员，但是他有一个兴趣爱好就是舞蹈。但无论是在广场上跳也好，在校园里跳也好，在打工的地方跳也好，这都是他们的舞台，就是不分地方。这个我觉得是特别牛的一种方式，也是舞蹈与时俱进。
5: 对，
0: 好的，恭喜小姐姐们，祝贺你们，棒棒的。接下来该谁出场了呢？我们看看各个组的招牌动作。
2: 员的服装。
0: 射日啊，这一轮四位嘉宾谁出场？
2: 餐桌舞将吧，我看他穿的衣服好像是餐厅的服务员的服装。
0: 嗯，是啊，
2: 我说这个是个什么舞蹈呢，很好奇。
0: 各位同意吗？
2: 必须同意。
0: 必须同意是吧？来来，餐桌舞将有请登场。
8: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的搓衣舞团，我是舞团的小队长。
0: 小队长，你叫什么名字？
8: 叫王瑞杰，今年25岁。我们团队都是一群00后。
0: 嗯，00后，你看，小张老师，我们都是00后呢。
7: 是的。
8: 我们之所以叫餐桌舞将，是因为我们在一家餐厅里工作，然后又是喜欢跳舞，所以我们把这份职业跟舞蹈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既是服务客人的服务员，也是一群热爱跳舞的青年，所以我们叫餐桌舞将。
0: 太棒了，而且这名字起得好，餐桌舞将。
8: 对，
0: 是吧？哎，我们有的时候是在餐厅里突然看见，啪就跳起来了，啪就唱起来了。
2: 面条。
0: 哦，对，啪就练起来了。嗯，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9: A 一，请您用餐了。
10: 服务员呢？
2: 哎呦，
11: 没事儿，我们重新来就好了。
12: 相信这天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时刻。

0: 气定神闲啊，都不带喘的、啊。我觉得真的是看见他们青春真好，就那种感觉啊、哦，真好。而且我觉得有爵士的元素，有街舞的元素，还有戏剧当中的有一些串联。
1: 对，
2: 我们的创意就是把我们上班的日常，还有我们下班排练舞蹈，然后发生的一些趣事啊，或者做错的事情，融入到一个舞蹈展现给大家。比如说，比如说上班之后端盘子、搞卫生，当然也会摔到盘子，这种事情也会经常有的。
0: 用在这里面了是吧？
2: 对，就是加入到舞蹈里面了，结合在了一起。
0: 我们都是00后，
3: 是的，

0: 的，大一了。
1: 对，还是个宝宝。
0: 对。
2: 那你零几年的？
0: 我08的。平时节假日在饭店里兼职做服务员。
2: 哦，乖。哎呀，真是好可爱。你呢？
3: 我在饭店兼职，然后也有自己在当舞蹈老师。
2: 就现在年轻人，他可能身兼好几份工作，这样才够家用，是不是？
3: 是的。
2: 这样才够花，是不是？
3: 是的。
2: 靠自己去挣，我们容易吗？
3: 不容易，但是一定要努力。
2: 你呢？
4: 我今年25了，我是在工厂里面上班，在我们的餐厅兼职。
2: 我像妹妹这么大的时候，我也在饭店里打工。你在餐厅做什么的？
1: 我平时是装饭小能手，就是餐厅很忙的时候，客人点饭我装饭特别快，我上菜速度贼快，
2: 很骄傲是吧？
5: 我是我们团队的门面担当，但不是那个门面，是因为我在餐厅里面经常会走来走去，看看客人有没有需要的地方，所以是这个门面担当。
2: 你是管的是吧？看看啊，吃的好不好啊？哎，你们是不是还有一个小伙伴今天也在现场？在哪里？
5: 在那里。
2: 啊，来来，妹妹过来，快快跑步上来。
6: 老师们好，朱茜老师好。
2: 你是这个团队的？
6: 我是这个团队的小领队。我是负责平常给他们排舞蹈啊，然后给他们拍摄的。
2: 最近这个腰有点痛，要不然就跟小伙伴一起上台了。但是我刚才在鼓励他，我说没事，你这么年轻才20出头，没事，谁都不是无数次受伤无数次愈合。
7: 是的是的。
2: 我觉得小鹏老师可以给一点建议，因为都是年轻人他们自编自演的。
7: 你们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是你们都有自己的额外的工作。今天这个舞蹈对于我来说，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是你们跳得特别齐，你们真的是有很认真的在准备这个舞台，而且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再去抠动作这件事情。其实后面的那个律动那几趴，它其实跳起很不容易，但是能看到你们的每一个胳膊的延伸和伸展，还有节奏的把控都特别的好。这个编舞说实话蛮不错的。那唯一可能提到一点意见，可能是到最后一端可以再往上扬一扬，可能就会更好。整体上我觉得特别棒了，非常好。
2: 能不能请张老师指导一下？
7: 其实你在做力量的时候呢，每一个力它都是需要去研究这几个力到底是应该怎么样去做，它的力道才会显现出来。就比如说你们在做这个放松的时候呢，往过来再往过去再往过来往这边走的时候呢，都是需要去用肌肉的爆发去给到啊。那我在用这个力量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收回来的力量，蹦收回来。那往那边出的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个蹦停顿，然后呢再往上走的时候呢，哎放松下来。每个力量都是需要去研究。
2: 给孩子们做个示范吧。
7: 两个胳膊
2: 我可以跟着学一学，
7: 必须要有大臂的发力，蹦上去的时候呢马上放松，蹦，然后呢两个脚蹦，然后呢
2: 可以啊，
7: 然后呢忘，对，然后再拉下来，对，然后放松，对。
2: 谢谢谢谢给年轻人的指点。谢谢。我们这个团队叫什么来着？
5: 醋意舞团。
2: 为什么叫醋意舞团呢？是特别爱吃醋吗？
5: 是因为我们就职的餐厅里面它是做臭屁醋火锅的。
2: 什么什么
5: 臭屁醋火锅？
2: 你听说过吗？臭屁醋喝过吗？这个名字起得好有味道。
5: 它是我们三水的一个非遗美食。
2: 三水的非遗美食。
5: 对，然后呢它是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然后有一个外号它是叫液体榴莲。哦，今天带来了，特地想让各位老师品尝一下。
2: 就一进来那个演播室里全是那个臭屁醋的味儿是吗？
5: 是有一点。
2: 哎呀，你看这个专业很好，一下拿三杯。那我先闻闻啊。我把鼻子伸得太深了，顶了我一下。
8: 像芥末，芥末，
2: 这东西跟它的名字一样啊，真的就是这味儿。
9: 可以喝吗？
5: 可以。
2: 哎呀，你口味太重了，哥。
7: 刚才颜色好像北京的豆汁儿。
10: 潘老师已经喝了三口了，喝出啥味儿了吧？

0: 上瘾呢？
1: 没上瘾。
0: 啥味儿啊？
2: 醋和臭豆腐混在一块儿的味道。
0: 哦，臭豆腐。
1: 对，臭豆腐。
3: 要是臭豆腐里边倒点醋，给搅和搅和。
1: 臭豆腐的味道。
0: 哎，这真的能上火锅吗？
4: 这个算火锅吗？
5: 可以可以，健康、啊、对身体很好。
1: 只有山水这个地方有吧？
5: 对，是我们当地的特色。
0: 他们这东西吃了上瘾，就跟咱家豆汁是一个道理。
3: 我估计多吃就会觉得特好吃。
0: 有人专门坐飞机跑过去看你们。
5: 是的，
0: 吃这个叫臭屁醋火锅。
5: 对，专门从大老远来过来了，过来喝这一碗臭屁醋。其实我们这个臭屁醋还有我们家乡都比较的小众，所以我们就希望能通过我们的力量，能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的家乡，我们的美食。
0: 这个团队编这种舞蹈也是某种意义上为了宣传家乡的这种非遗的美食。
5: 对，
3: 给你们一个小建议啊，刚才你们有一个刚开始后面有一个女孩站在那儿问一个客人说服务员呢，是不是有这个情节对吧？你这个太软了，叫我们戏剧上没给肩膀。我建议你这样，你可以说服务员呢，服务员啊，这样，然后他们就好跟上去了。他们要踩你的肩膀往起起，你别让他们自己起。语言也是有肩膀的，啊，好吗？
5: 谢老师，哎、潘老师，
0: 咱们年轻人，
1: 特别出乎我的意料。嗯，因为我真的是感觉到他们是餐厅里头的服务员。
0: 就是啊。
1: 哎，但是他们一跳舞的时候呢，他们特别有默契。所以呢，我给他们点赞。哦，
5: 谢谢潘老师。
0: 姜老师准备把这个干了是吧？
4: 我一直在闻它，通过这个味道，我能看着他们跳舞的那个心里的感受。在餐厅里做一个职业的一个端盘子的、做饭的或者擦桌子的，他们通过一个生活点点滴滴，但用他们的身体把它表现出来。虽然他坐地啊哭像小孩一样，但是很有那种乐趣啊，他们把这种乐趣融入到了这样的舞蹈当中，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嗯，特别好。
5: 谢谢。
0: 因为是00后，你们需要更多的鼓励，需要更多的土壤和舞台，加油好不好？我们有一句话叫走出方寸之地，跃进大千世界，这句话也送给你们。虽然我们是在一个餐厅当中，但是我们可以凭着我们的才华跃进大千世界，加油年轻的小伙伴们。接下来该谁登场了呢？唱舞宣言，我们听起来。铁血柔情，我们听听他们的唱舞宣言。
6: 我们曾穿梭千里，我们曾跨越山海，沿着那不断向前的轨迹，一路同行，共赴梦想。
7: 给我方寸地，舞出一片天。
8: 一锤开空全身气血，一舞唤醒年轻活力。别人跳舞拼技巧，我们跳舞养气血。
0: 听的感觉，谁出来？
2: 那必须是舞到天空的那一个，舞出一片天。
1: 好，
0: 是舞出一片天，大门请打开。你好，
9: 你好，郑轩老师。
10: 大家好，我们是德州街舞团，我们来自山东德州。哎呦，
0: 舞出一片天，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10: 我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在我那个年代跳舞的时候呢，就是不被这个家人还有我们的这个所有村里的人认可。然后当时我就在我家的后院里边挖一个土坑，然后练后空翻、前空翻。后来到了德州之后，我们才成立了这个街舞的一个组合。慢慢的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呢，越来越多的一些年轻人加入了我们。
0: 从这个后院的一个小坑里，
10: 对对对，然后
0: 到了中央台的大舞台上，
10: 对，实现了我们的梦想。然后舞台有多大，梦想就有多大。
0: 好嘞，来吧，招呼小伙伴们上场。
10: 行，

0: 眼睛。
1: 哇，这有多少个人呢？
2: 19人。
1: 这平均年龄有
2: 80后、90后和00后都有，三代人。我是88年的，我算里边最大的。蔡明老师，其实您也是我们的老师和前辈。在您96年的时候，我那年8岁的时候看春晚，给机器人。当时我第一次。让我选街舞的舞种，我就是选的机械舞。嗯，哦，蔡明老师，
1: 原来机械舞的老师在这儿呢。
2: 看到蔡明老师和那个朱星老师，我是很感触的，我就感觉我实现了一个春晚的梦。
1: 你站的就是
2: 春晚的舞台，
3: 你已经春晚了。
2: 对，我已经上春晚了。爸爸妈妈，我上春晚了。今天来到了央视的舞台上，我们实现了一个梦想。天大的梦想，从来没敢想过。我都没想过他站在这个舞台上。
3: 好
1: 啊！不，
2: 最早的时候我们去广场跳，然后后来不仅是广场，我们也去商场跳，去社区跳，然后甚至菜市场我们去跳。然后呢，其实好多人问我们，你这是什么目的？其实目的很简单，就是让所有人看到街舞，喜欢上街舞。现在在我们整个德州被我们影响的，小到4岁，大到86岁，真的实现了一个全龄街舞和全民街舞。我们跳出了积极正能量，跳出了开心与健康。
3: 没错，
1: 就是。
4: 在说你的经历的时候，也能看到我的自己的经历。我跟你一样，我也是80后，而且我只大你1岁。我来北京打拼的时候，我家里也没有钱，依靠着对街舞的信念在坚持。我也是用我的行动和我对我的热爱的梦想来付出，来换来了我现在的这个不大不小的回报吧。你们也是可以的。街舞是一件很阳光、很正能量的事情，而且

0: 我也想登春晚。
1: 干吗？赞吗？赞他们吗？
0: 当然当然，100个赞。
2: 哦，谢谢谢谢江浩老师，谢谢。
3: 哎呀，谢谢，这是今天为数不多按下的这个点灯。
4: 你们这个舞蹈和大鹏那个电影有什么关系吗？
2: 我们选取了电影里边的一个舞蹈的曲目，然后也是致敬我们的街舞题材的电影。
4: 在大鹏在拍热烈的时候啊，我就去探班，就让所有人都不告诉他我要去，然后我是突然给他一个意外，我一打开门，他在那跟一个人在说话，在椅子上在说话，是不知道说什么。我站大鹏，大鹏一见我就就哭了，我就知道孩子拍这戏太难了。你哪是就来就拍呀，你得排练呐，是不是？你们今天到来得排练多少次才能在这儿展示这一下下呀？所有的孩子们都是在酷热封闭的体育馆里一遍一遍的跳，大小伯再苦再累一声抱怨都没有，就那么一遍一遍的跳，一遍一遍的拍，第二天都爬不起来了，就那样。所以哎呀，致敬街舞演员吧，好样的。
3: 那您就拍了吧。
4: 好，
3: 好嘞。没错，就是因为热爱才会一直坚持。还有一个小伙子打小就跟着这个团队啊，
5: 大概在7、8岁的时候，然后有一次恰好去广场上，正好看见有一帮人在那围圈在那跳舞，回家之后我就跟妈妈说，我说妈不行，我就真想学这个了。妈妈就带着我去了我师父这里，开始学习街舞。
3: 8岁到现在等于在这个大家庭里长大的。
5: 我小时候非常内向，非常胆小，跟我师父说我小时候是个哑巴。
3: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舞蹈它像一个媒介一样，在这样一个有男生有女生有欢笑有舞蹈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长大，觉得特别踏实，特别有安全感。就孩子以前不说话的，你看现在的表达，我要不抢话筒根本就拦不住的。就变得就是很开朗很热情，用你的舞蹈来答谢一下兄弟姐妹们，答谢一下师父，答谢一下舞台，好不好？来吧。

0: 知道这就是舞蹈，舞不光是舞，还有人生在他们的当中。
1: 哎呦，其实看到他们的时候也想起我们在80年代也参加全国霹雳舞大奖赛，有那样的一个机会啊，因为我觉得霹雳舞给了我跳舞很大的帮助，让我身体非常灵活，所以跳起民族舞的时候，通过这样的动态，完再加上现在时尚像你们跳的 hip hop 街舞这样的，那是发力的，加到我民族舞里头，哎，反正特别有新的一种味道，所以说我觉得你们跳得非常好。
0: 给掌声，给掌声。对。
2: 我看过很多街舞的节目，从来没看过一个18个人以上的这样的群舞。街舞呢，我曾经说过这个话，好像是一帮比较有反叛精神的孩子在那从事。现在到了中国，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没有一丝一毫的说是原来的那种任性啊，这些东西都没了，完全是看到的是一帮中国的小伙

0: 和姑娘们这么有劲儿，跳舞这么给我们鼓励。
1: 哦，哎呀，谢谢谢谢
2: 谢谢，真是疼爱同学们了。蔡明老师，您火眼金睛猜，咱们团队有两对夫妻，您这红娘当一下，两对夫妻来猜一下，
3: 谁呀？这不行，这哪是看得出来啊？谁呀？
2: 来吧，三二一，比心。
3: 是一对
2: 是鹦鹉结缘吗？
4: 对，我们两个就是从大学就开始跳舞蹈。
5: 我俩都是山东德州的，然后后来一起又上学，分到南京和北京去。
2: 那以前在德州认识不？
5: 认识。哦，
2: 就是，都说异地恋难成，这有一个东西牵着，它就成了。
5: 那个时候我俩就是有一种信念吧，反正每天都会打视频啊，然后互相去分享，然后
1: 那
5: 对对对，然后
2: 隔着视频跳。
5: 我当时从南京坐最便宜的12个小时的那个卧铺的火车，从南京到北京去找他。当时那个信念就是上学几个月，然后就等着那一个放假，然后去找他，然后一起跳舞，然后在一起。哎呀，
3: 好甜，
6: 好美啊！
5: 就慢慢的就有这么一种信念，然后就时间久了就这么过来了。
2: 就现在结婚了？
5: 对，我俩现在21年的时候结婚了，已经。
2: 哇，结婚5年了。
4: 宝宝了，
2: 你有宝宝了，
0: 真不错，
2: 你都当爹了，
0: 当爹了，
3: 那小孩样呢，还是
2: 大学生的样子，是不是？
3: 对对对，他像个学生。
2: 你们呢，也是鹦鹉结缘吗？他们说他们的爱情故事，你得哄啥？
4: 我们俩是上下级关系。猜猜我俩谁是上级，谁是下级？
2: 你是上级，还有说吗？
4: 是的，是的，
7: 我们俩都是机构街舞老师，他是我的教学组长。为了能更好的把能量和教学传递给孩子，我们会经常一起研究，然后研究研究就
8: 揪在一起了。
2: 懂了。小几岁啊？
7: 两岁。
2: 那没事儿，这才两岁。
7: 准确来讲，3岁。女大三抱金砖，
2: 漂亮。
4: 他那个时候刚在一块儿，还天天啾啾我。我们在一块儿团刚开始在一起，
2: 什么叫啾啾我？
3: 什么叫啾啾？
2: 什么叫啾啾我？
4: 他觉得我太凶了。然后刚开始，因为他是弟弟嘛，在一个团队，然后我老凶他，老说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不对，那个不对。
2: 那搞定了之后，对了吗？
4: 什么都是我对。
0: 对，你全对。
2: 鹦鹉结缘，舞者得要用舞者的方式来表达一下爱意。来，把他围起来，把他们俩围起来。

0: 们有这样的方式啊。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温暖、勇气和明媚，谢谢你们。
1: 谢谢。
2: 接下来该谁出场了呢？特别时刻，让我们一起来看。铁血柔情，本草纲目。铁血柔情
0: 是一群小姐姐们在海边骑车。
2: 本草纲目，小姐姐们都拿着这个健身锤吗？哦，来选一个吧，姜老师。
3: 铁血柔情。
2: 铁血柔情，大门请打开。
4: 我是苏州市健身广场舞协会铁路老友艺术团的队长。哦，
0: 你这个铁是铁路的铁吗？
4: 是的，我们团队的

0: 人员都是铁路退休职工或者是职工家属。
1: 哦，所以叫铁血柔情呢。
0: 对，
1: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来吧，有请各位小伙伴。

0: 今天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不吝啬心中的赞美，又是一个金色舞台，祝贺你们。
1: 大家好，我们是株洲市健身广场舞协会铁路老友艺术团。
2: 先缓一缓，缓
1: 上来，缓上来。
0: 他们都是来自于就是铁路上的职工，你们用自己的方式让各位导师猜一猜，你们是铁路上的哪一个工种，好不好？
3: 搬道工。
0: 哎呦，哎呀，你看厉害了，你怎么就
1: 厉害了？
3: 铁路我太熟悉了，打我年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一直在给铁路上贡献，买火车票来回走。
0: 我以为你是被铁路创作了很多舞蹈作品，这个搬道的作品。
4: 搬道岔。
3: 搬道岔。
0: 搬道工是不是？回答正确吗？
5: 是的。
0: 是的，女搬道工啊。嗯，
5: 我们是湖北站的全国女子搬道组，我是。哦。第一批的。
0: 第一批的。啊。怎么着呗。下一个姐妹。
3: 司机，
4: 司机，
3: 这是往里头。
4: 火车司机往里边砍煤呢。
5: 这个，
4: 火车司机，
6: 对，蒸汽机头的火车司机。
4: 火车司机，
6: 对，他是铲煤，
4: 铲煤的。
6: 那以前是
4: 烧煤的，
6: 是那个烧煤的嘛。我的父亲是老司机，
0: 开火车的，以前就羡慕这个。
3: 火车头，
0: 下一个姐妹。
7: 您好，您购买的是4月20号 T146次北京西的卧铺一张。
4: 导播员。不对，
3: 不是他
8: 售票员，
4: 对，对的，对的，
0: 售票员，郑老师在
3: 卖票的。
7: 我还有话要说，我想借这个平台感谢团里这些姐妹，因为在年前我住院了，像我们的老团长林姐，她70多岁了，她都跟我炖鸡汤送给我，然后住院的那几天都是团里的姐妹自己轮流到医院来守着我，嗯。借着这个机会，我想对你们说，姐妹们，爱你们哟！
0: 小姐姐到我化妆间里来，就跟我说，她说，团队当中可能我是一个人，
7: 对，
0: 就平时没事儿，
7: 对，
0: 健康的时候啥事儿没有，自己快快乐乐也过得挺好，但一旦生病了，你就知道身边没个人是不行的。
7: 对，
0: 这时候我在这个舞团。挨着个儿过来陪我，挨着个儿给我来送吃的。他说：“这个我时候才知道，这是真姐妹啊。”往这边看，这是老团长是吗？
9: 是的。
0: 刚刚您提到那老团长是吗？
9: 对对对，是的。哎呦。

0: 那您赶快上来跟大家拍个照也好嘞。
1: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们团成立有20余年了，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是姐妹，都是家人，往后还会一直相伴，我们永远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2: 欢迎你们为我们铁路老友投票。
3: 为我们铁路人加油。
0: 我们这节目怎么样？
2: 舞蹈呢，这三位人家是大家专家，他们来指导你们这舞蹈方面的。但是火车我是坐过的，这辈子不知道坐过多少回火车。我们坐火车的时候看到的列车员也好，列车长也好，非常年轻，是吧？啊，看到你们退休以后还可以用舞蹈来延续自己的快乐，用舞蹈让自己继续感觉到被需要，特别好，为你们点赞。嗯，
4: 铁血柔情，我想肯定很有男子汉大娘的风。但我一看，哇，你的大姐们很柔的就来了，但是他们的每一个善坐的时候，就让我看到火车飞驰的在双轨上飞驰那个葫芦一样的，哇，特别整齐，所以他们队形啪拐弯流动，依然的看到舞出他们那一生在铁路上奔波的那种铁路的精神。所以说我们也记得我们小时候挤火车，绿皮火车挤上去，那车厢里头满满的人，尤其冬天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好不容易挤的门的地方吧，就几人挤那儿，对，都睡着了，等早上起来的时候起不来了。
0: 为啥？
4: 那会儿头发长，穿军大衣，互相贴的哈气哈气哈气的，有水
0: 贴上了，这
4: 头发冻住了，
0: 冻上了，
4: 所以大家就用早都铲下来以后，这一块冰坨子，这样就回家了。就那个年代，他就是这样的。尤其你看搬到这个搬岔工，真的天那么冷，雪他妈要扫雪，真的是用他们的一生书写那双轨的那种精神，特别好，特别棒，谢谢你们，我必须
2: 请老师为我们的舞蹈指导一下，请你指导一下我们的舞蹈，
0: 请你指导一下我们的
2: 舞蹈。
4: 舞蹈我又上来了，绕花的时候要把那火车那个
0: 哦，像车轮一样，哇，
4: 对啊，对吧，完了以后完了流动啊，美，看出去，对吧，火车窗的过去的树一个一个过去，对吧，看到他们跳的时候那种柔情，我突然想起有这么两句，说鲜花插在枪枝头，钢铁也温柔，
0: 对，
4: 所以说哇，给我一惊，轻盈的唰上来了，但他有力度说啪啪，就像那火车刹车的火车的星火啪啪啪闪出来的感觉，让我看到那种感觉特别好，谢谢，
0: 谢谢姜老师。其实舞蹈只是一种语言，用它来讲述你们的故事才是最重要的，是吧，
5: 谢谢
0: 老团长。好的，那姜老师你表达态度了吗？
6: 这个舞特别特别美，当我在看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整个人被吸引进去了，整个所有的画面和他的音乐和你们的配合，整个就把我完全拉到那个梦境里面的感觉。
0: 潘老师，我们这节目怎么样？
7: 跳得好着呢，而且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没有一个是打酱油的，每一个人边边上还是这儿还是中间，个个都动作几乎都是一样的，非常整齐，看起来他们互相之间的默契已经做到了相当的高度，不知道他们的老师是谁，
8: 也是业余的业余爱好，只是喜欢跳舞而已，
7: 对，
8: 然后姐妹们在一块一起健身开心，就是退休以后嘛，广场舞呢成了我们的第二个轨道，
7: 所以那个跳舞实际上重要的不在

0: 姿啊，舞蹈动作啊，会还是不会，业余的还是职业的，是通过舞蹈让我们心连心在一起了，像一个大家庭那样。这是我非常受感动的一点。
1: 嗯，
0: 因为一看就能看出来大家已经跳得根本就不用去思考，不用去想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就是丝滑的就流露出来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得赞。
2: 哇，
1: 谢谢姐妹们，谢谢老团长，谢谢。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组选手了，让我们有请本草纲目闪亮登场。
3: 大家好，我们是海淀区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舞蹈团，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支极具特色的舞蹈《健康拍拍拍》，
4: 这是以养生为主的舞蹈形式，我们拭目以待。
5: 健康

0: 个舞蹈最有特点的是这个艾草锤，很浓郁的艾草的香气。拍巴须，这个巴须是哪里？年轻的朋友们知道吗？拍巴须，我也看网上有人说这儿对什么心脏好，这儿个拍嘎桌哪儿好？
1: 脸上没有，脸上不带多弯的。
0: 教教我们呗。
2: 好。拍巴须是源自《黄帝内经》的中医养生方法，通过拍打人体八个特定关节凹陷部位，以疏通经络、调和气血、驱散邪气。这个双的这个肘窝实际上是对心脏有好处，
0: 敲这儿对心脏好，
2: 调节心肺功能。哦，
0: 拍，使劲拍。有的时候会出痧是吗？嗯，
2: 对对。哦，
0: 就要敲，空手敲。你别这么啪啪拍，多疼啊！
2: 然后是双腋窝，
1: 双腋窝是
2: 主要是对咱们的肝脏有好处啊，疏肝理气。
0: 脾气不好了，捶一捶。然后
2: 这个是腹股沟，主要是调节脾胃，对脾胃啊、消化呀、都有好处。下面是这个腘窝，
0: 这儿
2: 主要是对肾脏有好处啊，
0: 对肾脏有好处，
2: 对，多敲。然后还有一个舒筋通络的作用。
0: 很舒服，
2: 因为我们有些队员啊，身体都不是特别好，有亚健康状态的，有颈椎有问题的，还有是过敏性体质啊。大家呢，都是通过拍巴须这个舞蹈，体质上都有所改变。

0: 我们说说谁呀？
1: 我原来是因为是做这个财务工作的，老伏案工作，然后就经常就颈椎疼，跳舞了以后，然后再加上做这个锤这个，然后现在基本上不疼了。
0: 这是真实的感受，
1: 真是真实的感受。
2: 我是过敏体质啊，后来通过舞蹈啊，每天那个训练，现在身体倍儿棒，是这个舞蹈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0: 不过敏了？
2: 不过敏了。
0: 哎，你看真好，
2: 吃什么都香了，
0: 吃什么都香。
3: 我那个腰不太好，然后平常老是腰肌劳损，没事回家我就拿这个拍一拍，敲一敲，就是敲完了以后会好很多。
0: 然后我们把这些养生的相对来说比较枯燥的一些敲击的方式融在舞蹈当中了。来，我们几个小姐姐，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好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一起三二三四五六七八，怎么样？
4: 十几年前，咱北京就推广广场舞。第一个舞蹈就是拍打舞。
0: 哦，真的吗？
4: 现在给美化了，变成一个舞蹈的节目，所以必须要给你们赞。
5: 要不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神补，就是精神的愉悦其实最重要的。
0: 是
5: 精神上愉悦了，可以让人身体都能变好，何况舞蹈还可以给人带来莫名其妙的快乐，真是莫名其妙的快乐。我不知道为什么跳舞就高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就是高兴。而且大家把这个很乏味的这种操给化成舞蹈，我觉得特别聪明，然后练起来也觉得特别有趣，特别有意思。坚持下去，我们身体棒棒的，每天开开心心的，特别好。谢谢你们。
6: 我在看他们在用这两个道具的时候呢，我在想说，我们排街舞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呀？我们以前用的双节棍啊，
0: 对，
6: 每次跳完之后呢，身上都是又青又红又紫，
0: 被打的。
6: 这个练完还身体还可以养生，跳完之后呢，身体越来越好了，我觉得还蛮棒的，我看得特别开心，特别享受，谢谢。
7: 我突然想起我们舞蹈里头用筷子舞，
0: 对，有，对对对，
7: 我们也在敲各个部位，
0: 是的，哎。
7: 你看，如果这个道具上面再弄些穗儿，能响出声音来，啪唰唰，可能会更有意思，能有一种效果出来，让它用道具变成一个活的，哪怕穿一些那个铃铛，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对吧？
0: 铃铛好，这个主意好，
7: 对，特别棒，敲出健康，那我必须的。
0: 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最后的时刻了，拉票时间，有请五支队伍再次登场。

0: 每支队伍只有30秒，
1: 完成之后四位导师请合议，今天最终的获胜者是谁？
0: 首先出场的是昌平区文化馆舞蹈团，拉票开始，加油！

0: 时间到，比赛就是比赛，如果错了请勇敢地错下去。舞台没有说我重来一遍，没有，因为我们现在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那接下来醋意舞团30秒拉票开始。
1: 大家好，我们是
2: 醋意
0: 舞团，
2: 我们是一群热爱跳舞的餐厅服务员，不只会跳舞，我们还有

0: 身处卧虎藏龙的高手。
1: 哇，这极限舞真地道。
0: 不止这些，我们还有身怀绝技的小伙伴。
1: 哇，好厉害，这个软度投我们一票吧。哦，
2: 改成了一个语言类节目。德州街舞团
3: 痛班一搭档，这个档俺走上台来把快书唱，山东快书，山东味儿，山东的娃娃山东强，英雄好汉味儿浪，大虎上了景阳冈，他朝着老虎的面门上，恶狠狠的劈拳行，阿扑恶黑猫，武松打死一只虎，留下了美名天下扬。
4: 啥？
3: 如果觉得俺演得好，请把票投给我。
2: 踹他的那个动作，他都是那种技术技巧。
5: 铁路老友艺术团，铁路老友来报道，广场舞步带风飘，搬过道，扛过包，转身比那信号翘，全民唱舞喊口号，您的一票是金标，投票投票快投票，铁路老友最闪耀。
2: 海淀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舞蹈团，
0: 舞蹈让我们找回自信，身姿挺拔，能在这么好的环境里跳舞，我们感到无比的幸福快乐。如果你想见证不老传奇，如果你觉得我们跳得够燃，如果你们也想在60岁时拥有我们这样的体态和精气神，请为我们海淀区三山五园舞蹈团投票吧。
2: 我觉得他们特别有艺术体操的范儿，没想到已经有60岁的年龄了，真是了不起。来吧，四位嘉宾请合议。
6: 合议环节
7: 就还是那个
2: 最终那一票到底你们会给谁？
4: 他们是我们所看到的广场舞里头最像广场舞的，
8: 在街舞上面可能会稍微严格一点点。
6: 每个跳街舞的孩子都太好了，
7: 真的特别棒，跳出健康。
2: 潘老师一戴上眼镜我就知道了，结果出来了，请公布。
4: 经过我们慎重的考虑，议论的结果
9: 决定，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排补肺丸，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1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经过我们慎重的考虑，议论的结果
9: 决定
4: 德州街舞团
18: 跳得非常好，
6: 致敬街舞演员，
19: 100个赞。
4: 呜呜呜！要疯！哇！要疯！
1: 哎呀！哎呀！
4: 呜！我最棒！
1: 无奈的。哎，实至名归，确实如此。好的，祝贺你们。那接下来小伙子们，刚才有几位老师投你们了？
20: 4位。
1: 4位。
20: 对，
1: 那接下来你们拥有一个权利，反选。
20: 那我们选

0: 我们选张建鹏老师。请求张建鹏老师接下来给我们更多的灵感和指导编排，
1: 可以吗？
2: 好的，希望我们下一次的作品能做得更燃、更有创意、更有新意。
0: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全民畅五游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有一个小福利送给大家，亲爱的朋友们，全民唱舞今天的舞台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
5: 记得。
4: 全

0: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我成受万年。
0: 江诺作为一生志业，同如我，不存亡。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所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女空调安装工全国也就几个，
2: 北京导游
3: 工作十八年，
4: 零投诉。
1: The door to the good luck， 健身博主变成母婴博主，
5: 我是
1: 看你小妹，
6: 揽收女王，
7: 最大的有多重了？
1: 380斤，
2: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8: 冬奥会火炬手，
9: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10: 天生就这块料，
3: 整个县城的人跟你老公一起跑步，
1: 我们小区的房子都涨价了。
11: 宁夏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个好地方。
12: 会有质疑吗？
11: 他们又不给我发工资。
3: 独立清醒大女主，
12: 你是家里的支柱，
13: 他们俩是你心里的支柱。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1: 很帅哇！
14: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

0: 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还说260呢？
8: 什么叫还说呀？
7: 我老问他多少斤啊，他老跟我说260，
8: 一直260。
7: 后来我才明白，那个秤就到260。你叫什么？
8: 孙悦呀。
7: 孙悦啊，祝你平安呐。哎，
8: 哪个孙悦？
7: 你不是唱歌的吗？哎，心情不错，我心飞翔。
8: 我飞得起来吗？我
7: 怎么又胖了？
8: 什么叫又胖？说相声的，
7: 说相声的孙悦。
8: 哎，对了，
7: 得500多斤吧？
8: 这人有500多斤的吗？
7: 多少斤？
8: 你问这干嘛呀？你260，
7: 还说260呢？
8: 什么叫还说呀？
7: 我老问他多少斤啊，他老跟我说260，
8: 一直260。
7: 后来我才明白，那个秤就到260。哎，
8: 我让秤懵了。
7: 我怎么知道他500多斤呢？
8: 你怎么知道啊？
7: 后来他用俩秤，一脚站一个，全是260。哎，
8: 合着我办事260，
7: 500多斤大胖子。
8: 哎，没那么沉。
7: 瞧不起你这样的人。
8: 对了，瞧，哎，
7: 忍不了你这样的人。哎呦，对社会没有贡献，整天胡吃海塞。
8: 各位瞧见了吗？现在社会就这么一种人，这瞧不惯那瞧不惯，这忍不了那忍不了，就是你啊。
7: 谁呀？
8: 你。
7: 社会上单有这么一种人，办的事儿让人家忍不了。
8: 什么事儿忍不了啊？
7: 前两天，前两天我上西单去旅游。
8: 对了，旅游，那叫旅游啊？
7: 那叫
8: 逛街。
7: 西单去逛街。哎，我准备西单图书大厦买一本书看。
8: 学习学习。
7: 西单图书大厦门口有那个书的建筑。
8: 雕塑
7: 有吧？
8: 有。
7: 有人在那上面乱写乱画，你忍得了吗？
8: 哎呦。这是旅游的不文明现象啊！
7: 这是哪儿啊？
8: 哪儿？
7: 这是文人的天堂。哎，这里包含着素质和涵养。
8: 对了，
7: 我忍不了，
8: 怎么办？
7: 我抵制他们。
8: 哎，你怎么抵制啊？
7: 同志，哎呦，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嚯，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老师是怎么教的你？哎呀，我后边画了几个圈圈，
8: 怎么圈圈圈是？
7: 我诅咒他。
8: 嗨。胡写了，
7: 买完了书我就回家呀，我得坐公交车呀。
8: 是啊，
7: 上了公交车我都忍不了。
8: 又什么事儿啊？
7: 一会儿上来一个老大娘，60-70岁了，
8: 上岁数，
7: 走道颤颤巍巍，哎呦，站都站不住了，
8: 岁数大了。
7: 但是公交车上没有人让座啊，你说多讨厌。
8: 哎呦，这都什么素质啊？
7: 要么低头看手机，要么假装睡觉。哎呀，我的天哪！
8: 你看看，
7: 气得我都坐不住了。
8: 对了，气得他都，哎，等会儿吧，嘿。气得你都坐不住了啊！你有座啊？啊？那你怎么不让啊？

0: 累啊。
1: 哎，这好，这叫什么理由啊？
0: 也别说，真有一个30多岁大姐，她让我起来。
1: 啊，让你起来，
0: 我起来。
1: 哎呦，
0: 快点！
1: 嚯，这是大姐吗？
0: 我说大姐
1: 啊，
0: 你岁数也不大呀。
1: 对的，这是岁数的事儿吗？
0: 你凭什么让我起来呀？
1: 哎，对呀，
0: 别废话。
1: 嗯，
0: 这是我的座。
1: 哎，你的座。
0: 我大姐，怎么证明是你的座呢？
1: 啊，对呀，
0: 我是售票员。
1: 哎，这哈，坐着售票员那儿。
0: 好嘞，瘦的姐。
1: 哎，瘦的姐，
0: 来，您坐这儿，您坐这儿。
1: 什么叫瘦的姐？
0: 售票员可不瘦的姐吗？
1: 别胡起外号。
0: 你说你直接坐那儿不就完了吗？
1: 对呀。
0: 没有，
1: 怎么呢？
0: 他让那个大娘坐那儿了。
1: 你看看人家这个素质，
0: 站起身来我都忍不了。
1: 怎么又忍不了了？
0: 我看公交车上的人，什么人都有。
1: 哦，各式各样。
0: 要么打电话，
1: 哦，
0: 声音特别的大，
1: 这大声喧哗。
0: 还有人戴着耳机听歌。
1: 哎，有这样的。
0: 听就听吧，你还唱出来？
1: 那不由自主啊。
0: 唱的什么破歌啊？那是。哎，
1: 什么歌招着你了？
0: 啊。

0: 欢，
1: 什么破歌啊？这是、啊、
0: 是是是，
2: 挺好的歌词给人胡改，多讨厌呢！这人，我告诉你，
1: 行了，
2: 哎，这也不乐意听了。
1: 关键是啊，还有人在公交车上吃东西。
2: 哎，吃东西怎么了？
1: 按说吃东西很正常，
2: 嗯，
1: 吃早点为了节省时间。
2: 对，
1: 可是他吃那个东西，我的天哪！
2: 您怎么了呢？
1: 我都忍不了。
2: 不是他吃什么了？
1: 打卤囊。
2: 哦，对的。什么？
1: 打卤囊。
2: 打卤囊？
1: 啊、
2: 嗯。什么样啊？
1: 就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打卤，打卤囊。
2: 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这叫披萨吧？
1: 天哪，这么神奇吗？
2: 废话，这是披萨，
1: 无所谓。
2: 哎呀，
1: 反正还有人啊，在公交车上搞对象。
2: 哎呦，谈恋爱的，
1: 你说多讨厌？
2: 这怎么讨厌了？
1: 按说搞对象很正常，
2: 嗯，
1: 但是别在公共场所谈恋爱啊。
2: 哦，是啊，
1: 是不是？我虽然没有搞过对象，但是我岁数小啊。
2: 哦，你岁数小，
1: 是不是？我要是搞对象的话，啊、我
2: 你等会儿，你岁数小，
1: 嗯，
2: 看的是不大。你多大岁数啊？
1: 我十七八了。
2: 哦，十七八，你等会儿。
1: 如果我搞对象，
2: 你抬头纹都开了，知道吗？说实话，
1: 我十九了。
2: 哦，一岁啊。说实话，
1: 二十多岁。
2: 哎，你
1: 如果我谈，
2: 你要这样我可忍不了了啊。说实话，
1: 不到四十。
2: 哎呀，火，小半辈儿都过去了。
1: 如果我谈恋爱，绝对不在那儿谈恋爱。
2: 人家怎么了？
1: 那是公共场所啊。
2: 啊，
1: 这俩人
2: 啊，
1: 又搂又抱，
2: 哎呀，
1: 又啃又亲。
2: 哎呦，
1: 我的天哪，
2: 有点不雅。
1: 我忍不了。
2: 你怎么办？
1: 我抵制他们。
2: 你怎么抵制？
1: 我拍拍那个小伙子肩膀。
2: 啊，
1: 小伙子，
2: 小伙子。
1: 该让让了啊！
2: 该让让了。你等，别乱！
1: 我都准备好了。
2: 准备什么呀？这有让的吗？这个
1: 怎么了？
2: 人家谈恋爱，什么叫让让啊？
1: 怎么了？
2: 你没有这样的。
1: 我得下车了。
2: 你下，哎、
1: 我让他挪一挪，让一让，怎么了？
2: 哦，你下车挪挪地儿，让人。
1: 嗨、啊，你以为呢？
2: 喂，
1: 我的天哪，流氓！
2: 谁流氓啊？
1: 是不是流氓？
2: 我以为挪挪窝呢。
1: 我得下车了。
2: 哎，对了，
1: 我一下车我都忍不了。
2: 怎么了？
1: 我看见有人往车外扔东西。
2: 哦，这马路上随便扔东西
1: 啊！
2: 哎呦，
1: 多讨厌！
2: 是，
1: 前两天电视上可说了啊，
2: 嗯，
1: 好几个环卫工人因为这个酿成了大祸，
2: 出事儿。
1: 你心里难受不难受？
2: 难受。
1: 你别扭不别扭？
2: 别扭啊！
1: 我忍不了。
2: 怎么办？
1: 抵制他们。
2: 怎么抵制？
1: 我看谁往车外扔东西，捡起这个东西我就追他去。
2: 你就追你都，你追汽车？
1: 嗯、
2: 啊。你追得上，
1: 前面红绿灯能给他控制住了啊？
2: 哦，有红绿灯
1: 啊，
2: 这还挺好。
1: 真有人呢，往车外扔烟头。
2: 是啊，
1: 捡起这个烟头，我就追他去了。
2: 追
1: 他，红绿灯真给他控制住了。
2: 嗯，
1: 我就敲他的玻璃。
2: 对，
1: 我得跟他说道说道。
2: 你教育教育他。
1: 梆梆梆敲玻璃。
2: 嗯，
1: 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1: 他递出了一块钱。
2: 哎，好，
1: 我这模样像要饭的吗？
2: 哎呀，哪儿不像啊？
1: 我忍不了
2: 啊，
1: 烟头给他递过去。
2: 是，
1: 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1: 他递出了十块钱。
2: 哎，是。怎么又涨价了？
1: 他说让我买一盒抽。
2: 好，还真疼你。
1: 你忍得了吗？
2: 我忍不了。
1: 忍得了吗？
2: 忍不了。
1: 我能忍。
2: 这哎，你怎么忍了？
1: 嘿嘿，我那天靠这个挣了100多。
2: 嘿，不就是要饭的吗？
1: 哎呀，我开心呐。
2: 这还开心呢？
1: 有了100多块钱，我决定出去玩去。
2: 还玩去？
1: 旅游。
2: 旅游，
1: 这叫环游世界。
2: 一百块钱环游世界。好的嘞。
1: 哎呀，想想我都激动。
2: 你别激动了啊！100块钱干嘛去呢？
1: 坐飞机去。
2: 还坐？你等会儿吧。100块钱
1: 啊，
2: 坐飞机
1: 啊，
2: 哪儿那么便宜、啊？
1: 打折机票，
2: 打折也没有100块钱呢。
1: 去

0: 那地方近呐。
1: 哪儿啊？
0: 保定。
1: 哦，保定，保定。
0: 我吃驴肉火烧。
1: 别吃了，别吃了。
0: 多放肉。
1: 别放肉了，还多放肉了。那保定有机场吗？
0: 石家庄啊。
1: 哦，省会。
0: 你忘了咱俩一块去的？
1: 哦，咱俩一块去的。
0: 啊，
1: 咱上个月。
0: 对呀、啊。
1: 咱俩一块去的。
0: 嗯。
1: 你那机票100多。
0: 对呀、啊。
1: 你怎么要我300多呀？啊，
0: 不是，你肉多，肉多、
1: 哦，坐飞机肉多还得加钱呢。
0: 哎，
1: 好的嘞。
0: 我们结伴而行，
1: 哎，
0: 到了飞机场，过安检的时候，人不让他上，
1: 不让我上，
0: 说他得托运。
1: 对，这人有托运的吗？
0: 后来他一亮身份证，同志，我是个人。人一瞧，嚯、哎，真是个人，太神奇了。
1: 哎，这好。
0: 这
1: 身份证管用，
0: 这才上去。
1: 是啊，
0: 我们上了飞机了，我们是坐的那个经济舱啊，
1: 便宜啊。
0: 一会儿广播通知了，
1: 嗯，
0: 飞机晚点了，
1: 保不齐。
0: 按说很正常啊，
1: 对。
0: 但是他特别讨厌，
1: 怎么了？
0: 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
1: 我要什么了？
0: 空姐，空姐
1: 啊，
0: 给我来个枕头。
1: 我枕着呀，
0: 来个枕头。一会儿说了，
1: 啊，
0: 空姐，空姐，给我来个安全带。我这
1: 来个
0: 不够长。
1: 嘿嘿嘿嘿嘿，安全带你这么系是不够长。
0: 怎么系呀？
1: 这么系。
0: 这么系也不够长。
1: 哎，对，好，这是得要一截。
0: 讨厌，
1: 您等等吧，这可不是我讨厌，
0: 嗯，
1: 这是我应有的权利，
0: 是不是？
1: 飞机上你也能要，
0: 我也能要吗？
1: 哎，对了，
0: 这么神奇吗？
1: 那是啊，
0: 空姐
1: 啊，
0: 给我来个麻辣香锅。
1: 对，去，
0: 多放肉，多放
1: 什么肉？有要麻辣香锅的？
0: 自己的事儿自己办。
1: 哎，对呀，
0: 亲力亲为，
1: 没错。
0: 我觉得热了
1: 啊，
0: 我自己把舱门打开了。
1: 哎，自己把，
0: 哎呀，
1: 你有打舱门的吗？
0: 凉快，
1: 别凉快了，你打舱门干嘛？
0: 我热呀，
1: 你热不能打舱门，
0: 关键是我得散散烟呢，我得、
1: 哦、还得散散烟，还抽着烟呢，别吹了，滚！我刚才就想说你了，那飞机上有自己打舱门的吗？飞机上不让抽烟，知道吗？刚才就想说你，你瞧你前面办的事儿，所有不文明现象你都发现了，您都抵制了，抵制完了呢，你办的事比他还不文明。一天到晚张嘴闭嘴，忍不了忍不了。老话说得好，乌鸦站在煤堆上，瞧见别人黑，瞧不见自己黑。说的就是你，我们就该抵制你这种人。气死我了！快，
0: 是我办的事儿不对，
1: 你得承认呀、啊。
0: 但是您办的事儿更丢人呐。
1: 这我怎么丢人了？
0: 飞机到了目的地
1: 啊，
0: 我们都往下走啊。
1: 对呀、
0: 啊，他一往下走，
1: 我到地儿了，
0: 空姐给他拦住了。
1: 来，你拦我。
0: 同志，同志，你不能走。
1: 对呀、啊。
0: 空姐，是我刚才麻烦你了，但是你不能不让我走啊！
1: 对，我凭什么让
0: 我
1: 走、啊？我
0: 到了，你看多神奇！
1: 我到地儿了，
0: 什么？那你也不能走，
1: 凭什么呀？
0: 凭什么不让我走？
1: 凭什么呀？
0: 为什么不让我走？
1: 对呀、啊，
0: 同志，您走可以、
1: 啊，
0: 把椅子给我们留下吧。
1: 我卡那儿了，
2: 就是告诉我们啥呢？人要互相支撑，互相帮助，才能走上更远的路。
3: 大家好，
2: 给大家拜年了啊！
4: 过年好。
5: 过年好，
4: 贾哥，我们给你
5: 拜年来了。
2: 哎呀，这些给大伙介绍一下，是跟着我一起干装修的兄弟姐妹们，这还跟我拜年来了，
4: 拜吧，哥。
2: 嗯，
4: 我们祝你
5: 红包拿来。
2: 这咋恭喜发财都省了啊？这年拜的也太贪婪了。
4: 怎么了？跟你干装修这些年，不一到过年你就给我们发红包吗？
2: 这不你定的规矩吗？
6: 咋的？规矩要破呀！
2: 收起你那个小格局吧，还规矩破了。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过年发红包这个规矩破了，那就相当于张果老卖驴了，东海龙王倒腾鱼了。
4: 啥意思啊？
2: 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啊！大年必须过好，红包必须发掉，回家等着吧。
4: 谢谢哥。
2: 哎。哎呦，不好意思，我那个车呀被人家订了，人家马上到我家来看来了啊，不好意思啊，哦，好，
7: 老贾在家呀？
2: 哎呀，来了
7: 啊，
2: 那个，那车你看了吗？
7: 看了，挺好，咱俩聊聊价。
2: 是，这来了这咋还拿东西呢？
7: 啊，这不过年了吗？
2: 来，坐。
7: 哎，
2: 站着啊，我那车是怎么情况？新车
7: 啊，
2: 20万买的
7: 啊，
2: 开了没几天，没几公里。我急等用钱，你看这样，我卖你10万，行不
7: 行？
2: 要少了，
7: 少了，
2: 啊，
7: 给你时间考虑，
2: 你还给时间考虑？那你挺怜香惜玉啊。那是等我重说、啊。
7: 时间到，
2: 不是
7: 时间到，
2: 这时间都去哪了？这样啊，
7: 卖不卖？
2: 卖，不卖你10万你都不知道去哪了。
7: 哎， 你大过年。

0: 年的为啥卖车呀？咋的了？你出事儿了？你家里出事儿了？你家谁出事儿了？
1: 你咋那么事儿呢你？你这个求知欲咋这么招人烦呢你？我出啥事凭啥跟你说呀？这不大前天吗？我去银行啊取钱，准备啊给跟我一起干装修这帮兄弟姐妹们发钱。这我订的红包，这每年必须都得发，这规矩不能破。这钱整丢了，
0: 丢哪儿了？
1: 警察也是这么问的。
0: 那丢了就不发红包呗？
1: 那哪行啊？他们跟我叫一声哥，这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
0: 讲究人
1: 是不是啊？
0: 我要知道这个事儿，这车你多卖我20000我都认。
1: 那你刚才你咋不
2: 哥？
1: 怎的了？
2: 我找你有点事儿。
1: 啥事儿啊？
2: 除了红包以外，能不能再借我20000块钱？
1: 不能。
2: 我希望听到的是一句肯定。
1: 肯定不能。
2: 哥，
1: 嗯，
2: 我恋爱了。
1: 老严，你今年48了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上一次恋爱还是在20年前吧？当时那个姑娘不是把你给踢了吗？
2: 这回还是她，
1: 回旋踢呀、啊！踢你的时候把鞋落你那儿了，
2: 是把心落我这儿了。不过这回准了，如果顺利的话，年后就结婚。
1: 不顺利呢？
2: 你住口！我这个岁数已经不允许不顺利了。我用了20年的时间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在刚刚，他回答了我3个字：我愿意。
3: 我也愿意。
0: 你愿意啥呀？
1: 他结婚比我结婚都高兴，钱我一定想办法给你解决，放心吧。
2: 谢谢、啊、哎，
0: 你都卖车了哪还有钱呢？
1: 他是我兄弟，结婚差2万呢。
2: 结婚钱够了，想买个钻戒差2万，
0: 那非得带钻吗？
1: 你住口，他这个年龄已经不允许他不带钻了。兄弟，镶钻去吧。
2: 谢谢哥。
0: 哎，这结婚女方也不陪个嫁妆？
1: 你拉倒吧，就他这个长相，他该跟女方陪个不是你。
0: 来，咱把合同签了吧。
1: 这20000块钱上哪整去？我去，啊，你这多少钱？10万是吧？
0: 啊，
1: 我这车呀，有点问题。
0: 哎呀，事故车我不要。
1: 别，不是，它不是事故，它小事故，就啥，就车钥匙丢了。
0: 没事儿，我配。
1: 你不配，不是，不是，你配，你慢，你今天开不走，我配快，今天就能开走。
0: 那行，你配。
1: 白配啊，不得交点什么加急费啥的、啊、
0: 多少钱？
1: 2万。
0: 同意，配吧。
1: 配完了。
0: 合着你兄弟这2万是我给出的啊？
1: 就当随礼了呗。你
0: 随啥礼呀？这俩人我都不认识。
1: 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啊。另外你刚才不说了吗？就我这事儿你都愿多掏2万都行。
0: 我啥时候说了？
1: 那就咱我给你捋一捋啊。刚才这
0: 行了，你别捋了，这事儿我认了。第一，你这车卖的不贵。第二，你这当哥的挺到位。第三，咱能不能把合同签了？签这玩意儿也不累。
1: 我送你个第四，欢迎来我这消费。
4: 哥，
1: 哎，
4: 找你有点事儿。
1: 你有啥事啊？
4: 我弟弟回来了。
1: 小南回来了
4: 啊？
1: 哎，赶紧进来。
4: 进来。哥。
1: 小南，哎呦我的妈！
5: 过年好。
1: 过年好，过年好。这家大学毕业了。
6: 哥，谢谢你大学4年对我的资助。
1: 哎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准备回来干点啥？
6: 准备管你借点钱。
1: 你这个准备让哥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你这个，那个，借钱，嗯，遇到事儿了？
4: 不方便说，这有外人。
1: 哎呀，他可不是外人呢！你要借钱的话，他有可能是恩人呢。来吧，坐着说来。
6: 嗯，哥
1: 啊。
6: 还记得当年送我去读书，临上车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吗？
1: 那我哪能忘？在当时那车马上就开了，完我抱你小脸蛋儿，我就搁那我深情跟你说，我说弟弟呀、啊，能晚走一天吗？哥忘给你买票了。
4: 不是这句，啊、
6: 你当时说毕业以后只要我回来创业，你全管。
1: 我当时说了吗？
4: 你当时还说，就算卖房子卖车都得管。
1: 那我当时是喝了吧，
6: 哥。我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现在打算回到农村返乡创业。
1: 啥也别说了，大学4年哥都资助你了，回来创业这事儿啊哥管了，
0: 得管。
1: 你看他都说管了，这

0: 事儿就差不多了。嗯，来吧，说说，准备回来干点啥？
1: 哥，我这次是坐飞机回来的。嗯，飞机呀，太方便了，所以我打算回来

0: 缺氧啊，你这个
1: 这事儿算啥呢？
2: 学以致用，知识返乡，新科技带动旧产业，一个字儿，干就完了，
1: 干就完了。借多少钱？
3: 借三万。
1: 借三万？借三万呢？能拿不？
2: 得拿。
1: 拿呀。
2: 拿。
1: 拿了。
3: 太好了，
4: 哥，等鸡下蛋了，给你拿点笨鸡蛋。
1: 拿啥玩意儿？
2: 哎呀妈呀，那玩意儿好吃，笨蛋。
1: 往哪比划呢？你这。行了。钱我来想办法，回家等着去吧。
4: 谢谢哥。哎，
1: 不用不用不用。小南，从小我就稀罕。谢谢哥。
2: 哎呀，谢我干啥呀？呀，
1: 你花十五万买我这车，我不谢你还是个人了？
2: 我花十五万，那你还是个人了？那咋这三万也我拿了？
1: 不是，我没让你拿呀，你自己横八竖挡拦不住，你自己要拿呀。我以为你俩认识呢。
2: 认识啥呀？那姓啥都不知道。
1: 姓啥我可以告诉你啊。
2: 你给我等着。
1: 你干啥呀？
2: 我下个软件。
1: 下啥软件啊？
2: 反诈 APP 呀。
1: 我告诉你，下归下啊，我可没诈你，你这记性太不好，我再给你捋一捋。
2: 你别捋了，我捋，我一点一点给你捋，我从头给你捋啊。你看着啊，我从这个门口我进来，我一进来我看着你，我说老刘在家吗？
1: 我姓贾。
2: 认错人了，再见。哎哎哎，这这
1: 这干啥呀？这咋还把人给捋没了呢？
2: 我怕你把我钱捋没了。
1: 不是，咱摸良心说，就车这么嘎新的车，十五万贵吗？
2: 开始也没说过贵，但你不能越来越贵呀。
1: 不是，现在反正这顶到这儿了，你还要不要？
2: 那硬要也能要，但你说这事儿，
3: 哥，
2: 哎呦妈呀，这怎么没完了呢？这
3: 我有个急事儿，你得帮我。
1: 别急了，这回哥站起来了，没事，来坐坐坐。那个，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资方。
2: 啥资方啊？你好，
1: 真的啊，我给你算一下啊，二十十五，你还有五万的额度啊。
2: 行了，咱敞开了聊。你别比比划划，你别呜呜喳喳，咱说事儿，是你的事儿，你家里的事儿，还是你家谁的事儿？
1: 对，是谁借钱，谁掏钱，借多钱？
3: 哥，我不借钱。
1: 可惜喽。
3: 我借车。
1: 你这还借出个新高度，你说这玩意儿，这事儿你怎么想呢？
2: 我想都不敢想，但是我的求知欲还想听听他的事儿呢。
1: 求知欲把他给害了，你跟他讲段故事啊，争取把他眼泪干下来啊。去来。
3: 哥，我从小是我爷爷一手带大的，这事儿您是知道的。
1: 他知道什么玩意儿？你俩刚认识啊？你俩。我知道。
3: 对，你知道。我爷爷从小对你比对我都好。
1: 我正想这两天去看看爷爷呢。
3: 你赶紧去看看吧。
1: 妈，怎的了？
3: 不知道为什么爷爷的岁数越来越大了。
1: 你家缺本日历吧？
3: 跟日历没关系。我爷爷今年八十了，谁能想到十年前他才七十啊。
2: 那谁能想到十分钟之前那车才十万呢？
1: 拿着。哎，对对，真的。咱爷爷体格咋样啊？
3: 身体特别好。尤其是耳朵越来越好了。
1: 这耳朵咋越来越好了呢？
3: 因为他听说你买车了。
1: 你咋这听你说的吧？
3: 哎，谁说的不重要。我的爷爷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这是他一辈子的骄傲。那天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能不能管你贾哥借个车，我想回部队去走一走看一看，毕竟我的岁数也大了。我说不行，贾哥那是新车，他自己都舍不得开，再说贾哥可忙了。我的爷爷说，那算了，哎呀，咱就别给别人添麻烦了，我老了，我糊涂了，就让我在梦里再回部队吧。我对爷爷说，
1: 别说了啊，钱我拿了，带爷爷去玩啊，吃喝玩乐所有费用算我的。
3: 谢谢哥。哎，你想好了？
1: 这还哪允许你想啊，冲动就完了。咱爷爷在哪当兵啊？
3: 塔克拉玛干。他
2: 进校的事儿我能等。哎，啥时候回来？
3: 这不有车了吗？就想着从部队回来之后啊，我领爷爷顺道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想领他去漠河看看极光，去成都吃串串香，去三沙冲冲小浪，最后再去趟雅鲁藏布江。
2: 我感觉我这个车要抵

0: 你了咣啷，
1: 我也冲动了。
0: 还要车不？
1: 还要脸不？
0: 脸可以不要啊。
1: 那车我也不要了。
0: 别
2: 哥，
1: 哎呀妈呀，这组团来了，这
0: 不是你怎么这么都回来了？咋的了？要红包啊？我等会儿发不行吗？
2: 卖车给我们发红包啊？
0: 都知道了，
3: 嫂子都跟我们说了，你把钱弄丢了，
0: 钱丢就丢吧，那算个啥事儿啊？一切都会过去的，放心吧。你仨那个钱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啊，我有数了。然后小包啊，车拿去开，一定让爷爷玩嗨。
4: 哥，你钱都丢了就别发红包了。
0: 那哪行啊？过年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我现在出去想办法。
4: 不行，来表示。
0: 这啥呀？这是。
3: 这是你之前给我们发的工资。
2: 你这人要面子，规矩是你定的，咱不能破。
4: 愣着干啥呀？快用这钱给我们发红包啊！哥，我们在这给你
5: 拜年了。
0: 哎呀，滴答答滴滴答，过年好！答滴答滴答，过年好！答答答滴答答滴，过年好！你俩又一个答滴答滴答答。
1: 哎哎哎，我能说两句不？
0: 不能，没看我搁这感动的吗？
1: 我也感动了。过年发红包的规矩不能破，我买你车这15万借你了，给大家发。
0: 你喝了，心意啊，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拿，大过年把你折腾成这样，我也于心不忍呐。老弟，你是个好人呐。
1: 才看出来呀、啊，人字咋写
0: 呀？还人字，我这么大人了，人字不知道咋。我想想啊，
4: 一撇一捺。
0: 对，对了，这样式的，就是告诉我们啥呢？人要互相支撑，互相帮助，才能走上更远的路。哎呀，哎，啊，我是贾冰，
4: 啥？
0: 是吧？哎呦，好好好，我现在就过去啊！
4: 怎么了？
0: 钱找到了，人家给送来的。朋友们，今年年底啊，我们来了个粗心大意，但祝咱们明年顺利，
5: 如虎添翼，过年好！
6: 孩子，妈跟你说，这钱呢，我都替你攒着，长大以后一定会给你的啊。
7: 妈，那么什么时候才算长大呀？
6: 在我心目中呢，你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
8: 一上午了，这彩电还没修好啊，这街坊四邻还等着看春晚呢。
9: 你放心，就是电路板一点小问题，一会儿就修好了。
8: 你等着，还得我啊，扶一把，
9: 扶一 把
8: 、嗯、
9: 哎，你这是干啥呢？
8: 彩电彩电，不踩它能发电吗？
9: 哎、赶紧赶紧把脚放下来。
8: 嗨，我这不是做了新鞋，穿了新衣服，显摆显摆吗？
9: 哼，你显摆了，到时候我的彩电该换了。
8: 得得得得，赶紧修啊！我去做饭了。
6: 哎，怎么了你？
7: 妈妈，今天压岁钱能不能不没收了？
6: 我不没收你的，我拿什么给别人啊？不对，你是不是刚刚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收了你钟爷爷5块钱？
7: 没有的事儿。
6: 我跟你说啊。如果抗拒从严呢，我就武力相待，你自己考虑一下吧。嘿，儿子，妈跟你说，这钱呢，我都替你攒着，长大以后一定会给你的啊。
7: 妈，那么什么时候才算长大呀？
6: 在我心目中呢，你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
7: 妈，那要照你这么说，我也不用等长大报答你了。
6: 为什么呀？
7: 因为我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6: 哎，你这孩子还……哎，叔，
9: 啊，
6: 这彩电还没修好呢。
9: 小毛病，没事。
6: 您可一定得修好了，一会儿大家伙都指着他呢。
9: 放心吧。
6: 强，你跟爷爷这玩会儿，妈把菜拿进去啊。
9: 小强，这是爷爷给你的压岁钱。别让你妈妈看见了啊！
7: 谢谢爷爷。
9: 小强啊，你打算什么时候花呀？
7: 春季里开始花。
9: 好。
6: 春季开什么花？
7: 春季里开花。

0: 你现在去给我写作业去，不然啊，我让你一秒掉泪。
1: 好了。
2: 你呀、啊，
0: 逗他
2: 玩，天天吓唬他，
0: 逗他玩。
3: 长城黄山黄，
0: 张嘴。
4: 哎呀，街坊邻居们，过年好！哎呦，小金妹妹，过年好，过年好，
0: 过年好，过年好！
4: 哎哎，瞧瞧瞧瞧，哎，新买，哎，新买件羊毛衫，怎么样？哎，半高领的，哎，
2: 好好看。
4: 笑什么呀？不懂，这叫时尚，半高领，露背装。
0: 哥，哎，你那是鸡心领
4: 啊？
0: 鸡心领，
4: 鸡心领不能这么穿呀、啊，
0: 反了。
4: 我说穿上以后有点漏风呢。
2: 小子，
4: 哎，
2: 你今天出去没给你媳妇儿买件新的衣裳？
4: 给她买什么新衣裳啊？你看我小金妹妹，我认识她20多年了，没变化，这小身材，这小脸蛋儿，穿什么好什么好看？
2: 对，
4: 不像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呵，穿什么都不好看。
2: 继续说，
4: 哎，你别说这个露背装是有点漏风，
0: 你那不是漏风
4: 啊，
0: 那是漏勺。说，咱俩先撤吧。
4: 你看。走什么走啊，就好像我那位大眼睛大长腿漂亮无比的媳妇儿站在我背后似的。媳妇儿，我在这儿夸你半天了。哎，
5: 来来来来来，
4: 哎呀哎呀，
5: 跟我说说怎么就那么不待见我呢？
4: 撒开。
5: 怎么的，说我在你心里到底像什么？
4: 你就像那冬天里一把火，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
5: 别唱了，丢人现眼！别唱了，别唱了，我看你就欠烧。我告诉你啊，以后少在我面前唱我偶像的歌，讨厌。
4: 回屋把拖板该摆到哪儿就摆到哪儿，一会儿回去我没地方跪，我跟你没完。
5: 哎，你赢了你，我告诉你，赶紧给我回家啊！
2: 哎呀，小张啊，你是我见过的怕媳妇儿里边最爷们儿的。
4: 那纯爷们儿，要不然敢穿露背装吗？媳妇儿啊，就得训
2: 啊，
4: 不能惯着。
2: 对，
4: 哎呀，不是，王叔，
2: 嗯，
4: 这彩电赶紧修好啊，看春节晚会呢，
2: 一会儿就好了。
4: 我得赶紧回屋跪会儿去，一会儿开始了叫我啊。
2: 哎，等你能站起来了再说吧。
0: 哎呦喂，哎呦喂，还没修好呢。
2: 快了，快了，
0: 还得我来。
2: 哎哎哎。你又要用你的脚来踩啊？
0: 不用脚了，我用手，用手还不行吗？起开起开起开，哎，一边去。
2: 哎，我说你，哎呀，你个老娘们，你看
0: 好了，这彩电的它欠揍。
2: 嘿，老伴儿，没看出来，还真有一手啊。
6: 哎，老王老王，
2: 哇，哪来的？
6: 我儿子寄过来的。
2: 你儿子过年不回家？
6: 啊，他在外面念书，太远了。
2: 多远？过年也得回来啊。在哪儿啊？
6: 太远了。
2: 太远太远有多远？你就告诉我在哪儿。
6: 太原，太原，山西省太原。
2: 哎呀，你早说山西太原嘛。
6: 我儿子还有好消息，他寄封信来了。
2: 哦，
6: 啊，我给你 看。
2: 那赶紧念念啊。
6: 念给你听，我怕你听不懂，我就唱给你听，好不好？
2: 好啊。
6: 不知道爸你现在好不好？
2: 好。
6: 是不是

0: 屎来，把大屎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太棒了！
3: 我告诉你们啊，每年这个时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了。
0: 谁也别不高兴，没有什么烦恼是看春晚解决不了的。
4: 我提议一下啊，咱们都说说新年愿望。钟叔先说啊，
0: 钟叔先说。
5: 好，没问题。去年得不到前年的愿望，我希望是后年全部都实现。
3: 什么去年前年又是后年，哎呦，我都给你搞晕了。我的愿望是咱们这个小院，咱们这个大家庭，永远都不要分开，永远在一块儿看春晚。我希望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1: 好，来来来来来，
3: 哎，老公啊，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1: 大家
0: 过年好，谢谢。
1: 看春晚，看春晚，哎呀，
0: 来来来来，
1: 都说过年好，
4: 过年好，过年好。
1: 哎呀，开始了，开始了，哎。
6: 既然我要走了，有个事儿我就不瞒着你了。你猜你当年最喜欢那个小红为啥没答应你？因为我天天跟她说你有点傻。
7: K2026次列车即将进站，
6: 斌子，车快到了，先回去吧。
8: 兄弟，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6: 得好多年以后吧。
8: 这是我给你写的信，有些话我说不出口，你上车再看吧。哎，兄弟，临走之前抱一个吧。
6: 保重。要跟你分开，我还真有点抱不够。
7: K2026的旅客注意了，列车晚点3分钟。
6: 编的，咱俩是不是劲儿有点起早了？那个我哎。别呢，别呢，别呢，别呢，咱俩有点怪了。哎，别呢，我看看你写的信吧。来，
8: 不行啊，都是说不出口的话呀。哎呀，
6: 咱俩有什么话说不出口啊？简笔画啊。有寓意。这长头发这小人是你，那旁边这小玩意儿是
8: 我爸。
6: 画里就没有我呗？
8: 为啥没你？你不知道吗？
6: 这怎么还画里有画呢？啊，这么高画里有画啊？
8: 画的是咱俩小时候。哎，
6: 画的真好。斌子，我珍藏了。晚点也好，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20多年了，一说要离开啊，这心里还真挺舍不得的。
8: 老天儿，哎，临走之前，跟生你养你的土地告个别吧。
6: 我真想亲吻家乡的这片热土啊，可惜来不及了。
7: K2026晚点3分钟。
8: 都闪开！哎呀，给我兄弟腾个干净的地方。
6: 别的，
8: 他有亲的生他养他的土地了。哎、
6: 别的，别喊，别喊，别喊，别喊，别喊。活动活动，做个俯卧撑。哎，别的，那谁来？那个谁呢？我切完了。哎
8: 呦，老田你太棒了啊！你这人，你仁义，你这么的，我随一个。哎呦我的，
6: 刘斌子，等会儿车要来了，等一会儿我走了呢，你爱咋亲咋亲啊，稳重啊，保重，先走了，
8: 走吧，别回头，
6: 就回头。斌子呢，既然我要走了，有个事儿我就不瞒着你了。你猜你当年最喜欢那个小红为啥没答应你？因为我天天跟她说你有点傻。
7: K2026晚点3分钟。
6: 我哄你好不？
8: 老田，你要真想哄我的话，咱俩就来
9: 那个。哎，
6: 哪个？
8: 那个，咱俩的成名合体技终极奥义之无敌风火轮。来，
6: 来不了，
8: 进入我的领域。

0: 进不去。
1: 那我来找你吧。
0: 哥呀哥，
1: 你咋了？以后就没有机会了，我再也没有机会跟这么貌若潘安、龙章凤姿的人一块玩风火轮了。
0: 这是什么词啊，刘斌呐？
1: 成语吗？我还会好多。我兄弟长得五谷丰登。哎呀，
0: 行，不要再喊了，我陪你玩好吧？
1: 无敌，风火轮，来。
0: 撸，你爱玩吗？哎，我太爱玩了。
2: 妈妈，这就是中国的二人转吗？
1: 哦，你咋不转了？
0: 我丢人，我丢国外去了。我说刘斌，你要不先回家吧？好吧，我感觉你在这车好像不能来呢。
1: 不是，你是不是生气了？你生气了，你这么的，我哄你，我陪你玩，我陪你玩一个咱俩高二时期文艺汇演的经典之作。哎。霸王龙追鸵鸟。哎，
0: 刘斌，我最怕那个了，刘斌。
3: 小鸵鸟来了，
0: 我这刘斌，哎，刘斌，哎。
1: 霸王龙，霸王龙，你在哪儿呢？我不怕你。
0: 能不能别这么幼稚啊？
1: 我幼稚吗，老天？你今天必须把话说清楚。来，我幼稚吗？我问你，来，我幼稚吗？你必须说明白了，来，你等我出来的啊。我出不来了。
4: 可注意了，列车已经进站。
0: 斌子，车快到了，在家好好的，像个人似的。
1: 老田，我今天让你丢人了啊！但是我这么做吧。我就是觉得你要去大城市了，你去大城市你就成为大人了。我想跟小时候的你告个别。
0: 没想到啊，还能说出这么多有哲理的话呢。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你说，我认真听。
1: 接下来的话，你都给我听好了。哎，饭前便后要洗手，压岁钱记得给爸妈，吃儿食你会变哑巴。三楼可比二楼高。
0: 斌子，回家以后好好练练这个押韵。真走了啊，保重。蓦然
1: 回首，那些曾经与我相伴的朋友。你在大城市你受委屈就回来啊，没事儿。哎，我跟你说的话你记得，饭前便后
5: 要洗手，
1: 压岁钱记得
5: 给爸爸，
1: 吃儿食你会
5: 变

0: 吧，好朋友别回头。
1: 声胖哥哥，您来慢慢听。云飞
2: 啊，是我呀。
1: 过年好啊！
2: 哎呀，您过年好，过年好。
1: 一到了过年的时候啊，
2: 怎么样？
1: 就能看到您的表演。
2: 哎，经常的上个电视。
1: 说实在的
2: 啊，
1: 我还爱听您呢。
2: 是吗？
1: 您这个创作是不是离不开生活？
2: 那当然了，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1: 太好了，
2: 嗯，
1: 这么一说，您这个生活，
2: 嗯，
1: 处处离不开心。
2: 没错，我这人呢就喜欢新鲜事物。
1: 咱们二位差不多
2: 哦。这么说，您也喜欢新鲜事物？
1: 我在生活当中啊，也是处处有心。
2: 我问您个新词儿，
1: 您说。
2: 我问问您，什么叫新基建？您给大伙儿说说。
1: 新什么？
2: 新基建，
1: 拆着卖吗？
2: 拆着卖。
1: 嗯，鸡爪子。
2: 行了行了，
1: 鸡大腿儿，鸡腱子，
2: 别说了，这位都不摘食，什么都吃啊？
1: 什么呀？
2: 鸡腱子呀！
1: 啊，您说的新的
2: 新基建，说的是咱们国家最新的基础建设、基础设施。
1: 你当我真不知道呢？
2: 懂吗？
1: 太知道了。
2: 包括什么？您说说。
1: 5G 基站，
2: 没错。
1: 有没有
2: 新基建的一种？
1: 新能源充电桩，
2: 哎，这个经常能见到。
1: 智能大数据中心，
2: 还真有。
1: 高速铁路，
2: 嚯，高速
1: 都是新基建。
2: 高速铁路可太

0: 好了，
1: 刚去回来。
0: 您坐高铁玩去了？
1: 不是旅游。
0: 那您
1: 跟他们一样
0: 啊，
1: 干点事儿，帮他们忙活忙活。
0: 行了，
1: 抓那儿抓那儿。
0: 明白了，
1: 给他们分忧分忧。
0: 不成，不成，
1: 怎么不行啊？
0: 有这么句话叫"隔行如隔山"，知道吧？您这是曲艺团，人家那是高铁服务的，干不到一块儿。
1: 我们二者有一个共性，
0: 叫什么呀？
1: 服务。
0: 哦，都是跟这个人打交道。
1: 只要是高铁，
0: 嗯，
1: 他们的工种，
0: 嗯，
1: 我们曲艺就能干。
0: 你们全能干吗？
1: 这还有个名字呀，
0: 叫什么呀？
1: 跨界。
0: 哦，这就叫跨界。
1: 跨界。
0: 行了，那我说一下这个高铁上的工作，看看你们能不能干。
1: 您说，
0: 这个高铁上这个车厢里的乘务员，
1: 哦，
0: 这个难度很大。哎，首先啊，这乘务员啊，得领着这乘客到指定座位
1: 啊，
0: 哎，还得呀、啊、帮助旅客拿行李，哎，广播列车信息、注意事项，好多活呢。
1: 就这些活啊？
0: 啊，您干，
1: 我们曲艺人就能干，
0: 是吗？
1: 我是干不了啊。
0: 那谁呀、
1: 啊？唱河南坠子的，
0: 哦，河南坠子演员能当这乘务员？
1: 小姑娘漂亮啊，
0: 嗯，
1: 说话还透着亲切，
0: 哦，能干这项服务吗？
1: 我给您学一学。
0: 您来来，您给学学。
1: 不说、啊、老大爷老大娘
0: 哦，
1: 您了上了年纪，上下车腿脚不方便，
0: 还挺客气，
1: 您得瞒着走
0: 啊，
1: 瞒着走、
0: 哎、是得注意点。
1: 这个小朋友
0: 啊，
1: 小朋友、把小朋友给我
0: 啊，干嘛呀？
1: 我把它放在行李架上。
0: 哎，撂下。好，这么大胖小子搁行李架子上。
1: 我把这个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0: 说清楚了。
1: 小朋友坐好。
0: 哎，坐好了。
1: 轮上乘客啊，你了听仔细。
0: 什么呀？
1: 听我把注意事项说个短的。
0: 哦，注意事项。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啊！手拿这个车票，
0: 嗯，
1: 你了看仔细。
0: 别看清楚了。
1: 找不着座位，那个莫着急。
0: 不能着急。
1: 啷啷啷个啷个啷啷啷啊！这些个事项还不打紧，
0: 还有什么呀？
1: 在厕所抽烟可了不得，
0: 这可不成啊！啷啷啷啷个啷个啷啷，老忘不了这弦儿。
1: 恁要是抽上那么一小口
0: 啊，
1: 这滋儿的一声拉警笛，
0: 你那警笛还厉害！啷啷个啷个啷啷，别拉这弦儿了。
1: 车到站后
0: 啊，
1: 你来看仔细。
0: 这回呢，
1: 在脚的下面有缝隙
0: 啊，对，下面有缝隙。
1: 恁若是下车不注意，
0: 怎么样？
1: 啪！你准得来个最坑你，
0: 好，
1: 你准得来个那个最坑你呀！咿呀，哎呀，哎呀，咿呀，哎哎哎，那呀那，哎哎，
0: 好，太热闹了，
1: 热情。
0: 您这么一服务完了啊，我们这车厢里估计就没人了。
1: 干嘛呀？
0: 全让您给划了边上去了，
1: 像话吗？啊！
0: 您还别说。真热闹，
1: 嗯，
0: 还能发挥你们这个文艺的特长。
1: 跟您说
0: 啊，
1: 甭管什么工种，
0: 嗯，
1: 我们曲艺人都能干。
0: 您别得意
1: 啊，
0: 还有其他的工作呢。
1: 还有，
0: 哎，这个候车室的工作你们就干不了。
1: 什么工作呀？
0: 哎，疏导旅客。
1: 嘿，
0: 哎，做做这个安抚工作。比如说啊，有一趟开往昆明的列车，因为天气原因晚点了。
1: 哦，
0: 好多旅客打算改签车票。这个售票工作你们就干不了，
1: 改签。
0: 哎，
1: 没问题。唱西河大鼓，
0: 这唱西河大鼓的售票
1: 照样
0: 行吗？
1: 你想干嘛吧？
0: 啊，这个我打算啊，改签一张去昆明的火车票。
1: 去昆明
0: 啊？您给我查查。
1: 甭
0: 哎，
1: 听了。
0: 哎，这就开始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一根噔，
0: 咱听听吧。
1: 叫一声胖哥哥。您了慢慢听，
0: 别慢慢听了，我着急。
1: 啷吧啷吧啷吧啷，
0: 越着急越来劲，这是。
1: 去昆明的车票
0: 啊，
1: 听我给您说分明。
0: 哪儿都有这腔，您快说吧，赶紧的。
1: 去昆明的车票
0: 啊。
1: 可是不好搞，
0: 这不是废话吗？
1: 里里外外的
0: 啊，
1: 卖光了。
0: 哟，这怎么办呢？
1: 啊，只剩下
0: 什么呀？
1: 只剩下一张，
0: 嗯，
1: 一等座。
0: 一等座啊？
1: 怕价位高，您老人家承受不了。
0: 不去，我就买这张了。
1: 啊，那就定下了。
0: 哎，定下了，定下了，这回可好了。
1: 定下了这张一等座。

0: 您带着那大包小包大礼包这个小礼包，千山万水万水千山，
1: 这么麻烦的，这个
0: 去拜年，去拜见二位老年高，
1: 我看父母去。
0: 哎呦，可不好了，
1: 怎么了？
0: 妈的妈，我的姥姥，您去昆明的那趟列车
1: 怎么样啊？
0: 进站了啊啊啊啊！
1: 这就来了。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

0: 广东白云山陈李济
1: 郑经天飞搭档已下场，
2: 专门整治标题党。
3: 我儿子给你道歉了吧？
4: 道歉了。你儿子道歉的方式很独特。
3: 道歉是应该的，用不着这么感动。
4: 你从哪儿看出来我这是感动啊？
5: 你好，这是绿色通道吗？
6: 是、
5: 啊、太好了，人少速度肯定快。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9: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就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0: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叫
14: 那
13: 种，
14: 知道吧？
15: 应该吧，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8: 女空调安装工全国也就几个。
19: 北京导游
2: 工作18年，
15: 零投诉。
14: The door to the good luck， 健身博主变成母婴博主。
11: 我是
14: 快递小妹，
5: 揽收女王，最大的有多重啊？
18: 380斤。
7: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0: 冬奥会火炬手，
21: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22: 天生就这块料，
23: 整个县城的人跟你老公一起跑步。
14: 我们小区的房子都涨价了。
24: 宁夏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个好地方。
25: 会有质疑吗？
24: 他们也不给我发工资。
23: 独立清醒大女主，
25: 你是家里的支柱，
26: 他们俩是你心里的支柱。
14: 欢迎步入
27: 金光大道。
14: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金光大道的一期精彩的周赛。
28: 这个就是咱们的著名主持人迅姐朱迅老师啊，活的啊，真的活的，给力给力。
29: 选搭档真的很重要，你就应该选择像浩森这样的搭档，能够完全的衬托出你的演唱实力。
30: 想要德系可以，
28: 要毛系，我是冬天生的，所以我叫冰蛋。我总感觉我家那开水好像开了。
31: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28: 综艺频道每周四。

0: 我带着费玉清思乡献祭走上了三大红毯。
1: 我们今晚快演奏几十首歌曲。
2: 问一下一号小朋友，
3: 警察问你了啊？
4: 不知道，
2: 不知道，不知道，我没问呢。
0: 我养殖了60000多条五步蛇，
5: 有没有蛇呀？到底
3: 那蛇可能藏在那里。
5: 哎呦呦呦，我好像摸了个软的东西。
6: 哎，这就是我不敢拿。
7: 我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8: 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5: 这回这个鸡粉蟹怎么也得9毫了。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5: 晚上
11: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是主持人杨帆。我们都知道，看问题不能只看表面，我们要透过表面要看到现象的本质。你是否具有这样的能力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在我们的舞台上给您提供一个机会来提高您的脑力、眼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当中只有一个人的身份是真实的，您有信心找到他吗？好了，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想接受考验测试的有四个方阵的观众，你们好。每个方阵也有自己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呢，他们的称呼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奥运冠军常远，另外还有我们的老朋友邵峰老师。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陶慧敏老师。
12: 大家好。
11: 另外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卢瑶林警官，希望大家都能加油哈。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兔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当然在这里我还要厚爱我的好搭档球宝。球宝好。
13: 杨帆你好、哎、今天这身衣服很亮眼啊。
11: 是吗？
13: 黑白配，穿得跟斑马似的。
11: 你要不说后半句该多好，你看今天我这身衣服和你这个肤色还比较配合，希望咱们今天也好好配合，咱们用我们的隐藏者都拦住他们。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挑战，一共5轮竞猜游戏，第一关我们的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三位小演员哈，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能用碗筷演奏几十首歌曲。
14: 大家好，我能用碗筷演奏几十首歌曲。
15: 大家好，我能用碗筷演奏几十首歌曲。
11: 你们家长没告诉你们吗？小朋友不可以用筷子敲碗。敲就敲，还能敲出几十首歌曲，厉害啊。这背后还有什么故事？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13: 这位小朋友用几只不同的瓷碗加一双筷子，就能演奏几十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去年年底更是凭借着一首充满激情与活力的《护花使者》在互联网平台上收获了许多观众的点赞和喜爱。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用碗筷演奏几十首歌曲？
11: 来吧，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5: 我先提问一下，小朋友们好。
1: 爷爷好。
11: 老爷爷好。
5: 是这样的啊，你们是怎么想到能用筷子敲碗敲出乐曲来呢？从一号开始回答。
1: 快吃饭的时候，我肚子已经很饿了，我想要敲碗让妈妈做饭。

0: 一点。
1: 那妈妈一定很生气呀、啊！
2: 你敲碗肯定是敲一个碗啊，你等于全敲了，连盘子带碗都敲了。
0: 对。
2: 你觉得正好是可以有音符是吗？
0: 对。
2: 哦，那二号小朋友呢？你是怎么接触到的？
0: 我帮爸爸妈妈收拾碗的时候，筷子不小心掉到了碗上，感觉这个声音很清脆，很好听。
2: 哦，那三号小朋友呢？
3: 我妈妈在那边刷碗，我在这里玩筷子，然后碰声音碰上了，然后感觉挺好听的。
2: 你们演奏的第一首曲子是什么？二号回答。
0: 小星星。
2: 三号小朋友，这些碗都是你自己挑的吗？
3: 不是我自己挑的，是老师给挑的。
1: 应该会有专业的老师辅导。
2: 你敲的时候敲破过没有？就是这个声音你使劲大了，啪碎了。
3: 碎过。
2: 碎过，你再找这样一个音符的碗好找吗？
3: 我也不知道，老师找。
4: 那我想问一下三位小朋友，你们用筷子敲碗敲出来这个音乐是学了几年了？一号先回答吧。
5: 我学了半年多了。
4: 那二号呢？
6: 一年。
4: 三号呢？
7: 一年多了。
4: 那你们觉得最难的曲子是哪一首？三号回答。
7: 赛马。
4: 赛马。
2: 赛马。
8: 哦，赛马
4: 那还是很难的一首曲子了。
1: 哎，三位小朋友登场的时候都说自己能用碗筷演奏几十首歌。
8: 几十首。
1: 对、哦、具体有数字吗？一号你会演奏多少首？
5: 具体是50首吧。
1: 嚯。二号呢？
8: 二号呢？
6: 也是50多首。
1: 50多首。三号呢？
5: 50首。
1: 50首啊。
8: 三号小朋友，那你能快速说出5首歌？
5: 护花使者、童年、军中绿花、骏马奔驰、保兵家、小星星。
1: 好、哦、二号。
8: 好，
1: 二号快快。
5: 护花使者、金蛇狂舞、小星星、赛马、童年。
1: 曲目有重叠。你呢？
5: 小孩子大梦想、萱草花。嗯
1: 啊、还有
5: 有你的幸福，
1: 没了。
5: 还有啊，把未来点亮
9: 啊。杨帆啊，你催得我们孩子都倒不上气儿。
4: 那小朋友们，你们除了敲碗这个乐器，其他乐器还会吗？
1: 问几号？
4: 都问，从一号来。
5: 古筝。哦，
1: 二号。
6: 架子鼓、钢琴、吉他。哟，
4: 三号呢？小朋友
5: 不知道。
2: 啊，不知道啊。
8: 不知道。
1: 专心练习敲碗。
10: 问一下一号小朋友。一号小朋友，
1: 警察问你了。
10: 一号小朋友
1: 好好回答。
10: 在这儿啊。
6: 不知道。
1: 不知道。
10: 我没问呢。
1: 不知道，人都说了。
10: 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6: 可以啊。
10: 面前摆的这些碗就是平时你要用到敲音乐的碗是不是？
6: 嗯。
10: 啊，那我看他们大部分也都是白色的，你怎么区分他们每个碗敲出来的音是什么样的呀？
5: 最小的是声音很高，更大的是声音更小，
1: 就更低，对吧？
5: 对对。
10: 那除了大小高低以外，其他这个材质上对这个音调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5: 不知道。
10: 塑料的高还是玻璃的高？
1: 你问点孩子能回答的，这问题我都回答不了。
10: 还有一个问题啊，三位小朋友刚才都说是在家里边吃饭呢，或者是帮妈妈做家务的时候啊，发现了筷子和碗，他俩撞击会产生声音，对吧？那是怎么想到去用这个声音去给它演奏成音乐的呢？一号小朋友回答一下。嗯，
5: 我不知道。
9: 卢警官，哎，没发现吗？一号小朋友特别不爱回答你的问题。
10: 二号小朋友应该也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
6: 愿意
10: 啊，那你说吧。
6: 让爸爸妈妈找个老师学了一下。
8: 那我再问一下哈，你们三个小朋友在家里就是你们要敲出不同的声音对吧？那么你们家里有多少个碗呢？就平时练习的时候
5: 有11个多个或者是20个。
8: 二号小朋友，
6: 30多个。
8: 哦，30多个。
1: 你们家人口更多哈。
8: 三号小朋友，
5: 11个。
8: 哦，好。
1: 好了，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方阵商量来给出答案。
2: 不是一号就是三号，我觉得二号可能性不大。
4: 我有观察到三号的手，其他两个孩子会的乐器太多了，有点。
1: 我先来问一下长园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1: 三号。
1: 问一下少峰。

0: 汪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 3号。
0: 都认为是三号啊。陶慧敏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吴警官的观众，你们认为是三号吗？那是不是因为我们三号小朋友穿的好像
2: 更像是演出服，
0: 更像是舞台表演的服装，对吗？
2: 有这个因素。
0: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四位探针达人如何选择。3、2、1，请投票。哦，要说我们少峰老师就是叛逆呢，为什么您和别人都不一样？
2: 我感谢杨帆提醒了我。
0: 我提醒啥了？
2: 三号小朋友穿的太像演出服了，这么明显的一个表演者都已经出来了，那你还猜什么呀？
0: 所以你认为三号的衣服是一号的？
2: 不对，确实是他自己的，但是编导一定是要求的，要求的这个演奏者你不要穿的这个演出服来啊，你就穿生活装来就行。
0: 常元为什么选择的是三号？
3: 因为我有观察到他的手，就是虽然他的手不是在下面这么放着嘛，但他的手一直在动。哦，他有这个动的这个感觉，而且他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一个姑娘，他往这一站，他的笑容是没有下来过的，就是敲玩，就是他是这种比较欢快嘛，他这种自信的劲儿很让我确定他是。
4: 常阳老师，您领会错了，我们三号一直笑，纯纯的就是为了让您看他现在缺几颗牙。
0: 陶老师，
5: 三号的小朋友刚才就像那个冠军说的，就是他的这个精神面貌给人感觉就是，哎，他可能是不是经常会去参加一些演出，然后他的一个站姿啊，一个笑容啊，可能就是比较是成了他一个常态，他一出来他就是这个感觉，
0: 就比较像见过大场面。
5: 对，而且就是提到这个碗，他的这个积极的这个态度好像比他们更积极一些，我觉得。
0: 好，那究竟三位小朋友谁是真实身份的那位表演者？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身份。

0: 戏，
1: 跳街舞的吗？
2: 不是他，这人是就敲一个碗的。
3: 看，应该不是了。
1: 哦，你看一跳舞的时候，二号小朋友这个笑容也很灿烂。
4: 我是假的，但是我是真的帅。
3: 你最帅了。
0: 我承认你真的帅，
1: 你是真的很自信的。你，
4: 我是真的。我是真的不会啊。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小朋友。
1: 真好，
0: 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嘉宾老师好，我叫小石月，今年七。

0: 来自河北省廊坊市夏河县，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谢谢大家。
1: 喜欢，
2: 职业生的对吗？
0: 对啊，
2: 真棒哈。我觉得刚才你看探侦达人分析的这个点特别重要，就是三位小朋友其实也都没有透露太多的信息出来，但是表现出来那种自信好像还是小十月不太一样啊。但是我觉得也善意的提醒一下，这个敲碗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你看这么优秀的小朋友，一不小心门牙是不是也敲掉了？我看一下，是敲的吗？
0: 不是，
2: 不是动作太大把门牙给敲掉了哈。
0: 哎，
2: 叔叔问一个问题啊，你刚才我也想到了，我小的时候，我的家里边，尤其是我的爷爷奶奶，是严格禁止杨帆叔叔来敲碗的，
1: 说那个吃饭之前敲碗，
2: 对，小孩敲碗不礼貌。
3: 是。
2: 你在学这个敲碗的时候，你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吗？家长
0: 没有，
2: 家长没说，妈妈没说，
0: 没说，
2: 他也敲是吗？
0: 他不敲。
2: 所以你想学这个的时候，他是支持的，
0: 支持的啊。
2: 那你可以跟叔叔讲讲吗？就你学会这项表演之后，你觉得自己有哪些变化吗？
0: 感觉我比以前变得活泼开朗了。哎呀，嗯，
2: 那你以前什么样啊？
0: 我以前啥也不懂，
1: 啥也不懂。
2: 啊，敲完就敲懂了。
0: 对、啊、
2: 还有吗？
0: 我就是原来上台老不微笑、哦、就是学校搞什么活动我都不笑、哦、一学敲碗老师教我就笑了、哦、
4: 所以小十月，我也想送你一句话，你笑起来真好看。杨帆、哎、你看起来真好笑。
2: 讨厌。但是我觉得和小十月这个接触啊，我觉得尤其看到他今天表演，我还挺感慨。我觉得好多事情啊，真的要颠覆之前我们的很多，比如说一些误区哈、啊，或者说以前的一些偏见。比如就说这个敲碗，
3: 对 对, 对，
2: 可能在倒退若干年前，这可能真的是我们不敢想象的。
3: 对，我们
2: 中国人是有这样的家教 的,
3: 是的，
2: 不允许去这样做。但如果你把它做成极致，就会成为一种表演。好了，那在这里呢，杨帆叔叔也给你一份嘉奖哈。这个东西呢是带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啊，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见啊，继续加油。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竞赛过后目前场上的分值变化，那就是除了少峰战队，其他三支战队各得500分。加油。那我们第二关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来，有请三位球员，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6: 大家好，我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7: 大家好，我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2: 听起来像三位是在一个街口的竞争关系。海鲜摊的摊主会踢球哈、啊，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来，请球宝再给我们补充一下。
4: 川超是代表着四川业余足球最高水平的城市联赛，每场比赛都像是一座城市的狂欢。作为业余选手，他曾多次在关键时刻得分，助力家乡球队获胜，诠释着白天守摊是生活，晚上守门是热爱的生活信条。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2: 那接下来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8: 我问一下一号吧，一号老师。
5: 好嘞，
8: 您和其他两位老师认识吗？
5: 不认识。
8: 不是一起踢球啊，还是一起卖海鲜呢？
5: 不在一个队啊。
8: 真不认识？
5: 真不认识
8: 啊。好，那您在球队里边踢的是什么位置？
5: 我是后卫兼守门员。
8: 后卫兼守门员，
5: 对，我可以哦，同时担任两个位置，
1: 两个位置可以踢
5: 后卫和守门员，
2: 退着就到门口了。
9: 就他有可能是踢足球的，但他不一定是海鲜的。
8: 现在海鲜是什么海鲜最贵？
5: 肯定是帝王蟹了。
8: 现在帝王蟹多少钱一斤？
5: 现在1500到1600。
8: 好，好。
10: 我想问一下三号。你这个海鲜摊是在哪儿啊？
7: 就在我们附近的农贸商场。
10: 农贸商场哪个城市？
7: 资阳。
1: 四川资阳。
7: 对，四川资阳。
10: 因为我平时我也很喜欢吃海鲜哈。那么你是怎么来判断这个海鲜的新鲜程度？
7: 比如像虾的话，我们会看它就是新鲜的话，它是比较有弹性的，然后它的脑袋跟那个身体的那个壳，如果是新鲜的话，它是很结实的，不会很

0: 很散，
1: 不会很散，
0: 对，就是不会，它不会头跟身体的壳不会就是分开。然后还有比如鱼吧，它要是不新鲜的话它肯定会侧翻的，就是它的生命力

0: 么样能挑一个大肉多还有黄的那种皮皮虾？
1: 您得选季节，你到了秋天那些时候，那个虾黄大部分都出来了，那个时候皮皮虾比较肥，就是你怎么挑都不大会错。你要到它那个比如说刚刚开春或者冬季的时候，没什么肉的，很瘦的。
2: 杨帆，我发现了，各位探针达人可能对足球不太感兴趣，但是对海鲜还是挺感兴趣的。
3: 嗯，因为海鲜他可以问嘛，足球他问不出来什么。
4: 那我来问，我想问一下三位啊，请分别回答我，你们都是四川人吗？
1: 我是。
5: 我也是。
6: 我也是。
4: 都是四川人。
6: 对。
4: 请问一号，你踢足球的时候是左脚选手还是右脚选手？
1: 左脚。
4: 二号呢？
5: 我是右脚选手。
4: 右脚选手。那个
6: 我也是右脚。
4: 也是右脚。我想问一下，这个之前呀，90年代和那个2000年左右啊，咱们中甲 A 你们都了解吧？你们肯定首先都是球迷。
5: 了解。
4: 虽然我们是业余选手，对吧？
1: 对。
4: 我们四川队有一个前锋，我问一号啊，一号你说他的名字里边带一个夏，他叫什么？
1: 姚夏。哦。猎豹嘛。
4: 三号还有一名球员叫什么雨啊？叫什么雨？叫什么雨？三个字，
0: 快说。
4: 马什么雨？
6: 马明宇。
4: 哦，你怎么才想起来呢？
6: 有点紧张。
0: 不是说了吗，少峰老师，他们三个都是踢足球的，但只有一个是卖海鲜。
7: 卖海鲜的，对，关键在这儿哈。
4: 哎，像在四川经营这个海鲜是从哪里进货呀？
1: 我的海鲜摊不在四川，我在深圳。
4: 哦，你在深圳，然后回四川踢球。
1: 对。
3: 你是长期不在店里吗？
1: 没有没有，会偶尔会回去。
3: 就是、偶尔会到店里，
1: 偶尔会到店里去看看，比如说每个月你会回去看一看，就是那个总总账看看账目，然后平时的时候工作的关系我会两地跑。哦，
7: 三号，你这个海鲜摊哈，那么跟你的这个平时的这个足球训练啊，你是怎么来给他分配这个时间的？
8: 像我的话就早上比较很忙，就可能3-4点就要去机场去捞货，然后到那个我的摊位去摆上。平时的话白天其实没那么忙，因为有其他的员工嘛，然后下午这些我就会休息好了就会去踢球。
3: 那摊儿归谁管呢？
8: 归我管，有员工
3: 啊。老板去踢球。
8: 对。
7: 老板。
0: 我想问一下二号，足球最注重的哪一方面的力量呢？
5: 腿部。
0: 除了腿部呢？
5: 还有核心。
0: OK。
4: 你特别像一个足球运动员。
5: 谁呀？
4: 你。但是我想问一些一个，你这个卖海鲜，你几点出摊啊？
5: 凌晨4点。
4: 凌晨4点就要出摊？什么时候收摊呢？
5: 就是第二天的凌晨，中间要凌晨1点到4点这3个小时会休息。
4: 凌晨4点钟出摊，快到凌晨再收摊。
5: 对对对，几乎就是一直营业的。
4: 那你有怎么就有精力再去踢球呢？
3: 有员工啊。
5: 有员工呀，还有我的家人啊。我参加训练的时候就不会熬夜嘛，然后有这个比赛的时候家人和同事就会支持我，就不会让我做夜班的事情。哦，
4: 有没有人说家人会说你不务正业啊？
5: 不会不会
4: 不会，非常支持你。
5: 对，因为能代表自己的家乡出战嘛，还是挺荣幸的事情。
3: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准备给出答案。
4: 怎么办，他们都会踢球，
7: 主要是不是海鲜摊摊主。
9: 三号对海鲜了解程度跟我应该差不多。
0: 我觉得一号稿子背的比较熟练。
3: 来吧，接下来难题交给四位领队，你们认为台上三位哪个人是真正的海鲜摊的老板并会踢足球？3、2、1，请投票。
7: 哎，我们都不一样。
3: 有两位选了二号哈，问问卢警官。
9: 因为我相信他们三个应该都会踢足球啊，但是对于海鲜了解程度来说，我感觉三号对海鲜了解程度跟我应该差不多，只是吃过而已啊。然后就选择了二号嘛。
0: 你是不是觉得他黑？
9: 哎，像那种在绿茵场上奔跑的人。
3: 陶老师为什么也支持二号？
7: 他们三个人一出来，他那个球，包括他球抱着那个，他特别松弛。然后呢，我觉得他可能是会跟球时间接触的会比较多一些，很自在的那种。当然我的后援团也是支持我，他们也就是大家
3: 是
7: 倾向是二号。对。
3: 好，

0: 可能好多人都在三号回答海鲜专业知识的时候都会有点疑虑，
1: 但是邵峰老师他说是对的，
0: 坚持认为他是海鲜摊的老板。
2: 对，
0: 理由是什么？
2: 因为二号啊，我觉得你可能是个足球学校的，估计你跟海鲜没有什么关系，我猜的啊。这个一号呢，我刚才问他的企业是在深圳，他回四川去踢球，就是这种分身术我觉得不太可信。
3: 我信。
4: 谢谢老师。
0: 究竟三位谁的身份是真实的？接下来请准备揭晓身份。
5: 有请裁判员。
0: 哎呦，哇哦。哎，
6: 出局。
0: 这就给罚下去了，不能给邵峰老师一点面子吗？
7: 我是真的
0: 啊，这也红牌，
8: 我才是真的。哇，
0: 不是啊，这没人了啊，全下去了。
1: 应该是二号。
7: 大家好，
0: 来，我们二号跟大家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叫郭庆，来自泸州。
3: 欢迎欢迎。
0: 刚才也专门问了一天你的一个工作的流程哈，我觉得还真的是蛮辛苦的。它是一个生活常态吗？还是说只有比赛的时候你会，比如说就不去你的摊位了，然后去忙比赛了？
9: 也算一个常态，因为海鲜在我们泸州它的需求量不是很大，我们就供一些酒楼、一些餐馆，还有一些区县。就比较固定的销售渠道，所以花了心思就是可以分一点到足球这上面，自己的热爱上面，
0: 能够兼顾自己的爱好肯定就更幸福一些。
9: 对，生存生活没问题，然后挺幸福的。
0: 而且据我了解，好像不仅川超，就是我们现在全国各地这个蓬勃发展的民间的这样的体育赛事，大部分这个参与者都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对吧？
9: 都有来自各行各业的。
0: 就你们这个队叫泸州
9: 教相队。
0: 教相队，还有什么其他身份的球员？你的队友给我们介绍介绍。
9: 因为我们这个比赛是18周岁到45周岁非职业运动员，
0: 就到45是吗？我快超龄了。
9: 然后有学生，有高中生、大学生，有中学教师、大学教师，然后还有公务员，还有我们做个体经营的。
0: 去年咱们的战绩怎么样？
9: 很遗憾，小组第三名吧，没有出现，和宜宾的积分相同。
0: 2026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9: 目标也是小组出线，
0: 先出线。
9: 对，让更多的人通过看我们的比赛，能热爱上足球这项运动，也知道我们球队，知道我们家乡。
0: 就希望你们加油，好不好？
9: 好的，好的。
0: 希望咱们川超的所有的成员都能加油，当然更要祝我们泸州教相队在2026年取得更好的成绩，好不好？
9: 好的，谢谢。泸州必胜，
10: 必胜！
0: 我们都说四川啊，这个泸州有好酒嘛，对不对？我们这还有一款新酒可以让你尝试一下。感谢由旭福酒业送出的品质好酒蓝标旭福大曲，好酒不用挑，直接选蓝标。
9: 谢谢，
10: 加油！
9: 好，谢
3: 谢。加油，加油！
0: 我们来看一下两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卢瑶林战队和陶慧敏战队1500分，紧随其后长垣战队500分。邵老师加油，
10: 好戏在后头，
11: 加油。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挑战，您现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兔兔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本场的第三轮的挑战，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欢迎三位，接下来有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12: 大家好，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13: 大家好，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14: 大家好，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0: 丁香花，提到这个名字可能时间太久了有点生疏，但是那个旋律响起的

0: 听过吗？
1: 听过。
2: 歌曲《丁香花》在2002年底以惊人的速度在网络上传播，截至次年十月，其网上下载量突破上亿次，成为初代网络热歌的代表。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0: 这是20多年前的事了哈，这时间过得确实挺快。那我们四位可以开始提问了。
3: 问一下三号老师，刚才球宝放这一段就是您唱的吗？
4: 是的。
3: 那当时您是在什么情景下唱的这首歌，然后传到网络上的呢？
4: 当时是因为我有一段爱情经历吧，然后就创作了这首《丁香花》。
0: 所以你当年的女朋友叫丁香？
4: 也不是。
3: 所以这歌写的是您和您当时的女朋友吗？
4: 起因不是，起因的话是另外一段经历。我同学的女朋友过世了，然后我创作了这首歌曲。
0: 哦，这是你朋友的一段感情经历。
4: 嗯，然后再融入了我自己的一。
5: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您创作《丁香花》时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感受是怎样的？
6: 因为当年写这个歌的时候呢，确实就是我的朋友女朋友因为车祸离开了，但实际上哈，这只是一个触发点，主要是自己小的时候看过一个诗歌，就是《丁香花雨巷》，然后呢就觉得这个很神秘，所以就想用这个题材来写一个歌曲。
5: 那您是当时是怎样一个心情呢？
6: 是有一种迷茫，也有一种期待，因为那个时候自己还在读大学嘛，对未来有一些迷茫，但是呢又很渴望自己能够像这个《丁香花》歌曲里面写的那样，遇到那种比较纯粹的感情嘛。
5: 冒昧的问您一下，年龄几何？
6: 我是70末啊。
5: 好的，谢谢。
7: 我想问一下一号选手，你大学学的专业就是声乐吗？
6: 不是，其实我是学理工科，我是自学音乐。
7: 哦，自学音乐。
6: 对，然后自己喜欢唱歌，也学着弹琴嘛，然后后来就自己创作歌曲。
0: 你是哪里人呢？
6: 我是广西桂林的。哦，
7: 那么这首歌音乐也是你创作的吗？
6: 这个歌词曲唱都是我。
7: 哦，
0: 对，他是唱作人。
7: 那么你毕业以后第一份工作是啥？
6: 我第一份工作是到深圳做一个就是做 IT 的一个工作。
7: 哦，
1: 我想问一下二号，这个作品你怎么想到就拿到网上去了呢？
8: 当时那个歌曲的小样吧，我是给了我网上的一个朋友，他拿到这个小样以后，他就传到网上去了，后面就突然一下就火了。我当时我也觉得很意外了，也非常的开心啊，这首歌能火了，大家都很喜欢。哦，
1: 后来这首歌是拍了 MV 还是做了电视剧的插曲啊？
8: 啊，这首歌也拍了 MV， 然后大家的印象更加的深刻，看了以后。
1: 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就是这首歌火了以后，对于你个人来讲，你有什么变化吗？比如说你的生活上，你的事业上？
4: 最大的变化就是变成了公众人物啊，和对自己的言行啊这些有一定的约束。
0: 以前是有多不约束啊？
4: 也就是说我要尽量的把任何事情要做好嘛，其实变化也不算很大。
0: 为什么你说旁边两个人在笑，好像不太认同你的这个答案。
3: 我问一下二号，当时这首歌有没有拿到什么奖项啊？
8: 当时获得央视18歌手新人奖啊。
0: 那是在哪一年？
8: 2004年呢。
3: 歌是哪年发行的？
8: 2003年发行吧。
3: 和你获得十佳歌手以外，其他那九个人都是谁呀？
8: 小薇也有嘛，当时很流行的那首歌曲。
7: 小薇，小薇呀，
8: 你可知道我多爱？哎，对这首歌，八度的也有，他一定很爱你。
0: 当年竞争比较激烈，
1: 我在最后问一下一号吧，就是除了这首歌，还有写

0: 写了什么吗？唱了什么？
1: 我其实出了很多歌，比较有知名度的歌就是这一首。其他的歌呢，
0: 就是传唱率没有那么高。
1: 对对对对，
2: 但是再提点，
1: 提个名字啊，有一首歌叫《别忘了为什么出发》，还有一个歌叫《落花的窗台》。哦，
3: 来吧，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三位当中谁是真正的原作和原唱？接下来有请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4: 你们听过这歌吗？
5: 这首歌最起码得有20年以上了。
0: 大家肯定认为一号的可能性最大。
5: 二号、三号的岁数都不小。
0: 不仅他是迷惑你的，对，我也觉得是二号。
3: 来吧，准备投票，三、二、一，请投票。哦，好多人都认为是一号。
0: 我这团队里有一个天津大哥啊，天津大哥告诉我了。
3: 天津大哥怎么说？
0: 这回怎么也得这个鸡粉机也得修好了。
3: 咱这机器得修好，不能老是零啊。
0: 这一轮啊，我为了先把积分器修好，我选对一次，好不好？
3: 你的意思就是前两轮你是故意选错的？
0: 没有没有，确实是选不出来。我也说一下原因吧。因为就从这个刚才各位老师提问过程当中啊，我觉得非常发自内心的回答就是一号，但是二号和三号两位老师可能就有一些背词儿啊，因为不是他身上发生的嘛，这是肯定能听出来的。所以说我很坚信，但我没想到大家都那么聪明。哎，
3: 来超元。
5: 因为我听老歌听的比较多，我觉得这首《丁香花》这首歌最起码在20年以上了吧。那刚刚那个陶老师已经问过了，这首歌曲就是写词到创作各种都是他一个人完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二号和三号这两位跟我的年龄差不多吧。那请问两位当时是七八岁十几岁完成这种创作吗？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号。
3: 来，卢警官。
6: 因为二号和三号吧，演嫌疑人演得太不像，三号回答问题，二号都要笑抽了，
5: 笑抽了，
6: 他在后边笑得直嘚瑟，对吗？
3: 好，那我们来看看一号是不是真正的原唱，又或者是另有他人，请揭晓身份。

0: 些。让我们欢迎《丁香花》这首歌的原唱唐磊。
1: 你好，你好，杨凡，你好。
0: 你好，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创歌手唐磊。
0: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应该是一代人的记忆了哈，而且时间过得真快，20多年前的一首歌。
1: 其实这首歌是04年正式发行，03年放到网上，

0: 刚才我们的这个回答哈、啊，故意结结巴巴，但是大家也很有眼光啊。
1: 确实讲自己的故事和被别人的故事不一样，虽然可能三个人讲的都是唐磊的版本啊，
0: 对，
1: 就是也借着刚才我们探侦达人提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也了解了这首歌的背后的一个创作背景。
0: 对，其实这首歌它只是给了我一个创作的触发点，还是把自己的一种内心的一种想象啊，对这种很纯洁美好的情感的一种向往，把它写出来。
1: 这首歌创作的时间长吗？
0: 很快啊，我记起来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吧。我很多创作，我有些是先写了曲，然后再往里面填词，或者有些先写了词，再往上面去谱曲。这首歌不是的，这首歌就是拿着吉他，一边唱一边弹，这样做出来的。
1: 这一定是当时那一刻特别特别有灵感。
0: 对，是有。确实是，
1: 那个时候其实互联网涌现了很多中国的原创歌曲啊，后来我们统一叫做这个网络歌曲，
0: 没错没错。那个年代啊，不像现在咱们有手机啊，可以拍视频，那时候就是自己做了歌发到网上去，所以呢就变成一个歌火人不火，所以很多朋友就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啊。
1: 但我觉得可能也和唐磊他和其他很多歌手有一个本质区别，因为他还有其他的身份，除了唱歌之外，讲了自己是 IT 的工作者，另外还是大学老师，是吧？
0: 对，我在山东的这个济南大学音乐学院，我已经任教已经有12年了。
1: 哦，那你的学生都知道唐老师当年唱过这首歌吗？
0: 都知道。但是他们好像没有他们的家长那么喜欢我。对。
1: 音乐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当你听到熟悉的旋律和歌词的时候，一下就会把你抽离到那个时代啊，让我们觉得时光非常的美好，我们的青春记忆。
0: 很荣幸啊，大家这么多年还记得这一首歌曲，谢谢谢谢。
1: 这就是音乐的魅力。我们这里也专门送上了一份礼物，来自于我们山西紫林醋业提供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唐磊，谢谢
0: 谢谢谢谢
1: 谢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竞赛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卢瑶琳和陶慧敏战队，各3500分。唐元战队2500分，邵峰战队2000分。邵峰老师发力了哈，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挑战，进入到本场的第四关，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养殖了60000多条五步蛇，并研发多种产品。
3: 大家好，我养殖了60000多条五步蛇，并研发多种产品。
4: 大家好，我养殖了60000多条五步蛇，并研发多种产品。
1: 我的天啊，这五步蛇就传说中被蛇咬一口走五步人就会毙命的那种毒蛇。
5: 小心，帆哥，小心小心，
6: 爬出来了，爬出来了。
1: 没事，我有绝招。咱走到第四步的时候就别动。说这个五步蛇是剧毒啊，秋宝有什么样的信息给我们补充一下？
7: 很多人只是看到毒蛇的照片就会害怕，更不要说与他们朝夕相处。而这位女孩不仅养殖了60000多条五步蛇，还研发了多种相关产品，为村中留守的妇女老人提供了工作岗位和收入。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养殖了60000多条五步蛇，并研发多种产品？
1: 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6: 问一下3号吧，那研发的这些产品跟蛇有什么关系呢？
4: 都是属于蛇身上的一些产品，比如蛇的那个蛇肝，还有蛇胆、蛇油、蛇鞭，之类，它都是可以入药的，这个属于中药材。
1: 蛇皮应该也有用，对吧？
4: 蛇蜕，对。
1: 蛇蜕，
4: 啊、哦，对。
6: 那就是怎么想到要去养这个蛇呢？
4: 家里面我爸爸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已经几十年了，算接手我爸的技术吧。
8: 我来问一号小妹妹，五步蛇真的咬上一口以后毒性发作，五步走五步就倒了？
9: 那没有，因为那个五步蛇毒它是一个血循环毒嘛，它毒发的过程是有一定的时间的。
1: 这个中间大概会有多长时间？
8: 对，多长时间？
1: 就一般来讲，
9: 一般大概4个小时左右吧。
8: 4个小时。哎，我问一下啊，一号小妹妹，比方说咬一个小动物，它是咬住不松口啊，还是咵

0: 咬一下就松了。
1: 它咬一下就会松，它不会咬得死死不放的。
0: 你被蛇咬过吗？你养了6万多条。
1: 我目前是没有被咬过的，因为我们养蛇呢是有一个操作流程的，只要操作规范的话，这种风险是可以避免的。
0: 二号姐姐，你被蛇咬过吗？
2: 我目前也没有。
0: 三号姐姐呢？
3: 没有。
0: 你们都是家乡是在一个地方吗？
4: 都各自是哪里人？
0: 您是哪里人呢？
4: 一号。
1: 哎，我是湖南永州的。
2: 我是哈尔滨人，但是我现在是在北京，然后开了一家养殖场。
0: 三号呢？
3: 哦，广西桂林。
5: 哟，
4: 那地儿蛇多呀。
0: 那么我问问三号吧，就是五步蛇分布地区主要产地在哪儿啊？
3: 长江以南各个省份大部分都有。
0: 一号，如果是我被五步蛇咬过了以后，我也打了血清，我救过来了，我没有问题，我下次再被咬了以后有没有抗体啊？
4: 你怎么非得走那条路啊？
0: 我很怕蛇，杨帆，我特别怕蛇。
1: 是这样子的，因为你打过一次血清之后呢，身体是就是对这个蛇毒是有一定的抗体，但是打多了，身体有抗体了之后，你再打这个蛇毒血清就没有用了。就是尽量避免，就
0: 第二次咬。
1: 对，
4: 哎，我看很多武侠小说里边，谁被蛇咬了还给它吸出来吸毒
1: 啊？传说中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大部分都是放血。
0: 好，我暂时问到这。
6: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是听说哈，蛇在咬人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就每一种蛇都是这样吗？一号，
1: 就比如说它五步蛇，比如说它立起来的高度它是有限的，不像
4: 它也立起来
6: 了。对啊，它会啊，它会这样啊。对对对，
1: 那这是眼镜蛇。你看眼镜蛇它的头是会抬起来的，然后它的攻击范围就会大一点。像五步蛇它的攻击范围就没有那个眼镜蛇那么远。
6: OK， 了解。
7: 那我想问一下二号选手，我很好奇，就是说蛇平时吃啥？
2: 小鸡仔，然后小白鼠，或者是一些鹌鹑，这些含这个蛋白质比较高的，他们都可以吃。
5: 我问一下二号，比如说它长到什么程度了，就变成产品了？
2: 2岁左右就可以卖了，然后大概就是300-400克。
5: 卖到哪儿？
2: 我们一般都是自己先做一个初步加工，就比如说你把它弄成蛇干，然后或者把它的这个毒液提取出来了，或者是这个蛇油提取出来之后，我们卖的是这个初步的一个产品。
4: 现在这个五步蛇算是保护动物吗？
2: 算的，它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私人是不可以这个捕猎，也不可以去售卖的。像我们的都是要许可证我们才可以饲养的，而且也都是人工繁育的。
7: 我再想问一下，就一号这个小姑娘，那个就是你原来就是刚开始是学的是什么专业？
1: 我大学学的是中药学，因为从小家里面就有人做这个蛇类的养殖嘛，再加上后面的学习更多的了解到了这个五步蛇的药用价值。
7: 我就觉得你刚开始你肯定还是要害怕的嘛，你是怎么克服这个心理障碍的？
1: 因为一直都是跟着家里人进出蛇房这样子看嘛，只要你细心严格按照那个操作流程去操作，基本上是不会被咬到的。
0: 问一下三号妹妹啊，蛇需要打疫苗吗？
3: 不用。
0: 蛇不用打疫苗。二号妹妹，有蛇需要打疫苗吗？
1: 不需要。
0: 我不问你了。三号，你那个怎么抓蛇呀？
3: 直接用个钩子把它勾起来就可以了，我们有专业的蛇钩。
0: 二号老师，您也是这么抓吗？
2: 蛇钩或者是大一点的镊子把它的头固定住。因为五步蛇的头它是可以360度的。它跟一般的蛇还不一样，所以非常的灵活，就一定要小心，而且我们要全副武装，就是手上是要戴那种防穿刺的手套的。
0: 所以说人家没有被咬过，人家是有专业准备的。
5: 我还想问一下一号，那五步蛇是这个，它不是毒性最大的蛇吧？
1: 它前面还有银环蛇，还有眼镜蛇。
5: 那为什么不养毒性更大的呢？它价值不更多吗？
1: 就是相对其他两个蛇来说呢，它就比较好养一点。
0: 五步蛇有特点吗？
4: 怎么区分是五步蛇？
0: 对，我问二号姐姐。
2: 它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是尖吻的，就是它的那个吻部是上翘的。对。
0: 颜色呢？
2: 颜色它其实是一个伪装效果比较强的蛇，它接近于

0: 地的颜色、
1: 哦，它会变。
0: 对它，所以它在野外的话，它的这个隐形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2: 不是说颜色越鲜艳的蛇
0: 哦，那不能一概而论的。哦，不是都是那样
2: 啊，就那种颜色不鲜艳的蛇，它也毒性也强。
0: 对，有很多颜色鲜艳的蛇，它甚至都没有毒。
3: 这点我可以证明，有的蛇黑白相间，但是它依然毒性很大。哦，
4: 我呀，
5: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四位探针达人考虑一下，
1: 商量商量
5: 给出答案。哎呀，
6: 看他们好像回答的都还挺专业的。
0: 太专业了，二
1: 号。但是他在北京养60万条蛇，可能吗？
0: 蛇的头它是可以360度的，我们要全副武装，就是手上是要戴那种防穿刺的手套的。
7: 一号不管面对什么样的问题，他都非常流利啊，侃侃而谈给你回答你。
8: 我目前是没有被咬过的，只要操作规范的话，这种风险是可以避免的。
1: 你不觉得三号太像了？而且他话也不多，他也不急于去争辩，
9: 直接用个钩子把它勾起来就可以了。我们有专业的蛇钩。
5: 好，来吧，场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养了60万多条五步蛇的那一位？接下来有请探针大人投票。3、2、1，请按键。三位选择了一号，一位选择了二号，听听大家的理由哈。常元，
10: 先说三号吧，就是因为我觉得您就是他太小家碧玉的了。我觉得他不可能跟蛇去接触，然后二号给我的感觉就是更像是我的生物学老师。一号的小姐姐呢，就是可能她的这个，性格更加开朗一些，能特别淡然、特别坦然的去说出来这种蛇的这些东西，而且还不是那么的专业化。
5: 陶老师，
6: 我们一说到这个蛇的这个问题，他从他的眼神当中。我觉得他是很喜爱那个蛇，
10: 对，发光的是那种眼睛，
6: 对，就很爱的那种，那我是感就从他的整个的状态上啊。
5: 来，我们听一下邵峰老师的选择，为什么您和别人不一样选的是二号？
1: 这一轮我比较坚信二号看着就像是个研究者，我们这个题正是谁养殖和研究了60万多条五步蛇并研发了多种产品，这是我确定的。哇，
5: 这是
1: 低调低调。还有一点很重要，前面摆了3条蛇，这如果从广西运过来恐怕很难吧。
5: 您的意思从北京运过来更方便？
1: 方便得多呀，特别是进咱们这个大厅很难啊。
5: 好，场上三位谁是真的呢？我们揭晓方式。我听九宝说好像需要探针达人参与，是这样吗？
3: 就冲今天的这个选项，我觉得我们必须得给邵峰老师
5: 一次近距离接触五步蛇的机会。
3: 但是邵峰老师，哎，我要跟您说明一下啊，我们这里绝对没有五步蛇。
1: 没有啊？
3: 我们这是三步的。
5: 更快。
3: 他是不是真的需要您上来用自己的手感受一下？
1: 我的，
5: 或者你需要邵峰老师用手把他把答案的真相揪出来。
3: 接下来三位选择一号的，您看谁打算上来感受一下？
10: 卢警官，
1: 冠军，冠军上看。
3: 如果对自己的选项特别的
1: 自信，
3: 有底气自信的话，
11: 冠军上。
3: 因为四位探针达人都认为三号不是真的，那么三号这个箱子就留给了杨帆。
5: 凭什么呀？
3: 没关系，杨帆，你先站过去，我们会从一号开始摸。
5: 我就是主持人，我又不猜。
3: 他们有正确答案的话，您就不用摸了。
5: 哦哦哦，对，那我明白了。
3: 先从常元一号开始，请把手放进去，看看能不能摸出正确答案。
1: 有没有蛇呀？到底没有吧？
11: 这里边吗？
5: 对，那蛇可能藏在那里。
11: 没有木棍儿啊，
3: 那就说明一号答案是错的。恭喜邵峰老师，来摸一下您的二号。
5: 你离答案真相更接近了。这样，邵哥，你看着也难受。
1: 我上这边。
5: 我建议你啊，闭上眼睛。对，闭上眼睛会有惊喜。没有五。

0: 布蛇，这小玉米蛇也许会有。
1: 哎呦呦呦，我好像摸了个软的东西。
0: 对啊，那就对了。
2: No. 啊？哦，这个是对的吗？
3: 邵老师，我明确告诉您，二号也是错的。我真为杨凡感到高兴。
2: 加油！
0: 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主持人的工作是为大家服务。陶慧敏老师，你不一直想上来吗？
4: 我不敢。
1: 陶老师，
0: 陶老师敢吗？
2: 结果我们全被打脸了。哎
0: 呀，还得我陶姐姐
1: 那
0: 来救我来了。
3: 陶慧敏老师，
4: 我得看看。
3: 里面确实有蛇。
4: 我害怕。
0: 有蛇你还敢摸吗？
1: 那肯定有一个是有蛇的嘛。
0: 对呀、
4: 啊、
0: 这个肯定得有啊。
4: 真的吗？
0: 要不然那就不能没有正确答案呢。嘎嘣一下。
2: 它会缠到手上吗？
4: 这啥？
1: 哎呦哎呦，真是有。
4: 哎呀，真的，这是什么？
1: 蛇吗？
4: 哎，这不是的，我不敢拿，我不敢拿。
2: 拿出来吧。嗯。
0: 真的假的？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一号、二号走了是吗？我们特别想问问那二位，对蛇的知识也那么了解、
2: 啊，对他们好专业，
0: 还知道他们一号、二号做什么工作的吗？
4: 他俩是干嘛的？
5: 二号是一家益虫宠物店老板，一号是学习中药学专业的。哦，
0: 三号妹妹先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哈。啊，
6: 大家好，我来自于广西桂林。家里面就是从事养殖五步蛇行业已经30年了，基本上以毒蛇为主。嗯，
0: 本名叫秦玉梅，
6: 对吧？
0: 小秦呢，我觉得就可能确实她的长相，包括她那个气质，很难让人相信你和这份工作有关。
1: 对，
0: 啊，这是应该是蛮有挑战的，是自愿的，还是家人逼你在这儿干活的？
6: 算自愿，因为从小到大就接触这个东西，然后从小我爸没空带我的时候，会把我带到蛇场。毒蛇他肯定小时候不让我碰，也无毒蛇，他把我跟蛇一起丢笼里面。就是从小就是拿蛇当玩具的，然后就
2: 你小时候就抓蛇玩，
6: 对，对蛇也比较感兴趣，然后
0: 从小接触可能就不会像我们就那么恐惧它了。
6: 对，
0: 但是其实蛇除了它那个造型上会让我们觉得有点恐怖哈，其实蛇身上真的是很多地方都是宝，尤其是现在在这个小秦他们这个企业当中研发了很多蛇的这些新型的产品，对我们人是有好处的。今天有带过来吗？给我们看一看，好不好？
6: 有的，
7: 我拿过去吧。
1: 太好了，这是蛇皮啊。
6: 这是蛇肝，它是一整条蛇抛去内脏之后制成的，
0: 干了，
6: 也叫奇蛇肝。
4: 它这是中药材。
0: 那这个怎么吃呢？
6: 这个可以用来泡我们的酒，药酒，我国非常悠久的一个中药了。
0: 这个就是蛇头是吗？
6: 对，还可以打粉做成中药饮片。
1: 这可能就是蛇蜕了。
6: 对，这是蛇蜕。
4: 蛇蜕是入药的吧？
6: 对，所有东西都可以入药它身上。
0: 然后我们现在手中也拿了一些中草药，这个五步蛇胆。
6: 对，蛇胆。嗯，
0: 蛇胆应该是明目吧？还是
6: 对，清肝明目，然后清热解毒的。
1: 这还有五步蛇鞭，
6: 蛇鞭，
1: 你看这个我真没想到，
6: 它是一条蛇是两条，
2: 哦，叫蛇油，
6: 蛇油就是它的内脏脂肪，
4: 哦，内脏，
0: 蛇油像我这小时候好像就有，就是
1: 蛇皮油嘛，
0: 对呀，然后
2: 抹脚后跟儿啊，这样
6: 对
2: 是吗？
6: 对，
0: 行，那我们也谢谢小秦哈，今天确实帮我们科普了很多关于五步蛇的知识，我们这有一份礼物的回馈。我们要送上的是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猪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谢谢，
1: 谢谢
0: 你们，
4: 谢谢。
0: 我们来看看四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得分变化
1: 没有变化。
2: 没有变化
7: 就是好事是吧？
0: 目前领先的依然是刘瑶琳和陶慧敏战队3500分，其他二位也加油。接下来进入今晚的终极挑战，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
1: 最关键的啊，
0: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好，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 我带着非遗花丝镶嵌技艺走上了戛纳红毯。
9: 大家好，我带着非遗花丝镶嵌技艺走上了戛纳红毯。
10: 大家好，我带着非遗花丝镶嵌技艺走上了戛纳红毯。
0: 非遗花丝镶嵌这项技术被他们其中的一位带上了戛纳的红毯，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来，请秋宝再给我们补充一下。
3: 花丝镶嵌在明清时期进入顶峰，成为宫廷御用工艺，是燕京八绝之一。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位年轻的设计师将花丝镶嵌与现代美学融合，打造出多个精品，让世界领略到了中国传统技艺的匠心之美。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带着非遗花丝镶嵌技艺走上了戛纳红毯？
0: 接下来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
1: 我问一下一号，这个花丝镶嵌这工艺师是不是跟那个故宫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技术人员？
8: 对，就是我们看了很多的那个宫廷剧，你看那些后宫的嫔妃戴的这个首饰，很多都是用的花丝镶嵌来做的。对，它到现在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1: 就这些都是首饰吧？大部分是？
8: 对，是的，
0: 首饰工艺品都可以制作。
1: 哦，你也给那个剧组，给我们剧组，给演员做吗？
8: 确实有一些演员和明星在去红毯呢或者电影节的时候会向我们定制这些首饰。
0: 我看您戴着这个耳环，
1: 您戴的就是吧？
0: 这个是吗？
8: 对，这个也是，这个也是花丝镶嵌的。
0: 这是金的吗？
8: 对，是的。
0: 这手链也是吗？
8: 对，都是。
3: 几位探针达人，我必须要明确一下，我们现在所摆放的包括它的花丝镶嵌都是黄金制品。哦，所以说我们在这一轮当中安保力度已经提升了。
0: 周围放了几条五步蛇。
2: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就是现在是有自己的珠宝公司吗？
8: 我们是有工作室。
2: 工作室。那二号呢？
11: 我是设计师，我有团队在上海。
0: 您是哪里人？
11: 北京的。
2: 国籍俄罗斯。
0: 老家是哪儿的？
11: 美俄。
2: 美俄。你看，
0: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设计的很巧妙哈，一想到中国传统的这些工匠的技艺，然后我们请来了一位外国人，就他会和这有关系吗？这都是障眼法。
7: 问一下三号老师，当时您带着走戛纳红毯那个作品是什么样呢？
12: 老师您可以看，
7: 带来了。
12: 对，我可以展示一下。就是这款手包。
7: 看一下。
12: 它是当时我去戛纳上走红毯的时候带的这款产品，它也是采用了传统的金丝镶嵌工艺然后制作而成的。
7: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花丝镶嵌呢，只能用金子吗？
12: 可以用银丝，它只要把那个丝制作成拉丝成比头发丝还细的这种尺寸，就可以进行工艺的编制。
7: 好，
0: 多少钱？
12: 无价。
13: 我想问一下三号，就是制作这个包得需要多长时间？
12: 这个工艺比较复杂，我们前期设计的时候是大概一个多月，然后到成品的时候是3个月，就是它的成品率非常低。
13: 它是不是容易断呢？
12: 对，它是容易在焊接的时候，就是那个工艺时候是非常难的，容易断，所以它周期会很长。
13: 我想问一下您是哪里人呢？
12: 我是北京姑娘。
13: 那这个非遗是您家里的传承下来，还是你跟别的师傅学的这个技艺？
12: 这是学习的。
13: 学习的技艺。
12: 对，珠宝师珠宝设计师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就是工艺。它不仅取决于你的设计的水平高低，其实更落地的是在于工艺上。
0: 我觉得这也是个好问题啊。我觉得三位，当然三号已经讲了，就是一号二号补充一下，怎么和这个花丝镶嵌工艺
1: 结缘
0: 接触的结缘的啊？一号呢？
8: 因为我本身也是学设计专业的，然后后面因为要去参加珠宝展，所以我设计了一个黄金内衣，然后后面因为没有合适的工艺去做，然后当时呢团队的老师傅他就说这个原来就有这么一个花丝镶嵌技艺是可以用来制作的，它会更加细腻所以这么接触到的。
0: 所以你后来是专门找了老师学习是吗？
8: 对，是的。
0: 那您的身份现在算是传承人吗？还是怎么样？
8: 花丝镶嵌与錾刻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
0: 好，那我们问问二号妹妹。
11: 我是因为在北京长大，然后父母都是外国人，平时就喜欢去逛博物馆，去逛故宫。
0: 你是在北京长大？
11: 我在协和医院出生的。
0: 哦，就在北京出生的。
11: 对。哦。然后就会经常去看，经常去观察，然后就。

0: 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一开始这是爱好，我就把我的一些作品发到自媒体上面，然后就越传越广，然后很多人对这方面就产生了兴趣，然后就也受到了一些邀请。
1: 我想问一下一号，就是请您去走戛纳红毯，是因为您的作品还是因为什么？
2: 哦，是因为我们刚好在这个戛纳电影节期间，我们是做了一个作品展，有一个海外的导演看了我们的作品之后呢，他很喜欢，然后赶上他剧组的女主演没有来到戛纳，他就需要一个女伴，然后他就邀请了我一起。
1: 邀请您带着您的作品？
2: 对，是。
1: 就是您当时带的是什么呢？
2: 我当时带的是那个圆球的那个五福临门的花丝的手包。
1: 哦，
3: 问一下二号，当时您是带着哪件作品去参加的这个戛纳红毯？
0: 我带的是皇冠。
3: 啊，哪个？
0: 就是这个凤凰于飞。
4: 哎，没有，
0: 皇冠飞了，真的是凤凰于飞。
5: 哦、哎，刚球宝说不是有安保吗？皇冠怎么没了？聊了聊，
0: 他一会儿就飞过来了。但它其实就是像我之前说的西方的王冠的设计，上面加上了中国的凤凰和牡丹的图案。
3: 好，我记得之前在这个舞台上啊，听过一个叫花丝点翠。
5: 对
3: 对，这个点翠和镶嵌它们有什么区别吗？
0: 嗯，镶嵌它其实更考验工艺，因为它最后很多时候是你拿一条线去慢慢的勾勾勾勾，然后它不能断，就容错率也很低。
3: 一号能不能回答一下这个花丝镶嵌和点翠它有什么区别？
2: 比如说像一些宫廷剧里面看到那个他头上戴的一些头饰蓝色的那个部分它是点翠的，像花丝镶嵌的话呢，它其实没有用到这些动物的这些毛。嗯，对。
5: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我们可以利用最后的时间来思考一下并给出最终的答案。特别提示，这是今晚最后一轮竞猜，
1: 最后一轮，这是很重要，
5: 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
1: 这回让陶姐姐先选。
4: 我先选，凭什么？
1: 因为你们分数高嘛。
4: 三号前面两个气质太强了，就更像模特一些。
3: 从着装来判断的话，三号比较贴合去传承这样技艺的人。
1: 二号嘛，他应该是戏剧服装设计。
4: 一号我觉得不对。
5: 接下来准备投票，3、2、1，请按键。
4: 他们都选三号、二号了，
1: 你选一。
4: 其实咱们怎么也赢不了了，对吧？我就硬气一次。
5: 但我听出来了，
4: 我就搏一搏。
5: 你本来选的不是一号，
4: 我本来是想选三号的。
5: 对。
4: 就是你看啊，这是属于我们的非遗的记忆，是走出国门的，对吧？那他今天，其实他今天这身衣服啊，
6: 古典，
4: 就是那种感觉吧，我觉得是哈。
5: 好，邵老师，
1: 我是真不知道选谁。就是这太难了，越战越勇现在是太难了。你看这三位，就是他们对于这个掐丝珐琅，这叫掐丝珐琅，
7: 这四个字儿合着您一个字儿都没记对呀、啊。
1: 是掐丝珐琅，花丝镶嵌，
4: 花丝镶嵌，
1: 花丝镶嵌。小球宝，你别搅和我。我一直认为可能是二号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我没想到这个陶姐姐和卢警官选了三号。
5: 你想想，邵老师讲咱们中国上千年传统的技艺，请一个外国人来，如果他真的没有关系，谁都不会选他，对不对？
1: 那是不是更有意义呢？
5: 万一他就是，
4: 那就是他
5: 吗？你想象不到的。
1: 对啊，
4: 对。
5: 陶老师为什么选三号？
8: 我刚开始吧，他们三个人一出来，我倾向一号的，他特别像一个设计师。
1: 哎，
8: 然后呢，就慢慢的观察以后呢，然后通过他们的回答的问题，我觉得三号他更有这个逻辑，特别特别清晰，他包括他这个工艺的制作什么的。然后比如说他是就在北京的姑娘，也许他会很早就接触到这个技艺啊。
3: 其实我挺同意像刚才陶老师说的啊，一号肯定是设计师，但是可能是什么呢？珠宝设计师，比如说这种啊钻石啊、翡翠啊、玛瑙啊，
5: 过于时尚，
3: 对，很时尚。然后二号呢，我认为啥？做这个花丝镶嵌肯定会用到很多细微啊这些小工具，比如说镊子啊，至少他不会做美甲。

0: 哦，这个倒真确实是一个观察的点哈。
1: 对啊，
0: 我看其他两位老师好像这个指甲都没有那么长了。
2: 对，他肯定是要是他制作的，
0: 对，
2: 用他的这个非遗的这个技艺走上的，他肯定是他制作的，他肯定是参与制作的，最起码。
1: 对，
0: 好，大家都给出自己选择的理由了，那三位当中谁是真正的把我们花丝镶嵌带上了戛纳红毯的那位设计师，请揭晓身份。
3: 接下来请三位隐藏者依次用自己的号牌来开启这个神秘宝箱。
0: 是这挥手是你好还是再见呢？芝麻开门，咚咚咚咚。哇，再见。啊啊，就这么干净利落。
3: 请二号开启宝箱。
0: 这动作也有点想说再见。
2: 不会吧，
4: 那不能是一。
1: 哇，有点紧张咯，双方老师有点紧张咯。
0: 小鹏老师一起来看，恭喜哦。
1: 哇，
0: 抱歉。
1: 真的假的？
3: 是不是一号呢？请一号开启。
1: 还没是一号呢，先别高兴太早。
0: 这玩意儿坏了呀，我试试。啊，那不好使，确实。我这也不行，要不你那个试试。
5: 好，我来试一下。
0: 现在越来越高科技了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
1: 谢谢您，
6: 祝贺你，
1: 谢谢您。
0: 哇，我们都说那皇冠去哪儿了呢，原来在这儿呢。哇，好漂亮。
2: 漂亮。
0: 在戛纳红毯上有展示这个吗？
5: 这是另一场活动展示的，所以我是带着非遗花丝镶嵌走上戛纳红毯的人。
2: 就是带着这个吗？
5: 我拿的确实是那个球包。对，
0: 来我们看一下当时这个戛纳红毯的盛况哈，有一些视频。哇，这就是我们的设计师郭老师哈，
1: 好有气质，
0: 带的这个大
6: 有气质，而且人家今天穿的衣服就可以走红毯。
1: 哎呦，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6: 越战越勇，现在是太高级了。
0: 来，郭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哈。
5: 大家好，我是花丝镶嵌与簪科技的第四代传承人郭一盘。
1: 欢迎，
0: 郭老师很厉害哈，把咱们中国的传承的这些这个传统的技艺带上了这个戛纳红毯。然后，我觉得是这样，今天也带来了很多就是很珍贵的作品哈，我们也一一跟大家介绍一下。
5: 像这个包呢，就是之前莫妮卡贝鲁奇就是选了这个包去，对，就是去拍了这个国际顶尖的时尚杂志，当时很多的一线大牌给他去选首饰，但是他当时进到这个衣帽间当中不到两分钟就出来了，他唯一选的一个配饰就是我们来自中国的这个花丝镶嵌的这样一个手包。对，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中国的设计和我们工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认可。
0: 对，而且你看这个非常具有中国元素哈，中国红的背景之下，然后我们这个狮子的造型非常巧妙。这个镂空的也是小手包哈。
5: 对，这个呢，
0: 这个挺有意思，有点像那个上面有点像那个打拳击。
5: 对对对，我的设计灵感，
0: 格斗的那个，
1: 我就是拳击的。
5: 是吧，我的设计灵感就是来自这里。哦，
1: 真的。
5: 对，然后这个呢也确实是我们上了戛纳电影节的一个秀款，但只不过不是我本人拿的，是一个法国明星当时选中的。
0: 我觉得最为感慨的是，就世界上这些优秀的文化其实相互之间并没有隔阂。
5: 是的，
0: 就是在一个合适的场合当中，我觉得更多的是文化的交流。我就想到，就是以前我们去这个故宫，去那个钟表馆，你发现没有？你看国外的工艺，那个时钟的那个造型，但里边还有我们中国的图案。
5: 是是的，
0: 历史上一直就是这样，在一种融合的状态。
5: 对，是。其实我是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然后呢学的是工业设计专业，我本人特别喜欢服装设计，所以我很多时候我都希望我们的珠宝能够跟我们的服饰融合，然后能够把它真正的走进生活，而不是让大家觉得说非遗大家一听都觉得是很传统、
0: 就是、很古老的。
5: 对，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像我们很多的设计，我们都是用一个中西融合的概念，我的工艺虽然是中国的传统工艺 但是我们展现的形态很多时候是东西融合的，
0: 它是时尚的，它是国际化的。
5: 对，对，我们觉得，大爱无疆，大美无界，我们中国的非遗和我们中国的文化一定可以被世界的时尚所认可。
0: 说得好，希望在未来的世界的时尚流行的潮流当中，会有更多中国的元素和中国的记忆。
5: 好，谢谢杨老师，
0: 再见。好了，最后时刻，我们来看一下今晚的最终的冠军是谁呢？今晚的冠军队就是长垣战队，12500分。来吧，那接下来就请我们的冠军领队带领着观众登台领奖，
6: 祝贺你们！
0: 祝贺场上的各位观众，你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瓶、党参黄芪醋一瓶、果醋爽一瓶、山西老陈醋一瓶、醋烤黑豆一瓶。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生机，静泻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静泻，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0: 来吧，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方圆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1: 我在来之前我还在想，万一涉及到我不知道的这些方面怎么办，然后还好我有身后有我的这个后援团队，真的非常感谢，也非常开心能见到大家，谢谢大家，祝大家越来越好，谢谢。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生机，静泻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静泻，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0: 所以我觉得今天可能对于常人来讲，一是凭借自己的判断，另外也依托身后的
1: 后援
0: 好朋友，
1: 好朋友们，
0: 这个亲友团给出的建议，所以作为了自己参考的依据。那我觉得也会给我们一些提示哈，在做一些选择的时候，是不是也多听听身边人的意见和看法呢？
1: 对的。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屏幕下方呢也出现了一个二维码，观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的通道。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汗蒸路上越战越勇，
1: 守住真相，
0: 真的
1: 会赢。
0: 下周再见。
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亲

0: 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

0: 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2: 女空调安装工全国也就几个，
3: 北京导游
4: 工作18年，
5: 零投诉。
6: The door to the good luck，
7: 健身博主变成母婴博主，
8: 我是
7: 快递小妹，
9: 揽收女王，最大的有重了
2: 380斤，
10: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1: 冬奥会火炬手，
12: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13: 天生就是一块料，
14: 整个县城的人跟你老公一起跑步，
15: 我们小区的房子都涨价了。
16: 宁夏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个好地方。
17: 会有质疑吗？
16: 他们又不给我发工资。
14: 独立清醒大女主，
17: 你是家里的支柱，他们俩是你心里的支柱。
1: 开门大吉。

0: 这里是由东吴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猜出哪首歌就能拿走相应的家庭梦想基金。但是为了提高难度，我们要把大门的顺序彻底打乱。三二一，停。哇，我发现一个规律，这边相对便宜，这边呢相对比较难一点。好的，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助理嘉宾龚韵希，有请。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恭喜龚韵希今天的发挥真动人。他们其实都是在平凡生活当中闪闪发光的普通人，但是他们恪尽职守，兢兢业业，把普通的生活过成了诗。来，跟我们依次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秦可可，我是一名空调安装工。
3: 大家好，我是快递小妹谭基明。
4: 大家好，我是开食品厂的王展来。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宁夏的助农推荐官武娟。
6: 大家好，我叫何雪迪，我是鄂伦春自治区乌兰牧旗的一名舞蹈演员。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爱运动的三胎妈妈，我叫夏磊。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彭水的一名产业队长，我叫程川。
9: 各位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的导游郝振。
1: 我们再次欢迎今天的八位追梦人，
10: 谁想同一组？
11: 我是
1: 一号、
11: 三号、
1: 一号、
11: 四号、
12: 四号、
1: 一号、
12: 一
1: 号、
12: 一号、
11: 四号、
12: 一号。
1: 好幸运啊！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
1: 梦想有门，
15: 开门大吉！
16: 加油！
0: 你好，太幸运了，欢迎来到今天的开门大吉。
1: 好的，
0: 跟大家打个招呼，认识一下。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租马店的，在河南周口工作，是一名女空调安装工。
0: 空调安装工。而且你看他这身的装束就知道他是安装室外机的。
7: 对，
0: 平心而论，确实之前看到女空调安装工比较少。
7: 是，别说你们见到的少，就是我们同行里面也比较少，全国也就几个。
0: 非常的厉害，我们一会儿再展开聊聊你的故事好吗？
7: 好的。
0: 你的梦想是什么？
7: 我平常陪孩子比较少，我想下半年把他们带到我身边，可以给他们多赚点学费。
0: 祝你梦想成真。
7: 好的，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7: 我刚才听到了，然后一边是
0: 这边相对便宜一点，这边呢相对比较难一点。不是，你是听到了，你怎么知道这边是难的，这边是简单的？也许这边是难的，这边是简单的。
7: 所以说我要求助一下各位，选几选几选几。
0: 别什么选几，你啥都问人家呀。
7: 那我选龙吧。
0: 确定吗？
7: 确定。
0: 龙，请准备。
7: 哟，哦，一号门，
0: 一号门，
7: 一号门，
0: 一号选手第一个出场，一号门，
7: 有运气。
0: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7: 好的。
0: 仔细听啊。
7: 好的。

0: 唱。
1: 这个太简单了，
2: 这个送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欢迎宋小瑞，你好。
1: 小宁哥哥好，大家好，我是宋小瑞。
0: 谢谢小瑞。
1: 谢谢大家。
0: 好的，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哎，大家是特别好奇他的工作。哦，我也充满了好奇，怎么会想到去做这份工作？
2: 因为我离婚了，我自己带两个儿子，我要赚钱养家。嗯，然后呢，我弟又是做这个中央空调安装的。嗯，以前我是自己在家带孩子，没什么技能，然后我就跟我弟去学这个空调安装了。
0: 那你就安室内的就行了，你干嘛非得安室外的呀？
2: 因为室内的工资没那么高，200多块钱一天。室外的话，因为这个是高危险的行业，工资相对来说是室内的2-3倍。
0: 哦，差别还挺大的。
2: 对，
0: 所以为了养活孩子，为了让生活过得更好，
2: 是的，
0: 你就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安装室外空调。
2: 对，
0: 就像那个攀岩一样，是吧？
2: 对对对，
0: 从楼顶掉下来啊！
2: 是的，哇，
0: 天哪，就这么看着，其实也还挺危险的。
2: 对对，就是这么大的机器。哦，
0: 这是中央空调的机器。
2: 对，有的就是200-300斤。
0: 因为这么看挺吓人的，是吧？
2: 因为户外的话没有落脚点。
0: 哦，就这么给它推进去。
2: 对。
0: 所以它不光是要那个力气，其实还需要很多的这个
2: 技巧
0: 的。
2: 是的。
0: 我的天哪，这个太不容易了。这样安一个空调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1-2个小时吧。
0: 那肯定很怕吧，第一次。
2: 第一次肯定怕，当时紧张，手心都是汗。嗯，
0: 现在呢？
2: 现在已经不怕了，现在已经习惯了，
0: 完全习惯
2: 了。对对，其实你看跟那个户外运动还有点像。
0: 对，特别像攀岩。
2: 甚至就是说兴趣跟工作结合了。
0: 那你平常会去攀岩馆攀岩吗？
2: 没有时间去。
0: 其实你日常的工作就相当于攀岩了。
2: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就把它当做一种爱好，也是你生存的一种方式。
2: 工作与爱好结合
0: 挺好的。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蛇马羊猴鸡狗猪。
2: 蛇。那蛇也行。
0: 行，
2: 蛇我儿子的生肖。
0: 蛇，请准备。
3: 哎，他今天跟一杠上。
2: 谁说的蛇？
0: 谁说的蛇？你还好意思举手？你过来，这2万你掏，不是你儿子吧？
2: 不是，要是我儿子回家得揍他。
0: 都是自己的亲娘了，没关系。第一位上场的选手，他手中有一个特权，他可以冰封所有他不想面对的挑战。
2: 没事，冰封，冰封，
0: 确定吗？
2: 把压力留给后面的选手，留给后面的选手。
0: 好，十一号门，那就进入待选位吧。也算是给后面的选手排个雷了，好不好？
3: 这里哀嚎一片。
2: 选个我弟的生肖牛。
0: 牛，请准备。牛是3号门。3号门，请按下门铃。

0: 胜。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知道歌名了。
1: 什么歌？
0: 凡人歌好像是。哇，
2: 太棒了！
1: 会唱吗？
0: 终日奔波苦，一日不得闲。我只会记得这么一点。
1: 歌名叫凡人歌，
0: 李宗盛的凡人歌。
1: 来吧，一起期待。开
0: 门
1: 门
0: 大
1: 大
0: 吉
1: 吉凡人歌，回答正确。

0: 凡人歌，欢迎杨耀扬。
1: 小尼哥好，大家好，姐姐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0: 你玩过攀岩吗？
1: 我就玩过蹦极，但没玩过攀岩。
0: 玩蹦极应该就没问题吧？
2: 我不敢蹦极。
0: 你不敢蹦极？
2: 啊、对，我也问过我很多同行，就是我们可以这样攀岩工作，但是不敢蹦极。
0: 你们只能往上走，不能往下跳。
2: 不是，他一下的失重感跟你在这个装备上不一样。我是信任我的装备，信任我的绳子。
0: 对你来说，稳稳的在这个楼梯上面是最重要的，
2: 是吧？是的，是的，是的。哇，
0: 这首歌叫《凡人歌》，但其实我在听他演唱的时候，我想，所谓的凡人，他们从来就不平凡。说他们是凡人，是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我们身边最平常的存在。如果不是今天的舞台，可能不会那么特意的去留意到彼此。但是对于他的工作来说，在他的伙伴们当中，在他的孩子的眼里，他绝对是不凡的英雄。谢谢杨耀扬给我们带来演唱，
1: 谢谢，加油！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漂亮。但我看你这个装备，包括刚才看这个视频，感觉专业度已经超过了我的想象。这是行业标准吗？还是
2: 现在是越来越规范化？因为这个我们这个高空行业确实挺危险的。嗯，经过系统的学习之后再去做这个工作。
0: 那你除了你跟你弟学之外，你还去哪儿学了吗？
2: 刚开始在我们河南地区的话是没有这个专业学习的机构的，我都是自费去武汉、去深圳、去厦门，因为我觉得就是挣钱虽然很重要，但是安全也要放在第一位。
0: 先把这个安全的底给打扎实了，对吧？
2: 对，
0: 特别好。继续前进哈，
2: 继续前进，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2: 我选择鼠吧，我爸的生肖。
0: 你们全家都在这边呢，家里来团建了。鼠，确定吗？
2: 对。
0: 不给后面的人留点活路了是吧？

0: 没关系，
1: 我给你们不用我真的
2: 是我请准备二号门，一二三被他包圆了，没有二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啊，记不住了。
0: 听你选的这三首歌啊，二现场的那七位选手估计都酸得不行了。哎呀，都太大了。这名叫
1: 朋友。
0: 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
1: 不是这个朋友。
0: 朋友再见，朋友再见。好多朋友啊。咋唱？你再唱一下。
1: 朋友一生一起走。啊，
0: 行，没被我带跑偏。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哇，行啊。

0: 谢谢希伦先生，
1: 谢谢
0: 你们。
1: 谢谢，
0: 好嘞，那在这里要恭喜你，现在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现在是不是有很多的喜欢你、支持你的朋友？
2: 对，他们说看到一个女士在装中央空调室外工作比较辛苦，大家还是蛮支持、蛮鼓励的。
0: 女孩子可能会有一点弱势，是不是在装空调？
2: 对，
0: 尤其是装室外机这方面。
2: 对，但是现在好多了，现在我们可以借助很多装备，靠机械可以吊起来。
0: 但你还是需要把它挪到里面去，
2: 对
0: 不
2: 对？
0: 对。最大的有多重啊？
2: 380斤。
0: 380斤？
2: 对，
0: 将近200公斤啊！
2: 是的，
0: 我这太不可思议了。哦，孩子们理解你吗？
2: 也挺理解我的。
0: 多大孩子？
2: 一个12，一个6岁。
0: 在老家是吗？
2: 对，跟我妈弟媳妇带着。其实我已经很久没见他们了。
0: 我们看一看两个宝贝好吗？哦，你们好，跟妈妈打个招呼。
2: 蛋蛋跟小尼叔叔打招呼。
0: 哦，小帅哥。你们好，想妈妈吗？
3: 想。
0: 哎呦，现在妈妈在外面打拼，像个女超人。你们心里怎么想的？
3: 我觉得妈妈好厉害。
0: 给妈妈点个赞。有什么话跟孩子们说吗？
2: 你们跟舅妈跟姥姥好好在家学习，等妈妈忙完就回去看你们。我很想你们。
0: 孩子们乖不乖？知道心疼妈妈吗？
2: 对对，
0: 会问吗？
2: 有时候我出去比赛有工作，我跟他们打电话说，他们说妈妈你要注意安全。小儿子不知道，他说妈妈你注意安全，别被绳子绊倒了。
0: 别被绳子绊倒了，真好，你是家里的支柱，但他们俩是你心里的支柱。
2: 是的，
0: 好好的，加油哦！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好好学习，要听话，好不好？
3: 好，
0: 给妈妈加油。
3: 好。

0: 好嘞，谢谢，再见。好嘞，现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是3000元，你还可以继续前进，因为你还没有用求助。你会选择哪个生肖？
1: 选择虎吧。
0: 谁属虎啊？没谁属虎，就想
1: 弟媳妇属虎
0: 啊。弟媳妇属虎。行嘞，虎。请准备。4号门。4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1: 加油！

0: 坚强，不知道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2: 嗯，歌名叫什么？
0: 好像是和你一样。
1: 对对对对。
0: 反正不是和你一样，就是和我一样。
2: 到底跟谁一样？
0: 和你一样。
2: 和你一样。
0: 和你一样。
2: 和我一样。
0: 和你一样。
2: 和我一样。歌名叫《和我一样》。
0: 跟你一样。
2: 来吧，和你一样，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徐一舟，你好。
1: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徐一舟。哇塞，你好棒啊！
2: 谢谢，
1: 太棒了。我以前一直以为我不恐高，然后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分配到的任务是擦窗户，用那个擦玻璃机器人。虽然它自己能擦玻璃，但是它需要你人去把它放上去，再把它取回来。我们家21楼啊。我那天一打开窗户，不经意往下看了一眼，哦，撤回一个徐一舟，原来这么可怕呀！
0: 很可怕。
1: 这窗户我可以不擦。
2: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
0: 对，我觉得任何一个职业，它都有自己的危险的禁区，或者是让人恐惧的地方。你会有这样的心理压力吗？
2: 暂时还没有。
0: 特别好，我觉得心理素质，这就是内心足够强大。
1: 这就是姐姐不一样的地方。
0: 她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不仅让自己强大，还带动身边的人强大。那自己自费搭了一个公益训练架。
2: 对，在周口就我工作的地方搭了一个12米的绳索训练架。哦，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免费来学习。
0: 完全自己掏钱去做这件事情。
2: 对，我自己掏钱。
0: 为什么？
2: 以前我自己学的时候就费了好大难，浪费时间，浪费金钱。然后我想自己淋过雨，别人淋雨的时候也想给别人撑把伞，就自己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嘛，
0: 帮助更多和他有一样境遇的人，找到一个突破口，实现自己人生新的高光时刻。
1: 姐姐真的是从内到外都是我们的榜样，非常感谢你，非常敬佩你。
0: 加油。
2: 谢谢
0: 徐一舟，
1: 加油，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0: 6000元。哇，
1: 太棒了，好厉害呀！
0: 继续前进吧。
2: 选哪个？
3: 鸡。
2: 选鸡，我属鸡的。
0: 鸡，请准备。
4: 一二三四我都拿完了，
0: 我想听听二现场的各位选手对他有什么祝福。
5: 刚刚这边已经全在抹眼泪了，
2: 不是感动的，好感动的，
5: 感动的，感动的。
0: 安抚一下他们，因为他们可能还要坐很长时间。
5: 他们现在已经逐渐接受这个现实了。
0: 好，五号门，3000元，请按下门铃。

0: 噔噔噔，基本上能哼出来就没问题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有点乱了。哇，他的所有的歌我们都能猜到。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什么歌？
3: 等下一个天亮。
4: 有等吗？
2: 那我们就开了。你们不等吗？
5: 不等了。
2: 等不等？
5: 不等了。
2: 不等啊？那你等吗？
3: 不等下一个天亮。
2: 不等下。等不等？
3: 不等。
2: 不等了。好，歌名叫
3: 下一个天亮。
2: 你确定吗？
3: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不等了。回答正确。

0: 欢迎妙紫薇，你好。
1: Hello， 小妮哥好，小姐姐好，大家好，我是妙紫薇。
0: 谢谢妙紫薇，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一个人开了1、2、3、4、5扇门，然后你还可以继续开，因为到现在还没有用求助。他实力很强劲哦。
2: 他运气和实力都很强。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3: 选择狗吧。
0: 狗，请准备。
4: 再来个六。
0: 放轻松，你有求助的机会。10号门，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打开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会变成19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对的是难，
1: 太难了。
2: 嗯，真的太难了，
0: 完全不知道。
3: 求助吧，
2: 如果你没有任何头绪，可以直接求助。
0: 求助吧。
2: 三种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元音重现，
4: 可以。
2: 元音重现。

0: 唱的啥？
1: 在我心里面。
0: 行，往前倒，往前倒。
1: 星星什么什么？我只记住在我心里面。
2: 一模一样，我也是在我心里边。
0: 其实刚才的原音重现里面直接给出了歌名。
1: 初见。
0: 最后一点时间了，
1: 我只记得最后两个字在心中。
3: 不可能是这个，不可能是这个。
1: 追梦人
4: 都没有追梦这俩字儿。
0: 你最后的答案是追梦人，那我们就试试看，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2: 太难了。
0: 来，请揭晓。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李盈喜。
0: 正确答案是
1: 《星星堆满天》。
2: 哦，星星堆满天。
0: 杨乃文的歌，难猜而且不好唱。
1: 是的。
0: 但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2: 嗯，是的。
1: 希望下一次还能跟大家见面，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谢谢大家。
0: 好的，谢谢盈喜。一共19000元，全部清零。哎呀，难过吗？
2: 不难过，
0: 我都替你遗憾。
2: 没事，重在参与。
0: 这得装多少空调？
2: 这样想想确实挺有点难过了，
3: 要工作好多天才能赚到这些钱。
0: 但你刚才说你去参加比赛，是什么比赛？
2: 省手比赛。
0: 你为什么要去参加这个比赛？
2: 在提升自己吗？我希望就是说一直保持这种学习的态度。
0: 所以你未来你希望能够参加世界级的比赛吗？
2: 我是参加了那个中国女子救援队，我们就有国际比赛。哦，
0: 我觉得真的特别好。我现在终于相信了，你把你的职业和你的热爱结合在了一起。
2: 对对、
0: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能够吸引更多需要提升自己帮助自己的人，
2: 是的，
0: 走出一种新的人生态度。
2: 对，
0: 为你骄傲。
2: 谢谢。
0: 这一点已经远远超过了19000元的价值了。
2: 对，
0: 谢谢秦可可来到开门大吉。
2: 谢谢谢谢小明老师。
0: 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清零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谢谢，
0: 再次掌声送给秦可可。好了，一半的门都被他开了，说真的非常非常厉害。而且现在最难最难的也就12号门，我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各位自求多福吧，加油。
4: 刚刚的1号选手真的太厉害了，一个人开出了1、2、3、4、5、5扇最简单的门，那接下来这个幸运会转到谁身上？
5: 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
0: 好，
4: 士气呢？
2: 好运好运来，
6: 走起来
4: 来。
7: 小金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0: 来吧，介绍一下自己。
7: 小金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导游曹震。
0: 听说是一个很火的导游是吧？
7: 还好，
0: 好多人争着。

0: 抢着要报他的团。当导游有多少年了？
1: 18年。
0: 但我听说他心中除了当导游之外，还有一个深藏多年的梦，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梦？那今天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1: 带着我的家人去一趟西双版纳。
0: 行，那就祝你梦想成真。
1: 好，
0: 现在场上还有六扇门：兔、马、羊、猴、猪。
1: 走走走走走。
0: 兔，请准备。兔是几号？6号门。来吧，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唱，唱，
1: 没有旋律啊，
0: 很简单，很简单。唱，
1: 春天里不是。
2: 哥，你求助吧。
1: 我求助吧。
3: 行，求助吧。来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4: 原因重现，
3: 原因重现啊，请听原因。我想

0: 歌名叫
1: 怒放的生命。
2: 你终于想起来了，
1: 怒放的生命。
0: 哎，急死我了，上来就求助，多可惜呀。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怒放的生命。

0: 吃透。
1: 小哥加油加油加油，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感谢，
3: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3000元。哦，我以为他的那个真正的梦想是当歌手，结果刚听他唱了两句，我发现这调跑的确实有点远。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呢？嗯，
2: 我是想跟您是一个工作，想做主持人、播音员。
3: 真的想当主持人？那为什么后来没有再继续去实现这个梦想呢？
2: 因为我学的是国际贸易，我04年上大学，那时候也是比较火的一个专业。我在大三的时候，我还真去咱建国门那个广播电台，我还真进去了。我就想问，我是怎么成为播音员？
3: 他挺憨的啊，嗯，他想当主持人，他直接到人单位里面直接去问，是不是？
2: 是，
3: 直接就闯进去了，
2: 就闯进去。
3: 然后呢？
2: 然后门卫旁边有一个门，说你进去问问吧。然后就大概说，你说干嘛呀，小伙子？我说我想成为您这播音员。人家说我们这儿啊，主要要的是广播学院毕业的，而除非你有极特殊的才能，我们才会考虑。不瞒您说，我听完他那话出来，这是冬天刚放寒假，天阴蒙蒙的，下着冰晶的小雪花，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就这种感觉，因为我的兴趣点又不在国际贸易上，然后马上又毕业了，我也不知道今后的路将向何方，这么多年的一个可能的梦想如今啪碎掉了。然后怎么走上导游的呢？就在这个寒假看这新闻联播，就说今年的旅游市场啊，春节怎么样的，突然之间一个灵光乍现，我觉得导游吧他有麦克风，啊，主持人也有麦克风啊，您呢？演播室几十号人，我要是带一团也几十号人，哎，我觉得这有点意思。后来呢，就报了一个导游班的培训，哎，顺利就拿下导游证了。然后大四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做了一名北京导游，一直做到今天。
3: 这也是从另外一个侧面，用另外一种方式，也算是圆了自己的梦。
2: 而且小金哥，我跟你说，若干年之后，咱交通台要做节目，找到了我，说我们这儿要有需要找一个做旅游行当的嘉宾，然后你来分享分享。啊，那一天，哎呀，我这穿着个西装笔挺，
3: 趾高气昂的，
2: 趾高气昂的，走进当时拦着我那个门了。节目
3: 哇，这么听起来真的好奇妙哈。
2: 对，
3: 好像冥冥当中注定，就那个时候时机未到。
2: 对，
3: 所以我觉得有梦想，相当于圆梦了。
2: 圆梦，
3: 而且不见得每个工作都适合我们每一个人，但是他做导游那简直是天生就是这块料。他现在绝对是一个金牌导游，我听说还获得五一劳动奖章，
2: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3: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呀！哇，这也太厉害了！
2: 冬奥会火炬手，
3: 冬奥会火炬手啊！
2: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3: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啊！
5: 获奖无数哎，他。
3: 你不仅是达到了自己当时的预期，你远远超过了自己当年的梦想啊！你要为自己骄傲啊！
2: 是是是是，
3: 太棒了！你现在回过头来去看自己这一路走来，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触？
2: 做什么工作？我觉得还是要凭自己的兴趣点出发，在这个点上你能够乐于其中，然后能突破一些自己，能够做出一些成绩。
3: 咱们这个节目叫开门大吉。我们这个节目主题就是把这门打开，但是人生当中何尝不会遇到很多关上的门，所以无论是开门也好，还是这扇门对你关上也罢，千万不要放弃自己心中的这个小火苗，总有一扇门为你打开，特别好。虽然你现在只开了一扇门，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沉浸在你的故事里了，也不知道它还能开几扇门。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马羊猴猪。
2: 那我选一个马，马年开马，完都大家伙，我觉得好像是十，这意思。
3: 马，晴，准，
2: 我可以换呀、
3: 当然可以换了。
2: 换，
3: 猪，就他了，不改了、
2: 就他了。
3: 猪，晴，准，备，
1: 8号门，
2: 8号，
3: 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水又深，黑又黑。
1: 壮志在我胸，成龙的。
0: 什么什么奔前程？
2: 会
0: 谁的歌？成龙的吗？
2: 对，
0: 好像是成龙。
2: 是的。唱。
0: 嘿呦嘿呦嘿呦嘿，问他他大谁有谁？我大概确定是这歌，但是我实在是
2: 想想歌名，
0: 很正能量的一个歌。
2: 说，
0: 壮志在，壮志在我胸，壮志在胸，壮志在我胸。
2: 确定？
0: 确定。
2: 就他了，
3: 到他了。
2: 一起期待开门
0: 大吉，
2: 他听我的，
4: 他听我的，
0: 大吉，
3: 对答正确，壮志在我胸。

0: 欢迎张良。
1: 小杰哥好，大家好。
0: 谢谢张良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壮志在我胸》。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在你没有求助的情况下，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工作18年，听说零投诉，
2: 好牛啊！
0: 客户满意度极高，
3: 可以说100%。
0: 觉得你为什么大家那么的认可你、喜欢你？
3: 在我这18年的工作的道路当中，我体悟到了一点，要真正的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说话和办事。你比如说到国外带团的时候，因为很多的像叔叔阿姨他的语言并不好，那我能做到一点是什么？假如我7点安排他们吃早饭，我一定能够做到6:40穿洗打扮完毕、
0: 一定要提前于他们到达早餐的餐厅。
3: 对，叔叔阿姨去到那个地方啊，牛奶、咖啡、沙拉，他这英文他分不清楚，想要个热水找不着，想要冷水找不着。如果你这时候为了多睡一会儿觉，他下来了，他一定会有情绪的。其实不大，但是不大，所有小事加在一起，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大的爆发点。但是我做到，哦，这是热牛奶，这是热水，这是冷水，这是我们团所有的位置，看好了。哎，张叔。来，咱们坐这桌子，这是牛奶，这是水。哎，理解。
0: 哎，理解，来，快来理解，理解，别聊天了。
3: 对，这些细节我都可以做的。
0: 他之所以胜出，是因为他看到了细节中的细节，照料入微，才能够真正的让别人放心和满意。
3: 我觉得还差得很远，
0: 特别
3: 差得很远。谢谢小宁哥，谢谢大家。
0: 好的，曹震，你还要继续开吗？
3: 不开了。
2: 可以的，够本了。
0: 那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3: 谢谢小宁哥，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的，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龚运熙。
2: 谢谢曹导，让我们看到了那些在岗位上披星戴月无微不至的身影。咱站到了台上，就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4: 有。
2: 喊出你们的号码。
4: 3号。

0: 小尼哥好。
1: 带着酒就上来了，这不是酱油吧？
0: 不是，
1: 我一般都喝酱油，而且只喝东谷一品鲜酱油。
2: 这个植物可以，
0: 这是我们宁夏贺兰山东路的宁夏红酒。
1: 哦，宁夏红酒很有名啊。
0: 是的，是的，它获得过很多的国内外大奖，同时也是我们外交的国礼之选。
1: 你刚说外交的酒，那你能跟外国客商介绍酒吗？
0: 是我是一个英语专业毕业的一个学生啊，所以在回到家乡以后，就是用中英文双语的形式向全国和全世界的人，希望能够把我们宁夏的红酒给推广出去，因为我们宁夏红酒的质量真的特别好。
1: 要不您试着给我们用英语介绍一下。
0: OK,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开门大吉。
1: 开门大吉没有英语说法吗？
0: 我可以翻译成 the door to the good luck。
1: 非常精准。
2: 哎，好好好。
0: Now let's focus on the golden latitude of Chinese wines, the north 38th north latitude of the eastern foot of Helan Mountains. Well, it's combined with the Helan Mountains' ancient whispers and the yellow rivers.
1: Yes.
0: You can feel the soil and also the sunshine and the wind from the Ningxia winery. 到一点。
1: 宁夏的红酒现在已经是享誉世界了。一般用什么形容词啊？
0: 它有什么样的香味？
1: 能喝到它里面的一些果香，
0: 法国橡木桶它陈酿。

0: 的
1: 一些法国橡木桶味道，
0: 单宁结构
1: 非常的细腻，
0: 酒体很醇厚，
1: 挂杯非常的地道。把他提示我的那些剪掉啊，就仿佛刚才都是我自己的感受，显得我特别的专业。非常好，非常好。那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0: 能够给我自己买一个更好的设备吧，因为我在拍短视频去推广我们宁夏的一些农产品。
1: 好，祝你梦想成真。
0: 谢谢小林，
1: 加油。马羊猴11，四扇门。
0: 我选羊吧。
1: 羊，确定吗？
0: 确定，我属羊的。
1: 羊，请准备。羊是9号门，
0: 也行，
2: 还好，
1: 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哟，这首歌好熟啊！只有调调。
1: 谁的歌呀？
2: 任贤齐的。
3: 耳熟对不对？
0: 是很耳熟。
2: 三个字。
3: 你唱几句词嘛？
0: 我唱不出来，都是记旋律，记不住歌名，歌名想不起来了。算了，我求助吧，还是。
3: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先问一下亲友吧。
3: 亲友团的表情我们看一眼。你好，这位朋友，你能唱吗？
4: 就算全世界还有你，只剩还有你，我来。
5: 任贤齐的，还有我。
0: 任贤齐的，
3: 叫
0: 还有我。
3: 接受这个答案吗？你确定吗？是这首吗？
5: 确定。
3: 行，我觉得用这三个字来彰显亲友团的作用是再合适不过。遇到任何的困难，
0: 还有我，
3: 还有我。确定吗？
0: 确定。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还有我。

0: 欢迎杨朝阳，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朝阳。
0: 去过宁夏吗？
1: 还没去过宁夏。
0: 没去过宁夏，那你今天来对了，因为姐姐今天带了一些宁夏特产来，是不是？
2: 是是是。
0: 好多好吃的是吗？
2: 是。
0: 太好了，快来。我现在看不到别的了，我现在眼里只有羊肉。那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这是我们宁夏的枸杞。
0: 枸杞可以直接吃吗？
2: 这是扯鲜枸杞。
1: 这个个儿非常大。
0: 对，比我们平常吃的枸杞大。
2: 专门精选的，就是
0: 怎么你们宁夏是吧？大枸杞都留给自己了是吗？
2: 没有没有没有，这边就是我们枸杞原浆，我帮你打开啊。
0: 哎呦，哎呦。
2: 小姨，我
0: 帮他打开，
2: 我帮你也打开，开怎么不给小尼哥打开？
0: 帅哥真是命好。枸杞圆月，对身体有什么好处？
2: 首先它能够让你能量满满，像我每天因为要说很多话，然后我基本上每天都要喝一瓶枸杞原浆，就让自己保持元气。然后第二个是，现在人很多时候会看电脑呀，这些电子屏幕，然后对眼睛也会非常好。嗯，
0: 来吧，重头戏。
2: 连吃带喝的，
0: 这肉确实不错。
3: 我也想吃啊。嗯，
0: 太浓了。

0: 它不膻，
1: 流口水了都，
0: 特别香，我觉得。平时我吃羊肉其实有点挑，但是它这个不膻，
2: 一点不膻，而且它有一丝甜味儿，香甜。
1: 哎呀，开哥我都没怎么绝望过。
2: 这是宁夏滩羊是吧？
1: 是是宁夏滩羊，欢迎大家来我们宁夏品宁夏的滩羊肉啊，
2: 特别好。
1: 宁夏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个好地方。
2: 这还只是我们物产丰饶的宁夏特产的一小部分，如果有机会你一定要去我们的宁夏大地去走一走，去看一看，不仅有美食，还有那里勤劳善良勇敢智慧的老百姓，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好好的招待你们。好，谢谢朝阳。
0: 谢谢。
2: 来吧，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积累了第一笔5000元。哇，继续前进吗？
1: 怎么说呢，
3: 试一下。
1: 那我就猴吧。
2: 祝你好运，猴请准备。7号。哇，
4: 刚才就想到猴肯定是
3: 信号。
2: 加油，7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
1: 现在彻底没有简单的了。

0: 这个有点难，
1: 完全没有头绪，
2: 没头绪，
3: 听过吗？
1: 感觉好像听过。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是一首什么歌？情歌吗？
4: 歌名我也想不起来，但我知道旋律，
1: 实在不知道。
5: 还是没有想起来，
1: 不知道。
5: 好吧，
1: 真不知道。
5: 那既然这样，那确实是曲库里没有。
1: 没有，
4: 这节曲库里没有。
5: 那我只能很遗憾、很遗憾地宣布。那两块羊肉我是白吃了，白吃了，白吃了。挑战失败。究竟这首歌是什么？我相信很多观众都有了答案。我们来验证一下答案到底对不对，请揭晓。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书潇。
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
1: 这首歌叫《我变了，我没变》，确实比较绕口。
0: 没听过哈。
1: 没听过。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我变了，我没变。我喜欢歌词。我们通过电视剧、通过节目、通过纪录片，看到了宁夏大地的山川巨变，看到家乡的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
1: 是的。
0: 但这种经历感受最深的一定是你们自己。
1: 对，
2: 大家都看过《山海情》，闽宁镇呢是
0: 《山海情》的
2: 拍摄地
0: 啊，拍摄地
2: 也是发生地。1996年由福建帮扶宁夏建立的一个镇。
0: 所以叫闽宁是吧？
2: 是的，从我们宁夏的南部山区，因为它是被联合国评为最贫困的地方，就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

0: 到了银川的北部平原地区，就是现在的闽宁镇。
1: 多好啊！
0: 《山海情》里面有个水旺和阿珍，他原型是我舅舅和我舅妈。我舅妈就福建人，我舅舅当时从宁夏去福建打工，领回来一个媳妇儿。哦。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东西协作的这样一个机遇，把我们从那个地方搬到了现在的平原地带，我们有了黄河水，有了灌溉，我们不再靠天吃饭了，然后有福建的专家来帮。

0: 见证了这30年的这个巨变。从我自己身上，如果没有这个当时的移民到庄政策，我就不会考上山东大学，我也不会学英语专业，去宣传自己的家乡。其实都是因为我觉得我要感谢国家，要感谢党，确实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可以说我们闽宁镇真的是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好。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去来到我们宁夏，来个到我们闽宁镇去看一看30年前那个寸草不生一片荒滩现在的样子，绝对会震惊大家的。
1: 特别好，
0: 谢谢。
1: 把黄沙变成了黄金，就是靠我们劳动人民的这双手。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尤其是全球各地的朋友们，来听一听宁夏人民的故事，感受这片土地的美好。
0: 对对对。
1: 好吧，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很遗憨，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0000元全部清零。梦想与门开门大吉，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给你。
0: 谢谢小宁哥。
1: 家的味道，东谷一定要做。谢谢谢谢吴娟，加油。
0: 谢谢大家。
1: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接下来最后两扇门了，11号门和12号门，我的天哪！
2: 虽然难度极高，但是我们的节目从来都不缺惊喜和变化。也许下一个就是你们上台拿走了丰厚的家庭梦想基金，有没有信心？
3: 有。
2: 来喊出你们心中的数字。
4: 准备好了，
2: 来，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1: 你好，
4: 大宁哥好，
1: 欢迎你！
4: 见到活的了，我见到活明星了，我出息了！
1: 活明星了，你听着那么别扭吗？介绍一下自己，
4: 我是3个孩子的妈妈，是从健身博主，然后到生一个、生两个、生三个，又变成母婴博主。我叫夏蕾。
1: 哟呵，一口气把自己的人生都给大家介绍完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因为我老公在去年的时候创办了一个公益跑团，从一开始带着我女儿跑步，然后再带着我女儿的同学跑步，然后再带着我们小区的小朋友们跑步，然后再带整个我们县城，
1: 整个县城的人跟你老公一起跑步，
4: 还有从成都过来。来找我们的，我们小区的房子都涨价了。
1: 别说了，你再说全国的观众都要跟着你老公一块跑了。你的梦想是什么？
4: 跑团里面会有一些小朋友，就是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想用这样的一笔钱去给他们买运动装备、运动鞋。
1: 那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4: 可以。
1: 最后两扇门，11号门和12号门，你选择哪个？
4: 选11号吧。
1: 好的，11号门，请就位。11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打开一扇门，你就超过他们所有人。来吧，20000元，请按响门铃。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加油！

0: 妈呀，
1: 这啥呀？
2: 没听过，
0: 就一点头绪都没有。我前面可自信了呢，前面我全猜得出来，听前奏我就可以猜得出来，就只能求助了。
3: 可以，
0: 我老公也不会肯定。
1: 三句话不离她老公。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场外亲友吗？他不会，我也要想让他。
3: 好的，我们看一眼亲友团的表情。
0: 会会哎呀，我的孩子们！
3: 这都是你的孩子？
0: 都当我的孩子？
3: 那个那么小的孩子就开始跑了吗？那怀里的那个？
0: 那个是老三，红色的那个老大。
3: 还有那个戴眼镜的那个也是亲生的吧？
0: 亲老公。
3: 来吧，会不会？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果然没让我们失望。来，换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
0: 关键字吧，
1: 关键字提醒。
3: 好，我们来看一看关键字提醒，只有四个字，其实还可以。
0: 追梦，追梦的人。
3: 追梦的人。
1: 美梦成真。
0: 什么梦？做梦的人，做梦的人。做梦吧你，做梦吧我，做梦的，做梦的是吧？不对，不是。
3: 给我个答案，歌名叫什么？
0: 做梦吧你，做梦吧你。

0: 觉得他在伤害我。
1: 做梦吧！
2: 我实在想不出来了。
3: 试试追梦的人呢？万一对了呢？
4: 好吧，不妨用你今天的第一个答案，追梦的人，我觉得听起来更靠谱一点。
2: 好吧，
4: 一起期待，开门
2: 大吉。
4: 你觉得自己美吗？
2: 美美吧，那就
4: 美，对吧？这不第一个字就出来了吗？
2: 美梦，
3: 美梦成真。
1: 你刚才为什么？
4: 美梦什么？美梦什么？
2: 美梦成真。
4: 请揭晓正确答案。你对了，就这么简单。
2: 美梦成真。
4: 你应该说你刚才怎么不夸我美？

0: 郝军你好。
1: Hello， 小宁哥好，又见面了。姐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璐。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好吧，虽然家庭梦想基金要清零了，但是我相信你们的脚步从不会停止，好好加油。
1: 谢谢
0: 好吗？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0000元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夏磊，
2: 好，
0: 继续跑起来，带着更多的人，带着更多的梦想向前冲，好吗？
2: 好，
0: 加油。谢谢，
2: 谢谢。
0: 好了，还有最后一扇门，最后一扇门也就是12号门，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
2: 接下来最大的数字，最难的题，但是最丰厚的家庭梦想基金，
3: 好想上啊！
2: 今天晚上到底最后一个登场的是谁呢？
4: 3号、3号、3号、8号、3号、1号。
2: 小宁老师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一个快递小妹，这个是送给你的。哦，
0: 谢谢。
2: 我悄悄跟你说，我本来是想给你带个真的三轮车。
0: 那你咋不带真的三轮车？正想买一个三轮车。
2: 你真的吗？真的，我下次给你带。
0: 主要是你们单位的三轮车，我开了以后，我怕别人误会。
2: 送快递了。
0: 今天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2: 我是3个孩子的妈妈，我是想给孩子学习用，因为跟前面的哥哥姐姐比，我真的是太普通了。
0: 你普通啥呀？你是女王。
2: 我是女王。
0: 她是女王，没开玩笑啊。叫什么揽收女王是吗？
2: 这个只是我们公司给我们的一个激励。
0: 别太谦虚了，我们来看看揽收女王的工作日常。

0: 肉这么发达了，网上会有质疑吗？
1: 很多很多人都说我不像干快递，他说快递哪有这么白的呀，说我是请来的模特呀，摆拍呀。
0: 那是在夸你啊。
1: 是的，我
0: 夸你好看呢。
1: 我刚开始不是这么想的，但现在我就是觉得啊，你夸我，谢谢你，谢谢你说我皮肤好，谢谢你说我漂亮，觉得我自己现在这个样子就很

0: 好，
1: 特别好。
0: 我不用在意他们质疑我，我还是那句话，他们也不给我发工资。
1: 独立清醒大女主。好的，拿出你的智慧和勇气，
0: 加油，
1: 勇敢前进。最后一扇门，马，请就位。马是12号门，一扇门，30000元，有求助，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打开它。
0: 加油，
1: 加油啊！
0: 加油，
2: 加油！
1: 请按响门铃，加油！今天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最后一扇门，把握着最后的机会，打开你的梦想之门，加油！

0: 完全没听出来。
1: 他在哼，他应该会。
2: 听出来了吗？
3: 没听出来。
2: 没事，我也没听出来。
0: 我感觉我现在脑子里面想的不是歌。
2: 是什么？
0: 我想跟你合影，合影。
2: 你能专注一点吗？
0: 咱们这个
2: 答题呢，亲爱的妹妹。
0: 那就求助呗。
2: 来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猜关键词吧。
2: 好，关键字提醒。
0: 对，
2: 看一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同样是四个字。
0: 四个字，挺好的。
2: 其中第
0: 花，梦中生花，一路生花，花花花。我把四字词都忘了，我想组词都组不出来了，已经。
2: 不用太复杂，很简单。
0: 平凡的花，平凡之花。接近了，接近了。梦想之花，美梦之花，勇敢之花，
3: 甜蜜之花，幸福之花。
2: 你们是什么样的花吗？
0: 奔跑之花。
2: 啊？
3: 行业之花。
2: 时间马上就到了。
0: 好惨呐、啊！幸运之花。
2: 幸运之花，这是你最后的答案是吗？
0: 对。
2: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想到别的了吗？门。想到别的吗？大
0: 普通的花，普通之花，
2: 急。哎，这首歌究竟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听。其实答案很简单，你刚才说到了普通，说到了平凡，我们很多人都很敬佩你们的职业，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你们的时候，我们会说一位快递员、外卖小哥、维修工叔叔，我们记不住你们的名字，我们没有机会了解你们的生活。所以普通平凡还有一种说法叫做
1: 无名，
0: 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2: 无名之花。
3: 这首歌是我们2026年元宵晚会上的一首新的歌曲，所以说献给我们这些普通但是又很伟大的无名的人。
0: 也希望大家能记住这首歌，更希望大家能记住这一朵又一朵在自己的生命里绽放的无名之花。谢谢两位。

0: 谢。
1: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2: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3: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2: 开门大吉，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2: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3: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开门大吉。
1: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要全部清零了。好的，梦想友们开门大吉，谢谢你的到来。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2: 谢谢，谢谢小
1: 谢谢。也希望每一朵无名之花都能在自己的生命历程当中灿烂的绽放，希望每个人都梦想成真，但是前提是你要有你的足够的勇气、智慧和运气。来试试吧，我在这里等你，下期再见。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滴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 我真不是原创啊，他跟我
2: 不是，你别老提原创，你两口子打架跟人家原创有什么关系？
1: 他跟我发脾气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创吗？
2: 不是，你怎么这样呢？你两口子这因为这打起来了，原创两口子没打。
3: 哎，大黄啊，怎么的？什么事？
4: 我昨天给你录那视频火了，都上热搜了，你快去看看呀！
3: 啊，你给我录那视频上热搜了？别蒙我了，我看看，我看看。
5: 哥，假如现在有个旅游的机会，你只能带一个人 ，A， 你的妻子
4: ，B。
3: 哎，大黄啊，完了完了，出事了。这视频让你嫂子看见，就你嫂子那脾气，不得跟我急眼呐？
6: 老孙，
3: 不聊不聊，你嫂子来了，你嫂子来了。
6: 老孙，
3: 哎，媳妇儿，怎么的？
6: 让我逮着了，你胆子够大的。
3: 完了，发现了。
6: 过来。
3: 哎，
6: 我让你过来。
3: 我过来了。
6: 咱俩结婚这些年，我在你心里算什么？你当时干这事儿的时候心里怎么想的？
3: 媳妇儿，你别生气，我错了。其实我当时就想爽一下。
6: 125，你能爽到哪儿去？
3: 什么125啊？
6: 你的小金库被我发现了。
3: 啊，我小金库被你发现了，发现的好。你是怎么发现的呀？
6: 你的手机跟平板电脑是连着的，你刚才一次性消费了125。老孙，
3: 哎，
6: 咱家这些年的钱是都归我管，但是你哪次跟我要，我没给你。
3: 是是是，但是我每次跟你要钱的时候，总有一种借钱的感觉。啊，这你看，就过去我跟兄弟们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人家掏钱，但是今天是我付的账，你男人在兄弟们面前站起来了。我不是给我争面子，我是出去给你争面子。
6: 你就知道你的兄弟，我在你心里还不如你兄弟。
3: 你看你那，他们能跟你比吗？你是我最好的兄弟。
6: 怎么的？咱俩处成兄弟了？
3: 不是，
7: 兄弟抱一下。
3: 来电话，
6: 你把这铃声给我换了。
3: 哎，我马上换。说兄弟啊，想你了。我接完电话我就换啊。哎，兄弟啊，想你了。宋啊，怎么的？什么事儿啊？啊？又和小黄打起来了？那还说啥呀？赶紧来我家躲躲吧！来吧，来吧，没事没事。嗯，
6: 你自己的事还没弄明白呢，又把人往家里招。
3: 哎，媳妇儿，你街坊邻居有点事儿，你不得互相帮忙吗？一会儿人家来了以后，你注意你的人设啊！听见没？贤妻良母，来了来了。
6: 宋儿啊，
8: 不好意思，嫂子给你家添麻烦了啊。
6: 添什么麻烦？就当自己家，有事就过来。
8: 哎呦，谢谢嫂子呀。我媳妇小黄一发脾气是真吓人，她要能有嫂子十分之一温柔，我都谢天谢地了。那我平时，哎，哥你也在家呀？
3: 什么叫我也在家呀？那刚才打电话不是我把你叫来的吗？哎，
8: 对对对，
3: 这玩意
8: 儿。哎，哥，恭喜你火了呀。你火的那么突然，火的莫名其妙。
6: 哎，你跟什么火了？
3: 那个，宋儿，你这是说你的事儿呢？因为啥又跟媳妇打起来了？
8: 哎呦，哥，我出差刚回家，他就跟我发脾气，给我气的呀！我就说大不了不顾了，转身就进厨房了。
3: 进厨房干啥了？给你做饭去了？
6: 你傻呀？那小孩的性格多虎啊，肯定去厨房抄家伙去了。姓宋的，你给我出来！
8: 完了，哥追过来，
6: 咋办？
3: 哎呀，你紧张啥？你开门，小黄对我还是很尊重的。开门，开门。
6: 黄儿，
9: 嫂子，姓宋的，你给我站那儿。
3: 哎，
9: 哥，站那儿。
8: 哎，嫂子，
9: 躲这儿来了。
3: 小黄，来来来，你控制一下你的情感，你坐着，你坐着，没事，你坐着。哎呀，你看你干啥玩意儿？小宋出差刚回来，怎么又打起来了？
9: 你问他自己。
8: 你无理取闹。
9: 你胡说八道！
8: 你胡搅蛮缠！
3: 哎哎哎，别说了，干什么玩意儿？这还控制不住场面了，是不是？
6: 是啊，两口子过日子就得互相谦让，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吗？你看我跟你哥为什么这么好？那不就是因为你哥舍，我得吗？
3: 嗯，你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对吧？你看你们嫂子这么优秀，为什么死心塌地的她要跟着我？因为我把我自己豁出去了，我豁得非常彻底，是吧？我跟你讲，我不光提供物质上的，我还提供情绪价值。
9: 哥，他没在家这几天，我心情挺好的。他一回来哈，飞气儿让我看一个他录的什么视频，那叫啥视频啊？一个选择题 ，B B B B B。
8: 媳妇儿， 你也不听我解释呀、啊、那视频我是模仿的，原创不是我。
6: 哎，那原创是谁？
8: 原创哥。
3: 哥哥你没事你录个歌干什么玩意儿？你又不会唱歌，你看你一唱歌你嫂子急眼了。
8: 不是哥，原创不是我。
3: 不是，你别提原创了，
8: 我真不是原创啊，他跟我发。
3: 不是，你别老提原创，你两口子打架跟人家原创有什么关系？
8: 他和我发脾气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创吗？
3: 不是，你怎么这样呢？你两口子这因为这打起来了，原创两口子没打。明白没？原创没打。
8: 哦，明白了。
3: 哎，
8: 原创有个好媳妇儿。
3: 哎呀我去，
6: 哎呀，现在开始嫌弃我了。来来来，那你说说看，这个原创到底是谁？
3: 那个啊，宋，那个小黄，你别想从这瞎说八道的，你这事跟原创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其实我估计当初原创录这个视频的时候，他也没想到会产生这样一个后果，他就是想爽一下。其实要赖就赖那大黄。
6: 大黄是谁呀？
3: 别管他是谁了。
8: 哥，我也想知道大黄是谁呀。

0: 黄是条狗。说你的事就完了，你管大黄干什么玩意儿？
1: 我就说那视频我是模仿的，原创不是我。
0: 你怎么还提原创原创的呀？
1: 我确实不是原创啊。
0: 不是你怎么这样的？你完全啊，你翻拍人家原创的作品，你经过人家原创同意了吗？完了你翻拍完了，你点赞多了，你涨粉了，出了事了，你赖人家原创了。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替原创把这个雷扛起来，也算你对得起原创，明白不？
1: 哥，你怎么突然那么狂躁？被大黄咬了？
0: 宋啊。就过去啊，就过去你跟小黄吵架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是小黄的问题。今天我算明白了，不赖人家，就赖你。你这个嘴太欠，你小黄多优秀啊，
2: 是不是哥？嗯，那现在开始嫌弃我了。想当年多少人追我呀，我是矬子里拔矬子，把你给拔起来了。
1: 这现在是聊矬子的事吗？现在聊原创的事呢？
0: 你怎么还提原创呢？人家说的多清楚，你是人家矬子里边拔出来的原创。
2: 我，
0: 你是人家矬子里边拔出来的猴子。那个咱翻篇啊，咱过了这一篇啊。我不相信啊，就是你这小黄这么优秀，就能因为这个视频跟你打起来。
2: 哥，哎，还是你了解我。
0: 你看看，
2: 不光是因为视频啊，主要是他不尊重我。
0: 你看这事儿大了
2: 呀，这事儿真大了啊。
0: 这得说呀，
2: 黄，你得说
0: 说，必须说，只要不是视频的事儿，什么事儿都能说。
2: 姓宋的，来，你的事儿你敢说吗？
1: 我有什么不敢说的？哥，哎，我一看他生气了，赶紧把我挣的钱拿出来，说我的钱都给你，急了。
0: 嗯啊，急了？你是不是落了什么重要的环节？你是不是光说没给钱？
1: 我是边掏钱边说我的钱都给你。
2: 什么叫你的钱？你哪来的钱？
1: 我挣的钱。
2: 你给谁挣的钱？
1: 给你挣的钱。
2: 那给我挣的钱怎么成你的了？
1: 所以我都给你了呀。
2: 我的钱我用你给吗？
1: 那我不给你了。
2: 我的钱你凭什么不给我？
0: 这钱到底是谁的？我怎么有点蒙圈呢？
3: 华，这事儿你占理，嫂子挺你，
2: 是吧嫂子？
1: 不是哥，这也不讲理呀。我真不明白了，媳妇儿，那钱都给你了你还不乐意？那我要是像有些男人私藏一个小金库，每次我都不多藏啊，我就藏他个
3: 125。
1: 多少嫂子？125。藏都藏了才藏125，那么脑袋被门挤了是吧哥？125那不是缺钱了，那是缺心眼。这老爷们应该多吃点核桃补补脑子，是吧哥？
0: 你老拍我干什么玩意儿？你说话你别动手行不行？
1: 啊，行，打个比方啊，我傻了吧唧就藏了125，这么点钱你能发现吗？
2: 我怎么发现不了？
1: 发现了也没事儿，我还可以忽悠你。嫂子，我就这么跟他说，那平时跟兄弟们出去吃饭都是兄弟们掏钱，自从我有了小金库我买单，从此以后我在兄弟们面前站起来了。
3: 姓孙的，给我站起来，一边待着去。
1: 嫂子，关键是后面这句，我那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吗？我是为了你在兄弟们面前有面子。哎呀，就这一顿给他忽悠，都说不出我半句不是。
2: 哎呀，这家把你能的，我怎么说不出来了？
1: 你不光说不出来，你还得觉得你老公受委屈了，是不是哥？
2: 你还好意思问哥？哥这么优秀，他能操小金库吗？是吧哥？
3: 能吗？他哥。
0: 哥，你今天算把我搁里边了。你
3: 姓孙的，今天就小金库的事儿，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0: 你不说了吧？
3: 你说，因为啥？
0: 因为，嗯，所以，嗯，然而，嗯，但是，嗯。
1: 哥，你这段话时长是站住了，可内容听不懂啊。
2: 我哥说的多清晰呀，条理多。
3: 嫂子听明白了，你们俩之间没啥大事儿，要不然你们先回去，我跟你哥这儿有点事儿，不小，需要跟他解决一下。
2: 哦，行，回不回呀？
1: 回，我都想家了。
2: 走了，嫂子。
1: 走了，嫂子。
0: 走了，嫂子。
3: 你给我回来。你去哪儿？
0: 我想出去溜达一下，我怕一会儿出不去了。宋啊，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事儿？
1: 没事的哥，我俩可

0: 好了。
1: 不是皇上，你平时那么事儿，你再想想，你还有什么事儿？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事儿？
2: 那倒是还有个事儿。
1: 你看，你看，你看，媳妇她不能走，小黄还有事儿。来来来，皇上别着急，慢慢说，什么事儿？
2: 就是那个视频嘛。
1: 出去吧，来。
2: 等会儿。
1: 出去。
2: 说了半天视频，视频到底是什么视频？
3: 哎呀，嫂子，不就这个视频吗？老火了。
4: 哥，哎，假如现在有个旅游的机会，你只能带一个人 ，A， 你的妻子
1: B。
2: 这视频你看过吗？
1: 没有，第一次看。
2: 这人是谁呀？
1: 不认识。
2: 怎么跟你长得这么像呢？
1: 我爸。
2: 你爸都80了，这么年轻啊？
1: 我爸开美颜了，开大了。
2: 姓孙的，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这个人到底是谁？
3: 别逼我哥。是我。
2: 你们是当我缺心眼儿吗？
1: 缺心眼儿都能看得出来。
3: 我这不想帮忙吗？哥，出发点是好的，
1: 出发点是好的，以后最好别出发。
2: 姓孙的，过来过来，我就想问问你啊，你当时为什么不选 A？ 哎，怎么你了？哎，哪儿不好了？哎，做了什么让你选择了 B？
1: 媳妇儿，我错了，我跟你承认错误，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以后只要是选择题，我一定选 A。 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也不是原创，我也是翻拍的。
2: 你不是原创，你上热搜了。
1: 那没有办法，谁让咱们是冻龄男神呢？
2: 把你脸大的。
1: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行不行？
2: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不就是个视频，开个玩笑吗？我就心眼那么小吗？那么没有娱乐精神吗？
3: 哎呀，嫂子真大度呀！
2: 嫂子，以后我向你学习。
1: 哎呦我的妈呀，媳妇儿，你今天可真可爱。
2: 我是今天可爱吗？我哪天不可爱？
1: 是是是。
2: 但是一会儿我要开直播，你得来我直播间，我蹭蹭你的热度。如果我直播间的粉丝不能够到10000的话，我就跟你没完。
1: 你放心吧，10000那还是个事�儿。你现在直播间粉丝多少？
2: 6。哎呀，老公，我对你有信心。哎、
1: 媳妇儿，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么不可或缺吗？
2: 老公，你就是我的骄傲。哎呀，
5: 你就是我的
6: 开直播。只要客户有需要，刀山火海都送到。
7: 不要一套又一套，赶紧告诉我门牌号。
6: 嗨！哇！哇！
7: 啊！干啥呢？
8: 哎，你谁呀、啊？
7: 你管我谁呢？这保险杠惹你了？
8: 没有，我是想把它抬起来。
7: 哦，抬杠呗。
8: 不是，我是要把这个车给挪开。
7: 那不有挪车电话吗？
8: 哦，谢谢啊。
7: 不客气。
8: 喂，你好，你把那车给挪一下呗。
7: 不挪。
8: 你的车？
7: 啊。
8: 你人在这儿，你干嘛还得让我给你打电话呢？
7: 我说那有电话，我让你打了吗？什么事儿？
8: 你的车要快递了。
7: 碰瓷儿？
8: 不是，我是快递小哥，我不是那样的人。
7: 带自我介绍的碰瓷儿？
8: 你的车啊，溜车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咔就把我的快递给压了。
7: 哦，你让我车溜车他就溜车，你让他大跳一个我看看呗。我一个网约车司机下车，我不知道拉手刹吗？
8: 啊，我看看。
7: 你别看，你能看明白吗？你这快递怎么摆到这儿的？你车不在那边吗？
8: 我这快递都是跟着这个单元楼牌号一个一个的。这什么声音？
7: 颈椎不舒服。
8: 没事吧？
7: 不用关心我，继续说。
8: 嘿，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啊，那我把我的快递拿开，你看这个车它还得溜。
7: 哎，好主意，你拿出来看看。
8: 你真不信啊？
7: 啊，
8: 行，好，你说的啊。这哎，你看
7: 看啥？
8: 哎，哎，这车怎么没溜呢？
7: 他咋没溜呢？
8: 不是，刚才你的车我看到他就是这样溜的。
7: 让他动。
8: 我刚才哦，可能是刮了一阵风。
7: 哪来的风？
8: 一阵北风。
7: 我还一个妖姬呢。
8: 不是，我刚才真的看见你的车他就是溜了。
7: 我就问你现在动没动。让他动。动啊。
8: 呀
7: 呀
8: 呀
7: 呀呀！
8: 确实没动。
9: 哎呀，

0: 干啥呀？至于吗？
1: 至于。
0: 不就一个快递吗？咱先打开看看坏没坏不完了。
1: 不行，我们不能私自打开客户的快递，我们是个规定。
0: 啊？你们啥的规定？
1: 我们公司的规定。
0: 哦，那你换一家公司呗。
1: 换一家公司？你换哪家公司也不能私自拆开客户的快递啊。
0: 那你扛着快递上去给客户好好解释一下。
1: 我解释？我怎么跟他解释啊？我给快递说你的客户坏了，都是这个快递压坏了你的车。你这扯轱辘的话，你说这纸盒子能听得懂吗？
0: 你那舌头是租来的？
1: 你那车他怎么没溜车？你让我怎么去给他解释？
0: 哎呦我天，你这口条子真是，还不如我去帮你解释去呢。拿来。
1: 那更不行了，我们不能不私自把这个客户的快递交给陌生人送，都违规了。你是陌生人，我们不能干这事。
0: 你事儿咋那么多呢？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脱衣服。
1: 有事儿说事儿，干嘛脱衣服？
0: 我穿着你的衣服，拿着你的快递，帮你给客户解释去。
1: 你为什么要帮我？
0: 因为咱俩同年同月同日生，行不？
1: 你也是1999年正月初一属兔的。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必须得是呗。
1: 哎呀，兄弟，你说咱这个缘分啊，这太难得了，这。哎，但是你得快点啊，你别让人家发现你是个冒牌的，到时候我可就麻烦了。
0: 哎呀，别墨迹了，两三句话的事儿，替我看着点车，如果我乘客来了 啊。替我好好应付一下。
1: 你放心吧，没问题。
0: 记住两点，记住两点啊。第一点，挺胸抬头有礼貌。第二点，要微笑。哎，算了，有礼貌就行了。快递给我
1: 啊，有点沉啊。
0: 瞧不起谁呀？我这健壮的大体格子。
1: 哎呀，我的快递没事吗？
0: 你也太现实了，不知道帮个忙啊。
1: 咱俩一起加把劲，那起。
2: 收件人叫什么名？
1: 小哪吒。
2: 寄件人呢？
1: 李静。
0: 这是把塔给孩子寄来了。
1: 这是客户的隐私，不能乱打听，只要客户有需要，刀山火海都送到。
0: 不要一套又一套，赶紧告诉我门牌号。
1: 7号楼7单元707。
0: 四个七，这里边住的是个炸呀。
3: 喂，哎，你们已经到了，那你们先吃吧，我马上到。师傅你好。
1: 哎，你好，你是乘客吧？
3: 是啊。
1: 你来干啥呢？
3: 你猜呢？
1: 不会是想上车吧？
3: 你不拦着我，现在已经上去了。
1: 哦，那就上车吧。
3: 谢谢啊。什么意思？无人驾驶啊？
1: 啊，是吗？这车这么先进呢？
3: 你坐那儿谁开车呀？
1: 你会开车吗？
3: 我开呀。
1: 啊，不是，我跟你开玩笑的。
3: 嘻嘻嘻。
1: 真尴尬。
3: 还能不能走了？
1: 我不着急，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3: 先走再说。
1: 先说再走。
3: 你走不走？
1: 走。
3: 你倒是走啊。
1: 好，祝你生活愉快。
3: 站住。你干啥去啊？
1: 不是，是你让我走的呀。
3: 你到底会不会开车啊？
1: 会是会，那得看是什么车了。
3: 什么意思？
1: 你要是特别着急的话，你看这车行吗？
3: 逗我玩呢，快递小车。
1: 这不快车吗？
3: 你棒棒的，我现在就投诉你啊。信不信？
1: 你别投诉我，
4: 我搬不动了。我快，不行，你快点，谁来借我一把？快点，车开车，买呀！
3: 别那么客气，喊姐就行了。
1: 哎，你这是怎么回事？
0: 有些人不在家，为什么不告诉快递？7层楼啊，没有电梯，这么沉，女娲补天都没这么难。小哪吒，我看他就是大傻瓜，都傻到根儿了。
3: 你说谁是傻根儿呢？
0: 我说收件人傻根儿。
3: 我就是收件人，你的意思我是傻根儿呗？
0: 我又不知道你是。
3: 来，再说一遍，你刚。

0: 刚说谁是傻根儿、啊？
1: 我是傻根儿，傻根本根儿，行了吧？
2: 行，那个小哪吒你好，你的快递签收一下，它可能坏了。哦，
0: 他怎么坏的呀？
2: 他就糊里糊涂糊的，就想坏就坏了，有可能出厂的时候就坏了。
0: 那他怎么能这么坏呢？
2: 对，他怎么能这么坏呢？不行你就退了吧。
0: 你这什么态度啊？你信不信我现在投诉你啊？
1: 别投诉，你别动不动就投诉，这太可怕了。我就说他几句，
0: 怼他。
1: 哎，你啊、哦，就你这个人，我给你。你是快递小哥，你心里没点数吗？
0: 是啊。
1: 他是你的客户，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0: 是啊。
1: 你这样会容易伤害到别人的。
0: 是啊，啊是啊。
2: 爱伤谁伤谁，我腰都闪了。
1: 哎，那你别后悔啊。
2: 我不后悔，乘三。
1: 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作为网约车司机，我就拒载。啊？
0: 那我作为乘客，我可就投诉你了。
1: 投吧，我就知道你会投的。
0: 好，那我就投诉你们两个。哇哦，
2: 你又是收件人又是乘客，你咋啥都是呢？手机尾号
0: 6688。
2: 你有问题。
0: 谁有问题？
2: 你。
0: 谁？
2: 你。
0: 谁？
2: 你疯了你啊，你凭啥拒载人家？
0: 是啊。
2: 你什么身份？你心里没点数吗？
0: 是啊。
2: 你这么做会伤害到别人的。
0: 是啊是啊，
1: 那也是因为别人先伤害了别人，别人不得已才伤害了别人，这能怪别人吗？
2: 又来你，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他是乘客？
1: 你为什么对我的客户态度就不能好一点？
2: 我现在就是给他跪下，他也不会原谅我的。
1: 我现在让他坐哪一辆车他都不会上的。
2: 我第一次送快递能赖我吗？
1: 哎，你这么说感觉我好像只会开车似的。
0: 停！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我的快递到底是怎么坏的？你们再这么遮遮掩掩的话，我可报警了。哎，
2: 别报警，没有那么大的事。我说实话啊，我是网约车司机，不是快递小哥。
1: 对，我不是快递小哥，我是网约车司机。嗯，
2: 你是啥？
1: 我是外卖小哥，不是代驾司机。嗯，
2: 哎，挺好个人，为什么要长一张嘴呢？
0: 是啊。
2: 美女，是这样，我刚才着急上厕所忘拉手刹了，溜车把您的快递给压坏了，这回您听明白了、
1: 你别听他的，他是为了掩护我才挺身而出的。
2: 我掩什么护啊？掩护人家都要报警了，你别打岔了行不行啊？那个小哪吒，是这样，他不知道啊，我刚才趁他不注意偷偷把手刹拉起来了。
1: 那也不对，那呱一下那不是你的颈椎吗？
2: 我颈椎要是呱一下那还能要了吗？我忽悠你呢。
1: 那咱俩到底是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了？
2: 我比你大一轮，
1: 你为啥比我大那么多啊？
2: 我着急行了吧？哦，
0: 我明白了，其实你才是网约车司机，你才是快递小哥。啊，
1: 对，其实我才是正宗的快递小哥，我们俩其实是把衣服给换了。我这人啊嘴比较笨，这你也体会到了哈。
0: 体会得到。
1: 哎，姐，我看你长得挺乐观的，你就把这不开心的都忘了吧，啊，都不容易，把这不开心的都删了，剪了，不要了，咱不要了，行吗？不要这不开心了，啊。
0: 行，听你的，啊，删了，剪了，不要了。
1: 哎呀，姐，要不说你长得俊呢。
2: 是，你这快递多少钱？我赔给你。
1: 多少钱？我赔。
2: 我赔。
1: 我赔。
2: 我赔。
1: 我赔。
2: 我赔。
1: 我赔。
2: 我赔。
1: 我赔。
2: 我赔。
1: 我赔。我赔。
0: 怎么又来了？先别说赔不赔的事儿了，你们先打开看看不就行了？
1: 哎，姐，你让打的哈，
2: 对，这我能打了。
1: 哎，真的没坏。哎，
2: 这东西要坏就怪了。哈，
1: 原来是个磨盘。哎，你们用它干啥使的？
0: 我姥姥今年来我们家过年，平时她喜欢用这个磨些五谷杂粮，这不，今年就把它给邮过来了。
2: 哦，我说刚才怎么背出一种驴的感觉？
0: 所以说呀，笑一笑不都结了？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复杂，只要咱们不急不躁，乐观微笑，我相信所有的好事都可以
3: 马上到。
4: 是人倒了，咱不服，那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 你说我这人呢，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好多管闲事儿。这不，刚才在马路上看见一辆汽车后备箱没关，我骑车子在后面这顿追呀，寻思告诉人一声，结果人家一个急刹车，我钻人后备箱里去了。这刚爬出来，一位好心的民警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全责，赔了人200块钱。你说我这是不是多管闲事儿？我发誓，以后我要再多管闲事儿的话，我就不叫郝建，我就叫非常建。哎呀，啥也没看着。哎呀，哎呀，哎呀，
5: 哎呀，哎妈呀！
4: 你赢了。干嘛呀？你没事吧？
5: 79了，咣当一下拍地上了，你说呢？哎呀，
4: 那看看摔坏了没有啊，疼不疼？

0: 啊。
1: 我大妈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那既然都不疼，那咱试试看还能不能走走了。
0: 我试试啊。哎，
1: 慢点啊。哎呀，你这走是能走啊，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哎
0: 呀，我这胯骨怎么突然疼了呢？
1: 那肯定的呀，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这没起火就不错了。
2: 来，大妈，我给您扶起来啊。
0: 哎呀，小伙子，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摔的也够呛啊。
1: 我没事儿。
0: 你是个好孩子，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1: 我这做好事上瘾。
0: 这要换了别人啊，撞完我早跑了。
1: 大妈呀，你这是摔懵了呀？啊！而且懵得很突然呐。你是自己摔倒的啊？你摔倒的时候我还离你十米开外呢。你看，那是我自行车，铁证如山。
0: 哎呀，车圈都飘成那样了，弄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吗？哎呀妈呀！
1: 哎呀，这确实太像事故现场了。但大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我那车是追尾追的。哎
0: 呀，我的尾追呀！
1: 我说的是追尾追的，不是追尾追了。我说的是保险杠，你说的是尾巴根儿啊？
0: 尾巴根儿还撞碎了，行吧，岁岁平安吧。
1: 我说大妈啊，你好好回忆一下，真的没人撞你？
0: 没人撞我，飞出十多米呀、啊。那你要撞了我，我现在都出国了呗。
1: 不是大妈，你啥身份呢？你出国还能免签呢，是咋的？再说你没飞出十米去、啊。
0: 那飞几米呀、啊？都这时候了，你还叫那三米两米的侄儿有意义吗？
1: 行啊，大妈，咱不掰扯啊，咱看图说话。好在现在大街小巷都安装了摄像头呢，完了头没了，这再纠缠下去就没头了，我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
0: 怎么的？你还想走啊？
1: 走肯定是不赶趟了，我得跑了。
3: 哎，你媳妇儿，我马上到家了啊，别着急啊。等等，我看见有个老太太摔倒在大马路上，也没个人来扶一把。你说现在这社会风气怎么就成这样了？别人不管，我管。大妈，你别动啊！我马上发条微博，好好谴责一下这种行为，让爸妈都转都评论。媳妇儿，记得给我点赞哦。哎呀，这老太太摔的老惨了。
1: 惨你不扶一把？来，大妈。咱先坐起来啊，大妈，我呢马上送您上医院，但是我求求你了，您帮我证明一下，您就说我是个无辜的路人，好不好？
0: 哦、oh.

0: 了吗？
1: 我是好人好见，就在刚才，我拎着我的自行车在前面肆无忌惮地走着，也不知怎么，后面就突然多了个老太太。我放下一切顾虑，毫不犹豫地上前去扶她。到你了，收点下巴显瘦。
2: 我是个无辜的路人，无辜地被你给撞倒了，完了你还要跑啊？
0: 大妈，你这么顽皮，你家里人知道吗？
2: 跟我来这套。
0: 行了，别哼哼了啊！你赢了，你呢？现在就是当局者迷糊了啊！我陪你一起等个明白事理的人给咱评评这理儿。来吧，大妈，别冻坏了，我把大衣给您披上，暖和不？刘德华同款的，还能不能感觉到冷冷的冰雨在胡乱的拍了？
2: 良心发现了吧？
0: 哎，大哥，
3: 哎，怎么了，小伙子？
0: 这儿有个老太太。你撞的？真不是啊！
4: 快跑！我扶过仨，
0: 结果呢？
4: 这么跟你说吧，哥以前开的是大奔，
0: 大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家里的情况啊。这么说吧，小偷到我家都是含着眼泪走的，逢年过节还得给我扔两袋米呢，你明白我意思没？那咱这样啊，咱们娘俩呢，一起分享几则寓言小故事，啊，故事的名字分别是《东郭先生与狼》《吕洞宾与狗》《农夫与蛇》《郝建与老太太》。这几个故事分别讲的是什么呢？啊，我从头到尾依次的给你讲讲。说从前呢，有个叫东郭的先生，有一天他骑着自己那头驴啊。在那儿嘎哒嘎哒嘎哒嘎哒骑了一脸大嘎哒呀，完了呢就遇着了一个快要死了的狼啊。这个狼
2: 太磨叽了，要扶你就扶，不扶你就走，你给好人腾个地儿。我就当你没撞过我行了吧，你走吧，去吧去吧，逃逸去吧。
0: 我怎么还成逃逸的了呢？老这么说话，咱们以后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2: 你走不走？
0: 我不走。
2: 你走不走？
0: 我走我就成逃逸的了。
2: 你不走是吧？好，我走。
0: 怎么还就说不明白了呢？我好比现在就是那个东郭先生啊，完了我把狼救了，回头狼还要吃了我，那你说那狼是不是挺没礼貌的？
2: 我才听明白呀，你搁这指桑骂槐的。我一老太太搁这趴半天了，你以为我趴活呢？说谁是蛇，谁是狗，谁是狼，骂谁好见呢？你才好见呢！
0: 好见的名是我妈起早贪黑给我起的，到你这怎么还成脏话了呢？
2: 你把我撞倒了，哪怕说声对不起呢？不仅不道歉，还反咬我一口。我告诉你，哎呀，你今天呢就别想走了。哎呀，这样就是证据啊！我今天就是豁出命，也要和这种社会不良现象斗争到底。哎呀，
0: 不是，你是怎么挪过去的？啊，不，大妈，你没事了？
2: 我被你气的呀！
0: 这气人还能治病呢，那我这是气功啊！
2: 我今天非得找个人来给我评评理呀！来人呐，来人！
3: 大妈，什么情况啊？
2: 救星啊！啊啊！刚才呀，他。你怎么还倒了呢？他，
3: 大妈。

0: 这骑的也太快了、啊。这车圈子飘成这样，你飙车了？
1: 我，
0: 你看你把人给撞了。
1: 他不是我撞的呀！
0: 大妈呀，这车在这放着呢，人搁这躺着呢，事故现场太清晰了。
1: 那不是我的自行车啊，不是我的自行车。
2: 你老伴儿自行车你也没蹬那么快呀？我这是耽误你起飞了呀！
0: 大妈呀。别激动啊，我来处理。来来来来来，
1: 什么玩意儿啊？哎呀，
0: 同志啊，那个没摔坏吧？疼不疼啊？哎
2: 呀，我这胳膊肘啊！哎呀，我这不灵盖啊！哎呀，我这腰间盘呐，
0: 都摔坏了？
2: 都不疼啊？
0: 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这那没事儿，那看看能走走啊？
2: 走应该是能走啊。啊。但肯定也得是按表走了。
1: 你怎么还按表走上了？呀，
2: 那车圈都飘成那样了，闹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呀，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了吗？啊，看这样，我飞出来能有十来米呀。
1: 你哪飞十米了？
2: 那我飞几米？都这会儿了。还跟我较那三米两米的真儿有意义吗？
1: 他说的全是我的词儿啊！
2: 这玩意儿谁说算谁的呀？
0: 哎，同志，这样我先扶你起来啊！来来来，哎呀，这，哎，这，你不追尾那小子吗？
2: 处理我事故那交警。哎呀，
1: 完了。他俩还认识。
0: 来来来来来，手放下啊！不是你俩这什么情况啊？
2: 我拎着我那车子从您那儿出来啊，在前面走着，大妈突然就倒地上了，我好心过去扶一把，大妈就摔懵了，非得以为是我撞的。您就跟大妈解释一下，我那自行车圈是咋瓢的就行了。
0: 哦，明白了。大妈呀，他这个自行车车圈是刚才追尾撞成这样的，事故就是我处理的。
1: 嗯，不是撞我撞的吗？
0: 大妈呀。警察的话您还不相信吗？再说了，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他要撞您撞成那样，那您还能站在这说话吗？
1: 也是啊，那我是咋倒的呢？
0: 大妈您看，刚才那位司机啊特意回来道了个歉，说当时脑子没转过这个弯来，让我把这个钱呢务必还给这个小伙子，说不能让做好事的人心凉。来拿着。哎呀，
2: 不凉了不凉了不凉不凉了，
0: 人家还多给你100，让你拿去修车。哎呀，
2: 这不但不凉了，咋还突然有点烧心了呢？
1: 我想起来了，刚才呀，我跟他拧啊拧啊，一个台阶迈空了，完了就摔倒了。
2: 终于真相大白了，大妈呀！对不起啊，你别生我气，我刚才不是有意要气你的，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才给你演了遍回放啊。
1: 孩子，大妈这么误会你，你都没走，还要扶大妈。好样的，
2: 大妈，这人倒了咱不服，那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咱们上医院，
0: 坐我车。
1: 不用不用你的钱，大妈有医保。臭小子听贼呀，咣当一下躺地上，你还按表走上了。
2: 我心眼多多呀，我都没转呢、啊、我心就我这速度要转起来那还不得自然了吧。
3: 你知道我今天想要什么吗？
4: 电脑啊。哎，
3: 知道。那什么配置的？
4: 贵的。三十要说吉祥话，绝不跟老公吵架，一年运气呀才不会差。老公，你快点呗。
3: 嫌我慢了？那你别点珍珠奶茶呀，那茶还没泡好呢，我端珍珠就出来了。不喝了。
4: 老公，咱们今天一定要遵守约定，
3: 过年不吵架。憋着呗。
4: 瞅你我就来气，不说好来参加夫妻挑战活动赢大奖吗？这步行街上这么多人，去晚了就没了。
3: 老婆，我建议啊，从现在开始咱俩尽量避免对视。陪你逛这一天街，我一瞅你我这火都到这儿了。
4: 我这火呀早到这儿了。
3: 接到张大妈不是教过咱俩吗？夫妻之间有摩擦
4: 用尽

0: 全力往下压，降
1: 降
0: 降
1: 就好多了。哎，
0: 你别说哈，还真是。
2: 那咱挑战去呗。
0: 别碰我。
2: 收到。

0: 就降多了。
1: 低血压了吧？
2: 老婆，保持这种情绪啊！挑战，
1: 对视50秒，预备，开始。多么深情的对视啊！根据调查，一对夫妻平均每天对视的时间不超过50秒。此刻，看着对方的眼睛，有想说的吗？
0: 你瞅啥？
2: 我瞅你是不是胖了？
0: 我瞅你是不是疯了？
2: 我瞅你，
1: 停！我瞅你俩是不是吵架了？
0: 没有，
3: 大过年的不吵架。刚才他都那样了，我都没跟他吵。
1: 哪样啊？
0: 我能说到
2: 就在那家店门口的时候，然后我就说老
1: 两位，一个一个说 ，Lady first。
2: Lady 是女的是吧？
1: 对对。
0: 初恋，刚才我选大一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2: 玩游戏啊。
0: 我是大一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2: 玩游戏啊。
0: 我试完大一问你好不好看，你怎么说的呀？
2: 挺好看的。
0: 当时你在干什么？
2: 玩游戏啊。
0: 你评评理。
1: 我凭啥评理？
0: 你看把人气的。
1: 不是啊，我明白了，你们两口子出来逛街啊，得多交流多关注，你别老玩手机。
2: 我关注他了。
1: 那你说我姐刚试了大衣什么款式的？
2: 哎呀，女款，能穿，有俩袖，多一个没有。
1: 描述的多具体呀、啊、
0: 要不你俩过呗。
2: 那关注是相互的，你关注我了吗、你知道我今天想要什么吗？
0: 电脑啊。
1: 哎，知道。
2: 那什么配置的？
0: 贵的。
1: 他说的是对的。
2: 你那嘴挺碎的。
0: 主要呀，我知道他为啥要买电脑。
2: 行了，咱不说了，回家吧。啊，
0: 他玩游戏老输。
1: 游戏输赢正常。
2: 行了，不说了。
0: 老输给我。
2: 女人，你触碰到了我的逆鳞。
0: 我啥时候刮着了你的鱼鳞？
1: 啥耳朵呀？
2: 我告诉你，我火已经到这儿了。
0: 我火早到这儿了。
2: 那我就到这儿了。
0: 我到这儿了。
2: 我到这儿了。
0: 我到这儿了。
1: 我到头了。两位，咱们一起啊，
0: 降不下去了。
2: 降就是过吧。
1: 你俩是真降啊。降，我破次令，咱们直接抽啊，抽中了呢咱们就不吵架了。正好啊，我也下班了，好不好？
0: 行，那我就帮你下班。
1: 好，抽出啥了？
0: 深情对视，再来一次。
1: 这玩意儿谁认的呀？这是啊。
0: 再来一次也回不去了。谈恋爱的时候他多好啊，我们单位组织去山里采风，大家都坐大巴走了，他骑着大马来了，还问我你敢不敢上，激我，我二话不说我就上了，结果我们俩都住院了。
1: 啊？为什么呀？
2: 那天我想求婚，他好胜心强，我就想激他一句，我说你敢嫁给我吗？他一夹马肚子说嫁，那马抽就窜出去了，
1: 你多浪漫呐！
0: 那一刻，他眼里只有我，我眼里呀只有沟。
1: 沟是什么呀？
0: 前面有道沟，我着急呀、啊！我说天哪，那你快乐吗？你快乐吗？结果他回头跟我说我很快乐，翻沟里去了。
1: 哥呀，你看你以前你多关注他呀，要不你再抽一次？
2: 不抽了，戒了。
1: 我说抽奖，
2: 那我就讲一讲，他当初也关注我呀，我们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拥抱，那日子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可是现在呢？估计连我们结婚纪念日
0: 都1月1号。
2: 那我喜欢吃什么？
0: 有焖大虾。
2: 我讨厌什么？
0: 蔬菜沙拉。
2: 我害怕什么？
0: 无籽的西瓜。
1: 你看看，真正的关注啊，是记在心里的。你看看，
2: 看啥呀？一个没说对。
1: 那先别看了啊！你呀，
2: 他现在的脑子就不记这些事儿，你知道吗？
1: 那健忘很正常。
2: 那我咋不健忘呢？你这些重要的生活小事你不得印在脑子里？
1: 你别嘴硬啊。那我问你了啊，
2: 你随便问。
1: 你老婆的口红色号是？
2: 兄弟，你是真帮我呀。
0: 你真会问呢。
1: 谁家老公知道色号啊？
0: 我这都是他买，他不知道色号。
2: 你涂的是传奇红管针织丝绒哑光唇釉405烂番茄红。你是冷白皮敏敏肌梨形身材，你没脚踝，所以你刚刚试的那件大衣根本就不适合你，而你喜欢的是他旁边的那一件，但是因为太贵了你没舍得，你看了两眼，摸了4次，价签反复翻了6遍，然后你又放下了。
0: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是2022年2月22日。你喜欢螺蛳粉，讨厌加酸笋，害怕我吃了螺蛳。

0: 本还向你索吻，还有你喜欢的那台电脑是第十二代 i9 处理器 DDR5 的内存有64个 G， 4090 钛的显卡，固态两个 T， 可以一边打游戏一边做 PPT。
1: 成功对视50秒，
0: 我现在就去给你买电脑呢。
2: 我这会儿就去给你买大印儿印儿。
3: 我立马就想下班吧。
4: 你快点，谁抽啊？
0: 我们一起抽。
2: 只要我们关注彼此，充满默契，幸运
0: 就一定可以抽到特的奖。
2: 老婆，你说啥啊？
3: 羡慕你们的默契。哎呦，恭喜两位，你们中了
0: 特等奖、
3: 安慰奖两盲盒。
0: 怎么会这样？
2: 这样再破了一次，我们再抽一盒。
5: 哎，别抽了，我要下班了。
1: 哎，我们这活动是有深意的。
3: 一对夫妻，平均每天对视彼此的时间不超过50秒。在我身后这50个盲盒，对应的就是你们深情注视彼此的每一秒。这也代表着你们干啥呀？
0: 不能挑吗？
2: 这俩挺沉的。
1: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3: 在生活中的每一次深情对视，都会收获一份爱的礼物。
0: 手机链，
2: 数据线，这有啥深意啊？这啊，
1: 你吓我一跳。那啥深意？我们这活动也结束了啊。大使下班。
2: 谢谢你啊，大使哥。
0: 老公，怎么可能呢？一对夫妻每天对视50秒都没有。哎
2: 呀，你听他的，要我说呀，每天能真心对视有5秒钟，那就不错了。
0: 真假的？
2: 走，领你买大衣去。
0: 回来啊，让我看看你。哎
2: 呀，看啥呀？这多肉麻呀！你这美女，你贵姓啊？长得好凉啊。
0: 一会儿我要先给你买电脑，省得你老说我欺负你。
2: 那夫妻不就是让你欺负欺负的吗？
0: 老公，你脸上啥时候这么多褶子呀？你别笑了，你笑褶子更多。乐啥呀？
2: 因为啊，我很快乐啊。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3: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4: 他们家优惠完是100，我还能剩100。
15: 是谁说漂亮的女孩没大脑，只懂得暧昧和傻笑？
16: 遇到事儿了？
0: 不方便说，这有外人。哎呀，
16: 他可不是外人呢。你要借钱的话，他有可能是恩人呢。
17: 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他，两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莫愁，守八年。
4: 江诺作为一生志业，同人物共存亡。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

0: 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欢迎步入
2: 金光大道。
1: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金光大道的一期精彩的周赛。
2: 这个就是咱们的著名主持人迅姐朱迅老师啊，活的啊，真的活的，给力给力。
3: 选搭档真的很重要，你就应该选择像浩森这样的搭档，能够完全的衬托出你的演唱实力。
4: 想有德戏可以，
2: 要毛戏。我是冬天生的，所以我叫冰蛋。我总感觉我家那开水好像开了。
5: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6: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分，
5: 我们
6: 不见不散。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国家级师资首次集结，传道授业，倾囊相助，全力托举的不是转瞬即逝的流星，而是代表中国的实力唱将。为大家介绍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的师资团队，欢迎首席师资团，欢迎特聘师资团，欢迎中国艺术版图的中流砥柱，演绎时代华章，国家大剧院。

0: 谱写民族诗篇，中国歌剧舞剧院，展现华夏神韵，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奏响盛世强音，中国交响乐团，引领音乐发展，中国音乐家协会，传承多彩文化，中央民族歌舞团，绽放首都风华，北京歌剧舞剧院，欢迎音乐人才的梦想摇篮，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国防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舞蹈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哈尔滨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欢迎深耕音乐的行业代表，展示国家舞台，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情动数字文脉，首都文化科技集团，典藏时代金曲，中国唱片集团，铺就艺术通途，中研演出院线，衔接科技与艺术，腾讯音乐娱乐集团，融汇世界声音，环球音乐，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师资团队集结完毕，集四海之声，祝中国唱将。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首先请允许我为您介绍矗立在舞台中央的他。他取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汉字中为旗鼓，融合世界音乐符号两个十六分音符为旗帆，独具中国气象的音乐旗帜，将属于代表中国气质的时代唱将。中国唱将现在开始。
1: 这次选择的歌曲都是我新学的，它呢更能体现我的演唱水平，更能体现咱们哈萨克民歌的这种高亢的风格吧。

0: 选的我们陕北经典的民歌叫《黄河船夫曲》。
1: 哟。
0: 不是他清唱啊，
2: 啊，清唱。

上有几十几个

十九道万里，九十九只船，九十九只船上九十九个。

0: 谢谢他们的精彩演唱。那首先来听听我们的首席师资，听完以后什么感受？
1: 听民歌对我来讲是一种学习，更是一种享受。我们的这个哈萨克的小伙子特别棒，今天听到你，我感觉好像是一匹黑马横空出世。你的演唱很打动我，无论是你本身的这个演唱的技巧，还是这个作品本身，我觉得都极具个性，极具魅力。田峰呢，我觉得今天啊，略微显得有点紧张了，就是让我觉得你有点心有余力不足，音准上有时候把控也不是特别好，但是没关系，我们通过这个平台长了见识就是最好的收获，是吧？
2: 是是，王老师。
0: 谢谢王宏伟老师。
3: 田峰嗓子好，但是对真正对这首民歌，我觉得还是有待于再去琢磨。
4: 这个，黄河船夫曲的这个演唱啊，是不够到位，主要问题是他把它唱断了。黄河这个他唱起来，它其实就是一个信天游，它应该是像河水一样这样流淌，把它连贯起来。你即使有断的地方，但是情不能断，声断情不能断。
5: 吉格尔吐迅一直在用音乐，用内容。

0: 用这种地域的风格在感染我们。
1: 他的演唱呢，就是充分体现了游牧民族跟器乐跟大自然的关系。虽然说听不懂哈那些歌词，但是画面感很强。
2: 其实我刚才也特别想听迪丽拜尔老师做一点评。
3: 对，我听完这个声音，我就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民族的声音，唱得很到位，而且声音是真正的通唱，包括我们这位陕北选手
2: 田峰
3: 也是好得很，通唱得很，你们非常优秀，而且我第一次这么一张嘴就听到了这么通唱的民族唱法，我特别开心，特别高兴。
4: 田峰今天表现的可能就是王老师的有点紧张了。实实际际这个歌呢特别大啊，就是天下黄河99多弯，这首歌就是咱们陕西陕北各着河两岸都统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就是你比如说站在黄河边上，你就放开嗓子唱。
2: 怎么唱？

0: 学习了，
1: 怎么样？
0: 太棒了！
1: 你别光看它，你往上看，那个你看那顶上有个啥？看到了吗？仔细看，有个洞，看到了吗？啊，就是石占明老师给唱破的啊，那个洞，
0: 太棒了！
1: 对，把那个演播室的顶给唱破一个洞，找这个感觉哈。好的，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田峰，还有什么话留给大家？
2: 是来自于陕北民歌博物馆的工作演员，
0: 一定要走进我们陕北民歌博物馆去感受我们的陕北民歌信天游啊！每一站每一个点位都有不同的陕北民歌去展示给所有的游客朋友们。
1: 好了，各位，接下来有请选手登场。
3: 是我们羌族的一首《清凉凉的撒酒》，这次我希望能够通过演唱一些自己家乡的民族歌曲嘛，我自己也会更加有信心，

0: 情话这首歌呢，自己也是比较熟悉，所以决定演唱这首歌曲。
1: 情话是一首选自于歌剧《尘埃落定》当中的一首咏叹调。歌剧作品和歌曲是有差别的，歌剧它受到一定的时空的限制，它有故事情节，它有人物，戏剧化的作品它的考量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0: 王炳悄悄地给子源伸了一个大拙指，你不用这么低调，你可以直接这样就行。
1: 两位男高音是实属不简单，各自有各自的特点。王炳演唱了自己本民族的歌曲，体现了羌族人民的这样一种热情好客的性格，越唱越潇洒，越唱越自在。我非常感动的是把自己家乡的民歌带给大家去分享，这个心态非常棒，为你点赞。王子源演唱了一首歌剧《尘埃落定》当中的咏叹调。刚才我请教了王宏伟老师，因为这首作品是他首演的，也是王宏伟老师把他带到了观众的面前，作为歌剧当中的那个二少爷的人物。这一段演唱是在二少爷刚刚体味了人间的美好，所以他唱得非常的享受，非常的自我。你做得也很好，
2: 谢谢老师。
0: 现在可以说了哈，他们俩是同门。
2: 我是他的师哥，
0: 你是他的哦师弟。我就挑挑事儿哈，我特别想问问他们的老师，四川音乐学院的谭老师，来听听您的感受。
3: 很纠结，我一直都在纠结。其实呢，他们两个都很努力，两个都是来自于农村。今天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已经是很大的成功了。我也希望他们发现自己我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相互借鉴，相互学习。作为老师来说，我都希望你们成功。
0: 谢谢谭老师。
4: 我觉得子源是一个非常有潜质的青年歌者。今天你的演唱应该说可圈可点，风格味道都还是很不错的。但是没有办法，遇到了师哥，这是你人生的一个
0: 坎儿，
4: 一个重要的一节，对吧？对吧？这没有办法，就是你
0: 他说是一个节点，不是那个节，是这个节。
4: 着的一点，我觉得是王炳在风格和味道的把控上还是技高一筹。刚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碧霞老师说的，他没有负担。我倒觉得今天的你有负担，我觉得你在师哥的身上要学到他的这份自信和淡定，在你以后的实践当中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加油，我看好你。
2: 谢谢老师。
0: 让我们有请接下来的选手登场。
5: 其实我这一轮的选曲主要还是以自己擅长的领域，所以我选择的曲目也是歌剧的咏叹调。
1: 来不及这首作品也是选自于歌剧当中的一个咏叹调，大部分男高音都愿意选择的一首。难点就在于这么多人唱，怎么能找到属于你独有的魅力，你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但是如果把你放在其中，你如何凸显出你独有的一种价值，找到属于你的声音和表现方式，让别人听出新鲜感。

0: 还会唱，
1: 对，他有人物。
2: 准备唱一个好听的哈萨克族民歌，改编的马伊拉变奏曲，它是一直有持续的那个花腔的部分，就是在这儿是一个挑战吧。

0: 我觉得今天两位第一作品的选择都极具挑战性。王谦的这个作品是歌剧《扶贫路上》，男高音的这个咏叹调，也是剧中最核心的一个唱段，情感的表达，非常好。我觉得今天你的演唱尤其打动我，极其深情，非常好。加上你亮丽的形象，非常柔美的音色，都可圈可点。彭子然今天唱的也非常的好，唱的是我家乡的民歌，这个改编的这样的一个作品，难度系数也是极高，花腔华彩的地方，都非常的漂亮。可以说你们俩真的是不分伯仲。
1: 王谦的音色很漂亮，也有张力。他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太想去表达音乐了，略微的感觉有点用力，有点过。
2: 我有个小小的问题，李立半老师，您刚才眉头紧锁，您点评一下。
3: 真实感受就是他非常好，这个马伊拉变奏曲这位选手，对，因为选手紧张嘛，这个滑腔难度又很大，我可能就怕他，哎呀，万一那儿那么一下，这咋办呢？我就着急，就是希望别出问题。
2: 明白了，
3: 对，
2: 提着这颗心
3: 啊，对，
4: 好，谢谢，谢谢迪丽拜尔老师。
2: 王谦，现在舞台留给你，有什么话想跟大家分享？
5: 今天呢，我也是真的是非常的激动，有这么多国内天花板级的老师专家在这里，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学习进步，我会更加努力，更加努力。
2: 再次掌声送给王谦，
5: 谢谢。
6: 哪个来的？
7: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8: 点火，起飞。
6: 就这么简单？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7: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9: 上城高。
8: 化繁为简，
7: 一键直达。
10: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建国初期的一批歌唱家，像王昆、郭兰英老师、卞小珍、余淑珍等等一大批歌唱家们演唱的作品，都是伴随着我儿时成长的。我从小是模仿着他们的歌长大的。我们选的是歌手，是唱将，我个人认为他需要具备尽可能多的对于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地域辽阔的这样的文化品种风格多样的这种音乐作品的驾驭能力。他能够唱不止一种风格，他能唱不止一种地域语言，不止一种音乐类型，他唱什么像什么，唱什么是什么。
11: 因为民歌不光是要反映我们原来的生活，它的创作背景往往是基于几十年前，甚至有几百年、几千年。但是民族的生活是变化的，中国人民当前的生活是变化的。
12: 我希望能选出啊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的那个歌手，同时呢，我也希望啊他带有那个强烈的时代气息，能够带演青年人的心声。
13: 摇三百这首歌对于我来说，更多的是对家乡的热爱吧，希望更多的人听到来自陕北黄土地心的声音。

0: 青春舞曲，它有非常浓郁的新疆民歌的色彩在里面。在完成高难度的演唱的基础上，要加入一些自身的情感的投入。
1: 青春舞曲和摇三百都是来自于有地域特色的作品。青春舞曲里头应该是有花腔的，花腔呢，它要稳定性和准确性，跳音能够都在气上完成，就像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

0: 两位选手，祝贺你们表现得非常的优秀。
1: 谢谢老师。
0: 刘新宇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靖边跑驴的传承人。
1: 靖边跑驴是民街舞蹈，我们陕北闹秧歌，然后秧歌后面会跟着这个跑旱船啊、跑驴啊，就是这个东西。
2: 而且是奶奶教他的是吧？
1: 啊，对，因为我奶奶就是这个的传承人，所以呢，我从小就跟他学。
0: 今天的歌是奶奶教你的吗？
1: 教过。
0: 我觉得从新宇的身上能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未来的歌唱之星。他的音色非常的漂亮，语言清楚，风格准确，少有技术的痕迹，更多的是一种自然的表达，非常的到位，也很感染人，我很喜欢，祝贺你。
1: 谢谢老师。
0: 张颖演唱的是一首新疆的民歌改编的作品，他需要你走上舞台之前就酝酿好非常充沛的热情和歌唱的欲望，因为它一上来就是热的。你的演唱热情饱满，花腔的技巧呢也非常的准确，所以两位各有独到之处。
3: 谢谢老师。
2: 吴碧霞老师刚才说这歌是热的，然而一听就热血澎湃，但是有些歌它的名字一听就是冷的，但听完以后你依然心头一热，比如广寒宫。有没有机会请吴碧霞老师在我们的舞台上为我们哪怕清唱几句，让我感受一下您的独特魅力好不好？来，掌声送给吴碧霞老师。

0: 谢谢吴碧霞老师。
1: 要刘星宇的选手在舞台上状态是非常非常的松弛啊，而且他做了几个舞蹈动作非常的到位，非常的准确。
2: 刘星宇唱歌特别特别有感觉，他的声音非常非常通透，而最重要的是说，作为一个这么年轻的选手，他的情绪的表达和他在台上那种游刃自如的这种感受啊，真的是。
0: 接下来这些时间留给你，还有什么话，任何想要表达的情感都可以在我们的舞台上抒发。
3: 我对自己说一句，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谢谢大家。
0: 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选手登场。
4: 故乡有话告诉你，唱的比较多嘛，也喜欢这首歌。

我是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萨楚拉，选的是温柔的微风，内蒙民歌嘛，嫁女儿或者是任何场合都能唱这首歌，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之一。我想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民歌。

这两个很不一样，很不一样。这个还是原生态少数民族，我觉得有大草原的感觉。你刚刚你看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0: 感谢两位选手的精彩演唱，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首席师资王宏伟老师作为点评。
1: 谢谢两位给我们分享的两首风格迥异的作品。何旭的这个作品《故乡有话告诉你》非常的有难度。
2: 这首作品王宏伟老师最有发言权，因为是你首唱的作品。
1: 就是没有完全打动我。我们有些歌它是慢热型的，但是这个歌它不是，上来第一口就要拿住别人。
3: 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有人

0: 萨楚拉非常了不起，你能把这样的一个长调唱得如痴如醉，如泣如诉，很感人。因为你这个歌唱的就是一个远行的小姑娘出嫁，所以那种苍凉感我觉得非常好，非常打动我。我从小也是在蒙古族地区长大的，今天你的演唱仿佛是让我回到了家乡，非常好，谢谢你。
1: 谢谢老师。
2: 萨楚拉他站在那里并没有太多的表情和身段动作，但是你透过他的声音的建设或者塑造，你就能感受到他那个民族背后的文化。
3: 一上台的时候呢，觉得小小的啊，很娇小的一个身材，但是他的声音呢就像施了魔法一样，把所有的评委或现场观众心全都俘获了。那么长调呢，说实话它是在蒙古族一种特有的一种演唱方式，它要求歌手呢有非常强的就是对音乐的控制能力，而且音色还要统一，非常好。
4: 李李的梦想又进了一步。
1: 对，不好意思，我有点激动。
4: 萨楚拉是一个在牧区长大的孩子，也是深受自己本民族文化的影响，从小就听长调，唱长调，爱长调。
1: 因为我的长调是从爷爷然后爸爸那边学习，然后到了高中之后才系统的去学习长调，然后我的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蒙古族长调。
4: 何旭是一个从小屏走上大屏的一个过程，很多粉丝说你为什么不去参加中国唱将，他才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在这个大屏上一展歌喉。
5: 很难想象我能走到这么大一个舞台，其实已经很知足了。

然后随着那个行板的进入，我觉得，哎呀，你就会让我情不自禁的，就是坐立不安了。唱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就投入了很多自己的感情在里边，但是我就觉得，今天这个和煦没有打动我。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胡草沙冰之间。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1: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 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 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 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

0: 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2: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4: 舞蹈就是这样。
5: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6: 满意。
7: 到嘞。

0: 前面就是石头村。
1: 对，前面就到了。小秋啊，
2: 来，
1: 慢点慢点啊，别急，保急啊。
3: 你们来了，
1: 我在蜀河结婚的时候见过你哈。小秋同志，你介绍一下自己。你不要紧张。
3: 各位领导好，我是石头村的支部书记叶小秋。我刚才接到了乡党委刘书记电话，他说他跟县委的聂书记啊在刘家坪呢，正准备往咱石头村赶呢。所以就让我先负责大家的接待还有视察工作。
1: 这是咱国服办调研组的张组长。
3: 张组长你好。
1: 你好。是咱省的赵副省长。
3: 赵副省长你好。
1: 那既然县领导不在，那你就带着我们进村看一下。
3: 好，没问题。
1: 来走。
3: 来走，这边请。路不太好走。那个同志你太仓促了。我咋准备？
0: 不用准备，没准备才真实嘛。
3: 啊，
0: 随便看看。
3: 哎，走前边，直走就到了。
1: 小秋支书，你把咱村的基本情况给领导们介绍一下。
3: 啊，咱村前面就是最大的这个居民店了。过了前面，我山梁子还有三个村民组。整个石头村加起来一共是五个村民小组。
0: 五个村民组一共多少户？多少口人呢？
3: 一共是120多户，600多人。但这里边有400多人都是常年在外打工的，这剩下了200来人，具体啥情况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0: 这么说，村子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了？
3: 啊，都是些没啥劳动能力的。啊，这边。
0: 这村子里一共有多少贫困户？
3: 村子里都贫困着呢。
0: 都是贫困户？
3: 这条件太差了，总啥不好，咋能不贫困呢？

0: 这时候了，都六甲坪里嘛，咋到了石头村嘛？得是国文主任把路给带错了。
1: 那咋可能？国文主任就是从你和乡走出去的，他咋能把路带错？
0: 那今天这事咋回事嘛？你这还不明白吗？肯定是中央调研组临时改变的路线。
2: 放宽放宽！哎，咱给国文打个电话吧，问一下现在啥情况了。
3: 这是给我打啥电话呢？添乱呢。那要不然咱俩去一趟石头村走？
2: 呀，你干啥去？你去石头村？你冒充石头村的村民，还是冒充石头村的村主任呢吗？那更添乱了。
3: 这也不行，我也不行。
2: 那咱到底咋办呢？你也水到说了待命，待命你。待命，待命，这哪是待命嘛？这都是要了我的命了先。哎呀，
4: 慢点儿，这路窄，不好走。 这些房子多少年了？这些也得有40多年了。俺村大部分都是我70、80年代的房子，这些年好多村民都搬出打工了，不少房子没人住了。时间长了，好些都塌了。俺村大部分都是这种老房子，危房呀，估计得有30多间。村里就拿不出资金给这些危房做一些维修。村集体也没啥钱嘛，所以怎么办法？
5: 哎，领导，你喝点水。计划经济时代啊，村民们都绑在一起了，苦劳苦做，他们基本上能解决一个温饱的问题。自从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这个土地啊都分给老百姓了，村子里的集体经济全都打散了，老百姓过日子都是自家顾自家的。
4: 这之前，村子里没办过厂子。
6: 厂子搬过一个菜市场，但是水坡还环境都给管了。
4: 保护绿色环境是国家发展的大趋势嘛。啊，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后来我们还用之前的扶贫款办了一个样机厂，但是大家也是因为没经验嘛，来了一场基本我气都死绝了。后来没啥企业，我企业中就想，要不就把这个扶贫款给大家分了。结果大家把钱花完，也就完了。
7: 在市场经济体制的主体之外，广大农村，尤其像石头村这样的贫困村，如果没有市场经济的支持，农民和农村就没有资本积累，没有了资本积累，他们就失去进入市场主体的资格，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大问题啊。这些问题中央也注意到了，联产承包之后，释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 现在农村也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很多农民竞成务工，这按理说，农民生活的状态应该有个大幅度的改变，对吧？
4: 像你说这情况，其他地方都好实现，但我们这儿这环境真的是太差了，弄啥弄不成，然后大家的观念又特别落后，像他们出去打工，也只能做些最简单的劳动维持生计，其他啥也干不了。
0: 这样，咱们去农户家看看。好，走这边。哎呀，这个小区不接电话吗？问题严重啊！
8: 聂书记，你咋了？
0: 没事。
8: 聂书记，你也别着急啊，你要保重身体去。 聂书记，哥喊你跟郭文主任说话嘛，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问一下，到底啥情况嘛？
9: 不能打。
8: 这个小区也不回电话。
9: 哎，来了。走。
10: 哎，走。
9: 来了，请人进来看看。
10: 哦。
9: 看看，好。
0: 说啊，这就是背景来的干部啊，来看一下大家现在生活的现状。
1: 看看有啥看的？

0: 老人家，家里几口人呢？
1: 都在这儿呢。
0: 这娃几岁了？
2: 我四岁了。
0: 孩子他妈呢？
3: 好嘞。
0: 家里有多少地？
4: 俺村的地都是一样的，
5: 每户每口人一分，一分山地。
0: 还有其他的收入吗？
6: 就是贫困救济款，不够用的嘛。
4: 他们，他家是俺村贫困程度比较严重的，确实没啥其他事，就是穷。
0: 像这样的农户，年收入是多少？
4: 年收入差不多400。
0: 这样的农户村子里多吗？
7: 你看问你，你什么多吗？
8: 村子里来过扶贫的人吗？
6: 记不得了，记不得了。
3: 我一直在外头打工呢，我也不知道。
9: 你这腿是咋弄的？
3: 这是前两年我在工地上打工呢，就石头给砸了。
6: 呀哈的，这哈孩的哈了，这
10: 到底时间大了，
6: 咋弄去？
10: 啥咋弄？肯定往石头上去了。
6: 那这走，
10: 你笑话这啥拦路嘛你？
6: 哎呀，
10: 快走！
6: 你赶紧念念。
0: 你们家就三口人？
11: 嗯，我男人前年生病死了，现在家里面就剩下我跟两个娃了。
0: 那你平时靠什么过日子？
11: 这些也没有啥指望的。
0: 娃上学了吗？
11: 上了，都上小学了。
0: 这学费凑得起吗？
11: 这说实话，以前太困难了，根本凑不起。现在好了，上小学都是免费的嘛。
5: 啊，娃们上学享受贫困户待遇，两面一步落实。娃们念书不敢当。
10: 快下！

0: 主任，
1: 哎，你干啥去了你？
0: 不是，
1: 你咋弄的？
0: 不是这欢路，
1: 可厉害人啊！
0: 欢路先生，
2: 严谨啊，尊重啊！
0: 主任，欢路先生私自抹着跟我同情吗？那这六甲根还气不气？
2: 哎，我回吧。
0: 主任，刚做了几户人，啊，那中午吃饭时乡里解决吗？还是回到县上解决？村民都咋说的？
1: 你啥也不要问，你跟俺走。
0: 啊，对，跟俺走，俺走。
3: 你男人这病是啥弄的？
4: 年轻的时候在我泥黄岸边给差人看水落下的病，也只有他知道。
5: 啊，在泥河省太治理之前，那个村都有看水。
3: 他们不是都参加了新农合了吗？
5: 参加了，都参加了。
3: 那参加了合作医疗，咋不看病去呢？
4: 你报销不了多少，剩下的钱，我俩又拿不出来。

0: 肯定亏得给啥呀，再能亏。我现在就到那天，这口气咽了，也给张肯定表说的。
1: 你怎么胡说的？
0: 我当在世的时候老说一句话。给领导道岁。
2: 哎，不是，不行。

0: 这卫生所就这么锁着？
1: 当时，哎呀，我们村太穷了，付不起医生工资，所以人来一个人不干了，来一个人不干了，时间长了，长就走。
2: 国家每年都对这个贫困地区加大投入啊，你现在连个小小的卫生所都开不起来，不应该啊。
1: 这咋

0: 你十三年。
1: 嗯，
0: 十三年。
1: 吃面呢吗？
0: 你手里拿的啥？
1: 呀，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啊、嗯。
0: 你吃了蒜嘞，一会儿领导来了，你一张口，我领导不准晕倒了。
1: 我一会儿刷牙去。我跟你说，那估计领导来不了了。
0: 你说来不了就来不了了。
2: 呀，这时候你早说吧。
1: 一会儿刷牙啊。
2: 啊，抓眼。
1: 你看，
3: 确实要解决。
4: 我刚才看见那小姑娘那双眼睛，这心里难受啊。
5: 哎，你给你安静一下。
3: 那快请，快请。
5: 啊，
3: 造假。
6: 你看，这个到饭店了。咱这么多人，石头村根本解决不了这吃饭的事情。我的意思，咱还是往刘家坪走。刘家坪啥都准备好了。要是你觉着不去刘家坪的话，我看路边有几个饭馆，我叫老刘给咱订些盒饭拿过来。
5: 吃盒饭就行了啊。
6: 那行，哎，那就盒饭。
7: 服务员啊，哎，你们在嘀咕什么呢？
5: 啊，
7: 跟你也出去啊？
8: 跟我商量商量。中午大家吃饭的事儿，看看是吃盒饭啊，还是去乡里。
7: 我有个建议啊，既然我们今天到了石头村，我就想到农户家里吃个农家菜。你看呢？大家同意吗？
9: 西妹，
10: 爸回来了。
9: 哎，天热得很，西北后头浪大浪呢。哎，庄稼都快旱死。哎，这秋老虎啥时候是个完嘛？哎，这都快吃饭了，这小秋咋还不回来？
10: 说是村上来领导了，他去接待去了。
9: 哎呀，咱村能再来啥领导吗？
10: 这是个大领导，北京来的。
9: 啥？北京来的大领导？那咋不领着咱屋吃饭来呢吗？你赶紧弄点好吃，我去先打去。我去先打去。
10: 打。
11: 小秋，抓紧时间弄上两个硬菜，包在乎钱的事，把事弄好。
12: 聂书记，
11: 领导，
12: 平时老乡吃什么，今天我们就吃什么，不要刻意准备，知道吗？
13: 听张组长的，老乡平时吃啥，今天就吃啥。
11: 对对，领导，稍等一下，还有两个菜，不超过四菜一汤哦。稍等一下。
14: 走走走，都不好看了，有啥看的吗？

0: 同志们，这顿饭吃得怎么样？实话实说，这饭到底好吃不好吃？
1: 咱可别客气，
2: 师叔他
1: 大不能进。
3: 师叔，你看儿子
1: 怎么
3: 了？
1: 师傅，
3: 乡亲，您到来的咱们领导，咱们
1: 师傅，
3: 师傅，
1: 咱们回家干嘛？
3: 能坐下？
1: 哎呀，
3: 能坐下？
1: 师傅，

0: 大领导，
1: 我是直属他大，领导们是来扶贫的吧？
2: 你想说什么？
1: 我听说你们是从北京到石头村来扶贫的。哎，米面呢？粮油呢？哎，你们啥都没带、啊？哎，那米面你粮油呢吗？米面你粮油呢吗？哎，以前来的工作的都带的米面粮油吗？哎，我要米面粮油吗？我吃啥？
3: 姐，我想吃我馍。
2: 拿馍来。怎么没上学啊？嗯，学校离家远吗？有几个老师？怎么不说话？嗯，
4: 领导，这几个娃我认识，都是后山村组的，父母都出去打工了，村里没人看，后来就成了留守儿童。

0: 这县里乡里留守儿童的事儿你们不管。
1: 领导，这次夜不乖你也属鸡，安翠又给校学你在半山腰上叼着你，两面也不都啰嗦。
0: 你说什么？学校吊在半山腰？走，我们去看看。
2: 哎，领导，这天一黑，路不好走。
0: 路不好走？孩子们能上去，我们就不能去看看？
2: 上不起。
0: 孩子们就能上去？
3: 波儿，你出来一下。

0: 张组长，
1: 郭文主任，你们中原省的扶贫工作任务确实艰巨。经过一天的走访，我很伤感。86年扶贫至今，我真的没想到，这老百姓的日子居然还如此悲苦。想听听我的感受吗？心在流血。今天就不回去了，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地方能够住下来，好吗？

0: 人到的很急啊，啊！辛苦在这就不说了。光昨天一天，我们就分别走访了20多户贫困人家，结果印证了我们的担忧。石头村的贫困档案显示，前年的贫困发生率是31%，去年。 是34%，直到今年的自查数据，都与我们实际调查的结果存在很大的差距，很不真实。这是为什么？我们还能相信什么？我们大家都看到了，这次调研与我们此行调研的其他6个省的贫困县、贫困村一样。 都普遍存在着贫困数据、由水分、历史遗留问题、压力大，下发的扶贫款项存在着盲目使用、管理不严格的现象。这个石头村的状况，是我们全国以往扶贫工作的一个缩影。全国的贫困人口数量，是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才得到的。 他们是谁？住在什么地方？什么职业？为什么贫困？有什么办法才能让他们脱贫？目前都不清楚。全国的贫困县，从1987年的331个，到后来的592个，直到现在的832个，真可谓越扶越贫。 越扶越多呀！同志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每年投入的扶贫款项都在大幅度增加，从上世纪80年代起，全国的扶贫款项多达2000多个亿呀！这钱都花到哪儿去了？同志们有没有想过？这次的调研成果。 为我们今后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找到了根本原因。我看出路只有一个，就是在我们顶层设计上做政策性的调整。我们必须彻底改变观念，纠正错误，扭转局面。在座的都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
1: 我只想对大家说一句话：凭党性，凭良心，干好我们的每一天。中央调研组此行一路行经中西部6个省市，万里奔波，真正做到了深入国家贫困地区侦查实看，找到了扶贫工作中普遍存在的难题和症结，也为未来的扶贫工作。
2: 阚主任，这是陪同中央调研组调研后，我们总结会得通报。
3: 这之前我看到了。
2: 我建议，把这个通报做一个节略，然后再发出去。
3: 为啥要节略章节呀？我看这可以全文发下去吗？尤其是赵副省长的讲话呀，必须全部保留。 这有啥问题吗？当然是这个总结啊，对基层同志的工作批评的有些严厉你们。那你就把个别基层同志的名字列一下，这下边出了问题，我们上面负责扶贫工作的领导是有责任的，这基层出了问题，不能把板子都打在下边，好吧？你就这样改一下，好。
4: 好，郭总，我先去安排。
2: 好。
5: 傍晚6点，烟草花在暮色中苏醒。

0: 喂，侬搿做嘛？哎，我是六甲坪的赵楚河。哎，你好，你好，你好。哦，是这啊。俺们这地啊，咱上次那个技术人员他测了一下，这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吧？啊，俺我知道时间不到，万一呢？对不？你们能不能派个人再测一下？要是能中了，我就。
1: 组织人就干起来了，哦，俺不是催啊，就是地喊着，他人也喊着，喊的人心慌啊，
0: 哦，能测了马上通知我啊，哎哎好哎好。

0: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这十六字方针呢，这是中央首次提出的指示精神。精准两个字是新时代脱贫攻坚的最显著特征，更是我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胜之策呀。
1: 精准扶贫是粗放扶贫的对称，是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的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的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的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致贫方式。
0: 这次这个扶贫任务是有底线的，不亚于一次政治宣言。这一次中央这也是下了大决心的，各级党委要组织学习啊，充分落实。
2: 2013年11月，中央作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开启了精准扶贫之路。
3: 李局长，
4: 哎，
3: 咱采样都一年多了，到底啥子能好吗？
4: 要等这个土壤的检测结果。
5: 一个个在屋里喊你都挠墙呢嘛，农民就是靠地吃饭的，这种不成地，把人心里木卵的都长毛了。
3: 那咋和村里的人交代嘛？你告诉我具体的时间，啥时候能好，行不？啊，
4: 具体的时间我真的给不了你，咱们还是耐心等等吧。
0: 国扶办刚刚印发了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和扶贫开发建档立卡指标体系，你们就起草了咱们省建档立卡工作方案，反应很迅速吗？
6: 哎，钟书记，这主要是中央对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工作机制等方面的详细规制，这才推动了精准扶贫的思想落地啊。
0: 看来中央最近出台的几个关于扶贫工作的这个文件，你吃得挺透啊。
6: 哎呀，现在还在积极努力的学习当中啊，确实是内容太丰富了。
0: 嗯，下派扶贫工作队的事儿组织的怎么样了？再好的政策和措施，这都需要有人去实施啊。我们党在农村工作的历史上，每当有重大的政策还有措施需要落实的时候，一直都有向基层派工作队的这个传统。这次我告诉你，全国呀，这有近百万的干部要下派到贫困村去扶贫，这可就是一个大工程了。
6: 钟书记，你放心啊，这个工作已经全面的展开了，我们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工作队全部派下去。
7: 来，把药吃了。
8: 我不吃。
7: 咋又不吃了吗？

他病成这个样子了，吃不吃这药有啥区别吗？论一手，蒙个钱，留给咱六明娶媳妇儿。你是咱屋的顶梁柱，我和娃还指望你呢。啊，来，把药吃了，别想那么多啊。

0: 精准扶贫现在是咱党和国家工作的一号工程，咱扶贫办必须要坚定信念，排除万难，要做到每一个贫困村都有下派的驻村工作队，每一个贫困户都要完成建档立卡的工作。昨天在省里面参加扶贫部署会议啊，这赵副省长要求我们要尽快的拿出一套可执行的方案来。
1: 咱们这次下派工作队啊，我认为一定要管控好风险。
0: 嗯，
1: 有选派标准、职责确定、激励政策啊，都还在完善当中，这规模不宜太大。
2: 省政府呢，结合中央的部署啊，
0: 现在定下来了三批，总共是15000支队伍的框架。咱们省啊，第一批工作队至少要达到5000支，下派的干部呢，至少要达到30000名左右。这是一项工作量巨大的任务。省委钟书记要求我们要打响头炮，配合有关部门，大力的做好宣传工作，各地协调组建好扶贫的工作队，对下派的干部分批的进行培训。所以今天呢，咱就具体的讨论一下接下来的工作安排啊。

0: 祝贺。祝贺。祝贺。
1: 哎，主人来了。
2: 这屋干啥呢？
1: 收拾屋子呢嘛。
2: 收拾屋子干啥呀？祝贺呢？
1: 收拾外屋呢。
2: 啊。
3: 哎，咱们。
0: 祝贺。
3: 回来了。
0: 啊。
3: 你这是专门从县城赶回来的
2: 啊？
3: 知道扶贫队下来了？
2: 我还知道扶贫款到了。
3: 人老了，鼻子没变。
4: 啊，那屋子啊，缺个台灯。
1: 好，我寻一个。
2: 哎，你收拾屋子干啥呢？
3: 扶贫队下来了，两男一女，你不收拾两间屋子咋住呢？
2: 你尽能这虚头巴脑的事情。
3: 咋了？
2: 这回回扶贫队来，回回说住，哪会住过吗？这每回来都是村子一转，吃个便饭，拍个小照片，一笔扶贫款都走了。
1: 哎，主任，你说的我是老黄历了吗？
5: 啊，这次呀情况不一样，我听乡领导说呀，这次要求啊必须住村里。
3: 哎，
5: 啊，
3: 最少两年，
2: 住这长时间了。
3: 哦，
2: 为啥嘛？
3: 我哪知道嘛？呀，不会是扶贫力度大了吧？
2: 哎呦，那要是这扶贫力度大了，那这扶贫款就多了嘛。
3: 哦，
2: 夏大玉
5: 啊，
2: 你赶紧给他算一下。哎，这上一回的扶贫款乘以365，乘两回是多少钱？
5: 好好好好
3: 呀，你咋能这样算呢嘛？
2: 那咋算？
3: 大玉，把休息日刨出去。
5: 直属这个算法非常人性
3: 哦。
2: 哦，对对对。对，人家扶贫力度大了，咱得是应该搞一个欢迎仪式啥的啊？
3: 啥欢迎仪式嘛？
2: 让秋领娃的娃都来些，穿上白衬衣，红领巾，抹个红领带，鼓个掌啥的。
3: 再唱个歌，拿个花。
2: 对对对，
3: 你这孩子虚头巴脑的，娃不上课了。
2: 我想着
3: 呀，你这一说，咱连扶贫队的人叫个啥都不知道啊。哎，大玉
5: 啊，
3: 你我县上发的文呢？
5: 呀，哎，哎，我寻一下啊，
2: 哎，你先别搅和了，你先让他把这账算完吧，你先算算账。

0: 来了，
1: 这快点，
0: 快点！
2: 哎呀，走，
1: 走吧。你咋回来了？
0: 你咋回来了嘛？哎呀，你这还带着朋友回来的？
1: 你回来也不打个电话啊？
0: 就是嘛，
1: 杨哥回来不好吗？
0: 好，好，好，好，好，好着你，好着你啊！你这娃啊，把你送哈里。
1: 你这个就是扶贫工作队的，
0: 对着你，两男一女嘛。
1: 你等一下
2: 啊，
1: 你咋到了扶贫工作队了？
2: 俺们咋不能到扶贫工作队嘛？嗯，哎，我给咱介绍一下，这两位都是咱扶贫工作队同事，李志刚，
3: 你好，
4: 您好，您好，
3: 您好，
2: 这位是韩娜，
3: 哦，
5: 你好，
3: 你好。
2: 我给你们也介绍一下，这是咱们村的村支书赵书和啊。
6: 赵支书您好。
5: 赵支书好。
2: 这是咱村主任刘大满。
7: 刘主任好。
8: 哎，你好。
5: 刘主任您好。
8: 哎，你好，你好。
2: 这是咱的夏会计。
7: 夏会计好。
5: 夏会计好。
8: 你好，你好。
1: 那都得进屋，进屋啊！对对对，快去，
9: 赶紧进屋片。
1: 哎，快放，你坐吧，坐完了把行李扒下来，坐嘛坐。
0: 对对对，
5: 夏会计，
0: 还等还等，不要忘了
1: 啊，记着你
0: 啊，请你啊。
9: 长时间没见你了啊。
1: 这好嘛，这峰峰娃回来了，这没想到还是工作队的啊。
0: 哦，
5: 峰哥是我们队长。
1: 哎呦，还是队长呢，那我这以后不敢再叫峰峰娃了，得叫高队长嘛。
10: 哎呀，嫂，你看你说的，你该叫啥就叫啥嘛，就叫峰峰娃。
0: 哦，好，队长好。峰峰，哎，咋这么巧呢？你这个工作队就来在咱这个六甲坪了。
10: 就是这样
0: 啊，
10: 本来啊我是要派到别村。但是后来人家领导考虑了哈，我对咱村这个情况比较了解嘛，就跟别人都对调了哈。
1: 对对对对
0: 对，
10: 我是以为你都知道，你俺是我回来咋没见俺婶子呢嘛？
1: 啊，俺
0: 不知道嘛，不知道哦。哎，我看咱中午做包派饭了，回咱屋吃。那你婶子啊，给你做你最爱吃的那个
10: 木耳炒鸡蛋，
0: 哎，
10: 好的很。
0: 哎，都去啊，都去啊。
5: 行行，
1: 中午我没整过你。叔和嫂，下午不管咋要到咱屋去吃，我让婶子给你包饺子。

0: 回来两个都不揍了。
1: 警镇扶贫朱村工作队里队长，
2: 你这扶贫队给咱这弄回来多少钱？
0: 这回扶贫的思路和以前不一样了，
3: 简单离看
0: 三思了。
4: 咱一定要掌握清楚下派干部的情况。
0: 贫困户的这个摸排审核，咱得开个这个村民大会。
2: 这全村开这大一个全村大会，不让咱俩在会上说话，弄不好都开不下去嘛。
3: 这回俺必须要挨家挨户的摸排去，
5: 是不是？

0: 哎呀，
1: 哎，那看咱中午做包派饭了呗？啊，回咱屋吃。那你婶子啊，给你做你最爱吃的那个
2: 木耳炒鸡蛋。哎，
3: 好的很。
1: 哎，都去啊，
3: 都去啊，
4: 行行。
3: 中午我没整过你熟和熟，下午不管咋要到咱屋去吃。我让你婶子给你包饺子，咱吃饺子。
2: 好。
5: 哎，六指啊，你咋来了？
2: 亚叔，这是六指啊。
5: 哦，
2: 牙都长这么大了。
5: 啊，哎，还认得不？
3: 呀，你搞风格嘛？
2: 哎，我走的早，估计娃都不认得我。
5: 嗯，不认得。
2: 嗯，
5: 你这娃叫人些，叫哥。
4: 哥。
5: 哎。啥事嘛？
3: 说话些。
4: 叔，你们还是请俺屋里看一下嘛。
5: 你这娃，你倒是说话嘛，到底咋了嘛？啊？
4: 他们又吵架了，我也拦不住嘛。
5: 又吵了。
6: 你听我好好跟你说嘛，你听我好好跟你说，我没有几天活动，
4: 你不活了，不活了，
6: 给恶心！哎呀，你不活了，再挖咋弄？再挖！
4: 哎呀，你
6: 求你，求你，求你，就给我
7: 看看，
6: 给我嘛！
7: 成天你，成天你干啥呢嘛？大白天的，啊，弄啥呢？你，那六指娃都跑村委会寻俺们去了，你看看把人家娃吓的，英子。咋回事嘛？
5: 你咋？
4: 成天活动我也不想活了，这都好几次了。
5: 哥，
6: 我治病要花钱的，俺娃上学更要花钱的，我一包包不了嘛，也没人管啊。
3: 谁说没人管？村里没管你，这管你的人不就来了？

0: 哎，你看这是谁？嫂，还记得我？是。这不是冯冯安吗？好。那七点你不是在城里工作吗？
1: 好，我在县城工作，现在回到咱村。我现在咱扶贫队的。我还好着，那嫂的情况你也看见了。 那扶贫最好先扶怂，但是的，嫂子一件事，就是要让你妹子要把学校念下去。俺娃这学习好，嫂子病你不管，治不好，治不了。啊，
2: 谁说治不了吗？肯定管你嘛，咱们治不了你先。
0: 嫂，我记下。
2: 你放心，我这回来两个都不揍了，啊！我就是跟着俺叔和叔打满叔，带着大货往好日子奔。好，好，走点好。那进屋，进屋。
3: 咱不在院子里了，进屋坐。
0: 走，小费。
2: 是，这也是俺工作地点，两个同志。啊，
4: 你好，
3: 你好，你好。
2: 走，进屋，进屋，结束时间。
3: 让你看笑话了啊！
2: 你再不胡闹了，行。
3: 烫着啊！走，走，走。嗯，你想春田叔的情况，咱村子在多得很。啊，还有几家？
4: 春田他屋这情况比较特殊，村里也帮了好几回了。你扶贫队啊，不能先帮，先帮他屋啊。你看这。 这之前本来还养两只羊呢，就因为治病，全卖了。

0: 孝敬他啊。
1: 谢谢。
0: 见，贵妃。婶子，跟我说说你家里的情况。
2: 一直都是春田赚钱养家呢，现在他病了以后就。现在就是这个情况，现在家里就是这个情况。
0: 婶子，你别急，
3: 你吃药了。
0: 我们这就是过来了解情况。
1: 不吃，吃了也没用。
4: 柳枝，你叫柳枝？这些奖状都是你得的？
0: 这都是孩子的奖状。
2: 要水性。
0: 孩子现在已经不上学了，
5: 你跟你的工作队俩娃说一下啊，缺啥东西
6: 啊？行，
5: 跟他说啊。
6: 哼，哎，咱三个先碰一下先，来来来
5: 来来来来
6: 来，来总，
5: 哎
6: 哎。
5: 哎
6: 呀，这风风娃刚回来就碰见春天我似的。咱不像我似的啊，咱今天就自己家里人吃个好饭啊，多吃多吃。哎，冯总啊，我问你啊，你这回你这扶贫队给咱这弄过来多少钱啊？
7: 鱼来了。哎呀，冯总，
6: 鱼呢？
7: 事儿知道你要回来，给你做了一桌子，
6: 美得很，
7: 都不是你该吃的。
6: 呵，
7: 哎，不是你还有俩同事喊你一起来吗？人呢？
6: 我叫了，人家说咱这是家宴，人都不参与了。
7: 你看这俩娃，真是的。那我俩娃咋吃饭呀？
8: 要不然是这，艳丽你辛苦一下，多做一点，把饭也多做一点，一会儿给俺俩弄点饭盒里，让娃给他们带回去。
6: 哦，就是的。
7: 也行，这样也好。那你好好吃。
6: 好。
7: 还有饺子。
6: 还有饺子呢。
7: 啊。
8: 哎，我刚才上到哪儿了？
5: 钱
8: 啊，那个，方老板，

0: 你这扶贫队啊，这回给咱这贫困户带回来多少钱呀？啊，
1: 现阶段还没有钱。
0: 没有钱？
2: 那你过来干啥呢？
1: 不是，我的意思是，为啥没有钱呢嘛？
2: 你这没有钱，你这工作咋弄呢嘛？
3: 人家国家现在有政策，这回扶贫的思路和以前不一样了。 就不再是五个输血式、救济式扶贫了，俺们要先入户摸排，然后调查清楚之后，给这些贫困户建档立卡，再根据政策一对一的帮扶。
1: 啥？建档立卡？
3: 啥意思？
1: 建档立卡就是把咱村的贫困户先找出来，然后分析贫困原因，然后再具体进行帮扶。
3: 那这个贫困得是有标准吧？
1: 有标准。
3: 啊，
1: 你按纯数在2300一下的。那到底给这贫困户都发多少钱嘛？
3: 你按实际现金的话，发到每户也就是基本补助，其他的还有产业扶持、教育资助了、危房改造这些都得从贫困户先干起来。俺这工作队就是进行评估，完了再上报上去，然后再一对一的帮扶。
1: 老马，你说的那大概听懂了啊。反正我是觉得，这次国家扶贫的思路啊，确实不一样了啊。
3: 那就是不一样嘛。嗯，人家国家这回是下了大决心，不仅要帮助这些贫困户发展生产，解决生活困难，关键是要在贫困区开发经济，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勤劳致富嘛。
1: 嗯，
3: 哎呦，这么复杂的。
4: 你再说一下，这个，
5: 冯娃，
4: 冯娃，
5: 哎，呀，事儿回来了，
6: 雪玲儿，呀，咋才来呢？
4: 冯娃爱吃鸡蛋炒粉，
6: 哦，
4: 回去炒来。
6: 美的很，
4: 在这吃，
5: 美的很。
4: 嗯，
5: 好吃不？
6: 香的很。
5: 冯娃，
6: 嗯，
5: 这次待几天？
6: 哎，这次待的时间长了，咱这都不走了。
3: 不走了，你县里干的好好的，咋不走了？冯娃，出啥事了？
1: 没出事，没出事啊！领导派下来的，人家冯娃有任务呢。
3: 啥任务啊？
6: 哎，冯娃现在是扶贫队的队长，咱以后不能再叫冯娃了，得叫高队长。
3: 哦，
1: 呀，怂他又来了，就叫冯娃。
6: 哎，对，
3: 撤走。
5: 你跟走再说呀，那个建档立卡。我咋跟你说的？从小就说走出去的，你走来走去的，咋又走回来了？你咋回事嘛你？我不，
3: 艳丽在厨房忙着，你看一下。
5: 我没说完呢。
3: 呀，那不说正事呢吗？哦，看。
5: 必须回县里去。你看看人家雅琪，人家在市里工作，你学着点。
7: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胡叫啥了？这风娃是我叔他们叫的。
1: 吃就吃。
7: 大茄子。哎，
1: 快吃吧。
7: 好吃。
0: 好吃是吧？你们这刚从城市来农村，感觉咋样？
7: 我感觉特别好。
2: 我觉得也是，这空气又好，乡亲们又亲切。
7: 而且啊，我那天出去转呀、啊，就我还看到那个叫什么皂角树吧？皂角树还有花椒树啊，我在城里我都没见过。是，
0: 这好多树估计你们都没见过，城里应该都没有。
7: 但是你知道这厕所晚上确实挺黑的，就那味儿也挺大，是吧？
2: 吃饭呢？哎，不过峰哥，我们刚才还说呢，这之后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啊？
7: 还有洗澡。啊。
0: 主要咱农村这个条件确实也是有限。

0: 哎，你刚说那个吃饭的事儿，这两天咱先在我叔那儿先对付一下，蹭两口。嗯，然后我最近给他想想办法，啊。
1: 那洗澡呢？
0: 洗澡，这咱农村也就这条件，就毛巾脸盆呗，咱就克服一下。
1: 行，没问题。
2: 今天去到那个女孩的家，我还是觉得挺受震撼的。
0: 咱村里面这种类似状况应该还很多，
1: 那咱得帮呀。
0: 帮。
1: 你看那女孩学习成绩那么好，嗯，而且她多想上学呀。
0: 嗯，是。
1: 你不行，我掏这钱。
0: 你出也只能解决这一户嘛。那咱村这种类似情况肯定还有好多户呢，你解决了这一户，那其他户看见了你咋说呢？
2: 哎，峰哥啊，咱们刚才不还是说吃饭的事还没解决吗？
0: 嗯，
2: 那反正没人做饭，咱们不如让那个女孩他们家给咱们做，他们做饭给咱们，咱们付工钱给他，他们不就有收入了吗？
1: 我觉得这个可以。
0: 哎，其实你这个还算是个办法。
3: 你们刚才一直打岔，我都没听清楚。宝娃这次回来当的是个啥队长？
4: 我接到乡里通知，是精准扶贫驻村工作队的队长。
3: 精准扶贫具体工作是做啥呢？
4: 反正他们现在的工作就是要入户摸排，建档立看。
3: 啥意思？
4: 哎，我理解就是这，就像你们学校，班里娃啊，又有学习好的，有学习不好的，对不？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在学习不好的娃里面找出来，谁的语文不好，谁的数学不好，完了再把他们的名字、具体情况记下来，就是简单。
3: 我明白了，就是因材施教。
4: 哎，对着你，因材施教。哎，语文不好的不语文，数学不好的不数学嘛。
3: 明白了。
4: 嗯。
3: 哎，你说。冯娃今儿说的建档立卡这是到底啥意思？
5: 哎呀，我刚才也没听明白，我是光听着说这回跟其他都不一样，不发现钱，这里头好像复杂的很。
1: 哎呦，那不发钱这冯娃以后工作不好做呀，咋跟咱村这伙说呢？
5: 抱歉，让我想想。
3: 那冯娃他们要待多长时间？
4: 不好说，你想嘛，咱们村那么多人，对吧？摸排早要一段时间。
3: 我跟你说啊，
4: 嗯，
3: 你赶紧帮这个冯娃他们把这个建档立卡，赶紧弄完了，让他回县里工作去，要不然我心里不踏实。

0: 你也不问啊？
1: 你家饭怎么
2: 不吃？
3: 你吃了？哎呀！哎呀！哎呀！
4: 快吃了吧！
5: 不是不是，
4: 快吃了，快吃了！吃了吃了，
6: 乱成嘛了？
7: 恶娃回来了，
8: 回来了，回来了。
6: 好着呢吗？
8: 好着呢吗？你身体好着吗？
6: 没好着呢。

0: 你总听说你回来的，昨天一晚上都没有睡觉，早上五点就把我救起来了。
1: 王某娃，你现在你喘着一喘，这简直就城里人了。哎呀，洋气的很啊！
2: 洋气的愿人，托人。
1: 你忘了你小时候让你去我家，你不去先我家穷吗？
3: 那现在咱
1: 后来起来尿了我一炕。
4: 现在还在屋里，你回去看一下。哎呀！
5: 啊、你我算啥呢？赵世和结婚的时候风风娃然的，谁都不认，光认我呢。我给包华生的，结果扒了我一裤子。今天把裤子没拿来，把华生给你拿来了。
6: 哎呀，苏静说身体咋样嘛？
0: 好着呢，好着呢。前几天还咳嗽的厉害，昨天晚上听说你要回来，这今儿个一下都精神了。
7: 有事看看俺娃，俺娃长高了。
1: 呀，长高了。
7: 这回来再不到屋里洗呢，得是嫌事儿屋里不好。
6: 是，我这刚安顿好，我安顿完了之后我都骑嘛。
7: 那骑着来啊！
6: 我肯定骑嘛。
7: 六明也想你呢。
3: 哎，来快去坐车，快去。
8: 王某娃，我跟你说，你再晚回来两天，你多金手都没了，楼上啥了？
7: 你说，
1: 我跟你说，你还记得小时候你经常到河边玩水不？
6: 我记得嘛。
5: 记着呢嘛，你把你娃给打了，你娃记着呢嘛你。
8: 我是为娃好。
7: 你干啥嘛？
8: 你记仇的仇不？
6: 我咋能记仇呢？
7: 王某娃。
9: 没吃饭呢吗？
6: 有，刚叫。
9: 早给你做好了，辛苦的吃顿饭。哎
10: 你这一大早的跑到同仁村弄啥去啊？
9: 那不是来看望了你吗？
10: 哎呀，你哥哥咋想的？你哥想咋弄，我心里清楚的很。松风娃心里也清楚的很。好了，都看见了，都赶紧往回走。
7: 我怎么
9: 来了？吃饭去了。
10: 这算了，这算吧，这算
9: 吧。你我的，
10: 这不都比你屋的我好？赶紧往回走。好了好了啊，
6: 咱这走事儿。等我安顿好了之后，我挨家挨户的拜访，好不好？你先回去休息。
5: 等我屋里吃暖锅子了，
6: 呀，还有暖锅子，对。
11: 主任，这咱村人真热情啊！哎，
8: 咱刘家坪的人，有点子热情，缺点子太热情了啊！走，咱回屋吃饭。
6: 真是啊，
8: 你顺子给你做的这好特还热着，
6: 你看，
12: 多吃些，多吃些。呀，
13: 别说，
14: 都吃着呢。
13: 这好，
14: 走，你吃点。
15: 吃完了，吃完了，你们吃啊，
14: 对，
15: 你们吃。
8: 你吃过了啊？啊。
15: 疯了，你看看你在刘家坪的人缘，我这一路上呀，热闹的很嘛。我一看，我都知道都是冲你来的，对不？
16: 俺说我这刚来村里面，你俩都给我把工作开展好。
8: 咱昨天在咱屋吃的饭嘛，你婶子知道你回来了，全村都知道你回来了。
16: 啊，哎，我知道，我知道，俺婶子我人嘛，心直口快嘛，
15: 就是的。
8: 你昨天吃饭的时候说要啥扶贫的，我贫困户名单。我昨天搞了个页，啊，大概齐的，我估计也就这多人了。你看一下行不行？
15: 你让娃先吃，我先看着啊。
8: 我让，
15: 对，嫂，这回俺必须要挨家挨户的摸排你，
17: 是不是？
18: 我们这上面都有政策呢。
19: 是，叔，这既然是上级给的任务啊，我们就必须亲力亲为。确保准确无误。
18: 哎，不过还真是要麻烦咱们村的这村干部，这到时候得帮着我们一起摸排。
8: 哦，还要干部陪着你几个一块儿去呢，一家一户的。
15: 那肯定嘛，咱乡长对咱村的情况肯定了解嘛，对吧？你想我都多少年没回来了，
14: 对着你，对吧？
15: 对着你。
8: 哎，嫂都干了一辈子村主任了，我还能不知道咱村有多少个贫困户吗？啊？
15: 对，我知道，但是这一次上面要求非常严格，俺必须得按照流程办事，你也理解一下。

0: 那绝对不用我们麻烦吧？你非得要一家一户的去跑，我得跑多少家？这太麻烦。
1: 挖有挖的工作方式，咱不要过多干涉。
2: 我是嫌多，
3: 妈，你不帮着挖累着吗？
0: 哎，你这个名单我先收着啊，得排查你们。哎，到时候所有配合你们啊。
2: 谢叔，好。截止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省里已经派出去扶贫工作队啊，一共是3773人，还有1273人，还有1200多支这个扶贫工作队分别在筹建和培训当中，最迟月底，也应该派下去了。这样一来啊，我们第一批计划一共派出5000支的这个任务啊，已经完成了。已经派出去的这些工作队当中。
4: 有没有出啥问题？哎呀，
5: 郭主任啊，我正想给你汇报这事儿。
4: 问题你肯定是有一点儿
5: 啊，你说。就是有些单位下派的干部呀，有些干部不够精干。
4: 你具体说一下。
5: 主要就是这些干部呢，工作能力呢不是太强，还有一些年龄呢有点偏大，接近退休了。
4: 把这些人派到工作队去，我总觉得有点我凑数的感觉。这当然是不行嘛，孙处长。这不是小问题，这是大问题呀！你要给派工作队的单位说清楚啊！你要派就派精兵强将。你派下去的队员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不然你派啥呢嘛？你是糊弄谁呢？你是糊弄鬼呢？这是。
0: 你咋还玩跟踪呢？跑到俺屋来干啥来了？
6: 哎，你说个事。我给人家缝缝娃写的名单，你装到你兜里干啥呢？先。我说的就是名单的事。
0: 名单咋了？
6: 你怎么行啊你？
0: 谢你。
6: 谢你不合适吗？你也知道不合适。那你写的这么多人，你看一下啊。
0: 这是赵伟，对不？赵刚之，赵振春，这好几家，这过得还可以嘛？你咋都写上了些？
6: 哎呀，我不是觉得这顺理成章关了这几年，大点日子不好过嘛？我想着能多争取一点嘛。再说这事刚好是冯冯妈管着呢，冯冯妈咱自家吧。
0: 这不是方便吗？
6: 不管谁来了，你也不能胡整。昨天吃饭的时候，凤娃咋说的？你怎么听见的事？
0: 哎呀，这不就是个名单吗？你这事还没定下来呢吗？你人家还要排查你，你看把你认真的。
6: 好，咋说你都有理啊。反正我给你打个预防针啊，心里有个数。
0: 啊，知道了。
6: 还有，凤凰娃带队下来，对不？
0: 人家又是队长，不能让人家挖为难嘛，对不？你还有事没事了啊？没事了，走的事。
6: 没事了，你该忙啥忙啥去。我现在还给人家回电话，人家等着呢。刘总，大项目，你知道不？人家这是正事。
0: 好，我走啊。
4: 可想在俺屋蹭饭呢，咱接着说，还有啥问题？
7: 还有一些基层反映呢，说咱们下派这个工作队队员呀，过往的工作经历、工作性质，跟人家当地所急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的人才，有点不是怎么对口。
4: 咱在工作队这个派驻问题上一定要精准，咱要把握好这一关，不然你派一些。 到村子里没有用的人，你干啥去？你这是添乱去还是帮忙去了？咱一定要掌握清楚下派干部的情况。人家之前是在哪个领域里工作的？他们的能力，他们的优势是在哪里？你比如说啊，一些具体领域的，你像是司法系统的、金融系统的，咱看看哪些村子有这样的需求，咱就精准的派下去。 他能解决问题吗？
0: 你不然咱只在这要求基层上精准，咱不精准。
1: 哎，郭主任，你放心，我们马上改正，把这些下派干部的背景呢，我们好好的梳理一下，调整一下。
2: 哎，来了，
3: 来了，来了！
4: 你好，
3: 你好，你好，
4: 你好，
3: 紫竹坪工作队同志吧？
4: 你好，你好，我是李想。这位是我同事王亮，我们是受天阳市市委的指派来咱们石头村做驻村扶贫工作的。
3: 哎呀，太好了！
4: 您就是叶支书吧？
3: 啊，那是叶小秋，是石头村的村支书兼代理村主任。这三位是我们村两委的成员。
5: 啊，听过听过。
6: 咱们村两委只有这几个人啊？
3: 啊，我们村太穷了，有点力气都出去打工了。原来的村主任去年让他两个娃接到城里，说是小住几天，结果起来再没回来。
4: 哦，没事。
3: 啊，是这，宿舍都给你们收拾出来了。咱村条件不行，房子破，但是还算干净。你看你们走了半天山路，肯定也是累了，咱先过去安顿一下。
7: 叶支书，咱不着急，我们想先去一下村委会，因为我们工作队需要给咱们村两委进行一下政策的宣讲，然后沟通一下咱们今后的工作安排。我们来之前领导也再三叮嘱我们一定要跟咱们村两委加强沟通，相互配合，这样才能更好的开展工作嘛，是吧？
3: 行行行，对着你放心，我们肯定会全力配合你们扶贫队的工作。
4: 那咱们出发。
3: 走走走，来来来。
4: 哎哎哎，别客气，我们都是大山里边出来的，这点山路没问题。别客气，您带路带路带路带路带路带路带路。
8: 啊，慢点啊，
3: 走呀，你看着点。
4: 哎呀，放心吧，山路都
8: 这块给你拿拿去啊。
3: 走走走，来来来，这边这边。
8: 看您辛苦了。
4: 哎，
9: 跟你说个事啊。
10: 哦，你说，
9: 那个关于咱村这个贫困户的这个摸排审核，咱得开个这个村民大会。
10: 哦，
9: 我得把咱扶贫工作队的这个工作计划跟安排要传达下去。
10: 嗯，好的，好的。以后你们工作队有啥要求尽管提啊。
9: 行，
10: 咱村全力配合。
9: 那就好。那个，另外还有个事
10: 啊，
9: 就上回大满叔跟我写的我个贫困户的我个名单
10: 啊，
9: 我知道大满叔是好心跟我省事，但是我每天看大满叔好像有点个啥，所以我想你看看要不要再给大满叔再解释一下。
10: 不用，你大满叔你还不知道，我就是个恶人，他清楚的很，你放心。
11: 喂，答。
10: 你高峰哥到了扶贫队了，完了呢，这个扶贫队又到了刘家坪了，你知道不？
11: 回刘家坪了，他参加扶贫工作这事儿我知道，但回咱刘家坪我还真不知道。
10: 你看，巧得很嘛。
11: 爸，我可听说扶贫工作队要考评，要多给他好评，多支持他工作。
10: 呀，还用你说吗？我肯定会支持他嘛，对不？哎，你高峰哥都回来了，你这啥时候回家嘛？啊，你有段时间没回来了。
11: 下个月吧，这个月事儿有点多。哎，你和妈还有外爷，好不好？
10: 哦，好着呢，好着呢。好吧，那你忙吧。嗯。

0: 咋样？适应吗？这几天也累坏了吧？
1: 我不累。
0: 哎，以后路还长着呢。行吧，早点休息吧。
2: 哎，峰哥
0: 啊，
2: 我知道你是从这出去的，但我没想到那些叔叔都跟你那么亲。
3: 见到你啊，就跟见到的亲儿子似的。
0: 哎，你说叔和叔和大满叔啊？
2: 嗯。
0: 可不就亲儿子吗？你也知道啊，这从小爹妈走得早，我小的时候就是在叔和叔家住一个月，然后再到大满叔家住一个月，就这么来回倒。哎，其实也不光是叔和叔和大满叔，还有二两叔、满仓鼠、刘根鼠、三喜鼠，还有大鱼鼠，我就吃百家饭长大的。所以这回回来啊，我就想，

0: 想一家乡做点事。
1: 妈。啊，我现在准备睡了，洗过澡了的。住宿我住的是一个单间，哎，这还可大了。他们在我来之前啊，就把这收拾得可干净了。啊，连床单都给我铺好了，是个蓝色小碎花。没有，哎，你别说他们这农村啊，你说这树多吧，这环境好，它还没啥蚊子。你给我带的蚊香，我都不一定点得着。安全。那峰哥他们就住在我旁边呢。哎呀，你放心嘛。啊。哎妈，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呀，这村子里面的天呀，还有那个星星，还有那个月亮，真的跟咱们城里面不一样。啊。可亮了。反正我们在这儿，我觉得都不用路灯，啊，就那个月亮，它能当路灯使。你咋还不信呢？你不信，你不信过来看看，你看咱这人，嘿嘿，我现在怎么都已经，对呀，我就是觉得他们好嘛，那可不就说成咱了吗？那我要在这儿待两年呢，这可不就以后是我家？啊，反正我觉得这人好，我就想把这搞得越来越好。我肯定能行嘛，你放心吧，妈啊。啊，
0: 啊，一会儿等志刚回来的时候，咱们把那个会议上重要的
2: 事。啊，哎呀哎呀，走，哎呀，
1: 回去。志叔啊，
3: 开会。哎，
1: 主任，
2: 哎，志刚，啊，一会儿就回来。
4: 哦哦哦哦，嗯，我按照你的自私，啊。已经通知完了啊，我也说了，谁要是不参加这个大会，嗯，谁就有可能享受不了这个扶贫的待遇。我估计能回来个七八成呢。
3: 呀，怂还是牛吧？
5: 峰峰吧，啊，你再别光夸你叔和嫂，嗯，嫂为了你这事，我电话打的烫的，我热的，我电池都换了两回。
3: 好好好，嫂子这样，到时候我再给你买两块。
4: 啊，好吧，你不用跟买。
5: 咱。刘家坪好长时间没有开这大一个会，人全的很。
4: 就是，
5: 哎，我在这笑呢。哎，说说，咱俩在这会上都说点啥呢？
4: 哎呀，我想一下。
1: 你俩为什么都不用说啊？咱这次大会主要就我们队长给大家讲一讲我们这次过来的国家的扶贫政策，还有我们这不要摸牌了吗？这些程序啊流程。
5: 俺俩不用说话。
1: 不
2: 用。嗯。可以说。走，可以说，你想说啥就说啥。哎
4: 呀，我不是，怪累的嘛。啊，你说，你说。那走吧，啊，人还忙着呢，啊，没事了啊，我跟你就是说开会的事啊。
3: 行行，
4: 你忙吧。
3: 好，送那个都送了啊。
4: 哦哦啊，走吧，你就。还粘屁股呢啊！走了啊，
1: 慢点哈，
3: 辛苦了，嫂。
4: 没事没事。
1: 哎，叔叔，啊，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5: 没事没事，
1: 我看他们不高兴了。
5: 没有没有，走走。
4: 哎，嗯，想啥你们？啊？
5: 哎，你说这是个啥事嘛？啊？
4: 咋？
5: 咱俩可是干了一辈子的村支书、村主任了，这全村开这大一个全村大会，不让咱俩在会上说话。你心里不难受？
4: 我不难受。咋了？你难受了？
5: 那不难受吗？
4: 你难受你讲嘛。但问题是，你讲啥呢？啊？这次扶贫的政策，人峰峰娃跟你说的时候，你连听都听不懂，你咋讲嘛？
5: 这全村开这大个会，咱俩不说话，你还不了解这全村这伙人了？这大会弄不好是开不下去嘛。
4: 你倒把我提醒了一下啊，我给你交代个任务啊，这次开会的时候维持一下秩序啊。
5: 我维持秩序、啊、那你干啥呢？
4: 我跟你一块维持嘛，咱配合一下风娃的工作嘛。
5: 哎呦， 那这闹得好啊。嗯，这咱俩成了憨人了。这咱干啥去吧？
4: 走，去你屋坐一下。
5: 哎，你这时间掐的没有啊？这一到吃饭的时间就到俺屋坐一下啊。
0: 喂，雅琴，
1: 啥意思啊？回柳家平都不告诉我。
0: 哎，我这不是临时调过来了吗？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又不是啥大事。
1: 那现在咋样吗？
0: 我这不刚回来吗？回来啥都没干呢。
6: 没事没事，有我爸和大板舅在呢。
7: 哦，对了，还有我，我也支持你。
0: 你支持我？你咋支持？啊，光嘴上。
7: 我还有行动呢，一会儿我给你发五香方便面。
0: 你还能给我发点别的不？
7: 再加两颗大白菜。
0: 行行行，不跟你贫了，我这还有工作呢啊。
7: 有事给我打电话。
8: 好，嗯，就这。
7: 挂了。
9: 今天是我在柳家坪度过的第三个夜晚，我有点小小的兴奋，一是因为明天早晨我们要召开全体村民大会。进行入户摸排前的政策讲解，二是我联系了一家以前合作过的公益机构，把柳枝上学的费用问题解决了，我也为自己感到一点小骄傲。但我也深知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也很渺小，可我相信无数的渺小终将汇聚成伟大。
10: 哎呀，谢谢。天这么热，
11: 说扶贫捡的事情，吃啥呢？
12: 今天这会啊，你也不知道对咱有啥好处，
10: 都不让弄啥呢？
12: 我觉得这人还气。看看你来的啥政策？
10: 不知道吗？
12: 反正我觉得这人还气，
10: 都不让弄啥。
13: 这谁五娃呀？啊？再领回去，领回去。
12: 啥政策？
13: 哎，回去。对，去陪着妈妈，干，回去，回去，回去，哎，快，都回去，哎，说回去，差不多了啊，凤娃，哎，差不多了，开会，开会，都坐好，坐好，坐好，都坐好，
14: 坐下，
15: 绑到了，绑到了，绑说话了，
13: 都坐好，
3: 哎，哎，走，你们先讲两句嘛，
13: 扶贫的事，主要你讲，我不说。你说，
14: 我先说两句，哎，今天是峰啊，先给大家说啊，
13: 高队长
14: ，对对对，啊，高队长，高峰啊，给大家先说，大家不要捣乱啊，鼓掌欢迎，
16: 好。

0: 咱们家评的人来得及啊！
1: 从今天开始，俺们工作队就正式的驻村工作了。
2: 啥叫颈椎扶贫嘛？
3: 挨家挨户的入户摸排。
4: 咱们家现在是什么情况？
5: 这是啥么事？借条。
6: 像春田叔这个情况属于丧失劳动力了。
7: 咋整的嘛？
8: 按照那个书上，咱重新再来一遍。
9: 今天谁给你的？
10: 从明天开始，咱们就要正式进行建档立卡入户摸排的工作了。

0: 我先说两句，阳光明媚，咱六家坪开大会。今天咱六家坪的人来的齐啊，这大个大会好长时间都没开了。今天是冯峰啊，先给大家说啊。
1: 队长，高队长。
0: 对对对，高峰啊，给大家先说，大家不要捣乱啊，鼓掌欢迎。
2: 好。
3: 乡亲们，我是冯峰，
2: 为咱介绍一下啊，这两位呢是俺们工作队的同事韩娜娜跟李志刚。
4: 乡亲们好，我是韩娜娜。
5: 大家好，我叫李志刚。
2: 哎呀，你别拍了，咱土，你往上你走就好。乡亲们，从今天开始，俺们工作队。 就正式的驻村工作了。我们这次下来啊，首先是要宣传党和政府的精准扶贫的政策，配合咱村两委对贫困村、贫困户进行建档立卡和动态管理的工作。啊，
6: 啊，峰峰啊，啊，啥叫精准扶贫嘛？

0: 哎呀，你连景镇扶贫都不知道，这景镇扶贫啊，就是把这个扶贫款，景缺的、镇缺的发到咱这兜兜里头啊！
1: 哎呀，这都胡说了，这是按人头精准的给咱发钱呢。
0: 那也是发到兜兜里嘛，一样不？
2: 按人头发钱，我就吃亏了。俺屋人少嘛，是不是馒头？馒头人也少，俺屋。俺户发钱，
1: 俺户说不叫精准了吗？
0: 那你叫能兜兜的吗？一多收一个，不都是户都大量吗？
3: 过来！
4: 是听峰峰娃说你吗？你这一个一个的啊，峰峰娃，你接着说啊。
5: 俺们下一步呢，是挨家挨户的入户摸排，看看大家到底是谁是真穷，啊，这是俺们今后精准扶贫的基础和保障嘛。所以从明天开始啊，俺们就要入户摸排了，请大家配合啊！哎，
1: 摸排我知道嘛，摸排摸排，这是摸麻将牌的嘛，还会有麻将呢？
6: 这又是看又是摸的，看我知道，我房子粮食那随便看嘛，关键是摸啥嘛？哎，得是摸人呢。
2: 哎，不管你摸啥，摸人摸啥，上俺屋摸，一摸啥也没有，啥也摸不见嘛。
4: 干啥呢？啊，慢操！
7: 又慢操，别胡说了。看你一个个没文化、没成色的样子，丢人现眼。咱这是开大会呢嘛，大家有啥好好说。
8: 对着呢，你看你有样子，你。
9: 都是嘛，还摸人？人疯娃。不认识摸人，认识调查，看一下屋里是啥情况啊？
4: 好了姐，好了姐啊！
10: 哎，峰峰娃，俺屋啥情况？这外人不知道，你还能不知道？
0: 哎，
10: 还摸啥？
0: 就是嘛，
2: 就是
8: 嘛！闭嘴！别说了！
4: 这真正贫困是啥标准嘛？
5: 哎，这说到重点了啊！这个标准呢，就是四看：一看粮食，二看房。三看劳动力强不强，四看家里的读书郎。俺们都是根据这四个方面进行挨家挨户的入户摸排，然后建档立卡，最后俺们再上报给县里面。国家又规定了，今年的政策是每家年纯收入低于2300就算是贫困户。
6: 哎，你把我卖了，你看值2300不？我跟你说，俺家穷的，我天天吃这死都扒不下来。
11: 哎，麦克，是我就是贫困户，最穷的就是我了，是这，我是贫困户，到俺屋一看就知道了。
1: 对，就是我，那是加起来
6: 两千。
0: 哎呀，你我都算啥的？要说这个劳动力啊，那就我屋里最符合条件了。我这腰就是给咱村的修水坝受伤了，属于是工伤。
11: 啥嘛？
0: 那这是我下大雨一本账，你问吧。
12: 呀，你咋天天跟念紧箍咒一样的嘛？你我是回头再说不行。
8: 对了，先赵刚子，就你话多。那照你这话说的话，那俺屋多紧憋了多长时间了？他病更重，那俺屋早都没有劳动力了，俺才是真正的贫困户呢，对不对？哎呀，
10: 那在座的哪一个没有病啊？
6: 都是嘛，
0: 对呀，
6: 都有病。
1: 谁家没有多少钱啥？都是贫困户。
4: 好了姐，好了，叽里呱啦，叽里呱啦，谁都说话，
8: 屁事
4: 多，听谁的？峰吧，
2: 你说，
1: 好。
5: 乡亲们，这回的扶贫方式和过去是不一样了，这回叫精准扶贫。精准扶贫，就是把过去我大水漫灌式的扶贫方式，改成了一垄一苗、一家一户的对口帮扶，意思就是，谁家要是真的有困难，俺们会派专门的同志啊，负责帮助大家脱贫致富奔小康。这回国家是动了真格，下了大决心了。
8: 是。哎，峰峰娃，事儿没文化，你说了这么一串串，事儿挺燃的很。这说了半天，这钱到底是咋给你？给多少钱呢？
5: 对吗？
6: 给多
5: 钱就行了。啥都给钱。
6: 哎，
5: 我听懂了，峰峰娃，你在这儿跟我打官腔呢吗？哎，你是我。

0: 忘了你咋长大的哈、啊？你就说发钱就行了嘛，扯那么多干啥呢嘛？对吗？
1: 是钱就完了。
2: 你都说咋样发钱就完了吗？
3: 弄了七年咱都不认得你了。
0: 乡亲们，听我说，走，我也不是打官腔。我再回到刚才啊，我知道乡亲们心里面想的啥。之前，我们工作队，包括县里、乡里、市上、省上，有一笔专门的扶贫专用资金，啊，但是这个钱呢，是要用在真正能帮助大家摆脱贫困的项目上，不是说发到谁的手上。
4: 你不发钱，你咋的？
3: 你说了半天跟没说一样嘛，到底发不发嘛呀？
2: 一会儿发，一会儿不发，
5: 这孩子不对嘛，就说了半天。
2: 你到底发不发？
5: 看看这看到的是这孩子不对嘛？
2: 走，
6: 小唐，
2: 来，回，
6: 慢擦。你干啥呢？哎，
0: 到了。
6: 慢擦，你干啥去？我之前说过啊，你要是不想享受这个扶贫待遇，现在回屋去。回去，
0: 不是
6: 走啊！
0: 我没有说不享受嘛，我是不是？
6: 你走啊！走啊！人家还没说完呢，你急啥急？人家马上就要说到最关键的时候了，你干啥呢？谁让你走的？都走啊！
7: 好吧，你接着说。
0: 这又回到刚才了，俺们要先入户摸排，然后对大家进行建档立卡。一旦进入了建档立卡的阶段，只要是贫商贫困户的人，都能享受国家的各种补贴，这里面包括了基本补助、保险代付、产业扶持资金、教育资金，还有未来的危房改造补贴。
8: 这些个补贴，国家都是要给到咱贫困户呢。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这灰砍的都是好啊，石灰真不少。
1: 好，咱还没评上呢，评上再说嘛。
2: 你们看这次咱屋能评上不？
3: 肯定能评上。你再包草我寒心了，跟你说，你看我2300，你能挣还是我能挣上？
2: 哎，那他说的有些补贴，真能给啊？
3: 分完还能哄你？说给肯定给你嘛。
4: 到2300，
5: 你有2300
6: 啊？这算下来也不少钱。
7: 对呀、啊，你说这钱能咋办？
8: 人家开始调查了，咱把咱屋值钱东西要不收了。
9: 往哪收？
8: 给我娘屋收嘛。
10: 搬到你娘还能搬回来吗？
8: 那你说咋弄？
10: 我这腰疼是工伤，我咋越听越里都少盘我啊？
8: 哎，你再别想我没事了，人满仓满托儿子比咱难过。
10: 哎呀，你把我和我两个人比啥了嘛？我都不是正经过儿子人。哎
8: 呦，我把你跟谁比呢？你还能跟谁比？
10: 你咋不然我了？我心里想死人。
8: 我不然你，我然谁呀？啊？
10: 你走走走走走走你！
8: 我不走，我不然你。
10: 你死得多！你走走走走走。

0: 你那边仨羊？
1: 四。
0: 我这边就这一个。
1: 六多。
0: 咋整的嘛？我觉得就是你那个书有问题。
2: 咋就是我书有问题呢？那都写在上面了，那咋会有问题呢？
0: 你说，你看，我们翻你那个书，说的打的架子，对吧？然后呢，用料也是按书上说。现在呢，就这一个药，我就说了，免费的东西就不行，你知道吗？
2: 那在魔术之前，是不是没有种出来吗？
0: 没有啊。
2: 那现在呢？现在是不是种出来了？

0: 说明啥嘛？这说明咱踏出了中粮的第一步嘛。咱有了第一步，走第二步，有了第二步，咱就量产了。你得有点耐心，好不好？
1: 那你说现在咋整？咋弄？
0: 我们肯定是有些步骤错了。我们按照那个书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咱重新再来一遍。
1: 再来一遍？
0: 那不然呢？啊，行，你不干好，你去干。

0: 来了，这不对了吗？走，干啥去？
1: 这匹木头不行，咱们先去卸一卸
0: 啊。这匹不要了，不要了，要了干啥嘛？走。
2: 哎，张总，那你记着，下回有活一定找我啊。然后你要到了县城来，也跟我说一声，我请你吃饭啊。
3: 大曼，哎呀，大曼，来，快看，你看这是啥？
4: 啥嘛？这一惊一乍的。
3: 哎呀，你打开看一下嘛。
4: 今天。
3: 啊。
4: 谁给你的？
3: 邮递员拿过来的。
4: 静村主任柳大曼先生明日县城有误，民族楼。
3: 哎，得是县城最好的一个酒店。
4: 这大爷没写，谁让我去呢先？
3: 是不是你在县城认识啥大老板？你想啥？
4: 我最近苗啊。
3: 苗？奇怪了。
5: 从明天开始，咱们就要正式进行建档立卡、入户摸排的工作了。咱们柳家坪呢，全村是306户，1208人，一共是3个村民小组，咱们就按照之前分配的，每人一个小组。一定呢要按照流程，挨家挨户的走访登记，不能落下一户。这样算下来的话，咱们每个人大概就要摸排100来户，其实工作量还挺大的，大家就辛苦一下。
6: 没问题。
5: 对，树和树也跟我说了，他已经沟通好。明天咱们走访的时候会有村干部配合咱们工作，咱们最好呢是挑村民不下地干活的时间咱们进行走访，这样既不影响村民的正常作息，也方便咱们开展工作。
6: 哦，
5: 我建议啊，咱们走访摸排的时候就是不要完全按照那个表格上的问题去提问，咱们就跟唠家常一样，把这些问题揉到里面，
6: 亲切点是吧？
5: 哎，对对对，一定要对贫困户的困难体现出咱们扶贫工作队的关怀，这也是咱们党和政府的关怀。另外呢，村民啊可能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不管合理还是不合理，咱们一定要慎重回答，但全程一定要做好记录啊，等回来的时候咱们再进行划分和汇总。大概就是这么多。行，我们可以的。
3: 好好干，加油！
5: 加油！
7: 加油！

0: 旺，
1: 哎，
0: 子旺，
1: 哎哎哎哎
0: 哎，高峰来了，
1: 来了来了，
2: 走，快
1: 走走走走
2: 走，
0: 我还第一天就到你家，
1: 真的啊？哎呀，我就说，芬芬妈对我最好，第一个就是我家。
2: 哎，完事呢？
1: 啊，出去了。
2: 哦，咱这也是工作安排，刚好你是第一天到家。
1: 工作安排是人为的嘛，我觉得咱们就是天意啊。从早上我这念我都粗溜了，一直等着你，咋还不见咋还不见，终于把你盼来了。子敬，我先给你倒些水。
2: 行行行，
1: 没有茶喝些白开水。
2: 哎，啥都行，走，啥都可以，
0: 客气的很啊。
1: 早上都把水烧好了，
0: 我自己的。
1: 哎呦，行
2: 行，大嫂，
1: 哎，
2: 这电扇还用着呢。
1: 啊，我都不摇头了。
2: 啊，哎，娃上学去了。
1: 啊，
2: 好好好，
1: 谢谢嫂。
2: 嫂子这，
1: 啊，
2: 你先把户口本和身份证拿呀，俺得登记呀。
1: 啊，啊，芬芬娃，
2: 啊，
1: 嗯，你记不记得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啊，你差不多就是个五六岁，那个时候我是咱村的孩子王嘛。
2: 对对对，就是
1: 你跟着我狗子后头，还有六七个。
2: 嗯，
1: 咱们东家偷个灶，西家摸个瓜。你不知道，有一回，我领着芬芬娃在村头玩尿尿和泥的游戏，着家伙谁我娃，一把把的尿泥啪到你脸上了。你还哭的，哎呀！
2: 俺个记得嘛，我是我四岁还是五岁的时候。

0: 你今年二十，应该有二十。
1: 不，啊，你这说，你看，咱说正事，
0: 说正事。哎，我想起来，五岁。哎呀，你都不知道，啊，赵家我娃回去给他爸一说，他爸来是寻我爸来，把我爸气的拿个棒把我满村子追，哎呀，一顿打。
2: 走吧走吧，
0: 还都跑的说正事呢嘛，啊，摸牌来了，你那身份证户口本拿一下啊，
1: 先登记嘛，
0: 户口本啊，
2: 户口本快，
0: 行，那我给你去啊，
1: 对对对，
0: 一见你就亲着啊，
3: 元宝，赵元宝，元宝，我在家。再到下一家，走。
4: 哎，嫂子，
3: 回来了。哦，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在扶贫工作队的韩娜娜。
1: 啊，扶贫队。
3: 今天第一天进户摸牌。
1: 啊，
3: 这是赵元宝。
5: 元宝叔，我今天是来咱们家摸一摸具体情况的。
4: 那咱进对嘛？来，进来说嘛啊。
5: 行，
4: 来坐。
1: 这是咋么说？
0: 借条。你说，眼想过好日子，不想过穷人日子。这两年做了些碎生意，都赔了。这都是借下的。你刚才问你婶那去了，钱是他借的，出去躲债去了。我肯定是凭证。这是户口本，登记，够标准。
1: 行，嫂啊，
0: 我是贫困户，
1: 哎，我先给咱登记一下。哎，
0: 我登记咋直接定嘛？
1: 嫂子这，俺得先登记，然后全部摸牌完之后才能定这个事情啊。
0: 咱这关系还摸牌啥？你直接就定了。
6: 是吧？别着急啊，开会时不说了吗？啊，得按规定来啊。大家都像你这样，会白开了吗？
0: 啥规定？规定不是认定的吗？我发现你这个照亮。哎呀，吃的不多，你管的还多，跟你有啥关系？闭嘴！你直接定了。
1: 嗯，我先登记，先登记是吧？啊，
0: 来了没有？
3: 用你等一下。赵二娘，我跟你说，这日子过不下去了，我今儿呀就等着你这一纸休书。哎，那嫁给谁不比嫁给你要过得好？
7: 你俩在这干啥？闹离婚，你又不是没听见。
8: 这事你回屋关着门说吗？在这胡喊叫你也不嫌丢人？
3: 有啥丢人的啊？我干的最丢人的事就是嫁给这个赵二娘。
9: 哎，叔婶，你们先别动气，咱们家现在是什么情况？有什么具体的困难都可以跟我说。
7: 你让他说。
3: 四泽，俺老娘还瘫在床上呢，现在呢新活新不哈，种地种不成，俺屋实在是没法过了吗？
9: 种地，咱们家现在有几亩地？
3: 就两三亩地。
9: 那其实咱们把地好好种一种，日子慢慢会好起来的。
10: 啥？你以为我不想好好种地？我也是农民出身。小伙子，有些事情你不知道，你不能乱说。
8: 二娘，

0: 这刚刚有点气色，说实话，现在种地啊，也确实不切实际。
1: 是我不了解情况了。
2: 数咱家一共有几口人？
3: 三口人嘛，我跟我媳妇儿还有个娃，娃都15岁了。
2: 15岁？
3: 嗯。
2: 那这是要上高中了？
3: 对。啊。
4: 元宝，你不能赖嘛！我这牌多好的些，你
3: 哟，来人了呀！
2: 来来来来，赵三，来坐这
3: 儿。啊，我邻居赵三。
2: 啊，赵叔，我是扶贫队的韩娜娜。
5: 哦。这他俩经常打着做生意啊，他就在旁边住着呢。
3: 嗯。
2: 这过来摸牌了。
4: 哦，那你摸你摸。
2: 那叔，咱接着问。
3: 对。
2: 你们家这个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是什么？
3: 啊。收入来源前两年有呢，前两年我水泥厂还开着的时候有呢，后来我水泥厂不倒闭了吗？倒闭了，我两个合伙，说是，哎，上总来钱。

0: 自这生意上开之后，我这一批人啊还真把钱挣了，日子过得不错。后来这顺泥厂一关，我也没有经济来源了。但是我俩也不想出去打，不想看人家我脸色，就一直想自己弄个啥事。后来俺俩就把所有的积蓄放到一块儿，弄了个车跑运输。
1: 那这搞运输，这虽然现在不干了，怎么着也得有点积蓄吧？
2: 有啥积蓄？你们我赚的都不够赔的。哎，
3: 大侄子，你得是这个扶贫干部，我跟你说啊，你一定要跟俺五办成这个贫困户的事，要不然俺没法活了。
4: 那咋嘛？人家小丽咱这儿给你办啊？
3: 那回屋说。
5: 回屋说。刚不好意思啊，
6: 没事没事。
5: 哎，抽烟抽烟。
6: 不说我不说。哎，先叔不见怪。
5: 哎，走走走走。
2: 我就跟你说，我晚上包跑包跑，哎，你咋不听？哎呀，一说就来气。
0: 啥意思啊？啊？但是挣钱的时候你咋不说这话了？这出事你说这话了？
2: 那又没说错嘛，人是你撞的，又不是我撞的。
7: 呀呀呀！对了对了对了啊，我都是过去的事了嘛，不说了。哎，
0: 当然这也怪我，开始的时候确实挣钱了，结果这车上保养上就出了点问题，结果把人给撞了，我的全责。没办法，我只能卖车给俺赔钱嘛。后来这还不够，俺俩就找亲戚朋友借，总算没挣下钱，还欠了一狗子的外账。
1: 我们这扶贫小组过来就是了解情况、解决困难的。你们都这么年轻又肯干，这也有脑力，这国家也有扶贫政策，这肯定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7: 就是的。

0: 也有脑力，这国家也有扶贫政策，这肯定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1: 就是的。
2: 老板，柳先生到了。
3: 柳主任，好久不见。
4: 你，这
3: 大闷子，
4: 不认得我了。
3: 小姐，咋能不认得你呢？咋能是你呢？哎呀，就是听说你当了大老板了，你咋弄得神神秘秘的？这见个面还弄个这请帖还不写名字，你这不是为难受你吗？
4: 大闷子，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3: 哎呀，哎呀。好着呢，好着呢，这现在就是个大老板嘛啊！这些年没见你，没咋变嘛啊？
4: 你也没咋变嘛？
3: 哎，手拉着，手你看这白头发。
4: 啥？
3: 好好好好。哎呀，哎，这多少年没联系了，你咋就突然就跑回来？
4: 啊，是这嘛？我这些年啊，东北西跑的，也抽出来空回来看你。这不市里报了个工程，离得近我就回来。
3: 啥工程？
4: 市里盖体育馆，我中标了。
3: 体育馆？这大个工程呢？哎呀，那你现在结婚有娃了没有？
4: 没有娃。
3: 哦，那咋不带来一块儿回来看一看吗？
4: 娃出国上学了，媳妇不得陪着吗？
3: 好好好好，美得很。
4: 我也出去这么些年了，还不能有点出息？
3: 哎呀，咱刘家平啊，现在看着最有出息的也就是你了。哎，那你给叔说一下，你这些年是咋混成现在这样子的？
4: 俺那年我不是去南方了，啥也不会，饭都吃不上了。后来一个老板看看人可能还行吧，带着我当个助理啊，开个车啥的。明年出车祸了，我救下他一命，给我个机会包了个工程，算是挣下第一桶金。但也不是我的功劳，这是国家形势好嘛，国家经济一天一个样，我就乘着这个东风，到现在这个样子。
3: 也不容易啊。
4: 嫂，你对我有恩，我记着呢。我打走的时候，棺材本都是你指的，我记着。
3: 哎，不是，这都过去多少年的事了，过去了。
4: 行，不是，那我回来还得有事情。
3: 你有啥事？你说。
4: 我想给我打我妈的坟，弄得排场去，我祖屋修缮一下。
3: 这是好事嘛？啊，你用得上你走了，你只管说啊，没问题。嗯，
4: 行。
5: 爷，回来了呢。吓一跳，
6: 应该没什么问题。
7: 刘二勇，
8: 是勇敢的勇，别写错了。
7: 好的，叔。
9: 你我话就多得很，人家小李不比你有文化，有你在我说。
8: 啊，有文化有说写错的吗？
7: 叔，您家里有几口人啊？
8: 三口。
7: 那他们人呢？
8: 进省城打工去了。
7: 啊，那他们现在是做什么工作的？每个月大概有多少收入？
8: 两三千，是保姆。
7: 两三千，叔，这样算下来的话，你家的日子过得还可以啊。
8: 啥可以？我又不做事，又不给我寄钱，我一分钱都没有的。
9: 他我媳妇啊，确实是个难说话的人。哎，那你媳妇不给你钱，你娃还不偷偷摸摸给你点钱？我是个孝顺娃吗？
8: 不给我，让他妈带坏了吗？
7: 咋办？
10: 来来来，先喝水。
5: 哎，好，
10: 喝水啊！
5: 啊，好好。
11: 胡伟，胡伟，别哭了，你哭啥嘛？有啥情况跟凤凤娃说，凤凤娃来就是给我们来解决问题的，啊？
10: 就是你哭啥呀？凤凰来解决问题的都到家里来了，你好好说行不行？凤娃，你也知道哈，婶子是从河南嫁过来的，嫁过来之前呢，觉得。咱村儿比俺那儿强，比俺那儿好，没有想到嫁过来一看，跟俺那儿一样穷。
7: 哎呀，
11: 舍呀？有啥你舍了？
10: 有啥你说，别哭了。

0: 行不行？
1: 你咋说嘛？不够丢人！你
2: 这样事儿，我来问，你来给咱答吧。
0: 张
2: 好吧？
0: 你问。
2: 咱屋有几亩地啊？
0: 两亩三分地。
3: 两亩三。哎，
4: 你自己呢？这平时里是靠什么生活的？
5: 我有五只羊呢。哎，卖了。
4: 还卖了？
5: 卖了，卖了。
6: 你喝酒了？
5: 没喝酒吗？我知道你今天来，你没喝酒吗？
7: 你没喝酒，你在这说啥醉话呢吗？我上个礼拜还看见你把我几只羊牵到镇上，在我挤奶还钱呢吗？你这可把羊卖了？
5: 把奶挤完，顺便把羊都卖了吗？
4: 行，那是我就先不问羊的事了。咱家还有没有养什么其他的牲畜？
5: 有呢，还有一条狗。
7: 狗？你咋不把我房檐底下我燕子我也算上你养的？
4: 叔，狗是不能算的。我问的就是你还养没养什么可以给你带来其他收入的？
5: 没有没有。
2: 那咱屋除了这个种地以外，还有没有别的经营的经济啊？还有别的收入？
1: 我之前我屋养过蜂，我听人说养蜂挣钱嘛，我就借钱跟着养了。嗯，
2: 养蜂啊。然后呢？后来为啥不养了？
1: 哎呀，你不知道，我拉着架子车到处跑，我累得成马了都。好容易到花期了，我又赶上下雨，天天下大雨。哎呀，
0: 行了，别说了，别说了，就是配了，配了。
1: 别说蜂蜜了，蜜蜂屁都没看见呢。
2: 行。哎，娃现在多大了？
1: 我娃上初中两年了。嗯。眼看着上高中，这学费都没着落。
2: 两年，
0: 凤娃啊，一定得给俺评上贫困户呀！俺肯定是贫困户，
1: 一定评上
2: 啊！我先给咱起好啊。
8: 那你打算啥时候回村里看呀？村里人见着你也高兴吗？
9: 村里头不着急嘛，我回来主要看你呢。
8: 你也看一下你叔和嫂嘛，我还跟俺是老搭档，孩子的直属。
9: 苏和嫂啊，我跟他不熟嘛，
10: 见不见都行。
8: 那你想见谁吗？
10: 我谁了？影子咋样？
8: 影子还跟春天在一块儿呢，春天身体不好，这弄得一家子过得不是很好。
9: 喝茶啊，
8: 好。
11: 娜娜啊，我这山路不好走，你还可以吧？
12: 没问题，婶子。我跟你讲，我在学校1500米，我能跑冠军呢。
11: 哎
12: 呦，
11: 哎，这就是刘春天家。
13: 英子，
12: 哎，
13: 哎，
12: 美琴姐，你来了，
11: 来了，来了。来了
12: 哎，不是，春天啊，哎，好些
14: 吗？哎，还是我样子吗？
12: 哎，叔，今天外面太阳可好了，你这没上英子婶带你出去转转，晒太阳对身体好。
14: 不爱动弹吗？坐。
11: 哦，对，哎，来来来，娜娜，坐坐坐，啊，坐，你躺下啊。
12: 婶儿。像叔这种情况，咱有没有加入新农合？
15: 新农合参加了，但是呢，春天叔这个病不在我范畴之内，不给我们报，都是我们自己花钱的。
12: 谢谢叔。
11: 婶儿，今天是我们工作队正式入伙摸排，得登记一下咱们的基本情况，你把那个身份证、户口本给我拿一下。
15: 哦，好。
16: 多进，
2: 呀，
11: 走，
2: 是啊，
11: 来来来，来来来，坐。
2: 对对对，好，
11: 刚把烟喝了，
2: 刚把烟喝了。没事，未来的村委会，我看咱总都好多了嘛，这咋又磕上了？
17: 你叔这病就这样子，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的，就这样子。那天见你，他是高兴。
2: 还是那次。那搜这情况，你一个人顾得过来不？
17: 习惯了。
4: 哎，六明呢？六明忙啥呢？
2: 哎，做什么呀？
17: 哎呀，我也不

0: 知道成天都忙啥呢，里面现在学也不上了，里面娃学习挺好的，可是俺屋这样子娃也上不成了。
1: 来人了，
2: 哟，六婶回来了。哎
1: 呦，柳枝你回来正好，叔叔我正有个事儿想跟你们说呢，这柳枝上学的事儿解决了。
2: 啊，啥意思啊？
3: 咋解决的嘛？
1: 我们联系了一个基金，他们专门资助像柳枝这样子因为贫困上不了学的孩子，就是说咱柳枝以后上学的这学费他们都管了。
0: 真的？
1: 哦，真的。哦，
3: 他意思就是俺这不用花钱了。哦，俺娃怎么上学呢？啊，
1: 哦，就是就是。
4: 这哈把心搁肚子里。
2: 哦，谢谢姐，
5: 包几栋。
3: 谢谢你啊。哎
5: 呀，春楠，啊，叔
4: 叔，那边
5: 坐哈啊，包几栋，包几栋。
3: 哎，这次好死。
1: 你去收拾收拾你的书包、文具盒啥的。
2: 好，
1: 最近是不是落功课了？嗯，赶快把那些功课补上啊。
2: 好，谢谢姐，谢谢。好，我起立。
1: 这是我们工作队应该做的。
6: 不用事，你
5: 来坐下，坐下说。
6: 其实，我们农村人有地呢，无愁吃喝。要不是你春天说病了要花钱，留着上学要花钱，其实我们策划能过，能过。
1: 像春天说这个情况。属于丧失劳动力了，那这家里面所有的担子也都落在婶子一个人身上了。
3: 哎，我这原来还能进城打个工，这现在身体不行了，就靠你养着婶一个人呢。哎，
4: 春天，这儿都别担心了啊，咱扶贫工作队来了，就是给咱解决困难呢。哦，
3: 好。
1: 婶儿，咱家一共几亩地？
6: 一口人是八分二里地，三口人就是不到两亩半。
1: 还有没有别的收入？
7: 咱国家对于贫困户啊都是有规定的，像急有疾病呀、啊，包括残疾啊，俺都要如实上报呢，好吧？所以你放心啊。哎，另外是你给俺嫂看病的那些医疗单子还留着吗？
0: 哦，留着呢，我都留着呢。这也有，看。
7: 哦，对，行，那个啥，就这样，回头你把这些都给我，俺要汇总一下，要记录。
0: 哦，那我现在去给你拿。
7: 啊，那不是，是这样，你先把我户口本、身份证，俺拿，俺要登记一下，好吧？
0: 啊，好，那你俩先骗着啊。
7: 对，好。走，喝点水。
8: 真没有了，
9: 真没有了。
10: 你几十岁的人呢，咋一点不诚实呢？啊，嘴里在我胡交代呢。小李不了解情况，咱是一个村子的，我还不知道你屋啥样，你我屋这样就没卖吗？
9: 管你屁事呀！把你现在事管好，少掺和我六爷事。
10: 哎，不是我咋就不能管了？这是我的工作嘛，我还不能来了？你这人咋是个这呢？
9: 哎，你拿干嘛想打人是啊？是要我命呀？叫！哎呀，
10: 小丽，你坐正了，我没怕你了，
9: 赶紧
10: 了。
11: 是，
10: 小丽，
11: 我
10: 不。
11: 妈，我回来了。
0: 明明，哎，看见谁来了？
11: 呀，耶，高峰哥，
7: 哥是美得很嘛。
11: 高也没啥用嘛。你们这是调查呢？
7: 哎，这是第一天摸排嘛。
11: 哦，摸排摸排，行啊。那妈你好好跟人说啊。
0: 哎，你干啥呀？
11: 我回来寻东西。坐了吗？坐了。
0: 哎，明明啊，你疯个疯个在，你不骗一下？哎，
11: 不骗了，我还有事呢啊，坐了。
0: 哎，明明，
12: 你干啥去啊？
0: 哎，你看这娃，成天都是这，急急火火的，也不知道干啥呢。哎呀，
12: 不管他。哎，
0: 行了，别管他，你坐。
13: 柳家坪扶贫工作队的建档立卡工作，就在这样的鸡毛蒜皮和磕磕绊绊中艰难展开了。只有在扶贫第一线的人才能体会到其中的艰辛。精准扶贫就像绣花， 需要真真到位，真过永恒。

0: 哎，回来了，
1: 队长。
2: 队长，
0: 嗯，怎么样？今天走了几户啊？
3: 我今天走了三户，挺顺利的。
1: 我走了四户。你呢，队长？
4: 我也三户。
1: 那我今天是冠军。
4: 你冠军。
1: 队长三户，你三户，我四户，这样下来，我明天能走十户。那咱村一共有306户，那照这么下来，我们一个月走完了。
3: 哎，对啊，
0: 咱这今天才是第一天，咱们今天走的这些人家都是离咱这儿特别近的，而且今天是天气好，你要碰上大雨，那农村的路可不好走，地上全都是泥。而且还有，万一咱们去了之后，人村民要是不在家呢，是不是扑了个空？还得隔天再去。你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来，你觉得咱一个月还能走得完吗？是不是都饿了？
3: 我早就饿了。
1: 我也饿了。
0: 行，走，去叔家吃饭去。
1: 队长，我今天有点累，你感觉走不动了？
3: 队长，我也有点虚。
1: 要不咱就还吃泡面吧。
3: 哎，
4: 可以可以可以，
1: 好，我去给打包。
3: 美食。
0: 每天都吃泡面，这也不是个办法呀，这么下去身体都垮。哎，志刚，我记得你之前说，让柳枝他妈来给咱做饭。
1: 哦，对。
0: 哎，我觉得这还真是个办法。

0: 现在我们正入伏摸排呢。
1: 不管咋摸咋排，俺屋都属于是贫困户。
2: 啥时候发粮发油的嘛？
3: 咱们有没有政策给我娃弄点钱，把婚给结了？
4: 是不是家里有电视就不能听贫困户了？

0: 怎么往下进行工作呢？
1: 笑笑回来大老板的样子，
2: 你能不能让笑笑来帮帮你？
3: 这磨盘还得段时间，完了俺还得会种呢。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54年的经典战争片《渡江侦察记》是新中国首部以侦察兵为主角的军事电影，它改编自27军先遣渡江英雄连的事迹，讲述了1949年解放军李连长带领侦察班勘察敌人布防，协助大部队取得战役胜利的故事。影片的配乐由著名作曲家葛岩操刀，为展现战场的紧迫感，葛岩创新性地将西洋管弦乐与竹笛、板鼓等民族器乐相结合。片中侦察小分队渡江时的配乐，铜管乐烘托出了磅礴气势，而弦乐则细腻地勾勒出了战士们内心的波澜。接下来，让我们随着这恢宏的旋律，再度重温先辈们的英勇事迹。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
2: 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好，
3: 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0: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火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4: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4: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4: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2: 连长，稍息。
4: 敌人的攻势越修越多了，

0: 杨威同志，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1: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0: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1: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0: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2: 是。
0: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1: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3: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4: 来，
5: 班长，
0: 讲一个。
3: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长江边，就讲长江吧。
4: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
0: 哎，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3: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快讲啊！
4: 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3: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4: 什么酒六的？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哎呦，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
0: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4: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
3: 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4: 哎，对，连长讲，连长讲，
0: 会讲
4: 故事
0: 讲啊。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3: 连长，您快讲啊。
4: 行，
0: 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到谁呀？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窗子挡住了。再，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啊？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好了，不要大咽呼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给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4: 站开！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运作根据我的情

0: 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1: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做的？
3: 哎，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边多软乎，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
4: 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3: 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兴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
5: 连长，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警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了柜，准备搭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干什么的？
2: 88师284团巡江的。
1: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掀你们下大江。

0: 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5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渡江侦察记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璀璨明珠，这背后离不开每一位工作人员的付出。在拍摄侦察小分队上岸的镜头时，局警地安徽繁昌因地震导致了江水逆流，湍急的江水给拍摄过程带来了很大难度。为了不耽误拍摄进度，剧组在这种极端状况下迎难而上，演员们也需要长时间泡在冰冷的江水之中。

正是因为前辈们的呕心沥血，《渡江侦察记》这部作品才最终得以在中国电影史上闪耀绽放。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顾一下这部经典的作品。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
1: 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爆发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
0: 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1: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0: 妈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吗？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雷震枪，今儿前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2: 联络上没有？
1: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
2: 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麻风，活不了几天了。

0: 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辛苦了。同志，坐。
1: 行行，
0: 大娘，
1: 大娘。
0: 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啊，快去。
2: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3: 是啊。
2: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3: 还没有。
2: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3: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2: 不久就要过来了？
3: 是啊。
2: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0: 就是当侦察员。
2: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3: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2: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0: 老奶奶，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2: 哎，
3: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2: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3: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2: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吧，我去拿去。
3: 行。
0: 同志，坐。
3: 哎，老爹啊，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0: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有人来了。
0: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老妈妈，老爹，
1: 同志，
0: 老爹，你们受惊了，
1: 为什么？

0: 然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0: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儿？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2: 部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的，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

0: 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0: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的，蒋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骨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1: 郝军，郝军，看看外头谁来了。

0: 谁呀？
1: 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虎，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快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哎，
2: 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

0: 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虎啊！
1: 快点，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1: 是我。
2: 统统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少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1: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叫车回去了。
2: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1: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去。
0: 啊，
2: 稍息稍息。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8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剿我，抓我，出30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朵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
1: 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0: 八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右膀上挂了彩，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
1: 你，她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她。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她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0: 上去。
1: 可找到你们了，你辛苦了。
2: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到大军过江了。
1: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军首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音乐要根植人民的生活，是渡江侦察记的作曲葛岩一直坚持的理念。为了使音乐更贴近真实的战场氛围，他跟随剧组到长江流域进行实地考察，白天观察战士划船求渡的节奏韵律，采集当地民歌素材，而夜晚则记录江风浪涛的自然声响。葛岩先生回忆，片中标志性的冲锋旋律灵感来自于采风过程当中。一次暴雨时，他偶然听见战士们吹响的联络号角，于是将这段号角声提炼成了旋律，既象征着军令如山，又隐含着军营生活的温度。而在描绘军民互助场景时，他特意选用了安徽民歌作为弦乐改编的基底，用柔板节奏展现了百姓为战士补衣送粮的温情。正是这种扎根生活的创作态度，才能够让这部电影的配乐在几十年后依然充满了艺术感染力。
1: 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
2: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什么杨工来了啊？
3: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2: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3: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2: 下下面砍木头去。
3: 是喽。
2: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4: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2: 啊，是啊是啊，
4: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啊。
2: 哦，你好啊，班长。
5: 不，
2: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5: 是了，班长。
2: 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从这里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6: 是
2: 啊，就站着，去吧。

0: 班长，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开香烟洋火桂花糖。
1: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市管，灯标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3: 换一盒吧。
4: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带走。
1: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1: 说。
2: 庄稼人敲打磨尖磨的，整天听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干啥？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得深。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舌头，是个参谋。
0: 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沿江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登标为结合部，登标以西为88师，登标以东为86师。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队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师287团失踪1个参谋，1个电话兵。
4: 我司284团失踪1个排长，1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7: 是。
8: 为了加强我军江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调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3: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弹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啊。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什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吧。
0: 不，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得真快。
0: 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努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不，没有事儿。

小杂种，你乱找。

0: 什么？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1: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0: 走。
2: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3: 今天已经19号。
2: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4: 嗯。

0: 快点，放马了，快搬了，快，马上给你让到马上，快点，快点，快点，快，
1: 怎么搞的？
0: 就好，不准动。

0: 还不回来？
1: 88是工兵营的，
0: 刚才没来电。
1: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是几等油木料。
2: 您辛苦。
0: 嗯。

0: 拿下，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喽。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几等用木料。
1: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0: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1: 你们师长姓什么叫什么？
0: 李国栋。
1: 参谋长呢？
2: 郝子海。
1: 工兵营长
0: 张凤飞。
1: 您呢？
0: 第二连副江彪。

0: 张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为了强化电影中敌后侦察的紧张感，《渡江侦察记》的作曲葛岩先生在配器方面也设计了一些巧思。他用定音鼓模拟心跳，用木琴模仿电报机频率，这些细节上的设计让音乐也成为了看不见的侦察兵。如今重温这些跨越70年的音符，我们依然能触摸到创作者扎根生活的艺术初心。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影像中的旋律，一起深度体会这部经典作品璀璨的风华。

0: 宝宝，请毛算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5: 是。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5: 这样会给敌人清点。
4: 执行命令。
5: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5: 调整好了，讲话吧。
4: 好。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6: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0: 重要情况向你报告。
1: 长江，我是黄哥，我在听你讲话。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嗯，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

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0: 那个小村儿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

0: 班长，
1: 你快走，给你，你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0: 班长，
1: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0: 班长，
1: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是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0: 班长，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辛苦了，上来，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龟跟小马的信号。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它。是。

0: 首长，赶快打信号，红色三发。
1: 你看，
2: 赶快点火！
3: 啊，是。
0: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三发。
2: 是。

0: 你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先生，
3: 小本儿，
4: 哎，小本儿，
3: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5: 好，立刻出发。
0: 再见，我们要走了。

0: 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再见。

0: 想不想变胆大？
1: 肯定想变胆大呀，
0: 想自己变得胆大。
1: 对，胆子大一些。
0: 孙老师，你看见没有？
1: 怎么了？
0: 那儿有个椅子。
1: 干嘛？那椅子？
0: 您站椅子上。
1: 我干嘛站椅子上？
0: 这样你就艺高人胆大啊！我没有想到大家这么热情
1: 啊，倍儿开心，
0: 太开心了 啊！唱两句啊，翻过了一座山，越过
1: 了
0: 一道弯，
1: 还唱这歌可以了。
0: 调动白云蓝天蓝，望眼平川，
1: 这还会假互动了、啊？回来吧，干嘛无实物表演呢？还
0: 就握手吗？帮助大家回忆一下，
1: 啊、没人回忆这个了。都新的一年了，您应该说说您有什么进步或有什么梦想展望一下啊。
0: 我进步可太大了。
1: 进步什么了？
0: 我现在变强大了。
1: 什么？
0: 我变强大了。
1: 怎么就变强大了？
0: 我可以帮助别人完成梦想，
1: 帮别人实现。
0: 对、
1: 哦、
0: 您今年有什么愿望吗？
1: 我呀，
0: 嗯，
1: 愿望有啊。
0: 什么愿望？
1: 我啊，这不又过一年吗？
0: 嗯，
1: 这又长一岁。
0: 嗯，
1: 我就想啊，变年轻，青春永驻，
0: 变年轻，
1: 哎，
0: 青春永驻，
1: 对，
0: 这是很多人的梦想，
1: 哎，都这么想。
0: 您如果想变年轻的话
1: 啊，
0: 您这样，
1: 我哪样？
0: 您出门右拐。
1: 我干嘛出门？
0: 在院里站十分钟
1: 啊，
0: 你回来你就冻得跟孙子似的。
1: 那管什么用啊？我辈儿下来了，
0: 不好吗？
1: 不好，能实现的，您说说去。
0: 说点实际的，好不好？
1: 实际的呀、
0: 啊，哎，
1: 实际的，哎，我就是想变瘦一点。
0: 想变瘦，你觉得实际吗？不可能啊、
1: 嗯！
0: 这个愿望跟随您一辈子，知道吗？
1: 我这辈子就是想想，也就是啊、嗯嗯，想再实际点的。哎，这么着吧，
0: 嗯，
1: 我想提高我这相声水平，
0: 想提高自己的相声水平。
1: 嗯，
0: 这样，孙老师
1: 啊，
0: 我帮您变瘦，好不好？
1: 我怎么就这么难呢？
0: 不可能的事再说了
1: 啊！
0: 您的相声水平比我强太多了。
1: 哎呦，可不能这么说！
0: 您是我的老师，哎、是我的榜样。
1: 哎呦呦，
0: 您比我强。
1: 岳老师，您太谦虚了，我哪儿比你强？
0: 哎，真往心里去了。
1: 嗯，我想听听
0: 哪儿比我强，
1: 哪儿比你强。
0: 你的搭档就比我的搭档强。
1: 嗯、对。这不还是你强吗？
0: 才听出来啊！
1: 你强在哪儿啊？
0: 我嘿，呵呵好，
1: 这怎么了？这是
0: 我强的比你可太多了。
1: 您说说，
0: 首先啊
1: 啊，
0: 我人气就比你强。
1: 什么叫人气呀、啊？
0: 我名气大呀、啊。
1: 您哪儿大了？没
0: 一报我的名字，台底下哗就炸了，
1: 哗就炸了。
0: 嗯，
1: 那提我不一样吗？
0: 一报您的名字，台底下就就睡了，
1: 甭空口白牙说、
0: 嗯，
1: 咱试试，
0: 试试，
1: 来来，
0: 亲爱的朋友们，我叫岳云鹏，哎呦，你听这效果。

0: 你听听，亲爱的朋友们，我叫孙悦。
1: 可以了，
0: 稍等一下，稍等。
1: 可以了。
0: 别人我不认识，撒贝宁，你疯了吗？你是疯了吗？打平了
1: 、啊、这就算平手、哦、
0: 我还有别的地方比您强，
1: 您说说。
0: 我呀、嗯、我身体比您强，
1: 就是健康程度比我强。
0: 哎，对了，看我、哦、就我这体格啊、
1: 哦、您的体格不怎么样。
0: 我能做蹲起的话
1: 啊，蹲起就是蹲着站起来那个。
0: 对，站起来蹲起我能做、哦、
1: 多少个？我说多少个，这是想这么半天。
0: 两个
1: 呀？您想这么半天，
0: 两个还瞧不起我呢？
1: 这身体不行啊！
0: 您最多做一个，蹲下站起来，眼冒金星，马上你就不行了。
1: 岳云鹏，
0: 嗯，
1: 你说话得负责任。
0: 我负责任呢？
1: 什么叫我就做一个呀？
0: 啊，
1: 我一个都做不了。
0: 啊，包袱在这儿呢，
1: 这多新鲜呢！你别替我瞎许愿，你知道吗？
0: 距离您上一次做蹲起大概多长时间？
1: 上一次啊，
0: 嗯。都4年了，
1: 40年，
0: 那不小时候吗？
1: 也就小时候能做这个。
0: 行，
1: 就您比我强，就算
0: 身体比您强
1: 啊，现在算比我强。
0: 我还有
1: 啊，
0: 我胆子比您大。
1: 您胆子是够大的，嗯，
0: 胆子比您大。
1: 站台上半天了，胡说八道的。
0: 谁胡说八？这位老师
1: 啊，
0: 胆子就特别小，各位。
1: 你笑我干嘛？还
0: 胆子特别小？
1: 我就是胆儿小，怎么了？
0: 前两天去理发去，
1: 嗯，
0: 理发怕疼。
1: 我说怕你刀，
0: 理发盘他让人家给他全麻，您听说过吗？理发全麻。
1: 没，别胡说啊。
0: 想不想变胆大？
1: 肯定想变胆大呀。
0: 想自己变得胆大。
1: 对，胆子大一些。
0: 孙老师你看见没有？
1: 怎么了？
0: 那儿有个椅子。
1: 干嘛？那椅子
0: 您站椅子上。
1: 我干嘛站椅子上？
0: 这样你就椅高人胆大啊。
1: 我呀甭出去了，我现在冻得跟孙子似的。怎么这么冷呢这包袱？
0: 哎，我们刚才有一个唱歌叫谭维维，
1: 就站那儿那个哈。
0: 哎，对，没事你就看他一眼。
1: 我干嘛看他呀？
0: 这样你就可以胆大妄为啊。我胆子大呀。
1: 你胆是够大的。
0: 哎，我敢在春晚上。哎，
1: 怎么着？
0: 我，
1: 你等会儿，你这是胆大吗？你说出来。
0: 变魔术。
1: 您这说相声就够不可乐了，变魔术再变漏了，不更丢人吗？
0: 变魔术，哎，首先我们的道具啊，
1: 嗯，
0: 手绢里边什么都没有啊，
1: 就一手绢，
0: 一个手绢，我马上给它变出一个神奇的东西。
1: 哦，变成什么呀？
0: 哎，各位稍等啊，马上就好了。哦、翻过了一座，
1: 还唱啊？这
0: 越过了一座，
1: 还自己配乐呢，还得。
0: 摇动白衣，
1: 这能变出什么来？
0: 看着啊，
1: 啊，
0: 烧鸡
1: 烧。
0: 烧鸡怎么样？
1: 这叫魔术吗？
0: 魔术啊，
1: 这不做手工吗？那服务员叠的比你好，知道吗？人家变出真烧鸡来。
0: 真烧鸡？
1: 对，您那不灵，知道吗？
0: 马上给大家变一个真烧鸡，好不好？
1: 真行，你还能变出真烧鸡？
0: 见证奇迹的时刻这就到了。
1: 哦，这能变出烧鸡来？
0: 啥也没有啊。
1: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0: 看着看着，
1: 没包袱拿烧鸡找呢。
0: 哎，来了啊。
1: 真行，那全烧鸡哪儿呢？哪有烧鸡？
0: 嘿呦呦呵，怎么就告诉你没有，
1: 这就行了，你就变不出来，
0: 他能变出烧鸡来，各位，
1: 不可能事，各位，
0: 马上我就变出来一个真的烧鸡，
1: 变出，
0: 你看这效果炸不炸裂？
1: 哟，真的？
0: 那当然了，
1: 可以，
0: 不光这个，我预判能力比较强。
1: 什么叫预判能力啊？
0: 经过我这么悄悄的一预判，嘿，
1: 啊，
0: 我发现了，
1: 怎么呢？
0: 全部的观众，明年
1: 啊，
0: 您的银行卡余额数字变长，
1: 哇！
0: 掌声越长，数字越长。
1: 这您说了算，
0: 我说了不算，
1: 不算呢。
0: 我预测热搜的能力比较强。
1: 预测热搜？
0: 那年春晚我预测了4个热搜，
1: 那不蒙的吗？那都
0: 什么叫蒙的呀？实力，我今年再预测几个。哎、
1: 预测什么？我听听。
0: 首先第一个啊，
1: 啊，预热搜。
0: 第一个热搜，今年春晚的观众真的好，
1: 嘿，这得上热搜，
0: 非常热情。
1: 对对对，
0: 第二个，第二个，孙悦的捧哏不如一只烧鸡，
1: 我怎么还不如他呢？您这
0: 第三个，明年岳云鹏带烧鸡上春晚，
1: 合着不用我了。
0: 第四个，
1: 行了行了。

0: 张若昀吃烧鸡的样子很帅。
1: 行行行了，行，别说了，别说了，我知道我哪儿比你强了。
0: 比我强？
1: 我眼神比你强啊。
0: 怎么呢？
1: 您瞧瞧那几点了？
0: 哟，超时了。
1: 超时走吧。
0: 超时了没关系。
1: 怎么呢？
0: 超时没关系啊。哎，热搜词马上就来了。
1: 还有热搜？
0: 岳鹏严重超时，导致春晚演到大年初二。
1: 嗨，行了，别说了，走吧走吧。
0: 还有最后一句话，
1: 关键的你快说。
0: 我能不能再演十分钟？
1: 对，还演。
2: 亲爱的厂长，我们已经到了大扫除的时候，一说大扫除我就热血沸腾，新厂长会陪伴着我们向幸福出发。
3: 昨天我们按照新厂长的指示搞了一场非常成功的迎春大扫除。旧仓库的外墙安排谁刷的啊？看仓库的老孙，
2: 那个人缺心眼儿。哎呀哎呀哎呀，工友们还没下班呢。哎呀，刘师傅好，你好。哎呀，李师傅好，好好，手上这点漆总算脏出去了。
3: 还有昨天我要求大家针对这次大扫除每个人都要写一个东西，标题就叫为大扫除叫好，收齐了吗？
2: 岳副主任，
3: 还差五份，等一等。那怎么行呢？啊，大扫除是新厂长提议的，不为大扫除叫好，怎么体现我们对新厂长工作的支持啊？
2: 岳副主任，
3: 等一等，啥也别说了，给你十分钟，赶紧给我收齐了。说话。
2: 岳副主任，刷墙的油漆不够了。
3: 不可能，两大桶油漆不够，你怎么刷的？
2: 我先刷的里边，外墙只刷了三分之一。
3: 谁让你刷里边啊？刷里边谁能看得见？
2: 我能。我是看仓库的，天天在里边看。
3: 那是给你看的呀，那是给新厂长看的。
2: 你让新厂长从里边看。
3: 行了行了行了，赶紧再去买两桶油漆。
2: 岳副主任，我那劳动合同到期了，您啥时候给我续签呢？
3: 你着什么急嘛？
2: 不急不行啊，五险一金对我们这些人很重要。
3: 你看看你们这些人思想觉悟怎么就提升不上去。我每次给你们开会反复强调你们印象最深的两个字是什么？
2: 散会。
3: 格局。什么是格局？眼光、胸襟、胆识、高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要像你这个样子动不动就蝇营狗苟。
2: 是是是，我不行，我没您狗。岳副主任，我不会说话。
3: 你不是不会说话，你是太不会说话了。老孙呐，你进步的不快不能光怪我，个人身上也有问题。
2: 是，你说我这脏活累活的也没少干呢，你给我说说呗。岳副主任，
3: 你看看你每次一见着我，岳副主任岳副主任，我是副主任我自己不知道啊，需要你在这反复强调。你把岳副主任四个字变成两个字，
2: 岳父。
3: 你咋不叫丈母娘呢？
2: 主任。哎，
3: 还有你这个坐姿，我在厂长面前敢像你这么坐呀？啊，坐凳子屁股永远只坐三分之一，剩下三分之二悬空。
2: 悬空，
3: 这才显得你对领导的尊重嘛。来来来来来，你悬空，大胆的悬，继续悬，你屁股就坐三分之一。
2: 屁股二分之一好分，三分之一不好拿捏。这样，这样，我全部悬空。
3: 还有，厂长讲话的时候，你双眼一定要紧紧地盯着厂长。哎呀，你再把厂长吓得。最重要的是，厂长讲到高潮的时候，一定要热烈地鼓掌。不在乎你是不是第一个鼓，但一定要最后一个停。
2: 为啥呢？
3: 大家都在鼓掌，谁能看见你啊？但你要是最后一个停，厂长一定会关注到你。你看这个小姑娘，我就关注到你了。鸡蛋为什么能孵出小鸡？因为有温度。什么是温度？厂长的关怀。相反，你要是个石头，给你再高的温度，你还是个石头。你是想当鸡蛋呢，还是想当石头呢？
2: 我想当鸡蛋，我想当一个有合同的鸡蛋。
4: 主任，
3: 小芳，

0: 您要求大家写的东西我都给您收上来了。
1: 太好了，
0: 一共39份。
1: 不对，我们部门40个人怎么才收了39份？差谁的？
0: 想不起来了。
1: 这么点事儿你都办不明白啊？你这脖子上面顶的是个啥？
0: 一张英俊潇洒的脸。
1: 能不能谦虚点？
0: 当然了主任，跟您比起来我确实还是差了点。
1: 哎，没事儿，赶紧查查差谁的。我
0: 对，老孙，我就是把他给忘记了。主任，
1: 你为什么不写为大扫除叫好？
2: 我大扫除没参加。哎呀，你怎么你忘了？你不是让我去买油漆吗？你说刷墙比大扫除还重要。
1: 对，那当然啊。新厂长说了要焕然一新，光大扫除能焕然一新吗？你把墙刷了才叫焕然一新。小芳，你现在赶紧通知工程队把厂门口的鱼池扒了，改一个音乐喷泉，这外单位一来人，咱新厂长多有面子。快去。
0: 哎，
1: 老孙呢？
2: 哎，
1: 过来。老孙呐，你摸着良心说，这么多年我对你怎么样？
2: 不好说。
1: 我对你最好，现在交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你赶紧写一份为大扫除叫好，一定要把昨天我们火热的劳动场面描绘出来，要有人有事儿有情感。
2: 不是主任，你那大扫除的场面我都没看见，我怎么写呀？
1: 无知，没看见就不能写了吗？
2: 没看见我怎么写呀？
1: 幼稚。天仙配，牛郎织女在天上鹊桥相会，作者上过天吗？
2: 他现在肯定是上去了，
1: 但是当时他肯定没上去。动画片葫芦娃好看吗？
2: 好看。
1: 作者见过葫芦生孩子吗？而且一下生7个，你跟哪个葫芦比？哪个葫芦不比你能干？大扫除你参加了吗？
2: 没有。
1: 耽误你写东西吗？
2: 耽误。我不是葫芦生的。
1: 老孙呐，一会儿我就要跟新厂长汇报工作，我拿什么汇报？就靠大家写的为大扫除叫好。可是现在40个人少一份，厂长肯定生气，厂长不满意，我这个主任还当不当了？
2: 你不当就不当呗，您有格局。
1: 什么意思啊？我不当你当呢？
2: 我当不了，我缺心眼。
1: 合同想不想签了？
2: 想签。
1: 能不能写？
2: 能。主任，你这样，你给我指引个方向呗，我就不会写。
1: 最近写过啥？
2: 20年前我给我媳妇儿写过情书。
1: 我问你最近。
2: 是最近了。
1: 怎么写的？
2: 亲爱的小丽，
1: 改成亲爱的厂长，
2: 我们已经到了谈恋爱的时候，
1: 我们已经到了大扫除的时候。
2: 一想到你我就热血沸腾，
1: 一想到大扫除我就热血沸腾。
2: 我相信你会陪伴着我一直走向幸福。
1: 我相信新厂长会陪伴着我们走向幸福。哎，行了老孙，哎，有这前4句就行了。赶紧写。
2: 行。哎，主任，就光前4句啊？
1: 那是啊，后边没人看。
2: 哦，
1: 要看顺多就看4句。
2: 哦，
1: 凑齐800字就行了。
2: 主任不行，800字我可凑不齐。
1: 这就，哎呀，你随便拿本书一抄不就完了吗？
2: 啊，行。
1: 老孙呐，我跟你说，你给我把这个任务完成好了，以后你在我这儿就是红人了。
2: 哎呀，
1: 在我这儿红了，你在全场就彻底红了。我去隔壁取一个跟厂长汇报的材料，抓紧时间写。
2: 哎，
1: 任务完成不了，你合同就别想签了。
2: 哦，养生小常识，这行，这个不粘牙。
1: 厂长好。
3: 你好。你好，麻烦你，我。
2: 你等一下。
3: 我想找一下。
2: 哎呀，你这人等一下。
3: 不好意思啊，我就是想问一下。
2: 你这人怎么这样？你没看我这正忙着呢吗？你哪个车间的呀？我咋没见过你呢？
3: 我是新来的，找岳副主任办点事儿。
2: 啊，找主任办事儿啊？
3: 对。
2: 你回去吧，办不成。
3: 为什么呀？
2: 你这个人就不会说个话。什么岳副主任？岳副主任，他是副主任，他自己不知道吗？用得着你在这反复强调？你把岳副主任

0: 个字变成两个字，
1: 主任。
0: 你就没想过岳父？
1: 没有。
0: 看来我是缺心眼。那你也办不成，你这个坐姿有问题，你得悬空。
1: 悬空？
0: 那当然，这样你才显得尊重主任啊。来来来，你把腿放下，见着主任你还想翘二郎腿。来，你悬空，你往外悬。哎呀，你动动屁股，你往外悬，悬，大胆悬，你就坐一个屁边。哎，这样就行了，明白不？啊，另外啊，你就记住两个字，格局。
1: 什么是格局？
0: 什么是格局？就是他说那个什么狗啊，那玩意儿我没记住，但是鸡我记住了。鸡蛋怎么才能孵出小鸡？是因为它有温度。相反，如果你是块石头，给你再高的温度，你还是个石头。你是想当鸡蛋呢，还是想当石头呢？
1: 你觉得我是啥？
0: 你爱啥啥，我可是个鸡蛋，而且我是一个能创作的大鸡蛋。我不跟你聊了啊，我现在我得赶紧写这个，就大扫除这个东西，你知道吗？而且我得把这个火热的场景都得描绘出来。
1: 昨天那个场面你都看见了？
0: 呀，你这无知，看没看见跟写这个有关系吗？
1: 没看见你怎么写呀？
0: 幼稚。葫芦娃你看过没？
1: 看过。
0: 好看不好看？
1: 好看呢。
0: 还是的，作者见过葫芦生孩子吗？
1: 没有。
0: 对呀，而且咔嚓咔嚓一下生七个，哪个葫芦的腰不比你腰细？
2: 写好了吗？厂长。
1: 岳父主任。哎呀，
2: 厂长，你怎么上我这儿来了？
1: 找你谈点事儿。
2: 好好好好。
1: 这一位是、啊、
2: 这是我们厂的职工，这是新厂长，过来过来。
1: 你好。
2: 你好。
1: 请问怎么称呼？
2: 葫芦娃。啊，
3: 他姓孙。哦，
1: 孙师傅你好。
0: 厂长，我刚才又重新看了一下啊，你的腰比葫芦细。我葫芦腰没你细。嗨，厂长你是个什么葫芦？
1: 孙师傅，您身体没事吧？
0: 没事。厂长你等一下，我先悬个空。哎
1: 呀，不用。岳父主任，听说你要求大家写为大扫除叫好。
2: 没有要求，都是大家自发的，对不对？
0: 对。
1: 写了。
0: 写了。
1: 念念。
0: 念吗？
2: 念呢、啊啊
1: 啊。念。
0: 亲爱的厂长，我们已经到了大扫除的时候。一说大扫除我就热血沸腾，新厂长会陪伴着我们向幸福出发。
1: 接着念。
0: 已经四句了。
1: 什么意思？
0: 不是说就四句吗？后边就不用了。
1: 谁说就四句后边不用的？
0: 主任说的。
2: 谁跟你说就看四句啊？
1: 大家说念不念？
2: 念。
0: 萝卜青石除胀气，芹菜能治血压高，白菜利尿排毒素，菜花常吃癌症少，滋阴补肾莫放松，泰山压顶腰不弓，牛腰枸杞炖大枣，铁棍山药救大葱，救大葱。
1: 一个大扫除让你的养生知识长了不少啊。岳父主任，哎，不就是个大扫除吗？你让大家写什么东西？这不是层层加码搞形式主义吗？你还要弄音乐喷泉，国家南水北调是为了解决我们生产和生活的用水问题，是跟你玩喷泉的？有这时间干点实事不好吗？大家都停了，你为什么还鼓？
0: 我想让你关注我。
1: 别老学这没用的。他的材料我看了，合同为什么不签？给你一天时间，能不能解决？
2: 用不了一天，一个小时就能解决。
1: 那你早干嘛去了？大扫除，我看要扫的不只是卫生，各别人的思想也要扫一扫。整天张嘴格局，闭嘴格局，

0: 格局不是看你怎么说，是看你怎么做。鸡蛋有了温度是能孵出小鸡，但你是块石头，就是给你再多的温度，你也还是块石头。
1: 哎，老孙呐，啊，你说我是鸡蛋呢，还是石头呢？
2: 主任，你肯定是鸡蛋。
1: 不是，那厂长他
2: 没事，厂长那是给你温度呢，啊，厂长的温度是滚烫的，啊，你这个鸡蛋一放进去就滚起来了。
1: 不是啥意思呀？
2: 滚蛋了。
1: 厂长，我改。
3: 我就是想你们了，想让你们回来陪陪我，吃个饭，聊聊天。
2: 我一打电话你们就忙。
0: 老秦，
4: 瞭望北京，
0: 还唱上了。
4: 嗯，侧耳倾听，是鸡的声，放眼一川从三千里。
0: 一呼呀呼嘿呀！哎呦我天哪！哎呀，你这也不行啊！最后这造型你还是没练明白。
3: 跟你谁能练明白？
0: 赶紧吧，老李、老赵都等着咱的，快走，快走！行，
3: 不跳了啊，不跳了。
0: 那咋还不跳了呢？哎呀，整这一桌子菜，你是要干啥呀？
3: 干啥？啊！
0: 老齐，嗯，我知道你咋想的。
3: 知道？呀，
0: 虽然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但是我姓荆，你姓秦，荆轲刺秦。那祖先也不能同意吧，我呀，
3: 没文化，那秦始皇也不姓秦呢。
0: 哎，啥也别说了，今天这事儿啊，我就当没发生过。吃完这顿饭，咱俩还是好朋友啊。
3: 饭，让你吃了吗？今天是我跟我孩子们的家庭聚会，那一会儿我姑娘、我姑爷那都回来，
0: 还都回来。嗯，这孩子那老忙的，你咋给弄回来的？
3: 咋弄回来？装病啊！孩子们正往回赶呢。哎，
0: 你这招厉害啊！你
3: 我饭让你吃了吗？
0: 干啥呀？让我来了也不让我吃，你要干啥？
3: 我有事求你。
0: 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啥事儿啊？
3: 我不跟孩子们说我病了吗？嗯，那得我怕孩子们不信呢。嗯，正好你在中医院上班，嗯，给我装个大夫。
0: 我就是中医院食堂做饭的，我给你装啥大夫啊？我也不像啊。
3: 行，你先撂下，先撂下，我都给你想好了。啊，你来，你看这是啥？
0: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搁哪整的这玩意儿？
3: 特意给你买的啊！你套上。哎呦我天哪！啊，你得把这么一戴，这不就像了吗？
0: 行，像吗？
3: 像啊！
0: 那我一会儿咋说呀？说你得啥病了？
3: 得啥病？你这么你看看报纸，找找素材，随机应变吧。反正就咬死了，说我有病。
0: 我就咬死了，说你有病。
3: 对。我看看我那螃蟹去啊。
0: 那还有螃蟹呢？
3: 你赶紧想想你要说啥。
0: 咱也没干过这事儿啊。
3: 爸。哎嗨，哎，
5: 你谁呀？
0: 我你是谁呀？
5: 我这家姑爷呀。啊，
0: 那我就是大夫。哎，
5: 啊，大夫啊，我爸得啥病了？
0: 哎，这不好说呀。
5: 你直说您。啊，
0: 那个你爸这个病。
5: 哎呀，你看啥报纸了，大夫？
0: 不看报纸我也说不出来呀，我。没有文化，寸步难行。哎呦我天老爷，那个你爸寸步难行了。
5: 都这么严重了？
0: 老严重
6: 了。螃蟹来喽。哎呦，
5: 爸。爸呀，爸！哎，有姑爷来了。哎呦，爸，怎么听说腿坏了？
3: 谁说的？哎，啊！这不吃点螃蟹补补腿吗？
5: 哎，友情，您别闹了，爸，来。
0: 哎呦我天哪！
5: 坐这。
0: 哎呦我天，老爷，你看。哎呦
5: 爸，您别着急啊，小雪正在路上呢，马上就回来。
3: 我回来了。
5: 哎，对。

0: 爸呀，怎么突然的腿就坏了呢？
1: 对，大夫，我怎么腿坏了呢？
2: 据我分析呀，你爸这个腿是由于后丘
0: 啥？
2: 后丘受损，连带着腰花痉挛引起的臀尖不过险，从而导致肘子、半骨完全麻木。
0: 你是要把我爸炖了呀？
2: 那才香呢，那。
1: 对，他这是比喻，比喻。
2: 对，怕你听不懂。
1: 现在好了，你看这就活动开的挺灵活的，没事了，
0: 是吧？
1: 还有一个菜，咱们马上就开饭啊。
0: 爸，您要真没事，我就给小雪打电话，我就不让她回来了。她那边事儿都挺多的，你知道吗？
1: 我站着。谁说没事了？那腿是没事了，还有别的病呢，对吧，大夫？
2: 对呀，还有别的病呢。
0: 还有什么病啊？
2: 还有啥病啊？你爸怀孕了？
1: 啥？
2: 不是怀疑啊！我怀疑你爸有静脉曲张、动脉曲张、烧脉曲张。
0: 什么？
2: 那个哪都曲张。
1: 哎，差不多行了
2: 啊！你看看，肢体不协调，中风的前兆。哎，胸闷气短，冠心病的反应。
1: 不是冠心病，我让你多多
2: 多多。语无伦次，帕金森的症状。
1: 别说了，
2: 中气十足啊，回光返照的表现。
3: 你要给我整死啊！
2: 我找着那股劲儿了。
1: 你找着啥劲儿
0: 啊？我看您这身子骨还行啊，英哥。来，我给您看看。来。
2: 哎，你给看看，净整那没用的。你是大夫啊？
0: 我在第三医院实习呢。哎，
2: 你女婿是大夫啊？
1: 怕啥？他就是个实习的。
2: 我就是个食堂的。
0: 爸呀，您这病我实在是瞧不出来。这样吧，您跟我上趟我们医院，再给您好好瞧瞧，行不行？走。
2: 还去医院？
1: 那个，为啥要上你们医院呢？
2: 对呀，
1: 我上人家医院不一样吗？
0: 人家是哪个医院的？
1: 他是那个第一人民医院的。哟，
0: 大医院来的呀。大夫您好。大夫，我特别想上您的医院工作去。现在
2: 是吗？
0: 是的。大夫，坐，快坐会儿，坐会儿。
3: 镇住了。
0: 那您是哪个科室的呀？
2: 我就是实不相瞒，全医院的大夫能不能吃上饭，主要看我。
0: 哎呦，那您平时工作挺忙的吧？
2: 忙啊，那一天三顿的，我顿顿都吃不上啊，那给我忙的。哎
0: 呀，那您负责哪方面的工作呢？
2: 我就负责做菜、蒸包票，我管财务的。
0: 那您平
2: 孩子，别问了，再问肋骨叉子就折了。
0: 你看能不能让我跟着您上您的医院，跟着您学习，这我就提高了吧？
2: 来我们医院。
0: 对呀，
2: 你来，我管你饭吃。
0: 真的，
2: 我教你抡大勺呢，不是那个手术刀啊，
0: 这是。太好了，来，咱加个微信行吗？
2: 加，来。
0: 哎，我手机，哎，你稍等啊，
2: 稍等，别着急，孩子。等你啊。哎，
3: 京大夫挺忙的吧？不行就先回医院吧。
2: 啊，我不忙啊。
3: 你忙
2: 吗？我们讨论医术呢。
1: 你这食堂你讨论啥医术？
2: 老秦，我螃蟹还没吃呢。哎嗨。
0: 院长呢？
3: 京大夫忙，回医院了。啊，姑爷，还有一个菜，咱这就开饭。
0: 爸，先坐。爸，坐。啊，坐。爸，您跟这院长是什么关系？
1: 就跳广场舞认识的老姐们儿。哎
0: 呦，您有这关系，你怎么不早介绍给我呢？
1: 你有这劲儿，咋不按死我呢？
0: 我给您垫上点，行吧？来，爸，您躺着，我给您按。
1: 躺着。
0: 躺好。
1: 手法行吗？
0: 行啊。
1: 我试试。
0: 爸呀，您看能不能想想办法把我调到人家医院工作去？
1: 到人那儿干啥去？上那儿做饭去？
0: 讽刺我了！你看，我觉得我这业务能力吧，其实还行。你说我要是上个大医院呢，我也算往前走了一步。这小雪以后在家呀，也能高看我一眼。咱家这收入呢，也……说正事儿你就睡着了。

0: 我回来了。哎呦，亲爱的，你可算回来了。太堵了，急死我了。哎呀，孩子也不用你接了啊，我让司机去接了。哎，我爸怎么样？哎，
1: 刚闭眼。
0: 啊。
1: 人家大夫说了啊，说咱爸病得挺严重的。
0: 然后呢？
1: 然后人就走了。
2: 走的这么急吗？
1: 是啊，说走可就走了呀。媳妇儿，你干嘛呢？
0: 跪下！哎，
1: 对不起，我不应该藏私房钱。
2: 找我爸！哎，
1: 对不起，我不应该藏私房钱。
2: 厨房水开了，闺女，
0: 爸爸！
2: 哎呀，哎，对对对，媳妇儿，媳妇儿，这个。
0: 爸，你没死啊？你爸才死了呢！啊，
2: 呸呸呸！哎呀，哎呀，爸呀，爸，你刚才可把我吓死了！哎呀，
1: 吓死我了，吓死！吓着你，爸没事儿，好着呢，没事儿，马上就开饭，还有一个菜。
0: 哎呀，你别忙了，我来吧，我来吧。
1: 不用，小雪，小雪，小雪，咱爸可不是没事儿啊。
0: 啊。
1: 刚才我跟人院长，我们俩会诊，得出的结论很一致了。
2: 不是，但我看我爸好像没那么严重吧？
1: 怎么不严重啊？你看咱爸，你现在看，
2: 你看见没有？肢体不协调，中风的前兆。
0: 哎呀，
1: 你看看，胸闷气短，这是冠心病的反应啊！这就九九
2: 语无伦次，
1: 帕金森的症状啊！
2: 快吃饭，
1: 中气十足，你爸可要回光返照了啊！
0: 那我安排一下啊。喂，小张啊，晚上的会议取消啊，从今天开始一单都不接了啊。好，就这样。
2: 闺女，
0: 哎，
1: 晚上还有事儿啊？
0: 没事儿吧？
1: 有事儿你就忙去吧。
0: 真没事儿，您放心吧。啊，
1: 你
0: 赶紧请假来吃饭。
1: 我这过两天我还得参加医院那转正考核呢。
0: 说什么呢？什么时候了？
1: 我爸都病成什么样了？熟清熟重，
0: 自己心里没有数啊。
1: 不是，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看咱爸那状态，看着那还行呢。
0: 什么意思啊？你那意思，我爸装病逗你玩呢？
1: 我没说你爸装病。
0: 你就是这个意思。
2: 俩人别吵架，别吵架。
0: 爸，你听他说的是人话吗？嗯，他说你撒谎装病，那有几个缺德老头啊？没事闲的呀，装病骗自己儿女回来吃饭可能吗？爸。
1: 你是那缺德老头吗？
2: 是，
0: 不是。所以说，天大的事儿都给我放下，打电话请假。
1: 行行行，我就不考了，不就完了吗？就，
2: 哎，姑姑也不能不考，考试啊，
1: 明天下午咱们那个聚会，咱们先取消了，改。
0: 别
1: 别别，
0: 哎，爸，
1: 别别，
0: 哎，好的好的，
1: 我
0: 上
1: 了一年，哎哎，
0: 小李呀，
1: 明年再说吧。
2: 我骗你们的，
0: 爸爸，别骗我们了。 我真骗你们的，你真别骗我们了！这怎么还不信呢？你有没有病？人家医生能不知道吗？我真没病啊！呀呀呀！四肢不协调，中风的前兆。哎呦，胸闷气短，冠心病的表现。
2: 我就想做
0: 语无伦次，帕金森的症状。
2: 我真没病，
0: 中气十足。
2: 我爸回光返照了，爸爸，我怎么还说不清了？
3: 上院吧，快开车去。
2: 老秦呐，我整了瓶冻骨的陈醋啊，你借我俩螃蟹啊！院长您回来了，老金回来了，你回来的正好。
0: 等会儿，
2: 这位是谁啊？
4: 这位金大夫，刚才我们俩一块会诊的，得出的结论是这样。
2: 老金，哎，你过来，你告诉孩子们啊。
3: 我有没有病？你说实话。哼，有病。我有啥病啊？都明白。你爸呀，啊，脑子热，身子寒，有事儿没事儿，胃痉挛，肠梗阻，动脉硬，心律不齐，颈椎病，肝硬化，肺气肿，四肢无力，胃穿孔，胆结石，肾结石，你爸的脑袋要移植。你看。
2: 你是补课去了吗？
0: 李大知道。
2: 我知道是啥呀？
0: 金大夫，
2: 咱加个微信行吗？
3: 我先吃个螃蟹再说吧。
0: 你都病成什么样？你怎么还这么犟啊？
2: 我真没病啊。
0: 那你没病，人大夫说你有病啊？
2: 他啥大夫？他就是医院食堂做饭的。
0: 谁是医院食堂？

0: 说说吧，什么意思？
1: 怎么回事啊，爸？
0: 我把生意可都全都推了来陪你啊！
1: 我这还参加考试呢，啊！
0: 我连下周的活动都一找就做饭的厨子来，有意思吗？啊！
2: 干啥呀？吵吵哇火的！我说两句，你们这些当儿女的，平时也不知道回来陪陪你爸。你爸一个老头，在家多么的无聊，多么的寂寞，多么的孤单。
3: 哎，老金啊，螃蟹饭。哎，嘿嘿嘿嘿嘿，岁数大了，胡闹了，哈哈，我就是想你们了，想让你们回来陪陪我，吃个饭，聊聊天儿。可我一打电话你们就忙，我就想啊，我就撒个小谎，说我病了，这样你们不就回来了吗？啊，忙去吧，我忙去吧。
0: 爸，爸，陪着您才是我们最大的事儿。
3: 吃饭。
0: 爸，你小外孙说想你了，说过两天就要来看你呢，而且说长大了要当宇航员。
3: 这地球还容不下呢。
4: 哎，哥，你也来给我过生日啊？哎，
5: 哥是给你生日当策划师。哦。
4: 策划什么了？
5: 哥，安排的怎么样了？
6: 非常完美，
5: 太棒了！你能不能给我说说求婚的流程啊？
6: 好，我就给你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计划。你女朋友一到的时候，在门口，你就会蒙上她的眼睛，
5: 蒙上她的眼睛，
6: 氛围准备撒花，
5: 氛围，哎呦，又这么隆重，
6: 礼炮组。
5: 还有礼炮，
6: 拉响礼炮，
5: 啪！有！哎呀，兄弟，哥，热闹是够热闹的，可这能行吗？
6: 放心吧，来，准备就位，
7: 就位，
6: 就位。哎呦，接下来他会亲手给他女朋友戴上美丽可爱的皇冠，突然浪漫的音乐就响起来了。
8: 兄弟抱一下。
5: 停！哥，能靠点谱吗？我都听跳戏了，我都。
6: 不好意思啊，放错了。
5: 不是你，
6: 放浪漫的。
5: 对。
6: 然后我推上蛋糕车，你的女朋友就在蛋糕面前许愿，吹灭蜡烛。你一块儿，哎，他一块儿，然后他咬一口蛋糕，咔的一声，
5: 牙崩了。嗯，
6: 咬到戒指了。
5: 戒指
6: 是我提前藏在蛋糕里边的。哇，
9: 好浪漫哦！
6: 那此刻你单膝跪地，拿起大喇叭，喊出你人生最重要的三个字。
5: 三个字，
6: 嫁给我。
5: 太感人了！
10: 我想好了，年底再加一个项目。
6: 大方来财，如有天助。哎呦，
10: 对了，哥，时候不早了，我得去接他了，这就交给你了。
6: 没问题。嗯。
4: 哎呦，老板。
6: 哎呀，各自准备呀。
9: 好的，老板。
6: 喂，我现在正忙着呢啊，回头再说。
7: 老板。不能回头啊，刚才做的蛋糕师傅跟我说，他们在做蛋糕的时候机器上掉了一颗螺丝。哎呀，
6: 他掉了一颗螺丝，他自己去找啊，找我干嘛呀？
7: 不是，问题咱家今天就做这一个蛋糕。咦，
6: 你的意思是我们的蛋糕里面有颗螺丝？你让他换呢，还来得及吗？
11: 亲爱的，
6: 来不及了。
5: 亲爱的、啊、你知道吗，我今天给你准备了惊喜。
6: 弟，有个情况。
4: 什么惊喜啊？
10: 马上就好。
4: 哦，对了，亲爱的，我跟你说啊，我就过个生日、你可千万别给我弄那些什么红毯呀、什么的，跟走秀似的。

0: 是的，我可受不了。
1: 没错，红毯我也受不了。
0: 还有啊，不要有鲜花，不要撒花什么的，太浪费了。
1: 鲜花确实很浪费。
0: 对

0: 生日当策划师。哦，
1: 策划什么了？
0: 策划什么了？
2: 蛋糕，
0: 没错，亲爱的，这是我精心为你挑选的礼物。
2: 咱先许个愿吧。
1: 好呀，
0: 哥，蜡烛点上。
2: 弟，要不要再等等？
0: 要不要项目了？
2: 弟妹，请。
3: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哥，接下来是不是该分蛋糕了呢？
2: 对，分蛋糕，分的。弟，你看啊，哥也忙上忙下的，能不能也分给哥一块？
0: 见外了不是？分。
2: 那我开始了。哎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嘟嘟嘟嘟嘟，比如哭。你的。嗯，哒哒哒哒哒嘟，巴卡嘟，滴嘟嘟，你的。哇，哒嘟嘟嘟嘟嘟，巴卡嘟，嘟卡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哎呦，我的。
1: 等一下，哥，今天好像是我过生日吧？
2: 对呀，弟妹生日快乐。
0: 哥，咋还吃上了呢？放下，
2: 弟。对不起了，
0: 你对你把你得你放下。
4: 洪阳，
0: 老同学，
4: 洪阳，
0: 不是
4: 你啥意思啊？
0: 不是你怎么过来了？
4: 我咋不能来呢？酒店都是咱家的呀。
0: 是，
4: 今天弟妹过生日，不告诉我是不是？我还听服务员说的呢。
2: 我这不怕给你添麻烦不是？
4: 添啥麻烦呀？哎，啥也不说了啊，今天所有的都算我的了。
0: 哎，不，
4: 必须的，必须的啊！这样，我带了瓶酒，咱们助助兴啊！
2: 太客气了，不是？
4: 客气啥呀？这是个啥呀？
0: 我介绍了，这位是我的策划师，我表哥。
4: 哦，表哥，
0: 表哥，
4: 表哥，失敬失敬失敬，表哥，策划师是吧？策划啥了？
2: 蛋糕。
0: 蛋糕，
4: 蛋糕好，我最喜欢吃蛋糕。
1: 啊、那我给你切一块。
0: 不是，别动，别动。
4: 啥意思啊？蛋糕里边有炸弹呢？
2: 炸弹倒是没有，就是有点费牙。
1: 不是，你俩干嘛呢？一惊一乍的。来，我给你切一块啊。
2: 哎，我来。这种事情怎么能劳烦弟妹呢？嗯，我来。哇哦！当当当当，哔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你的哦，
0: 谢谢哥哥。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老同学的。咕咕咕咕咕咕咕，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弟妹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哎呦啊，我的，
4: 停。胡杨，哎，今天是弟妹过生日啊？嗯。弟妹这块还没我这块大呢，
2: 哦，对哈，所以把你的给他，哇，他的就好大了。嗯，对。
0: 哥，干嘛呢？玩笑开大了啊！亲爱的，吃。
1: 啊？
0: 啊什么玩意儿？使劲吃。就这样。哦。
5: 哦，你终于吃出来了。亲爱的，此时此刻，你嘴里的东西，就是我为你精心挑选的求婚礼物。现在，我想大声向你说出我内心的三个字。
6: 收
4: 到
6: 了，收
4: 到
6: 了。
4: 哎，不，我，
2: 好尴尬。
0: 三个字，嫁给我。

0: 欧阳，
1: 哎，嗯，
2: 你就用螺丝求婚呀？
1: 不是什么螺丝，
3: 你说点实际的好不好？
4: 实际的呀，哎，实际的，哎，我就是想变瘦一点，
3: 想变瘦。你觉得实际吗？不可能啊！
4: 我想提高我这相声水平，
3: 想提高自己的相声水平。
4: 嗯，
3: 这样，孙老师
4: 啊，
3: 我帮您变瘦，好不好？

0: 鸡蛋怎么才能孵出小鸡，是因为它有温度。相反，如果你是块石头，给你再高的温度，你还是个石头。你是想当鸡蛋呢，还是想当石头呢？
1: 你觉得我是啥？
0: 你爱啥啥，我可是个鸡蛋。
1: 我就姓石。实不相瞒，全医院的大夫能不能吃上饭，主要看我。
2: 那您平
1: 孩子，别问了，再问肋骨叉子就折了。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月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不知道朋友们会不会跟我一样哈、把一句想说的话在心里憋了很久一直不说，或者说呢有一个想见的人但是一直不去见，再或者说有没有一个想做但是却迟迟不敢做的决定。
0: 哇，你很多事情都很纠结
1: 了。是，
0: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呢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包括我在内也是。怕说错话啊，怕我说了没人回应。结果呢，哎，明明很简单的事儿，就经常被我们想得太复杂。
1: 是的，其实我有的时候仔细想想哈，我们人生哪有这么多的完美时机？
2: 对，
1: 所以我们想去的地方现在就去，想表达的心意呢现在就说。
2: 对，
0: 完成比完美还重要。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开场歌曲呢就要送上许茹芸的这首《爱就爱吧》，因为她告诉我们，有些话说出来才有回响，有些路迈出去才能看见风景。
1: 是的，我们也希望这首歌呢可以给你一点点的勇气，让你听完它，不管是大声的表白还是安静的出发，都要记得一定要为自己勇敢一次。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那首先来自贵州贵阳的金向北给我们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爱我久久。记得当年我才只有几岁，那时候家里还没有电视机，为了看这部电视剧天天到别人家去看，可那个时候邻居家贴了瓷砖，光洁干净，而我家里穷，买不起像样的鞋子，我平时只能打赤脚，不好意思踩脏了邻居家的地板，只能天天趴在他家的窗户外面偷偷的看。哎呀，
0: 其实咱很多人小时候都蹭过，比如蹭看电视啊，蹭书看呢、我还经常蹭我们邻居二大爷家飘出来的饭菜香，做饭是真好吃。
1: 是的，
0: 其实啊，原来的那种所谓的蹭啊，那蹭的是什么？是对生活最初的那份好奇跟热望。
1: 是的，我们就希望你可以借着这段旋律啊，给那个也许曾经缩在窗外的少年一个大大的拥抱，希望他可以把童年的那种窘迫一下子释怀掉，也能用一种更柔和的眼光去回忆这段时光。我们把这首《爱我久久》送给向北。
2: 当心里为着爱滚而放弃了自己，心疼你思念困

换你在乎的表情，游戏是吃醋的样子，你说会爱我很久很久。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小溪留言说，想点一首《最浪漫的事》送给我的老公。拍婚纱照那天店里放的就是这首歌，我俩听着听着就不紧张了。现在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和老公在一起那些点点滴滴的浪漫。哎，
1: 慢慢变老，我太喜欢这首歌了，尤其是慢慢变老。我是怎么理解的，我觉得这四个字啊，说的不是说我们一块等着老去吧，是在享受变老的每一刻。嗯，然后呢，你跟你的另一半啊，把浪漫拆解成时间这条河流当中两岸的一点一滴的风景，这就是最懂生活浪漫的人。
0: 是的，一看这就很懂生活。
2: 是，确实是到了年纪了。
0: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最浪漫的事》送给小溪。当然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我们的央友圈好友福满兜兜，一起来听。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1: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杨友圈的甜奶盖留言说，两位主持人你们好，想点一首当爱再靠近。每个人的心底总有那么一个人，已不是恋人也成不了朋友，时间过去无关乎喜不喜欢，我总会很自然很习惯性地想起他。人的一生会遇见无数的人，有些人注定会留在我的心底成为最难忘的回忆。那就借着这首歌，希望他一切都好。
1: 我突然想起一句话，就是这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说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就是为了陪你走一段路
0: 是
1: 而已，然后呢他留在了原地目送你变成更好的人，最后不去联系和打扰无关喜不喜欢的祝愿才是体面的告别。
0: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当爱再靠近送给甜奶盖，也送给那个住在我们每个人记忆当中的人。

0: 好听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接下来呢，来自浙江绍兴的田雨欣留言说，点首想某人送给我的前男友。想起咱俩刚认识那会儿，我的手机屏幕就从来没黑过，芝麻大的事儿都能聊一宿，连道个晚安都要磨蹭半天。谁能想到今天我盯着你的头像看了半晌，连发个再骂的勇气都没有了。要是日子可以一直停在刚认识那会儿该多好。
1: 哎，你经历过这样的事吗？
0: 我
1: 哎呀，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人生若只如初见哈。嗯，我想对雨欣说，就是你的感慨大概每个失去过的人都在心里默念过。刚认识那会儿的美好，就是因为它短暂，它新鲜，还没有来得及被现实磨损。你说的那些聊到凌晨的夜晚是真的。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是谁呢？
1: 接下来来自上海的网友之年，他给我们留言说，海洋韵兮，我想点一首恰似你的温柔。大年初八，我在车站告别女友和我妈，回上海返港，看着我妈红着眼眶，看着女友偷偷抹眼泪，我心里也是潮潮的。坐在列车上，我的耳机里循环播放着这首歌，我很想他们，也默默地下定决心要早点在上海站稳脚跟。因为年复一年，他们是我最想对得起的人。
0: 哎，我特别明白他的心情。其实咱们年轻的时候奋斗，奋斗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为了让生活变得多姿多彩，让年复一年的离别变成岁岁年年的团圆。
1: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恰似你的温柔送给之年。希望你在上海的每一天呢，都可以过得充实有底气，早日可以给他们打造一个坚实又温暖的港湾，加油。

0: 来自湖南长沙的子悠说，想听爱你这首歌，我跟闺蜜都快40了，这是我俩最爱听的歌。我们博士毕业后一直单着，平时看着挺稳重，但其实私下听这首甜歌还是会被打动，心里总还是有点起伏的。虽然我们嘴上已经说不出腻歪的话了，但心里还是盼着爱情。老歌新听，心情依旧好，点这首歌，祝我俩早日脱单，遇上真爱。
1: 哎呀，子悠这条留言真的太可爱了。我们想象一下，两位平时在实验室或者说在讲台上面冷静睿智的女博士，然后私下里呢被那句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就精准击中，就这种反差感真的特别可爱。
0: 哎，其实读博呢应该是为了看清世界，而听甜歌呢是为了温暖自己。不管怎么着啊，有的时候呢可以放下点课业工作，放下点这个对于这个世界的物理层面的探究，在情感方面像你所说的好好的挖掘一下，然后早日在情感道路上开花结果。
1: 是的，那子悠，我们就把这首爱你送给你，也送给那位和你一起听歌的好闺蜜，希望那个对的人早点看懂你们所有的好，早点来牵你们的手。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们继续看留言吧。
1: 来自央友圈的好友时光推理机留言说，海洋孕息，不知不觉关注你们节目已经半年多了，我呢想给你们节目主持人点一首我喜欢、我喜欢的不仅是音乐，还有你们两位主持人淳朴真实的情感，我会一直支持你们的。哎呦，
0: 谢谢你的喜欢啊。
1: 谢谢
0: 也谢谢你非常用心的关注我们的节目，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了。
1: 是的是的，再次感谢您对我们的喜欢啊。那同时还有一位央友圈的好友叮当喵也留言说想点播这首歌，他说小时候我妈的手机彩铃就是我喜欢，那个时候妈妈呢因为在收费站工作经常三班倒，有的时候夜里我吓醒了就会给她打电话，虽然她不会接，但是我会一直听着这首歌，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0: 要、太温暖了。妈妈的彩铃成了害怕失眠时的安眠曲，我猜那首歌里面藏着的就是妈妈给你的爱和安全感。
1: 是的，非常非常温暖的两条留言。那我们就话不多说，马上把这份喜欢送出。

0: 每一处城市地标皆是时光的宝藏，以镜头为笔书写探寻的轨迹，用光影作墨捕捉飞檐之上的流光，一张照片读懂一座城，一帧光影连接古今情，慕名而来，不虚此行。
1: 不虚此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梅文。今天啊，我们一同来到的是山西泽州，这儿可是古建爱好者的打卡圣地，24座宋金建筑矗立于此，历经千年，其中啊纯宋代建筑就有12座，占了全国的1/5。可以说这一脚踏进泽州的地界儿，就等同于是一脚迈进了一座宋金古建筑的博物馆。当然了，来之前我还做了一点小小的功课，这儿有扛住压力的千年打工人，还有阳光射下的时候却悄然失去了影子的无影塔。怎么样，听着有没有点好奇了？赶快跟我一起去看看。当然了，还为各位邀请到了两位好搭子一同探访，咱们就先去这第一站青莲寺跟他们会合，走吧。
2: 前面是绝山，后面是福山啊，两个山呢就是环绕着，
1: 两个山就环绕着它。老师们好，老师们
3: 你好。你好，
1: 等一下呢，故事从这边听，哎，光影流声从这边看。
3: 对，
1: 就从我们脚下说起吧。其实往这儿一站就觉得视野很开阔，感觉是不是选址也很有讲究。
2: 青莲寺呢可以说是三野四岳的一个典型代表，它呢背依群山，前临丹河，像一个出水芙蓉，所以叫青莲寺。它始建于北齐天宝三年，公元552年。青莲寺分上寺和下寺，下寺呢称古青莲，上寺称新青莲。它呢在隋唐两代高僧辈出，所以在佛教界呢地位很高，特别是在仪经方面，因为慧远是个仪经大家，而慧远是这个地方的开山祖师，所以说有文青莲之称。
1: 文脉传承也是一脉相承。
2: 对，一脉相承。
3: 青莲寺山环水抱，特别有禅意。刚才我来的时候，在前面正好发现一个地方，就能把这个画面展现出来。我们走，
2: 看看。
1: 可以，靠谱。
3: 就是这个门洞，你一会儿就到门洞正中间。我这边用长焦去吊一下，然后这样我们方方正正、规规矩矩，前面是门洞，后面是青山，特别好。
1: 好嘞，
3: 哎，对，好，我们就自然一点，好像从山下走上来的那种感觉。把人物和门框置于画面下方的1/3的位置，上面稍留一点点屋檐，然后拿柱做前景。
2: 这就典型的门对青山啊，青山看我多妩媚。

0: 这就是我们的三门，它是一个明代建筑，现在呢它是86年复建的，
1: 别有洞天。
0: 哎，你看我们眼前这个建筑叫藏经阁。
1: 藏经阁？
0: 对，
1: 我这前两站的知识现学现卖一下，藏经阁是不是因为它藏的也是大藏经？
0: 对，
2: 所以才解了我的惑了。
0: 当然了，你要读藏经阁，它是放经书的，就藏书楼。
1: 明白了，曲意不同。
0: 但是你发现它有什么不同了没有？
1: 它这建筑上特殊，
0: 位置特殊。
1: 哦，还真是一进殿就是。
0: 对，一进殿就是一个藏经阁。正常情况下，藏经阁是在整个寺院的最后一处建筑。那么它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它呢有三件宝位。楼上曾经有全套的开宝藏。

0: 全部的经书啊是700函，5000卷。现在呢，全世界只有区区12卷，12卷里边有6卷是从这个楼上出去的。
1: 哇，这就半壁江山。
0: 对，半壁江山。第二个宝贝，贝叶真经，就是印度取来的原始的经书啊，放在这个上面。第三个呢，是他的开山祖师慧远的法衣，曾经在上面放过。
1: 哦，这三件的分量啊！
0: 对，所以说它既是一个图书馆，又相当于一个舍利塔。所以它的位置就靠前了。这个建筑本身也很奇特。它上面呢是一个宋代的风格，它下面呢是一个晚期建筑。
1: 下边还有俩石狮子，
0: 这是唐代的石狮子。
1: 唐狮，它们长得确实有点小怪。
0: 早期狮子呢，它的顶是平的，头发是披肩发，胸比较大，腿比较粗壮。
1: 但是这是一个宋构啊，它为什么会配的是唐狮？
0: 因为我们的上狮呢，它本身唐代末期的时候已经修建了，这两个狮子是放在深门外守势的，后来为了保护什么的移到这儿。
1: 从外门变成了内院，这么重要的楼，它值得一张证件照。
2: 那就
1: 你懂我意思吧？
2: 我懂。到侧边一点的位置，
1: 这么侧，
2: 因为我们光线从那边来，正好面上是亮光面，后面是背光面，整个层次就出来了。
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2: 对，因为我们要拍全景，就需要换一个广角镜头，因为长焦镜头它是拍局部用的，把机位降低，这样就有一个宏伟的感觉了。屋檐和整个建筑流出的天空的这一个部分，形成一个三角形的结构，就会特别的稳定。
1: 你这框架结构出来了，大框架里有点睛之笔，我知道它叫什么，千年打工人。它的正确学名应该叫什么呀？
0: 它叫扛脚神。
1: 扛脚神，看起来真的是千年之间历经风霜，
2: 而且很用力、很努力的样子。
0: 很努力的样子。其实呢，它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来描述，叫摸鱼人。
1: 等一下，千年打工人已经变千年摸鱼人，为什么？
0: 它呢，就是一个装饰物。它的装饰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实际意义。你看，它这个位置呢，是在油昂，就下面那个尖尖的，上面那个非常粗壮的叫角梁，它是位于油昂和角梁之间的小构件。它可以做成一个小短柱子，做成一个宝瓶。但是我们这个呢，它做了一个木骨泥胎的泥塑。你看，我们其他建筑是没有这个装饰物的，
2: 对，
0: 所以不影响建筑本身的结构，所以它是一个摸鱼人。
1: 演的像模像样，实际呢是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还不承重，不知道他还真被他骗了，
0: 就是做个样子。
1: 你这千年打工人摸的一手好鱼啊！
2: 那它四个角上面的形状
1: 就
2: 是造型是一样的吗？
0: 不太一样。它既然是装饰物嘛，一定得有四个动作，四个表情，各不相同。
1: 本真实打工人申请，跟这个千年看似打工，实则摸鱼人搞张合照。有没有位置可以？
2: 有，咱们找一个离他最近的位置。
1: 好嘞，顺利抵达。
2: 对，是不是这个角度就是离脚神最近的一个位置了？我们就靠着这边这个柱子，对，往前探一点身子，抬高一点，对。
1: 下次再见，希望我能像你一样重要但不沉重。

哎，眼前这座呢，它就是北宋中期建筑的代表作。我们走进它，认真的去品味它。我们一般见到的古建筑，大量的使用的是木柱，这是石柱。这个柱子呢，它是典型的宋金时期的形制。你看它的柱头，元佑四年10月10日，谁谁谁捐的，也就是公元1089年。它呢不是方的，它要把这个角抹掉，这叫抹巴人石柱。看完柱子以后呀，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建筑最精华的部分，房梁下面像两只大牙一样伸出去的那个，这是典型的宋代建筑的斗拱形制。你看往外伸一下，这叫一跳，往外又出一下，又是一跳。

0: 出了两跳，但是两跳的形制是有差异的，下面那个呢叫超，上面那个呢叫昂，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单操单下昂，两跳五扑坐，就是它有五层木头来组成。这个昂呢它有一个特殊的名字，比较长啊，你听好了啊，它叫中风岂能见处是劈竹昂。我们看到早期的劈竹昂呢就像刀劈竹子一样，一刀下去对四十五度很光滑。我们这个呢为了追求它的美感，就外面呢加了一条棱线，同时呢那个头变成尖尖的了，是不是力量感又很强又具有一定的美感？这是我们宋代建筑的典型特征之一啊，也是破解古建筑重要的密码。你要学会数跳 啊，学到这个你就能去看古建筑了啊，而且还可以给古建筑简单的断个蛋。
1: 哎呀，我又学会了新技能。
0: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叫玉石门框，它的花纹呢你看用的是卷草纹，海石榴用的这种通常从西域传过来的啊这种花。那么这个石门框呀，因为它很花钱，在宋代的时候它需要花40贯文，换算一下我们现在的人民币，大约需要10万块钱
1: 一个门框，
0: 对，一个石门框，所以又花钱又花工，但是呢它的装饰确实
2: 好看，
0: 很好看，对吧？同时又耐久，由于它花钱多，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呀能省就省，看见表面特别的华丽吧，来我们看一下背面，来啊，是吧，
1: 纯石头啊，
0: 对，这个就比较朴素了吧，而且我们又磨得很光，也没有图案，这就是呀我们叫省工，对吧，省工就是省钱，钱一定要花在该花的地方，该省就得省，对吧。还有一个叫剪料，哎，看这儿，你看这个梁呀它呢跨了6根船，所以叫六船符，六船符上面本来应该有一根长长的4船符，就是长达4船的那个梁，但是呢它省掉了，它用那两根小短木桶，这就又省下了一大笔钱。
1: 咱确实是每一次的科技也好或者是技术的进步，其实说到底当时都是为了省点料啊，省点工啊，省点时间啊。
0: 我们现在用新名词解释叫创新。
2: 哎对，
0: 看完了这个以后呀，那我们来看一下主尊，正中间呢是释迦佛，他的两大弟子啊，一个是迦摄，一个是阿难，然后是文殊、普贤二菩萨。由于迦摄在历史上毁掉了，现在只剩了4尊。来看一下一个小细节，看这文殊的坐骑叫青狮，这么呆呆萌萌可爱的小狮子，哎呦，那边呢是普贤的坐骑6牙白象，一定要记清了，一会儿呢我们到下次去看文殊普贤他的青狮和白象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
1: 啊，记笔记，这个等一下要考。
2: 对，那不行，我赶紧留个证。
1: 你要做小抄，你就直接说。
2: OK， 我小抄打好了。

0: 我们出上市以后，东南行500米，就到了下市。下市和上市之间呢，我们要跨过一个桥，这个桥叫广济桥，它是顺治十年老百姓捐修的。桥下面这条沟，它叫弥勒涧，它其实呢是一个泄洪沟，很好的保护了我们青莲上市不受洪水的侵袭。下青莲寺又叫古青莲，
1: 就是您说年代更久远的。
0: 对，它始创于北齐天宝三年，就公元552年，它存了两塔、两殿、两朝塑像，
1: 一共6宝。
0: 对，我们现在进去一探究竟。
1: 哎，这个是，
0: 这就是我们两塔中的第一塔，
1: 无影塔是不是？
0: 无影塔。它是明代高僧

0: 陈制的灵塔，所以它是一个真正的舍利塔。哦，这种塔呢叫覆钵式塔，中间那就是一个钵盂倒过来。
1: 哎，我说还挺神似。
0: 对，肚子大。无垠塔是因为你看它肚子大嘛，所以当太阳高度角比较大的时候，也就是夏至的时候，这个太阳呢离塔很近。哦，
1: 真没影子。
0: 对，它那个影子呢，应该是被那个肚子给吸收了。
1: 只要肚子够大，就可以来无影去无踪。
0: 对。
1: 你看它起的名字没有把它拉得和我们的生活距离很远，
2: 这么近的话是不是还得跟它合个影啊？
1: 你得给它留影。
2: 对，给它留个影。那走。 OK， 我们先把机位先降低，这样塔会比较全，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环境特别空旷，所以就要把这个焦段推上去近一点，这样人在画面右下方的三分之一的位置稍微抬高脸看向塔，哎，这样有一个呼应。

0: 我们刚才提到下寺的两个殿，北殿叫弥勒殿，南殿呢叫释迦殿。啊，我们全寺的精华就在弥勒殿里边。这个弥勒殿呢，它始建于唐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它是现存中国国内三处唐代寺观阐述中的一处，也是唐风最浓郁的一处。也是我们上寺释迦殿里边那个塑像的源头。
1: 您那考题怕是也对应在这儿了。
0: 对，我们进了殿以后啊，就走回了1200年前。这一堂塑像已经1200年了，看到的是宝相庄严，记忆油然而生。
1: 考啥呀老师？
0: 找不同呀。
1: 他衣服不是金色的。
0: 还有
1: 啊，有人那个翻笔记老师。
2: 好像姿势姿态是不是也不一样？
1: 坐姿。
0: 对，我们上次那个呢是释迦佛，这一尊是弥勒佛。你看上次那个佛是这样的，
1: 盘腿。
2: 对，
0: 盘腿坐，这叫看垂腿。全国现存唐代的垂腿泥塑的弥勒佛只有两尊，一尊在佛光寺东大殿，一尊在我们的青莲寺。对，非常的难得。
2: 我记得老师刚才专门说坐下的狮子和象，
1: 他拍了。
3: 有
0: 看见了吗？
1: 但好像也没那么可爱了。
0: 对，这个力量感更强一点，就是肌肉很发达，对吧？上面呢体型是猛，对吧？
1: 那个是猛兽，这个是猛兽。
0: 对，猛兽。然后这边呢同样这个大象也非常的饱满。而且你看它没有前面那个龙头，就不受束缚，非常的自由。
2: 自由。
0: 唐代的这个艺术的三大特点，就是潮衣出水，吴代当风，还有著名画家周昉画的贵夫人的形象，在这儿一览无余。所以说它是唐代雕塑艺术的代表作，毫不夸张。

0: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泽州高都镇，别看呀，它是一个小镇，它是泽州文化的发源地，它还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单宋金古建就有七座。刚才我们看到了宋代建筑的典型代表青莲寺，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个金代建筑的典型高都东岳庙。
1: 见过很多座东岳庙，
0: 对，
1: 那这儿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我们眼前这个东岳庙呢，它修建于金大定十八年，就是1178年，距今有800多年的历史。你看这根柱子跟青莲寺的柱子有什么区别？
1: 不是先看柱子，是先上课。

0: 区别是它属于东岳庙，而那根柱子属于青莲寺。
1: 对，
0: 看不太出来。
1: 这个柱子呀，其实呢，跟青莲寺的柱子一脉相承。虽然那个是寿，这个是金，差了100年，但是呢，金承宋制，你看它也是抹巴人的石柱，只不过呢，身份证不一样。来，我们看上面那个，上面金大定18年。就是1178年，而青莲寺呢是1089年，是元佑4年，那是宋，这是金，
0: 日期标注相当清晰，
1: 相当的清晰。当淮河和大散关被金人所统治的时候呢，跟他对立的政权叫南宋，所以南方呢就没有金的概念，这北方是有宋和金的区别的。来看这边，
0: 这是，
1: 这叫斗拱，
0: 完，考题又来了。
1: 你看一下，它几跳呢？
0: 一跳。
1: 对，只有一下啊，这叫一跳。在青莲寺的时候是这样的，你看，这样。是吧？这叫单操单响两跳，几幅多来啊？几乘木头？
0: 五，
1: 是两跳五幅作。教给大家以后数跳的一个小窍门，叫 N+3。这个 N 就是跳数，比如说是除一跳，就是1+3，就是4幅作。对，比如说佛光寺那个是双操双下昂，是四跳，就是
0: 7幅作。
1: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古建知识。
0: 咱俩骄傲个啥呀？十以内的加减法还得在这 N+3。
1: 你再看这个昂头，看这样子，就一个弧线，对吧？我们把这个昂呢叫琴昂，就是抚琴的那个弧
0: 形。哇，这好浪漫啊，
1: 对吧？青莲寺那个呢，
0: 直直下，更锋利，
1: 劈竹昂，
0: 劈，
1: 对，就是这样劈竹制。它的力量感非常的足，而这个呢更加的柔和，韵律感很强。对，这就是金在宋的基础上有继承。有发展，
0: 这就是古建学家留给我们真正可以认识他们的一个通路吧。
1: 看完斗拱，我们来看一下金代的御史门框，
0: 又是老朋友了。
1: 对，但是呢，又有了新的元素。我们这次呢，要蹲下来，从下往上看。青莲寺的那个门诊石就是光的，
2: 对
1: 吧？
2: 对，
1: 你看这个门诊石上多了一个小可爱
0: 小狮子。
1: 这个小狮子呢，它是金代的，还记得我们在藏经阁看到那个狮子吧？那是一个唐代狮子，那个更猛一点，力量感更强一点。这个特别
2: 可爱，好摸。
0: 摸摸狮子头，万事不用愁。
1: 来，
0: 还有吗？还有。
1: 对，这个图案呢，跟青莲寺的图案也有区别。看，这是凤的头，对，这是凤，然后这是牡丹花，是吧？
0: 凤穿牡丹。
1: 对，我们在青莲寺看到的御史门框的图案呢，它是以佛教的卷草、海石榴，对吧？这种比较抽象的这个西域花卉，到了我们金代的时候呢，它就更加的具象化，对，刀法也更加的洗练。接下来我们到殿内看一看。天齐殿内呢，供奉的是东岳大帝以及他夫人贾氏，还有他的儿子黄天化，共有19尊金代泥塑。与青莲寺佛教造像相比，它呢更多的体现威严和世俗，是全国唯二的金代道教泥塑。来，我们下面做一个小游戏，你给我们做见证啊。我把拉链拉开，你的衣服就开了，
0: 已经是开
1: 了。我们习惯的来压一下衣服，
0: 哎，
1: 不一样，
2: 老师左压右，您右压左。
1: 对，我这个叫右衽，您这个叫左衽。很多人可能平时穿衣服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对吧？左衽和右衽的区别，就我们汉人啊，特别是这个讲究礼制的时候，一定要男士啊是右衽，
0: 这样
1: 女士是左衽。少数民族就是跟汉人的穿衣服方式是不一样的，这是从他的这个生活习惯来的。而我们这一堂泥塑里边的男士大多数跟女士穿衣服是一样的，就是左衽，这就体现了他这个

0: 明显的民族风格。
1: 民族风格啊。
0: 最后我们来看这尊东岳圣母像，看头戴五凤冠，衣着非常的华丽，这一看就是一个贵夫人。特别是你看她的袖子，就羽毛状的，就灰羽袖。我们这尊圣母像和旁边的那个慈静侍女以及太子，它是收录在中国美术全集里边，作为金代泥塑的代表作，
2: 所以它的美学意义也是地位很高的。
0: 对，地位很高的。

0: 除了今天我们看到的青莲寺和东岳庙之外呀，其实我们泽州还有很多的宋金古建，而且各具特色，有24处之多。我们只是看了其中的两座，比如说高都景德寺，它就是宋金古建的一个严格的很好的案例。而旁边的玉皇庙，它有800年前的美人鱼，还有呢小南村二仙庙，它是我们宋代唯一的天宫楼阁小木做的唯一留存。而崇寿寺，它是北方最接近营造法式的建筑物。河堤陈涛庙呢，又是我们现存最早的陈涛庙，就是祭祀陈汤的这个建筑，而且是宋代的悬山顶建筑。
1: 这是诱惑我们，这意思是还来
0: 多来多来。
1: 为什么是泽州这个地方可以成为这个载体，成为这个穿越千年的呈现者，让我们还能在这儿看到这么多的宋金古建筑？
0: 泽州呢，这个地方在宋代以来啊，它是比较富庶的，就是我们有煤、铁、丝绸、
1: 矿产和这个织造业，
0: 它就可以拿出钱来修庙。对，它从地理上讲呢，它刚好处于这个季风区向非季风区过渡的这个区域，所以宋代以后呀，我们进入了一个小冰期，气候多变，特别是呢旱灾是比较多的。那么古代老百姓他没有好的办法，只能求神。那么我们古代求神的这个庙宇保持了我们今天，另外呢，我们这儿呢，它从人文角度来讲，往北走就是少数民族，往南走是我们汉文化，所以这也增加了它建筑的多样性。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就是我们所处的太行山非常的稳定，这就为我们古建筑啊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地基，
1: 天时地利人和。其实我们今天能见到它也是缘分。
0: 对
2: 对。
1: 哎，虽然我之前就了解到长江其实就是山西人，
2: 对，
1: 但是应该也没有来过泽州，尤其青莲寺啊、东岳庙也算慕名而来了。
2: 对，
1: 有什么感觉？
2: 作为一个摄影师的角度来出发，它确实给我很多的启发，让我有些新的想法。通过我们学习，我才知道啊，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制式，哎，左右领不一样。其实这些细节在摄影里面都应该体现出来，只有我们注意到这些细节，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的文化内涵。
1: 看似是一张照片，定格的是那小小一秒的光影，但实际上这背后真的是太多层、太多重。
0: 用大诗人元好问的一句话：“击碎之间一再来，青山无恙待君来。”对我们这个慕名而来，我希望更多的人真正慕名而来，都来深深的、多多的来认识我。
1: 慕名而来，不虚此行。我们这一趟旅途绝对算得上是了，甚至真的是还没逛够，还大有乾坤等待探索。但是也希望屏幕前的各位可以被我们勾起一点小小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加入到我们的探访中来。期待着在不一定哪个时空和你不期而遇。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0: 我的名字叫镇海吼。几千年来，守护在渤海深处，我见证了沧州从古至今的繁荣昌盛。古时漕运码头千帆竞渡，商贾云集，海上丝路舟楫往来，文明交融。运河的智慧，海洋的豪迈，滋养出这座现代化都市。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来我们这座双世界遗产之城，共赴一场河海之旅。
1: 罗老师，
2: 你好，
1: 怎么样？我们的大运河美吗？
2: 非常美。
1: 您知道沧州是双世界遗产之城吗？
2: 嗯，一个是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一个是南大干湿地世界自然遗产。
1: 哇，你很熟悉哎，看来您就是为他们而来的，对吗？
2: 对。
1: 那既然如此，我们就分头行动，然后过几天在这里汇合，好不好？
2: 好，
1: 走吧。
2: 走。

阳光如此的热烈，空气是如此的清新。大家好，我是演员曹希文。今天呢，我被邀请要协助四位

0: 不要，快！湘兰，我们身后的这条运河多浪漫啊！嗯，它流淌了千年，但是又一次又一次的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我们相遇在水的柔波里。我们也请各位老朋友再跟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大家好，我叫严金安。大家好，我叫付东东。
1: 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突尼斯的何韵韵。
2: Hi，
3: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啊！我叫往复健。
4: 沧州自古以来呢，就是运河和渤海交融的地方。它既是漕运的咽喉要道，其实也是我们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北起点。自古就是河海相济，源远流长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带着各位一起来体验一下沧州的渤海文脉。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那在我们正式出发之前呢，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大任务了。大家看到没有？我手里有五张的电影票。四位同学通过两天时间体验渤海文化。 挑战五官任务，获胜队可在嘉宾老师的指点下制作一条短视频，最后一天在海边电影院播放。
2: 那各位想好要制作一支什么样的视频了吗？今天作为外国朋友来到沧州，哎呀，我要记录一下，所以呢。 正好我带来我的相机啊，就是这样，
4: 边走边拍，就是要短平快，以 vlog
6: 的形式，非常活泼的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所见所闻。我想拍我们这次到沧州体验这里的海文化，把这个经历分享给大家。哦，我非常赞同何同学的想法。我是可以做那种员工。 帮何同学拍好啊！谢谢。
2: 所以你想当我的摄影师，对不对
6: ？No。
1: 他说何同学，不是你。
2: 哦天哪！我就去跟着他。那我呢？
6: 我同意你的。而且我们已经 collaborated 一次，所以我觉得来，你俩站到一块儿，来。
7: 这五张电影票最终会到你们谁的手里，就要靠你们这几天的努力啦！好，让我们一起向海出发吧！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0: 黄骅港呢有四个港区，有煤炭港区、综合港区、散货港区和河口港区。黄骅港肩负着我们国家西煤东运、北煤南运的使命。我们黄骅港不仅有海上运输，我们的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也是非常强大的，在这里形成了海、公、铁三项联运，将我们的中国制造运往海外。

0: 在这里真的太震撼了，好像只有电影里才能看见这样的画面，有一种穿越未来科技城的即视感。这里的年吞吐量其实超过了3亿吨以上，建有47个生产泊位，而且煤炭下水量在全国也是位居前列的。我们仰望着蓝天白云，身后是碧海蓝天，这里真的是工业和自然最完美的结合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在这里开启我们的任务。
1: 好，
0: 但在开启任务之前，我们要请上一位好朋友。

0: 我们欢迎曹希文。哇，
1: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
0: 你好，
3: 欢迎希文。
2: Hello，
4: 我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这边参观和学习。
0: 关于我们的港口码头还有很多的知识，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工作人员一起来学习一下。重点是学习完了以后要考试，
2: 准备好了吗？
1: 还有考试？
0: 对，有考试啦。那我们就出发去学习吧。
2: 好，
0: 走吧。
4: 好壮观呀！
0: 刘老师，这儿，您好，您好，
5: 哎，大家好，
1: 大家好，
4: 你的衬衫好白呀，哎，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国能黄花港公司啊，我叫刘洋，我们现在目前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露天堆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旁两侧像小山一样的堆积而成的，就是我们的黑色黄金煤炭，
1: 这个都是跟我的皮肤
2: 比你还要黑一点，
1: 不，你看。
0: 你跟他比起来你很白。
1: 我很白呀。
0: 对，
5: 像其实别看煤炭这每一块很小，但是你想集中起来，它却蕴含着推动我们这个社会运转的一个磅礴的动力。
0: 你们觉得哪些地方会用到煤炭？
1: 哪些地方？
6: 哪些地方？
7: 哪儿都能。
1: 看那个路，
0: 对，柏油路
6: 是有，
1: 还有用来那个炸火做饭，就是用来
0: 烧烤是吧？
1: 烧烤，对。
5: 从衣食住行到我们的工业制造，其实我们身边都有煤炭的影子。哦，
1: 对。
5: 最直接来说呢，就是我们煤炭可以燃烧发电，经过深层次的提炼呢，还可以制作出来化纤衣服的原料涤纶、塑料水瓶、手机壳，还有我们女生常用的口红。
0: 口红里也有煤炭？
5: 对，
1: 红色口红也用这个吗？
5: 对，也是会用到。
1: 那么黑口红，那么红。
0: 是不是觉得很神奇？
1: 对
0: 啊，现在有没有对这个煤炭堆场更加的有敬意了？
5: 不仅如此啊，像我们黄花岗已经连续5年煤炭的吞吐量已经超过2亿吨了，同时呢，也是我们国家煤炭吞吐量最大的港口，就是我们黄花岗呢，目前每天的运力能达到60万吨。
6: 多少？
5: 60万吨。
6: 60万吨。
1: 60万。
5: 啊，也就是我们黄花岗一天的运力啊，就可以满足我们130万个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0: 130万个普通家庭，
5: 对，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份工作其实造福着万户千家，非常的有自豪感和荣誉感。
5: 对，是的，是的。
0: 刘老师，刚刚我和希文姐也聊到，就是感觉这儿的空气特别的新鲜，就我们以为可能堆场会有点这个
2: 煤渣扑面而来。
0: 对对对。
2: 这怎么做到的？
0: 但很干净。
5: 煤炭呢，来到我们黄花岗，一直到装船，我们整个环节啊，都有一整套的抑尘措施，出大量纳米级的水雾，可以精准的包裹煤炭，啊，也就是可以从源头上抑制煤尘的产生。
0: 所以哪怕是煤炭堆场，也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会有漫天的尘土，其实非常干净。
5: 对，我们目前都已经实现了一个全流程的无人智能化的控制。哦，
0: 所以我们其实真的是用科技在守护这一片绿色。刚刚刘老师说的知识点你们都记住了吗？
2: 应该吧。
0: 应该吧。大家学习的差不多了，我们就要去完成任务了。
1: 走吧吧吧。
8: 太热闹了，来来来来，
9: 刚刚听说你们去参观了一下黄花岗，还有了解相对的一些知识，对不对？
2: 对。
9: 所以今天我就特别在这边先预备了比较有趣又激烈的比赛挑战。
0: 首先请刘教练带着我们热热身，好不好？
9: 好，没问题。啊、今天能让大家先暖身一下。
1: 对。
10: 花花。摸。

0: 现在
1: 勾拳，
0: 曾任心意已经挥有声，
1: 下勾拳准备
2: 挥拳的好快呀，
1: 甩手上来，嘿，很好，嘿，快点嘿 ，OK， 可以鼓励一下。
3: 来比赛，
2: 接下来我要发布今天的比

0: 下任务了。那我们这一轮的挑战呢，就是要通过游戏然后来答题。
1: 本次考试为三道知识题，分三轮比赛进行抢答，每队各派出一名代表完成指定运动，再进行抢答问题。每轮答对加一分，答错对方加一分，得分高的队获胜，并赢得一张电影票。
0: 指压板。好，分别派出哪一个人？
2: 音乐。
0: 好，这边音乐。
3: 龙龙。
0: 东东。东东。好的。
1: 游戏一，从游戏区开始跳绳，通过指压板跑道到达答题区，先到者进行抢答。
0: 加油！加油！
4: 预备！
5: 加油！
4: 开始！
6: 东东加油！哇！哎呦！哎呦！
0: 黄华岗上班的员工发现自己穿的白衣服上不落煤灰了，主要归功于黄华岗煤炭转运过程当中采用了抑制沉煤的核心技术，请问是以下哪种技术？ A 智能喷淋， B 物理隔离。
7: 智能喷淋。
0: 选 A 是吗？
7: 选 A。
8: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恭喜。哇，音乐和静安已经率先获得了一分了，
4: 旗开得胜，
0: 勇士。
9: 因为我之前手上了，我这几天行走有点不方便。音乐是非常坚强的姑娘。刘老师一说预备开始，音乐就疯。
4: 接下来要进行第二项，开始要谁先来比赛？你们
9: 这次让音乐休息一会儿。
0: 我们派出静安。那东东和福建呢？
3: 他继续。
4: 他继续啊。
3: 好，继续。
0: 东东继续吗？你确定吗？
4: 东东你要继续吗？
10: 我们是这样的队。
3: 怎么了？
10: 好吧好吧，
0: 真的。
4: 那第二项这个挑战呢就比较有趣一点点，先要转圈一下。
0: 大象捏鼻子。
1: 游戏二，首先在游戏区大象鼻子转五圈，接着从指压板上跑到平衡球处，单腿站立保持五秒钟平衡，再从指压板跑到答题区进行抢答。
9: 有预备吗？
4: 要预备才开始哈。
0: 东东加油！
4: 要
11: 预备。
12: Round two，
4: 开始。
0: 一、二、三。哇！
4: 少了三圈而已。
0: 少了。好，我们看这边啊。
4: 还在两圈。对 ，OK。
0: 要上五秒。对，单脚站上去五秒哦。
4: 哦，有有有。
0: 单脚。
4: 单腿。
0: 一、二、三。好，重来了。
4: 还有。一、二、三。
0: 三。
4: 摸到了。
0: 四、五、五。好，东东，加油！厉害。
3: 我。
0: 请听题，以下哪种生活用品的原料可以用煤炭制成 ？A. 口红 ，B. 茶杯。
9: A。
8: 特别的棒，答对了。呀、
3: yeah. oh, ！来来来来来！哈哈！哎呦呦！哈
4: 哈！那这样比分现在是1-1了。呀、yeah. ！
0: 最后一轮好难啊！
4: 难度比较高。要有点运气，加上一点技术含量，所以在这个最后，你们要派谁出来呢？
0: 对，
3: 再继续。
0: 安安，
9: 加油，东东加油！
0: 还东东啊？
9: 你安还是你吗？
4: 他还没玩到，让你玩一下了，来。
3: 怎么？可以。
10: 是他，不是我。
0: 对。
1: 游戏三，首先在游戏区踢两枚毽子进入呼啦圈内，接着在指压板跑道爬行到篮球板下进行投球， 投进一枚篮球

0: 则进入答题区进行抢答。
1: Round 3预备 Go 加油加哦、oh. 哎呦哇加油
2: 近好难啊接近了
1: 差不多哎呦
2: 哎呦差一点点差一点哎呀
1: 再一个还有再一个
2: 哦复健两个了恭喜
1: run run run 加油加
3: OK
4: 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6: 马上就前面就是篮球了，够着了，来来，然后要投中哦，要投中，啊、差一点点没关系，
2: 我们可以了，可以了，
6: 啊，差一点点，
1: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6: 加油加油加油，静安马上到了
1: ，OK OK， 加油加油，
6: 来，静安加油
1: ，OK， 对，可以，还有，差一点点。看我
2: 啊！哇！哇！恭喜复健！
1: 好，来来来！
6: 哦！现在离成功还有一步之遥。
1: 对，
6: 你要是答对了，你们就赢了；复健要是答错了，就是给对方加一分，对方就赢了。
7: 加油！
6: 请听题啊！黄花岗一天的煤炭运出量转化为电能，理论上可以供多少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A. 130多万户 ，B. 90多万户。
1: A. 130多万户。
6: 回答正确了。
8: 对，我们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棒，都答对了。
6: 回答正确。
3: 我们赢了吗？
6: 对，赢了。
1: Winner！
6: 也恭喜复健和东东，一个电影票。
3: 哇，我们一起难吧。

0: 大家看到没有，我们面前有五个锦盒，每一个锦盒当中呢都有一种文物。
1: 第二关任务，解锁文物盲盒。四位同学对锦盒

0: 剪刀布。哦，好，那东东赢了。
1: 好的，
0: 你们选择先还是后？
2: 后。
0: 啊，你们选择后是吧？行，那就是静安和映月先来猜。
1: 嗯，要不最大的。
0: 好，来有请。
3: 哦，颜色很漂亮。
4: 对，哇
0: 哦，这跟曹老师今天好搭呀。
1: 对呀、啊。
0: 静安、映月，快猜一猜。
1: 感觉好，好眼熟啊。
5: 好眼熟，这个。那是什么呀？哦，
1: 感觉枕头吗？
0: 坐垫或枕头，是不是？哦、
3: 对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枕头。
5: 你睡的枕头跟这个不一样啊。
3: 这是古代的，跟现代的不一样。
0: 古代电视剧里很多都是睡硬硬枕头的。哦、
3: 是的。
0: 徐老师他们猜对了吗？
6: 我来揭晓答案啊。嗯、哦。回答正确。
0: 恭喜你们，获得一分。
6: 这个东西是金代的一个瓷枕，它这个上面施了一层釉，实际上它主要是纳凉消暑的。再一个呢，过去女士包括男士头发都比较长，都有很长的发髻，它要揪起来，那么躺在上面以后发髻到后边它不容易损坏。
0: 吴健和东东，你们来挑一个锦盒。
5: 一二三，我也喜欢蓝色，你喜欢红色的对吧？
7: 我觉得红色的是比较幸运的颜色。
5: OK， 那就按照你的选择来吧。
3: 哇！哦哦，这个很容易踩呀、
5: 啊。这个东西，这边有。
7: 这个我家也有。
0: 你家也有，那你说说它的用途。
7: 就是存钱准，存钱
5: 存钱
8: 存钱罐。哦，
5: 把这个地方就咕噜咕噜咕噜。
7: 对，就是。
8: 但它那个钱从哪出来呢？
7: 慢慢的话就可以破了。
8: 把它弄碎呀、啊，
0: 把它砸掉。
5: 你确定对吧？
7: 肯定是，其实。
6: 揭晓答案。是正确的。
0: 哦，猜对了，真是存钱罐。
6: 他这个你说对了，他的用途就是存钱的，但是他的名字不叫存钱罐，过去叫铺满。这个东西是存钱，一点点存进去，存多了就满了，满则铺之，就是满了必须把它砸碎了。那么为什么在这港口出土这个东西，就是说明这个地方当时非常富裕，老百姓家里都有余钱要存。哦，
0: 恭喜你们答对啦，也获得了一分。那接下来继续，我们还剩下最后一个锦盒了。
7: 最后一个，
0: 嗯，没得选了，就只剩这个了。啊，
4: 哇，这是什么？
0: 哦，好精美啊，这个。哎，像那种就是我们这边过节那个做清明果、哦、清明果的那个上面不是有、啊、也有个印儿吗？
8: 对，
0: 是那个面点的那种。
4: 对。
7: 有点热烈反对，
0: 热烈反对。
7: 这是像个迷宫。古希腊不是有个那个传说呀？这不是有个可以进去吗？然后可以找到底怎么出去？然后他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4: 但是没有出口。
7: 没有出口，因为要到中间。
9: 对，到那个中
7: 最中间。
9: 对，是真的，这个我记得。
3: 我觉得他们香太多了。
0: 等一下，朋友们，你们观察一下徐老师的表情。
7: 徐老师有点笑，但是。
0: 王富健，你呢？你已经安安静静的看了他半天了。
5: 我看看。
0: 他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符号？
5: 我看看。是印章，
7: 嗯。啊，你相信我，中间有点光。
5: 是印章啊，别想太多啊。
7: 反正我确定这是个迷宫。
0: 那就是玩具是吗？
7: 迷宫。
0: 徐老师，你来揭晓正确答案吧。
6: 这一轮啊，你们双方都各说对了一点。

0: 这个图案是迷宫图案，所以你说对了。哦，他说那个印章呢，确实是印模。
1: 哎，那其实我刚开始就说对了，
2: 季文姐最后是对的。
1: 哦，原来我是对的。
0: 他这个全名啊，它叫红桃迷宫印模。这个东西呢，刚才这小伙子说的对，它是这个希腊文化传到中国以后，中国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才有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呢，说明海丰镇海上丝绸之路走到国外去，那么其他的国家的一些文化也带进来，那么国际间的交流是很多的。
3: 真的是希腊的。
2: 那这样就两边各得0.5分，好不好？
0: 好。
2: 来，把电影票给你们，恭喜你们！
1: 谢谢。
2: 虽然他们不会说话，但他们其实都是古人生活的碎片，也相当于我们文明的一面小镜子。所以大家如果对我们的文化、对我们的文物还有什么好奇的点，包括后面有什么样的创意，都可以在今天晚上的围炉夜话继续探讨，好不好？
3: 好。
2: 好，那我们晚上见。
1: 晚上见喽。
2: 大家品尝一下我给大家准备的沧州美食
4: 哈。太好了。早先来吃一个。
2: 沧州也被称为冬枣之乡，他们有3000多年种冬枣的历史。
4: 哇，真的甜。
2: 特别脆。这两个看着是面点哈，叫汉碱麦，
4: 像碱水面包那样。
2: 对，所以它吃起来特别有嚼劲儿。
4: 它是不是还 DGI 的，还可以让管理体重的人也可以起来吃一下。
2: 你们不要忘了，你们最重要呈现一个短视频。
5: 哎呀，你说的没错，刘老师啊，我自己也是一个博主，就是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啊，我应该如何能够获取啊更多的粉丝？像你一样，就是你的流量的密码是什么？啊，今天你得把你的秘诀都说出来。
2: 哇，人跟你非亲非故，还得把秘诀掏给你。
4: 他刚问这个问题，我就要问他了。你有没有微信？
5: 我有微信，
4: 微信支付是比较方便。
1: 啊，可以。
4: 大家都想说，到底拍视频的流量密码是什么？
6: 首先要这么帅。
4: 哦，没有，其实流量密码会一直转变。我们其实在做了这么多年，也会慢慢要想我可以怎么创新或更有意义。可是宗旨是说你要认真去做这件事情，因为绝大多数人做不起来是因为他花的时间不够长。用你的幽默去跟他分享，跟你的看法跟角度，我觉得都会很棒。
5: 那你觉得我很幽默吗？
4: 我觉得你还蛮……
2: 哎，你就非得让刘老师夸一夸你，是不是？你是幽默且富有的王子，行吗？
7: 我们想，把我们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感觉，分享给其他人。
6: 本来就是3分钟，说不上是什么非常大的作品，但是我30秒我都拍老半天。这句话说的不对，那句话说的不对。
2: 就不知道从哪个视角切入去讲这个故事，是吧？
6: 对，
2: 就是我们在讲一个故事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你要这个故事和观众有共鸣，产生了共鸣之后，那就能够吸引到大家的共情。我突然想起来，我手机里面有前两天我无意当中录的一段视频。那天我们坐着运河的船，两边呢就是蒹葭，然后我就听到一个人突然在唱歌，就是旁边的音乐，
1: 好美啊！
2: 所以那一瞬间我就觉得特别的震撼，就是感觉好像沧州的诗经文化已经潜移默化的就浸润到我们几个外国朋友的心里面了，
4: 对，
2: 就是下意识的脱口而出唱了出来。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芦苇当成是我们的一种比较拟人的一种方式去展现的非常非常诗意的画面？
7: 可以耶，
2: 谢谢我们的两位老师给我们的方向。昨天我们走进了黄骅港的前世今生，触碰到了现代化经济大港的蓬勃脉动，也感受到了海丰镇千年商贸文明的厚重积淀。其实这份跨越千年的繁荣都与一个白色基因密不可分，那就是沧州的盐业。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5: 好，走。
8: 沧州اینجا منطقه تیبر زواین آغاز شد رو خاره بر وایره اولی کن 2000 سالی آراج تانجای نخینه زوی

1: 你要给它这样拍，你要给它这样拍。哦，让它就是气泡晃出来。
2: 对对对对，好嘞，可以了。凝固15分钟，就不要动它了。
1: 静静的等待15分钟哈。
2: 你来开启它。哇哦！啊，
1: 好看。嗯，好了。
2: 好了，你可以涂色了。啊？
1: 他们现在觉得太好看了，不忍心上色。
3: 对对，我也觉得太好看，我觉得白色的好看。头发有黄色。
4: 你看，这个更厉害，没有人有，只有我们有。
2: 好了，京东，停手。比赛时间到了。
4: 它不是普通的柿子，它就是很厉害。
5: 我们是像碧玉，你前面就是那个渤海，所以是蓝色，后面是大陆，不是有运河吗？所以它在这儿有个盆儿，盆里有花。
1: 哦，哎，他们很多细节。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投票环节啦。
4: 好的。
2: 输了。
1: 那我们要恭喜我们的音乐和静安获得了我们的电影票。从先民时期的竹海为盐，再到我们手里的这个盐雕作品，其实沧州的每一粒盐都寄托着先民的匠心和智慧。真的觉得我们做这个盐雕不仅是一种技艺的传承，其实也是对一种产业在现代文明更好的一种发扬和继承，这是对盐业最好的致敬。我知道我们沧州还有一个说法哈，叫自古渔盐之力雄天下，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找两位和渔业相关的非遗传承人。各位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新的挑战又开始了，我们出发吧。白老师，韩老师，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我带四位外国朋友来拜访二位了，向二位讨教了。今天，
6: 这是我的母亲韩宝菊，韩老师，今天也是带来了我们的代表性的作品。
7: 像右边这幅作品呢，叫盼，哦，盼，为什么叫盼呢？年轻的渔家妻子抱着一个未满周岁的孩子站在河岸边潮起潮落很久了很久了，她为什么不回家呢？她在盼她出海打鱼的丈夫。这个画面我给她剪了一只海鸥，象征着深知应答。
1: 哦，所以这是一幅有故事的作品。
7: 是是是，这幅作品呢是同一个村落刮着七级八级大风嘛，刮了好几天了。丈夫呢顶住了风浪的冲撞，平安的带着收获回家了。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归》，给他剪上一对小燕子，象征着团团圆圆、成双配对的回来了。
1: 虽然是剪纸哈，但是感觉韩老师的作品情绪特别的饱满。好像隔着这个一段的距离都能感受到那种眉梢当中的喜悦。这边是一个落寞的背影，这边这两幅也是剪纸吗？
6: 这个是我们创新的一种剪纸形式。
8: 剪纸，我以为是那个一幅图呢。
1: 对，像画一样。
8: 哇，不可思议啊。
6: 它是这个一层一层的剪，然后再一层一层往上贴。哦，
8: 做这个要多长时间？
6: 这一幅作品大概三个月。
8: 三个月？哦，要下了很大的功夫。
9: 虽然看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很难，很需要耐心。
6: 这个作品呢，是描述的我们那个黄花岗的一个影像啊，代表我们黄花岗能够向海图强。
1: 哦，其实二位是母子嘛，但是你们二位眼中的海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6: 不一样，
1: 生活在海边的两代人。
6: 对对对，
1: 这边好像就是那种非常质朴的渔家生活，然后这边呢是工业化的向海图强的现代文明。
8: 厉害厉害。
1: 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发布任务了。
8: 还有任务？
1: 对，你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剪纸。
8: 天天都有任务。
10: 剪

0: 纸创作，两队分别完成一幅剪纸作品，由剪纸老师一票定胜负，获胜队赢得一张电影票。
1: 大家看那幅多层剪纸画啊，这里面描述的就是我们南大岗湿地的景色，有很多的天鹅，咱们今天都来剪几只天鹅，会剪吗？
2: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你这个比较复杂啊。
2: 哦，没事没事没事，
3: 复杂啊，
2: 真的没事没事，我弄。
4: 你看他这么自信，五分钟后见。
1: 开始。
4: 现在我们中国的剪纸越来越有影响力了，外国的朋友们带着把剪刀来找您学习了。
1: Welcome to 黄花，
2: 很荣幸啊。东东，剪得怎么样？还可以不？
5: 当然了，可以。
1: 线条剪得非常的流畅，没有一些坑坑洼洼的地方，这个就很厉害了。
5: 谢谢，
1: 继续加油。你看为什么它不掉？为什么？
5: 因为没震到呢。
1: 对，看稳吗？这剪
5: 是
1: 就掉了，多一点少一点无所谓，不用非得100%按照这个印儿走。
5: 我还是努力
1: 啊。你也挺厉害了，很厉害了，剪得非常好了。这第一剪这样，那么第二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试。哦，就掉了。明白。
2: 渐渐走走，把如微笑。
4: 哎呦，他唱的是蒹葭哎。
6: 七月无意一字窗窗，古老的掌故乡情。
4: 韩老师在等各位的时候又剪了两支和平歌。哇，看到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来到了这里学习中国文化，
7: 欢迎朋友们，愿我们世界和平。
5: 我能可以用一个吗？
7: 用一个可以，给你一个，我一个。
5: 谢谢老师。哇哦，老师送给我们一个。
4: 哇哦，豆豆，
7: 飞呀飞呀飞呀飞到非洲和平，飞呀飞呀飞呀飞呀，
5: 我飞回去。
2: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真是也不错。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好的一个家。

0: 不用检验和婉瑜。
1: 哟，可以呀、啊，还有别的歌吗？
0: 鸳鸯双栖蝶双飞，悄悄问山上哎，女儿美不美？
1: 好，
0: 女儿美不美？
1: 没。你的中文歌都谁教你的？打算以这个情感取胜了，所以一直在给您唱歌。
2: 都听好，我会公正的裁判。
3: 怎么还是两个呢？
4: 哇哦，东东啊，
1: 东东已经快完成了。哇
4: 哦，东东，
1: 最后要两个人共同完成一幅作品。
0: 我还有中间我还没剪呢，
3: 因为你一边唱歌一边总。
5: 来，我给你们一人一张白纸啊，大家把作品站到那个白纸上啊。
1: 这边已经开始组合拼接了哈，东东还等你呢。
0: 我那个比他们更难呀、啊。
4: 我觉得不难。
0: 什么不难？真的呀、啊。
5: 这样去吧。
1: 五、四、三、二、一。好，我们现在两组都已经完成了。来跟我们讲讲这个作品的想法好不好？静安刚刚做的特别的认真，
3: 我们就看着获得了个灵感，然后再想，哎，这不是还有这种稍微更有民间特色的，我们就也把它融合在一起，在这种一个胖胖的
4: 鸟
3: 也活成这种山水，哦，这还有渤海，但是没放进去，
1: 在渤海。
3: 对，就是往渤海那边飞。
4: 哦，别忘记太阳。哦，
3: 我们还有个太阳。
4: 我觉得这幅画可以展示我们俩的耐心吧。
1: 哎，这说得好。看看你们的作品展现的是什么？
3: 我来说。
1: 好。
3: 在这里有什么？有一个这个。

0: 字，对。哎呀，林老师，你们太厉害了，好厉害，太厉害了！
1: 我们突然觉得我们都优美起来了呢，感觉。
2: 一、二、三，
3: 我在等等的是你的你来。
4: 老师，这里是不是很凉快
0: 啊？哇，他们在唱什么？
5: 好美，舞姿好优雅。哎，请问一下，这是一个什么乐器啊？
6: 是鱼鼓。鱼鼓、是我们河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5: 哦。哎，这里绳儿都没有，怎么弄啊？
6: 短把在上面，长把在下面，然后用档子接住。
7: 哦，太玩的，对。哎，
6: 这很好，就这样。
5: 请求跟我们一起来拍一个小小的视频。
8: 好，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9: 你看，
10: 你好，
9: 你看，
10: 飞起来了，
9: 哇哇，
10: 看看
9: 南淡江非常好，就是可以看那个湖，那个水，风也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新鲜，特别好看。
7: 你看，你看我们拍的都很好看。
9: 你觉得这个视频可以让我们获胜吗？
11: 当然了，我觉得他们不能这么那么美。
7: 好，到了。
12: 恭喜富健和东东这一轮获胜，这是你们的电影。
2: 谢谢。
12: 其实我们今天在南大港这样一片可以说远离喧嚣和纷扰的净土，也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好环境其实是对自然的一种敬畏，也是对我们自己生命的一种尊重和承诺。那接下来我们沧海运河谣所有的任务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哇，我们也看一看两队现在手里有多少张电影票好吗？那我们也恭喜静安和音乐成为我们渤海文化这一期的获胜队伍。
1: 恭喜你们！
12: 每一张电影票都可以邀请一位你们的好朋友来到我们的现场。哇！接下来就要各自去完成任务了，好不好？
1: 好。
12: 罗老师，这两天深入探寻了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和我们南大港湿地世界自然遗产，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7: 大运河作为人工智慧的天河，它连接着世界。蕴藏着深厚的文化，沧州因为大运河而得以发展，非常的了不起。当南大港湿地告诉我，再了不起的人造奇迹，它也离不开自然的根基。
12: 是的，就像您说的，再伟大的人工奇迹，其实都离不开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它自然的基因。可能就是这种相互的成全、相互的依托和融合，才是他们成为世界奇迹真正的原因。
1: 这次你们来应该对于这个运河的文化有深度的了解了，对吗？
7: 对。
1: 这种学习的方式是能够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哈。所有你们所经历的这些文化知识，然后还有一些体验跟感受，放在你们的视频里面。
5: 我写了一些小小的，对。哇！然后我向你们表达一下我的情谊。
1: 太感动。那你们站着，来来来。
5: 我是一株生长在运河畔的芦苇，那天的阳光正好，我听到一群远方的朋友唱着

0: 哇，傅建东东，你俩把这个沧海电影院布置的可以啊，好浪漫啊！你们，
1: 因为我们自己也很浪漫。哎呦，哇！
0: 哎，那你们的电影票都给了谁？请了哪位好朋友？
2: 我其实准备带。

0: 家一个非常好的惊喜。哎呦，
1: 卖关子不告诉我们，
0: 这个不能说，一会儿再发现了。
1: 欢迎大家来到沧海电影院，今天是我们沧海韵和瑶完美的收官之夜了，欢迎大家再次聚到了一起。那接下来我们要检查各位的作业了，不要忘了我们这一期有个任务是什么，就是要完成3分钟的一个短片，对不对？那就到了我们检验成果的时候了，一起来看大屏幕。哇，
2: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其实我们节目组要了很多的画面。哇！
1: 我是一株生长在运河畔的芦苇，

0: 听到一群远方的朋友
1: 乘船而来。
2: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0: 他们唱《诗经》的声音好美啊！
3: 过亭。
0: 武术怎么这么难学？
3: 这么小孩是我的师傅啊！
4: 坚持，坚持。
0: 天哪，这杂技也太神奇了。第一次扎针灸竟然一点也不疼，
5: 这地方发松。哇，
6: 你好舒服啊，
5: 肩膀发松发松。
0: 可是我发现他们还是最爱沧州的美食。
1: 对
7: 对，我喜欢吃中国菜。
0: 南川老街上的人都冲着他们友好的微笑，他们爱上这里的一切，他们可以在南大港湿地公园与鸟儿一起歌唱，一起跳舞，当然还有与我们一起微笑。
8: 我们到杂技的时候，这个最让我崩溃的。
9: 开始就上了中医，放在那边就咳咳咳，整个大厅里都能听到我的所有的
10: 骨头的声音。
9: 然后我一起来，好像我都高了几厘米，
1: 长高了几厘米。
11: 我想万分感谢你们带我们走进中国，探索中国的文化。我们都是在北京留学，没想到那个沧州离我们这么近，然后离
3: 这么近，
1: 这么美，
3: 真我到河北。
1: 你看，所有人现在都会这句话。
12: 东东，你的惊喜我们要邀请喽。
9: 我给你大家准备一个非常好的 surprise。
1: 欢迎老师。
9: 真的，真的不是假的。
1: 老师人气好高啊！我，王老师，您看上去很年轻的，你是他们所有人的老师啊？
13: 对，其实我们是北京语言大学有一个专门的管理国际学生的部门，叫做国际教育管理处，我是那个老师。对，哦，
9: 这样。
1: 那你应该都很了解他们，对？
13: 对。
1: 那这些孩子里面谁最调皮？
13: 哦 ，I love them all
1: 看老师多爱你们，多保护你们。
13: 他们能够在今天这个舞台上绽放自己的光彩，我们觉得特别的骄傲，也特别感谢节目组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1: 谢谢王老师。
13: 谢谢。
1: 东东，你以为今天只有你准备了惊喜吗？我们节目组也有惊喜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静安妈妈。哇。
14: Wraz z mężem jesteśmy niezwykle dumni z naszego syna Janka, że studiuje w Chinach, poznaje język i kulturę. Dzięki temu także my możemy dowiedzieć się wielu ciekawych, interesujących rzeczy o tym odległym kraju.

0: Apparemment, c'est sécurisé. Apparemment, tu t'y sens bien. On a eu que des bonnes nouvelles de toi. Bravo pour tes études. Et bravo pour la Chine.
1: Oh, 福建的妹妹。
2: One of which is I heard you are in 常州河北 participating in the TMG's variety show. We are so proud to see you on this big TMG's platform. This show wish you all the best in China, and I hope for more opportunities to see you on TV.
3: Thank you. Bye bye.
1: 东东妈妈又哭了，什么呀？
4: Oh, sono felice perché so che fai quello che ti piace. Ti auguro tanta fortuna, tante belle cose, però voglio vederti, voglio sentirti, voglio ad abbracciarti. Un grosso bacio. Ciao amore.
1: In questo periodo, 特别特别特别的幸福，因为遇见了你们，然后我们一起走进了沧州这所特别有魅力的城市。时间好像特别的快哈，就像《诗经》里面说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时间刷一下的就过去了。这些天呢，我们一起沿着千年的运河，感受到了运河孕育出来的多元的文化和智慧。我相信每个人都在这里留下了非常非常美好的回忆。
5: 今天你看我们坐到这里，也感觉很不同。特别有国际感，这么多我们
1: 国际交流大会。
5: 对，
1: 你看自古以来这文明就是需要交流和碰撞，
6: 对，
1: 这也是面向未来的一种答案哈。
7: 中国人有耐心哟，他们知道怎么照顾别的人。就是虽然我的老家很远，但是我现在觉得在中国，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家庭，就是这样的，所以谢谢你。
1: 但就像东东说的，就有朋自远方来，以礼相待，以诚相待，以真相待，这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教养。如果能让你们感受到，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一种成功和诚意。特别感谢东东，
7: 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1: 福建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0: 感受
8: 很好。
9: 这么多吗？
0: 感受的非常好。
1: 你看，又向领导发言。
0: 感受的非常好。因为我是这个节目当中的参与的最多。对。然后收获满满。我们到了那个黄华。
10: 别
0: 来。
10: 黄花不是
0: 黄瓜，对，黄花岗，对，我的家乡也有海，虽然我在中国，但是这个感觉就是像我在家一样，虽然我想家了，但是呢，因为我在这里，不想家了。
10: 刚才感动了，突然
1: 对，
10: 不想，
1: 那说明已经彻底把这里当家了。刘畊宏老师接下来他有一首歌要送给大家，
5: 我可能想分享这首歌，就是我的一首歌，叫做记得要勇敢。
10: 记得要勇敢，
1: 欢迎刘畊宏老师。
0: 记得要勇敢好不好？
5: 记得要勇敢来冲破难关，坚定的意志是百分之百

0: 我觉得好不舍呀，我希望这段经历可以永远刻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也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和感动，
1: 谢谢。
2: 我一直说，如果不是中国，我爸爸不会让我出国留学。中国确实很安全。
3: 回自己的国家之后，我不适应，假期就赶紧结束，我要回去。
4: 我现在觉得在中国还有另外一个家庭，
5: 还是有点不舍得。江湖再见，后会有期。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号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在518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全国各地博物馆持续创新文化体验形式，丰富文博服务供给。位于北京的恭王府博物馆紧扣今年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推出青少年美育展览、体验课程、城市行走研学、艺术装置共创等一系列特色文化活动。其中童话恭王府、恭王府博物馆青少年美育成果展集中亮相，来自北京市30余所学校近500名青少年创作者的180余幅作品，全方位展现近年来恭王府公众美育建设丰硕成果。在江苏苏州，苏州博物馆依托苏州织造特色，打造姑苏繁华警示行歌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创新文博游览新模式。活动取材裘英版《清明上河图》、《乾隆南巡图》中的姑苏市井风貌，实景复原古风特色市集，布设古装服饰、精美瓷器、人文书画、描金漆器等传统特色摊位。游客可互动答题，赢取古风铜钱，兑换体验瓷器品鉴、古风书签制作等趣味项目，沉浸式感受古今交融的独特韵味。此外，苏州博物馆同步开设古籍修复体验课堂，传授传统线装古籍装帧技艺，让大众近距离了解古籍保护修复流程，体悟传统典籍匠心工艺。浙江杭州良渚博物院的水庭院内，12根原本素雅的白色立柱换上五彩新装，柱身绘满世界各大古文明图腾。这批艺术立柱由志愿者、特殊学校学子、海内外艺术家共创，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赏。
2: 那我们今年在博物馆日这个期间呢，我们特别推出了一个叫文明之间的一个展览，这个就用了我们这个整个博物馆这边的几个柱子，然后把我们世界上的古希腊的、古埃及的、包括两河流域的这些文明的要素，在这个柱子上用我们的线为艺术把它表现出来。博物馆就是我们连接人和人、文明和文明之间的一个桥梁，同时也是沟通我们古代和现代的一个桥梁。
1: 日前，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宣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至21号举行，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号至26号举行，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金爵奖主竞赛单元主席由中国香港演员梁朝伟担任，评委团共21位成员，来自

0: 中国、美国、英国、德国、墨西哥等16个国家和地区。第31届上海电视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5大洲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对比去年43个国家和地区增加39.5%。本届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评委会主席由中国导演张永新担任，评委团由来自中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新加坡、爱尔兰、马来西亚7个国家的15位成员组成，展现了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的广泛影响力。
1: 今年呢，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呢是用全新的标准来重新认定了全球的电影节。那上海国际电影节呢，也是唯一入选了国际 A 类电影节的这样的一个中国的电影节。那我们非常感动的也是这么多电影的导演和制片人，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电影的首作或者是首映放在上海，放在上影节。
0: 近日，中国电影家论坛在第79届戛纳电影节电影市场电影公舞台举行，来自中法等国的电影人与科技企业代表围绕人工智能技术与电影产业融合发展等话题展开交流。论坛期间，多个由中方制作的 AIGC 影视项目集中亮相，包括中国首部 AIGC 动画电影《团圆令》，首部 AIGC 科幻电影《三星堆未来往事》等，展示了中国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与虚拟拍摄领域的前沿实践。
2: 当 AI 来的时候，我们用不着惧怕，应该去拥抱它，应该去研究它，然后更好地用到我们的创作当中去。
3: 如今最优秀的视频生成模型来自中国，未来中国的创作者或许会推出法国乃至欧洲观众喜爱的内容，全新的创意与文化交流将会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
0: 近日，第9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江西巡展在南昌启幕，展览共展出精品作品845件，其中包含特邀作品246件，作品门类齐全，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粉画、书法篆刻等多元艺术形式。
4: 这个展览呢，展现了全国画院系统艺术家们以人民为中心的一个创作理念，是画院系统艺术家们回应时代、回应社会关切的一次成果检验。这是我们这个著名的油画家，也是中国美术馆的馆长潘奕奎创作的一件作品。在5.1期间，很多观众自发热情地来这个拍照留念，就是被这个画面所打动。那么这种瑰丽的这种色彩壮阔的气魄，它所蕴含的气象、爱国的情怀，不用言语，那么也有直观的这种感受。
0: 本次巡展立足江西深厚地域文脉，创新展陈模式，依托江西画院、江西省美术馆、南昌画院，实行3馆联动，分2期陆续展出。
5: 江西这片土地不仅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的底蕴，同时又有一种红色基因的文脉传承。我这幅作品叫《十丈丹霞》，画的是木棉花，是吧？木棉花又叫英雄花，实际上这里边也蕴含了一些深沉的情感，应该说是一种红色基因的一个阐释。
6: 这一批优秀的作品能来到江西，对于江西的美术和江西的社会美誉都将会发生重要的作用。从江西的红色文化、绿色文化和古色文化当中汲取营养，来表达自己的艺术。
7: 日前，中国文联中国杂技家协会精品杂技下基层演出支教活动走进了四川省剑阁县。活动带来了哪些精彩的节目？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又是怎样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杂技的魅力的呢？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0: 演出在融合千年蜀道气韵与非遗杂技绝活的开场秀《技炫剑阁》中拉开帷幕。杂技、魔术、歌舞等节目轮番上演，中国杂技团带来建团60周年的经典作品《协奏黑白狂想》，集体技巧、节奏、球技尽显力量与精准之美。中国铁路文工团曲艺杂技团的《一中乾坤扯铃》，南充市杂技团的太极弹韵，将传统技艺与东方美学完美结合。西安战士战旗杂技团肩上芭蕾蝶恋，实现东方杂技与西方芭蕾的浪漫碰撞。
1: 今天带来的是球技，以手抛球的一个节目，然后配上踢踏舞，算是一种新型的结合，难度很大。最后一个动作是9个球，然后呢，目前，在国内呢，很少有人能来到这个水平。
0: 压轴登场的是四川省遂宁市杂技团带来的节目《熠熠生辉顶碗》，它融合掐脖顶、脚上拿顶、无手扶、倒立上下楼梯等传统顶碗技艺与高难度创新动作，将力量、柔美、技巧与东方美学融为一体。三位平均年龄16岁的姑娘们已经共同训练了7年多，最终展现出超越年龄的专业素养与艺术表现力。
2: 每天24个小时，早上起来就脱杠铃，放在肩膀上，还有腿上，还有手上都要推。然后下午的时候，就这个节目，每样节目都来好几片。然后我们演完出，又开始训练。我们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那些观众给展示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非常开心。
0: 2026年1月。四川省遂宁市杂技团凭借《熠熠生辉顶碗》在第48届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暨第13届新一代国际青少年马戏节比赛中，同时荣获马戏节最高荣誉金小丑奖与青少年金奖，创下赛事创办以来单一节目独揽双金奖的历史纪录。
3: 我在这里生活了30多年，第一次能看到这样精彩，特别是获得过国际大奖的这样的节目，能够在我们这里贴近我们身边，让人民群众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0: 剑阁县地处四川北部，素有蜀北屏障、两川咽喉之称。为传承长征精神，杂技艺术家们还前往剑门关翠云廊开展主题采风活动。艺术家们沿途采集蜀道山势、古柏风骨等创作元素，现场编排主题造型，将攀、登、稳、韧、险的蜀道气魄转化为顶功、平衡、托举、柔术等杂技肢体语言，用肢体语言致敬红色历史，让艺术创作在行走中落地生根。
4: 我们这个方向走的就是到成都的方向啊。
1: 我们来到了红军前辈们走过的这段路，然后就是想着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特长然后表演一段，我们也是6个人的配合，然后展示了一把这个动作，然后希望就是把我们在这里的创作带到我们今后的节目还有创作当中。
5: 好远啊，这
6: 哇，不到剑门关你是无法想象它的雄伟，也无法想象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这种感受。红军当年也是攻克剑门关，就是自己实地亲身去走了一下才知道，其实真的太难了。杂技也好，魔术也好，都是需要刻苦训练的，应该要好好的学习我们红军精神，这种不怕难不怕苦这种坚定的信念，创造更好的节目给大家。
7: 对，好的，这是一圈。
0: 活动期间，季雨萌、刘畅、董兆佳、周光兰等魔术师还走进剑门关高级中学、剑阁县湘江实验学校，开展魔术支教公益课堂，手把手教授经典且容易上手的三绳奇术、明日环等传统魔术，用趣味互动点燃孩子们的艺术热情。
8: 眼前观众同学们，记住这张牌了，也不要说出来，好了吗？
9: 看一下，想起这张牌会跑到第一圈吗？

0: 是这张吗？必淘汰。
1: 这个课堂很新奇，我很开心，它教了我们如何用不同长度的绳子变成同一长度的绳子，还有用铁环穿过绳子，我学会了这两种魔术。

0: 好厉害呀、啊！怎么做的？我是怎么做的？你是怎么说？
1: 先用这个食指和大拇指，然后把这个绳子穿成这样，这个中指往外面靠一点，这个铁环，要这样平行放着，然后呢，要用这个中指给它挡一下，这样它就会直直的垂下去，它就绳子就会打结，然后就这样放下去就不行了。哇！我想把这个魔术，带回家给我的爸爸妈妈表演，希望他们看见会开心，这样我自己也很有成就感。
2: 手指别动，大拇指自然伸。
3: 零式环它就是物理，因为翻转之后竖着朝下之后，它重力加速度会拉动绳子的界面的一个转换，然后套进去，而这个速度动作很快，你看不见。其实这就是物理，其实也就是表达出我们一个点，就是我们也希望你能看到魔术的同时，你要理解它背后它的科学依据是什么，更多的把你们自己的学科的东西融入到里面，万一他们以后能够走上一条魔术的路或者艺术的路，那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很开心的事。
4: 精品杂技下基层演出支教活动在剑阁县雄关剧院金仙镇同步开展下沉演出。中国杂协副主席吴正丹走进雄关剧院，与剑阁县雄关杂技艺术团进行结对帮扶与现场指导，从日常练功到表演细节等方面逐一示范讲解。
5: 现在上面你这是圈大，你这圈小全给你撩出来，撩起来了，最后是平着过去的，越好看越规范，那这样的话观众看到的就是你动作的质感。做之前也要拉一下，拉伸一下，你越长这个线条就越好看。同样也是这个动作也要速度，然后要空中的幅度，速度和幅度好不好？哎呦，杂技这个艺术门类呢，其实过去都是师傅带徒弟，然后还没有建立很完善的那种比较普及的这种教学体系。我们刚好有这样的一个契机能来到这儿，我也觉得这是我应尽的一个义务。刚才两个小男孩呢，就是他们俩这个在我们杂技里面叫男子造型，最主要是他这个技术上是有问题的，等于说你把位不对，你这个动作就直接受限，你没有空间去发展了啊！但你首先你先把动作做对，然后再加上后面练力量，不断的一点一点的，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有不断的有变化有进步。我是希望他们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就是能把他们的动作做得更规范更标准。就是你动作的上身多长没有人管他，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你要往上搂，然后往大腿根夹，对对对，至少这样也比刚才这倒的起。
6: 手臂上就缺乏一点力量，有很大的收获。之前的时候，都光演出就没有在意很多细节。就像吴老师说的，有杂技的观赏性，有技巧，有优美，给观众一种好看的感觉。
7: 两条白色的绳子，哎呀，变得一样长了。
4: 精品杂技下基层活动是中国杂协深入贯彻落实文化惠民政策的重要举措，已持续开展多年，旨在将国家级精品杂技艺术送到基层一线，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同时推动杂技的传承与发展。
7: 衣服是黄色的，有白色，随便讲一点，好极了。
5: 我们现在大型剧目，国有大型院团都在这个艺术上面就是这个往前走了很大一步，但是我们后面还有很多民营院团，一些稍微偏远一点的团，整体上会有点参差不齐，怎么能够尽量拉平整体杂技的这个艺术的一个水准，这样让观众也能看到这3600年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杂技艺术，它其实真的是焕发了一个新的生机。
8: 将顶尖的杂技成果送到群众家门口，把艺术的种子播撒到校园里。我们也期待诞生于乡土的杂技艺术能够在更为广阔的田野中扎下根，开出花。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

0: 伴，我们下期再见。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中国保定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红色之城，是一座奥运冠军之城，还是一座好吃好看好玩的活力之城。一幅生动鲜活和谐美丽的画卷在华北平原上徐徐铺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全新大型音乐 IP，让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用音乐滋养锦绣大地。中国保定乡村音乐大会乘2024激情夏日来到中国保定，与广大乐迷一起发现美好音乐，享受美好生活，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新画卷。青春不设限，美好无极限，让我们以音乐的名义集结，共赴青春聚会。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国保定乡村音乐大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保定市委市政府全新推出，历时一个月的畅游啊，我们经历了前四场不同主题不同风格的音乐聚会，到今晚已经是第五场了。
1: 让我们继续用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用音乐滋养锦绣大地。
2: 本节目由华珠小镇度假区支持播出，晴凉避暑度假胜地就来华中小镇度假区。

0: 本节目由芝麻官黄桃罐头支持播出，口口大果肉，开心芝麻官。本节目由古城荷香堂支持播出，
1: 和天然之乡寻和和之道，相伴美好生活。
2: 大家看到我们在草坪上搭建了一方特别炫酷的舞台，而在舞台周围，大家也可以参与到后备箱集市的快乐购物当中，还能够体验非遗文化活动，尝到各类保定的特色美食，感受到新时代保定的城市魅力。
0: 让我们在这座好吃、好看、好玩、好听的城市，开启我们的
3: 青春狂欢。

0: 亲爱的朋友们，就在我们舞台的旁边隐藏着一个我们保定当地非常有趣好玩的一个历史名村。
1: 是的，叫大积淀村。
0: 这个小村子呢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唐代的时候这里就设驿站，而且呢在明清两代的时候已经是九省通衢的重镇。
1: 大积淀村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还有新时代的风景。在千年古迹之间坐落着科技馆、文创园、游乐园和动物园，在村里的小伙伴们真是太幸福了。
0: 而且大积淀村呢只是我们保定文旅的一个缩影，这里的传统与现代、自然与人文不同的景观都在吸引着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前来打卡，让我们一起感受新乡村、新保定、新河北。

0: 哎呀，我发现主持真是一个体力活，上台才主持两段，现在已经饿得有点虚脱了，我就赶快跑下来。哎，正好是驴肉火烧店，老板，来份驴肉火烧，
1: 多放肉。
2: 我第一次来保定啊，早就有所耳闻，保定的驴肉火烧啊，这是全国闻名，
1: 不仅仅是我们保定闻名全国的地标美食，也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太好吃了啊！
3: 王曼老师，您今天吃了我们保定的驴肉火烧，明天一定中火。
4: 是吧？
5: 大惊小怪，
6: 你也在呢？
7: 我跟老板研究这个罩饼，我第一次听说有罩饼。
6: 罩饼？
2: 对，
6: 这是什么？
2: 牛肉罩饼是咱们河北的一道名小吃，是河北省非遗。
6: 那应该怎么吃呢？
2: 这个呢，分几罩几？
7: 你觉得最几罩几最好吃？
2: 我觉得最好吃黄金比例2:3。
7: 那我就要肉多一点。哇，
8: 牛肉罩饼，牛肉。
9: 掌声有请黄玲。

0: 现在我和倩倩来到了后备箱集市，保定市做生活节奏很慢的城市，到这儿就需要逛吃逛吃。你什么是逛吃？你知道吗？
1: 一边逛，
0: 对，一边逛一边吃。
2: 哎，黄老师，
3: 两位老师好啊！
0: 你还没走呢？
2: 我怎么可以走啊？这里这么好逛？哎呀，
0: 看来收获满满。
2: 对呀，我要跟你们分享这个是。
0: 我先问一下，黄老师都付钱了吗？
2: 付了。你看这个可爱不？冰箱贴。
0: 啊，驴肉火烧的冰箱贴。
4: 冰箱贴。
2: 嗯，这个明信片我觉得也做得非常好，手绘的。
0: 对，因为保定是做古城。
2: 保定的小本子，我觉得就特别适合送朋友。我看到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文创嘛。
0: 来了，
2: 三哥回来了。哎呀，哎呀，我给你拿。
0: 直隶总督署地标性的建筑蛋糕，咱们就品尝一下吧。我现在手中拿的叫五莲花池，当然，其实我们保定还有很多地标建筑，所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保定这些打卡点来打卡拍照。
5: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毛衍清

谢谢谢谢谢后面的朋友们，谢谢。接下来大家跟着我一起大声唱好吗？好，预备。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保定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红色之城，是一座奥运冠军之城，还是一座好吃好看好玩的活力之城。一幅生动鲜活和谐美丽的画卷在华北平原上徐徐铺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全新大型音乐 IP，让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用音乐滋养锦绣大地。中国保定乡村音乐大会乘2024激情夏日来到中国保定，与广大乐迷一起发现美好音乐，享受美好生活，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新画卷。青春不设限，美好无极限，让我们以音乐的名义集结，共赴青春聚会。
2: 亲爱的朋友们，中国保定乡村音乐大会几乎陪伴大家度过了一整个夏天。我相信音乐人用他们的歌声打卡的每一处风景，都为这座城市留下了难忘的文化记忆。
3: 新时代的保定也焕发着城市面貌的新颜值，书院之城、博物馆之城的建设成效初显。而且保定刚刚开放了亚洲最大的自然博物馆中国古动物馆，一度成为市民朋友们引以为豪的新地标和新名片。
2: 没错，古城的魅力日益增强，发展的动能一跃而起。我相信这些改变都让保定成功入选了全国宜居城市百强，也让保定愈加展现出国际化现代化的样貌，永葆冠军之城的风采。
4: 朋友们，双手举得最高吗？

0: 瞧一瞧，看一看，不要走开，各位乐迷，我在我们的大会舞台旁边的草坪上，这里是礼物车，现在后备箱打开了。
1: 是的，这里装满了歌手们送给广大乐迷还有保定的祝福哦。
0: 咱们看看都有什么哈，一个鼓皮，这是花儿乐队今天参加我们乡村音乐大会使用的鼓皮，
2: 这是金润吉亲笔签名的 CD。
0: 叶老师出道40周年，这还是2023年巡演的帽子和服装。黄龄今年推出的新专辑
1: 水木年华的专辑
2: 签名的 CD。
0: 傅龙飞亲笔签名的扇子，这是辣椒面，这是娃娃送来的一份礼物，这是陈鸿宇送上的一份礼物，巡回演唱会的一个主题啊，这是一个漂浮的房子，漂浮的巴士，
1: 这是马迪的孤岛。哇，
0: 所以你看这些礼物真的是好有温度，好温暖，
1: 好走心啊，装满了对大家的。
3: Hello， 哎，
0: 孟庭苇老师您好。
3: 两位主持人好。
0: 我汪老师也给我们带礼物了，对不对？
3: 对，这么多琳琅满目的礼物当中，不能少了我的。
1: 我们打开看一下吧。
3: 这个盒子里面呢，
0: 哦，哎，我看到了什么？磁带，朋友们。
3: 其实它不是磁带哦。
0: 实际上打开它是一个U 盘，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礼物。
3: 好，这里面呢有一封给歌迷朋友的信，这是我自己亲笔写的信件。
0: 这是一封写给你们的信，迟迟无法落笔，是因为千言万语，30年很长，30年也很短，当然还有很多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孟庭苇老师自己亲笔写下来的一些感受。
3: 所以今天带来这个礼物呢，好像是一种承先启后的寓意吧，就30年，然后我相信带给大家更加成熟然后稳定的一个状态，就像这个城市的蓬勃发展一样。
0: 那就让我们也借着孟庭苇老师的祝福，希望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更优秀的自己，我们每一位喜欢的音乐人这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带来的礼物，也成为我们中国保定乡村音乐大会送给保定市民们一份珍贵的礼物。
1: 是的，
0: 再次感谢孟庭苇老师。
1: 谢谢孟老师。
0: 谢谢。

0: 坐在这儿，大家那个状态也一下放松了。怎么样的印象？
1: 年前就来过这里，
0: 我是第一次来。
1: 以前就是感觉是一个北方小城的感觉，知道它有很悠久的历史，没有觉得有什么现在的感觉，就还是停留在过去的光阴跟故事里。然后这次来真的不一样，觉得有种那种
0: 国际化、现代化，
1: 就真的很现代，然后很有朝气。
0: 我们有很多新的变化，就包括现在我们所在的这样的绿色的草坪，这个生态的公园，在保定可以说比比皆是。借这个机会啊，因为老友新朋友一起见面，有想到就是刚来台里边做想挑战的时候，跟两位哥哥一起合作，一转眼快18年了。
1: 那时候大家都青春年少。